0: 近期盘面分析。
1: 八点半到九点钟是新闻深呼吸，今天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话题：养生水真能养生吗？消费者该如何挑选？
0: 织密法网重罚心机商标，
1: 雇演员卖假茶，直播助农套路何以得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号对外发布。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等五方面提出了15条举措。
1: 商务部22号消息，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财政部同日消息，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
0: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
1: 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完成40余天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0: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等4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
1: 端午节假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延期，延长放映至7月31日。电影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票房已经超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监察执法8处3级调研员耿清禄被查，涉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
0: 5月22号，中科院水生所白暨豚管理雌性长江江豚以极为罕见的投喂分娩方式产下了一头雄性幼豚，这是长江江豚人工种群有记录以来的首例投喂分娩案例。6月22号，分娩影像首次对外公开。
1: 来关注世界杯赛事的一些消息。22号凌晨，23号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2-0战胜了奥地利，取得小组赛2连胜。
0: 23号8点 ，I 组第二轮，挪威将对阵塞内加尔，本场挪威取胜即可提前锁定32强席位，而塞内加尔一旦落败的话，出线希望则变得渺茫。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11点 ，G 组第二轮，约旦将迎来与阿尔及利亚的比赛，约旦队力争队史世界杯首胜，阿尔及利亚则希望用胜利来一扫首场比赛的颓势。
0: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22号，韩国民调机构真实计量器发布一项民调结果，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支持率连续5周下滑，就任后负面评价首次高于正面评价。
1: 当地时间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当天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宣布竞选工党领袖。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伊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的技术性会谈已于22号在瑞士启动。
1: 当地时间22号，美国财政部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
0: 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的消息，3月2号至6月21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经造成了4106人死亡，另有12153人受伤。
1: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003例，其中254例死亡。
0: 以上是今天第20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禁止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 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3: 阿嬷，我回来啦！
4: 我回来啦！
5: 丫丫，出来玩啊！
3: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4: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3: 好，
4: 不要浪费粮食，知道吗？
2: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4: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6: 哇，香！
4: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2: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6: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3: 真的吗？
6: 阿妈，我带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3: 帝王饮料、
6: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4: 先点这些吧，都够我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2: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7: 毕业快乐！
8: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9: 等一下，阿妈，阿妈再见。
6: 再见，
9: 再见，再见。
6: 拜拜。嗯，
4: 好。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6: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2: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4: 对了。
2: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方。
4: 吃不到，
6: 谢谢阿妈。
2: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只留下了她的规矩。
10: 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2: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6: 阿妈，
11: 丫丫，是你吗？
6: 我想你了。
1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0: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1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0: 早啊
6: 早啊！
0: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3: 开车注意安全，
1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14: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15: 各位上午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华安证券明星投顾带您开启三分钟财经早餐。今天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信长征，信老师您好。
16: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好，我是华安证券投顾信长征，今天呢由我来给大家呢做行情的一个分享交流。近期整体的市场大家应该能感受到波动呢还是比较剧烈的，从五月中旬到六月中旬呢基本上是延续了中间的一个大幅杀跌，然后近期呢开始有所这个企稳，并延续了这个反弹行情。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权重蓝筹特别是有色化工、券商、保险表现呢还是相对比较强的，并且成交量呢整体还是维持在3万亿之上，资金的这个承接呢依然是比较强的。所以我们总体的这个观点就是4000点附近呢基本上是一个阶段性一个底部，大幅杀跌的可能性比较小，后期行情呢基本上是维持一个这个区间震荡大概是在4000到4200。当然这个后期能不能突破这个4200创新高，我们要观察整个科技主线它的一个结构轮动情况。如果还是维持资金抱团行情，那么即使指数呢往上创新高，大概率还是维持这个结构化行情，操作难度呢依然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有新的主线呢进行这个接力。 所以我们还是要观察后续行情整体的一个结构和这个指数的一个表现。总体我们对市场的一个看法呢，就是高位震荡，然后呢结构分化，有机会，但是呢操作难度比较大，还是建议大家呢这个注意仓位的一个管理，建议仓位呢控制在这个60%左右吧。今天我的这个观点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
7: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下面进入今天的国元小课堂。
1: 小指标大能量，
0: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是注册制。股票发行监管制度主要有三种，也就是审批制、核准制和注册制。每一种发行监管制度都对应一定的市场发展状况。在市场逐渐发育成熟的过程中，股票发行监管制度也应该进行改变，以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注册制就是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成熟股票市场所普遍采用的一种发行制度。证券监管部门公布股票发行的必要条件，只要达到所公布条件要求的企业就可以进行股票的发行。没有经过依法注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够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人申请发行股票时，必须依法将公开的各种资料完全准确地向证券监管机构申报。证券监管机构或者是国务院授权的部门，依照法定条件负责证券发行申请的注册。证券交易所等可以审核公开发行证券的申请，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发行条件、信息披露要求，督促发行人完善信息披露内容。发行人的质量由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中介机构来判断和决定。证券监管机构的职责是对申报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来进行合规性的形式审查。这种股票发行制度对发行人、证券交易所、证券中介机构和投资者的要求都比较高。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国元小课堂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
2: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3: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4: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加价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5: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小美的
7: 幸福生活。
8: 大家都以为小虎和我是最好的兄弟，
9: 其实呢，哎，那个哥今晚又没有空哦。
10: 怎么
9: 了？我让人给打了。
10: 真的？我的妈，什么人胆子这样大？
9: 哥你快来啊。
10: 那你等我，那个哪一个屋里看看，妈好多人啊。
9: 30多个人。
10: 是吗？你想什么？
9: 对方30多个人啊。
10: 不，什么意思？
9: 哥 你有空吗？
10: 没空。朋友，我已经进入密室了啊，等一会我答案给你找出来。
9: 好嘞，真是好哥们啊。
11: 啊，你好，请问一下，你最喜欢西游记里的哪个人物呢？
12: 以前我喜欢孙悟空啊，现在改成猪八戒了。
11: 哦，那你相信有外星人吗？
12: 这个东西虽然现在的科学还没证实，但是我相信有。
13: 啪啪啪！
9: 你讲
13: 啊！
12: 我跟你讲啊。
11: 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9: 以前我叫孙悟空，现在我叫猪八戒了。
11: 你有病吧？
9: 这个虽然科学没有证实，但是我相信是有的。
11: 喂，合肥寺院吗？我们这里需要一辆救护车。
9: 就因为这样的好兄弟，我的人生有了不一样的境遇哦。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4: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走！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4: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4: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4: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33，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是鲍宝。
1: 各位好，我是黄坤。最后半小时，我们进入新闻深呼吸，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养生水真的能养生吗？消费者该如何挑选呢？
0: 织密法网重罚心机商标，
1: 雇演员卖假茶，直播助农套路何以得逞？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详细的关注。在各大商超的饮品货架上啊，一类被称作养生水的产品占了不小的比例，不同的品牌，不同的包装，像什么红豆薏米水啊、红枣枸杞水啊、陈皮山楂饮啊、绿豆百合饮等等，陆续挤入货架 C 位区域，并以零糖、零脂、零卡、真材实料熬煮等等卖点，深受不少消费者的青睐。
1: 哎，这个养生水啊，通常是添加了谷物、杂豆、果蔬或草本植物等成分的预包装饮料。市面上常见的品种还包括紫苏石斛水、黑枸杞桑葚饮、苹果黄芪饮、玉米须茶等等。很多消费者相信啊，他们不仅比奶茶、果汁、碳酸饮料更健康，还能提供传统食疗的功能性滋养。

0: 养，甚至可以代替白水每天饮用。养生水真的能养生吗？消费者该如何挑选呢？来听报道。
1: 记者在商超随机挑选十个品牌的24款养生水产品，发现营养成分表中能量、脂肪和糖的含量均标注为零的产品共18款，其余6款虽然标注了一定数量的能量和糖，但其含量也大幅低于绝大多数奶茶、果汁和碳酸类饮品，且脂肪含量也均标注为零。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总体来讲，养生水确实相对更健康。
2: 按照我国的食品营养标签的标准，就是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2025版，如果要想合法标注零卡、零脂肪、零糖，那它就要100毫升的液体里边能量值低于17千焦耳，脂肪含量、糖的量要低于0.5克，也就是说含量低到一定的程度，基本上你喝它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会增加热量值或者是增加糖和脂肪的摄入了。所以说对于需要控糖的人，或者是需要减肥呀、预防体重增加这样的人来说，他喝这种特别低糖含量、脂肪含量、特别低热量的这些饮品，要比他喝普通的甜饮料和奶茶要更健康一些。
1: 记者另在这些养生水的配料表中看到，尽管一些产品添加了山楂、红枣、桂圆、苹果汁、梨汁等成分，甚至蜂蜜这样的糖类物质，但糖的含量依然低至零。极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热量、脂肪和糖，就意味着绝对健康吗？范志宏表示，这要看配料中是否额外添加了香精和赤藓糖醇等甜味剂。
2: 糖和糖醇听起来是很像的，但是它们的化学结构不一样，在人体当中的代谢和吸收的效率也是不一样的。赤藓糖醇可以算零热量的一款甜味剂，加了它呢，也不影响是一个零糖的饮料。但虽说如此，我们也要注意它的量到底有多大。如果喝着明显有甜味的话，那么赤藓糖醇的这个量实际上都会在5%以上，甚至会更高。有研究发现呢，摄入赤藓糖醇比较高，比如说30克这么一个量，那么它会增加血栓的风险，就是会使那些形成血栓的一些代谢的物质大幅度的上升。如果你真的很迷恋它，一杯接一杯，一瓶接一瓶，量足够多的时候，仍然可能对人的健康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1: 除了关注配料表是否足够健康，还有不少消费者购买养生水是追求特定功效，比如常规养生中的祛湿健脾、运动后的补气养血、加班后的熬夜修护等。记者在商超走访中了解到，很多养生水产品会以真材实料、细煮慢熬等为卖点，配料中又常出现红枣、枸杞、人参、黄芪、银耳、罗汉果等具有传统食养色彩的原料，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联想，它们不是普通饮料，而是可以实现某种功能的饮品。对此，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强调，喝养生水并不意味着能实现真养生。
3: 用它们来泡水或者煮水，它的那些特有的成分一般多少会有多酚类的物质、黄酮类的物质，它对于健康是有些好处的，但是你能够泡进水中的其实是比较有限的。你所希望的那些所谓的养生成分还是说功效成分也罢，它不会比我们喝的茶水或者说黑咖啡里边的更多，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有一点生物活性成分，然后有一点风味，它补充了身体所需要的水，又没有给你带来额外的糖和脂肪热量，这是它的养生价值所在。
0: 多位受访的专家就说啊，从产品属性来看，养生水的本质仍然是饮料。在记者随机挑选的24款养生水产品中，仅有1款产品标注为草本饮料，其余都为植物饮料，而且这些产品的执行标准都标注为 GB-T31326-2014 植物饮料。从配料表来看，24款养生水首个配料都是水，之后才是谷物、杂豆、果蔬或者是草本原料，还有4款产品没有明确标注具体原料的含量，很难判断一瓶饮料中到底含有多少。

0: 有效成分。
1: 专家认为，总体来看，养生水它更多的只是一种消费概念，而不是健康解决方案，不能够指望它来改善体质、调理疾病或抵消不规律生活带来的健康影响。除了药用价值之外，红豆、绿豆、薏米、百合等原料作为食物，它本身也含有淀粉、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成分。那如果要做成清澈或半透明的瓶装饮料，通常需要经过熬煮、过滤、调配、杀菌等加工步骤，消费者最后喝到的主要是水和风味物质，所以呢，少量可溶性成分，这和直接吃完整的食材它并不是一回事儿。
0: 另外，专家还表示说，如果喜欢喝这种水，可以偶尔替代白开水来补充水分。买的时候呢，首先要看好配料表，最好选择只有水和真材实料的，同时不含添加糖的。其次呢，也要看一眼营养成分表，最好选择能量、脂肪、碳水化合物、钠含量都标注为零的产品。
1: 嗯，
0: 另外有一些款式啊，可能会添加什么枸杞呀、人参、党参、黄芪等等，对于睡眠不好的人，还有儿童、孕期女性、老人正在服药的人群等，要谨慎饮用，它可能不适合这些人长期喝。
1: 所以消费者面对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养生水产品的时候，不要只看养生概念，更要关注包装上的具体内容，其中糖的含量依然是需要大家格外关注的信息。普通人要控制添加糖的摄入，每天不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大家在选购食品和饮料的时候要综合考虑，总体上控制。这个糖尿病或者是高血糖的人，他不仅要关注糖的含量，还要关注碳水化合物的数值，因为碳水化合物里面它就有不少是可以升糖的。
0: 对，总之啊，虽然说养生水要比绝大多数的饮料相比较来说更健康一些，但是啊，也要尽可能的少喝一些，不能喝多。
1: 嗯，
0: 或者说它以水替的身份偶尔出现，就是偶尔去替代水。
1: 对，
0: 专家说啊，白水才是人们更需要去追求的真正的养生水。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1: 时间来到早上的8:43，您正在继续锁定的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宝宝，
0: 我是黄坤。我们继续来说深度新闻。手打手擀挂面来自工业流水线，多半袋多半桶方便面其实只多出20克，零添加只是一个商标。近年来，这类刻意模糊商标属性，搭配误导宣传，放大描述性词汇的心机商标层出不穷，让消费者频频掉进陷阱，也严重侵蚀了市场诚信的根基。
1: 6月22号，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心机商标严重扰乱商标管理秩序，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商标法修订草案拟进一步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5: 心机商标一词呢，充分表明了消费者的负面评价，有的企业呢在商标注册使用上呢煞费苦心，将商标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这一行为呢严重扰乱商标管理秩序，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为加大打击力度，这次商标法修改呢拟作以下规定：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的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万元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 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的商标。针对商标呢重注册、轻使用、囤积商标等现象，这次商标法修改拟作以下规定：不以使用为目的且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申请商标注册的，不予注册。商标注册申请人违反以上规定申请商标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规定了注册商标没有正当理由连续3年不使用的，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可以撤销。
0: 这意味着那些妄图靠文字游戏浑水摸鱼的企业终将要付出应有的代价了。
1: 自2023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已经累计驳回超过127万件带有欺骗性的商标申请，同时宣告1000余个此类新机商标无效。尽管监管部门一直在努力，但是在部分的电商平台和线下商店，部分品牌在商标被注销之后仍然公然销售，继续套路消费者。
0: 究其原因，仅仅驳回带有欺骗性的商标申请，宣告新机商标无效，违法成本不够高，远远不足以让心怀鬼胎的企业感到肉疼，必须要提高违法成本，从源头严厉惩治类似扰乱市场、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商标行为。
1: 那这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明确表态，商标法修订草案拟严把审查注册关，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等，直指新机商标的痛点，力求从源头到终端形成闭环治理，从而让屡教不改的企业知难而退。
0: 在审查注册环节，针对申请人明知商标带有欺骗性，容易误导消费者的主观故意，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并处10万元以下罚款，同时对放行公职人员依法给予处分。这一设计既惩戒了投机者，也压实了审查的责任。
1: 在消费者环节，鼓励畅通投诉举报渠道，让消费者、媒体和社会组织参与监督。事实上，近年来舆论对新机商标的密集曝光已经形成了人人喊打之势，那新规将进一步压缩违法者的灰色空间。
0: 而在追责环节，对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除了责令改正之外，违法经营额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是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0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下罚款。相比于以往不痛不痒的警告，如今的惩罚力度无疑要大得多了。
1: 很多时候，那些屡教不改的企业不是不能改，而是惩治的法网不密，处罚的力度不够。这也导致新机商标背后的企业要么装聋作哑，要么换个马甲继续。那如此以来，受害的最终还是咱们消费者。
0: 法网密则投机止，该堵的堵住，该罚的严罚，是时候让那些借商标幌子欺骗消费者的商家面临更严厉的处罚，掂量掂量这个违法账了。
1: 商标是连接产品品质与消费者信任的桥梁，一旦商家玩心机搞把戏，这份信任就会摇摇晃晃。唯有以更严密的规则堵住漏洞，以更刚性的执法形成震慑，才能够真正的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也才能持续释放消费潜力，为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
0: 好，下面一条消息同样是和消费相关的。近日，央视财经调查曝光了普洱茶直播间的卖茶骗局。
4: 记者以应聘的方式入职了这家云南阿伟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展开了卧底调查。公司一位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他们公司和直播间的经营模式就是通过为茶农带货赚取分成。
6: 在你们这儿卖茶抽点吗？
7: 我们是五点。
4: 不仅抽成比例由直播间说了算，茶农的茶叶怎么卖也是公司的直播间来决定，茶农们没有任何话语权，只能任凭主播随意定价销售。记者在直播间调查期间结识了一对茶农夫妻，他们的低端普洱茶却被主播吹嘘成高端古树茶。
8: 刚老那个我不是说风采嘛，他是老说风采，然后他一看给我数啊。
4: 就这样， 在高额抽成的利益驱使下，云南阿伟直播间里几乎所有普通普洱茶都打着古树茶的旗号进行销售。
9: 助农销售普洱茶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得到了很多茶农朋友们的支持。我背后面是茶农，你不要拿那种商业眼光来对待，宗旨就是助农。
4: 云南阿伟直播间面对消费者大力宣扬的是自己的助农事业，而把普通茶叶甚至是偏配普洱茶包装成古树茶进行低价销售，让消费者误以为自己既助力了茶农，又以实惠价格入手了优质好茶，因此阿伟直播间的销售格外的好。而销售情况如此之好，在阿伟直播间里，茶农是不是也和阿伟一样挣到钱了呢？记者在公司询问了茶农。
10: 赔了多少？
11: 1000多块。
10: 算了吧。
11: 没事，别信了，自己家的茶叶嘛，没办法。
12: 今年茶农天天都在亏钱，赚钱与他们直播间这个我抽50%-60%，砍了那么高。如果我不卖的话，那下一次不就不用我来了，那就把你拉黑了。
4: 这家名为云南茶叶推广人陈老师的直播间里，主播陈老师穿着朴素，身前醒目地摆着一个写着三农大使的红牌子，身后遮阳棚下坐着一群农民。记者留意到，这名陈老师直播间发布的推广视频里经常会出现一些村委会的画面，陈老师也时常在直播间表明自己是当地特邀的助农大使。记者以合作为由见到了团队负责人杨总，杨总告诉记者，他们并非和当地村委会合作助农，他只是租用了村委会内的一处场地。杨总告诉记者，租用村委会搞普洱茶直播带货是他自己琢磨出的营销点子，通过这样的场景营造，利用消费者对助农直播的信任心理，打造主播助农人设，可以让观众更容易相信这是当地农户或者官方助农团队在直接销售普洱茶。有这样的信任，消费者在直播间里更愿意下单购买，同时平台的审核也会宽松很多，不用担心过度营销被封号处罚。
13: 为什么我们开播是选择在这个村委会？你不知道有多爽，过了半年一条违规没有，什么都敢讲，唯一第一最大最好，所有违规走都敢讲，甚至说啊，这个白茶一年茶3年保7年药，现在已经上药了，什么花青素含量比蓝莓高多少。
4: 杨总很得意地告诉记者，去年凭借他想出来的这个点子营造的他和村委会联手一起助农的这副模样，仅用了半年时间他就赚得盆满钵满。
13: 6个月不到的时间我赚2000万，这饼茶你想卖10块也是你的事情，你想卖1000也是你的事情，你想卖10000也是你的事情，只要你有本事。
0: 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赚了2000万，这个数字挺令人惊愕的。更令人错愕的是，在一个名为易经茶叶的直播间，27位围坐主播身边的所谓的茶农，20位是雇来的演员，按照日结算报酬，直播间雇演员卖冒牌的假茶，而且价格差异明显，难道就没有人发现吗？
1: 茶叶的特殊性使这套骗局更容易成立。茶叶的价格体系它是极其复杂的，山头、树龄、年份、工艺，每一个变量都对应巨大的价格差异，普通消费者几乎不具备辨别能力。那这种信息高度的不对称的商品类别，天然适合掺假和夸大。当主播声称源头直销去掉了中间商，那消费者就找不到比价的锚点，只能够选择相信。信息差有多大，那造假的空间就有多大。
0: 当然，消费者也并不是没有基本的辨别能力。曼松古树茶的价格达到市场价的1/1000，稍微查一下当地的采购价就能够识破。但是在直播间里面，情感逻辑覆盖了商业逻辑，戏剧性的直播场景和精心设计的话术，让理性判断让位于感性冲动。
1: 这是直播带货这种形态本身的一个特征，它以及时性、沉浸感和情感连接来促成交易。也正因为这样，它比传统电商更容易容纳虚假和夸张。
0: 如果只是一个主播在造假，问题或许好办，但是千万级的销售额背后是一套完整的产业链，前端雇演员搭场景写脚本，终端

0: 铺流量推送，后端用廉价茶叶冒充古树茶。
1: 这样一套链条的运转本身它就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再加上投流买量，使造假者更加如鱼得水。比如拥有78.6万粉丝的头部直播间，不到一个月的销售额就破了1000万。这样的数据规模，平台的内容审核和商家资质审核是否严密，很难经得住公众质疑。
0: 另外一个层面，助农叙事本身带有道德正当性，一定程度上模糊了监管的视线。当一个人说自己在助农时，公众和监管者可能都会本能地降低怀疑的阀值。而茶叶品类的高度非标化，使得假古树茶它的认定需要专业鉴定，而且鉴定的周期长，成本高，监管的取证难度远高于普通商品。
1: 值得警惕的是，这种骗局的后果远远不止于经济损失，每一次助农骗局的得逞，真正的助农事业就多了一份阻力。
0: 是的，消费者下单未必全都是冲着109元能买古树茶这么一个划算这么一个事儿去做的，他可能是为了助农啊，相信对方的话。当助农二字被反复透支，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茶农和偏远地区的农产品将更难获得消费者的信任。公众的善意是一种有限的公众资源，被消耗一次就少一分。当善意变得谨慎，最终为骗局买单的可能是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1: 这就提醒我们，治理的逻辑需要前置，平台对助农直播间的审核标准应该更严格，对宣称古树纯料核心产区的商品应该有产地溯源和产品质检的强制要求，那对于频遭投诉的账号，那就应该有更快速的熔断机制。
0: 另外呢，消费者也需要这个意识到啊，直播间卖货助农，说到底它是一种商业行为，它不是慈善捐赠，所以呢，保持基本的商业判断不会让善意打折。
1: 好，时间到了早上的8:56，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城市 Morning Call 了。我是抱抱，
0: 我是黄坤，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些歌儿。
1: 明天早上7点我们再会。
0: 再会。

0: 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Yeah!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香港流行音乐曾经影响了几代人的成长，港乐因为词曲细腻，表达直接，有些歌在私人语境里非常的贴合听者的生活，因此很多的港乐歌迷听歌的时候也顺便埋下了与歌有关的回忆。明星和港乐的关系也是这样，生命当中至少有一首香港流行歌曲对自己影响深远，这些歌有的见证了他们自己和亲人的生活，有的影响了自己之后的创作。在他们与港乐的记忆故事中，我们也再次感受到港乐独特的生命力。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一起来听八位音乐人与港乐的故事。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港乐，杨千嬅的《勇》。杨千嬅出道不久就凭借《狼来了》《再见二丁目》《少女的祈祷》获得了关注乃至奖项，并开始尝试演电影。歌手跨界演员并不容易，更别说在歌坛和影坛都获得了顶级荣誉。杨千嬅便是少数达成这两项成就的香港艺人。2002年上映后大获成功的《新扎师妹》为她的影坛之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部影片的主题曲和插曲都是由杨千嬅包办，都成为了当时的流行曲，而《勇》就是传唱最广的一首。《新扎师妹》之前的杨千嬅呢，已经是获得了奖项的歌坛新人。2000年，她就凭借《少女的祈祷》首次获得了叱咤乐坛女歌手金奖。当时她在台上哽咽着说出了那段著名的获奖感言，她说：“我什么都没有，只有胸口一个勇字。”自那以后，勇就成了杨千嬅身上显著的标识。而《勇》这首歌既书写了方丽娟对爱情的勇敢，同时呢，也是对杨千嬅本人勇的特质的一种印证，这二者形成了微妙的呼应。杨千嬅入行近30年，唱过很多歌，这些年每次开演唱会都会唱《勇》这首歌。她说：“这是我和观众互相给予的一种力量感。”在如今已经身为人母的杨千嬅看来，不同年纪的女性需要的勇气有所不同。年轻时的勇是不管在爱情还是工作上都勇于追求所爱，遇到挫折不放弃。就像当年她从歌手跨界去做演员，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没有想过放弃。成熟之后的勇是勇于承担责任，勇于面对自己不好的一面，勇敢接受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杨千嬅成长的上世纪80年代和出道的90年代，香港歌坛群星荟萃。说起影响过他以及他很喜欢的歌手，那实在是太多，可以开出很长很长的一份名单，像陈百强、梅艳芳、张国荣、彭羚、林忆莲、杨千嬅。

说，他们带给我的影响就是，歌手一定要用情感去唱歌，因为有一些歌永远只有他们来唱，才可以唱出那种味道。他从前辈身上还学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唱歌不仅是一个演出，而且是一种对话。歌手用唱歌跟歌迷对话，跟这个世界对话。这里是那些歌儿，我们今天安排的主题歌单叫做八位音乐人和港乐的故事。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二首，谭咏麟《爱的根源》。

今天分享的第二首歌是谭校长谭咏麟的《爱的根源》，但是我们不是要说谭咏麟和这首歌的故事，而是要说李玟。李玟在这首《爱的根源》里面听到了父母的爱情。我们怀念的、我们喜欢的李玟，原名叫李美麟，1975年出生于香港，9岁随母亲移居美国。18岁回香港参加了第12届 TVB 新秀歌唱大赛，以亚军的身份出道，踏入歌坛。李玟是家中年纪最小的孩子，但是爸爸在他出生前就生病离世，自幼失户成了他一生的阴影和遗憾。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妈妈经常听着《爱的根源》跟女儿们讲爸爸以前的故事，李玟也就因此深深地喜欢上了这首歌。在他看来，爱的根源就像爸爸和妈妈爱情的写照。李玟的爸爸和妈妈相识相恋于大学，而后结婚生子，感情甚笃。爸爸病逝之后，妈妈辛苦工作抚养三个女儿之余，也从来不会忘记每一天买束鲜花摆放在家里爸爸的灵前。爱的根源是在他爸爸离开好几年之后才发表的歌，李玟的妈妈听过之后就非常喜欢，不但自己经常会唱，还会主动地要求女儿唱给她听。李玟觉得这首歌表达了一种情感，就是那个人虽然已经不在了，可自己还深深地爱着他。这种爱已经不是身体上现实中的了，而变成了精神上灵魂上的了。因为人生经历的关系，李玟对香港乐坛的感知大致分成了两个阶段，9岁之前的童年时期和18岁回港参赛后成为专业歌手的时期。李玟说，我小的时候是顾嘉辉、黄沾、许冠杰的时代，那个时候好多影视剧和主题曲都是顾嘉辉、黄沾写的，他们写的旋律非常的优美，歌词也很大气，既能够一针见血地说到重点，又能够抓住你的心绪。随着年龄的增长，李玟接触到了更多的香港流行音乐和歌手，谭咏麟、梅艳芳、张国荣、张学友、刘德华都对他影响颇大，尤其谭咏麟和刘德华，他自称永远是谭校长的学生，每次去 KTV 就像在开谭校长的演唱会，他的每一首歌我都会唱，他也是刘德华的忠实铁粉，称他是他的初恋情人。李玟能够把粤语歌、国语歌和英文歌都演绎得非常的出色，他在谈及唱这三种歌的不同难度的时候说，粤语歌是其中最难唱的，因为粤语有9个音，稍微转一点音呢，就不是歌词原本的那个意思了。不过他表示，现在他也经常听到外国人用国语或者是粤语唱大家熟悉的流行歌，尽管发音不那么标准，但是有另外一种味道，而经交流的便利使得大家更愿意了解和喜欢，甚至使用对方的语言，音乐的语言边界就变得没有那么泾渭分明了。这是 Coco Lee 李玟和《爱的根源》这首歌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梅艳芳、许志安，《将冰山劈开》。

提到自己印象深刻最早听到的香港流行音乐新生代歌手曾比特，他说印象当中我听过的会唱的第一首香港流行音乐应该就是梅艳芳的将冰山劈开，我应该还会唱。他说开始觉得香港流行音乐太酷了这件事是当他听到了 Beyond 的歌， Beyond 大部分的歌都对我影响很大，也正是 Beyond 让曾比特萌生了想要去组建一支乐队的想法。那还是他上中学的时候，他真的找了几个朋友组建了一支乐队。他说我小时候看着 Beyond 觉得他们一队人都好酷，我很想像他们一样。曾比特感慨道，其实 Beyond 不光影响了自己，他认为有华人的地方都能够听到 Beyond 的歌， Beyond 像是香港流行音乐的推动者，他们影响了太多听华语音乐的人。作为新生代香港流行音乐歌手的代表，曾比特回忆港乐这些年的发展，他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流行音乐有很多的金曲，大家耳熟能详，那些歌也很大气，那个年代的歌手非常的厉害，演绎的实力很强。现在大家除了关注唱歌本身，还会关注编曲，不同的音乐类型，音乐的元素也越来越多。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是八位音乐人和港乐的故事。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林晓峰。林晓峰说他永远忘不掉那个神仙打架的黄金年代。林晓峰是1970年出生于香港，从小呢就有一个歌手梦，但是当时适逢香港流行乐坛的黄金年代，谭咏麟、张国荣、陈百强、林子祥、许冠杰、关正杰等成名的歌手无一不是既有才华又有颜值，对比之下他觉得自己做歌手很难有机会出头，就听从了罗文的劝告，当你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时候就去多学一点东西啊，先做点别的工作再找机会唱歌。林晓峰喜欢的音乐很杂，喜欢的歌手也非常多，但是在林晓峰的眼中许冠杰是很特别的存在。如果你懂得许冠杰老师的话，就知道他是带领香港流行音乐潮流的一位前辈，是香港流行音乐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把一些外国的歌曲配上口语化的粤语歌词，让我们那一代人认识了很多外国的音乐。他举例了佛跳墙，这首歌呢是改编自猫王 Don't Be Cruel， 收录在财神道1978年的这张专辑里面，歌词相当的接地气。林晓峰形容自己出生和成长的时间段是在香港流行歌坛神仙打架的黄金年代，涌现出了很多特色鲜明的歌手，也诞生了诸多的风格多元的流行歌。他印象里早期香港流行歌曲的配乐是以弦乐为主，填词偏书面化表达的居多，典型的代表呢就是顾嘉辉、黄沾、卢国沾等前辈的作品。当时的香港流行乐坛既有擅长创作弦乐加书面化歌词的音乐人，也有许冠杰这样开创引领潮流的杰出的创作歌手。他既可以把西方流行乐配上通俗的粤语歌词，用一种类似平常说话聊天的方式演唱出来，令歌迷倍感亲切生动，也能够自己作词作曲，活用市井的俗语俚语，用白描的手法刻画出了当时香港草根阶层的心声，唱的是笑中有泪。从时间的维度来看，那个群星闪耀的香港流行音乐的黄金时代已经远去，但是林晓峰认为音乐最奇妙的地方在于它会永远地停留在人们的脑海之中和歌迷的人生故事里。当你在突然之间想起了一首歌，可以代表当下的心情，又恰好是一首香港流行音乐的经典老歌，那那个时代也就回来了。黄金时代永远是在我们心里的。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许冠杰的这首《佛跳墙》。

0: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和小美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像是在刀尖上的舞蹈、哦、练就了我强大的读心能力。
2: 大胖，我想问你个问题、嗯、
4: 你看，说着说着考验就来了，这个时候必须先下手为强。小美，我妈会游泳，难产的保大的银行卡车子房子全部写在你的名下，今天你是最美的，你是全天下最温柔最善良最可爱最体贴的小仙女，最后今天的你比昨天美了一大截哦。
5: 这个满分回答应该是没问题了吧。
2: 哦，我是想问你晚上吃什么。
5: 好的小美，我这就去做饭。
2: 大胖你过来，你看我这条裤子上都有褶子了。
5: 没事没事，你放那边，等会我过来给你熨一下啊。
4: 哎，他干嘛还盯着我看？看来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嗯、衣服上有褶皱随便熨一下就好了，为什么要特意来对我说呢？肯定是对我有所期待，那期待就是
5: 小美，我下午带你去逛街买条新裤子吧。
4: 哎，他怎么还是没有反应？说明我还是没有说到他的心坎上，连买新裤子都不行。看来他所关心的并不是如何去解决褶皱，难道我得从造成褶皱的原因入手了吗？哎，亲爱的，你怎么又瘦了？
2: 算你有眼光。
5: 我是燕大胖，保持幸福生活的秘诀呢，你就是要会读懂女人的心。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6: 那些年。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八位音乐人和港乐的故事。

这首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我们要说说严明熙和这首歌的故事。严明熙是一位出生于香港的零零后的新人歌手。2021年，他参加 TVB 举办的真人秀歌唱选秀节目《声梦传奇》，获得了总冠军出道。2022年七月收官的港乐竞唱节目《生生不息》里面，他独唱或者是与人合作演唱了《念亲恩》等很多首经典的港乐。严明熙坦言自己深受经典港乐的影响，从小呢就跟着家人听了很多黄金年代的港乐，渐渐的自己会唱的曲目也越来越多。他学会的第一首港乐就是李克勤的这首《月半小夜曲》。当时他还在上小学，家里大人聚会结束之后呢，经常会带着孩子一起去 KTV， 而《月半小夜曲》正是他爸爸的 KTV 必点曲目。他说这首歌非常的入耳，听着听着我就会唱了。后来他参加《声梦传奇》，李克勤正是这档节目的导师，成就了一段师徒传奇。2000年以后，很多黄金时代涌现出来的香港流行音乐前辈逐渐地淡出了乐坛，而他们的音乐和人生奋斗故事仍在影响着新一代的年轻音乐人。严明熙表示，对他影响很大的一位前辈是梅艳芳，尽管在他出生前梅艳芳就已经离世了。当还年幼的严明熙对唱歌产生兴趣之后，就去找了很多梅艳芳唱歌的音频和相关的视频资料来看，了解的越多就越敬仰他。尤其梅艳芳在最后的演唱会上穿着婚纱唱《夕阳之歌》跟大家告别的画面，令严明熙印象深刻，而且十分的感动。再长大一些之后，他专门去看了梅艳芳的主题展览，梅艳芳的传记片，他一边观影一边忍不住流泪。作为一名歌坛新人，严明熙对很多的前辈都非常的敬仰，他认为自己目前在各方面都很稚嫩，应该向歌坛前辈们多多学习，既学习他们唱歌的技巧，也学习他们的为人处事。他说，我现在还没有完全找到自己音乐的特色，也希望能够通过学习前辈们的所长，慢慢的在音乐上找到真正属于我的个人特色。继续听港乐，聊音乐人和港乐的故事。

选一首自己最难忘最喜欢的粤语歌，这个题目让作曲家陈光荣很是头疼。他说真的好难选择，想了想，他没有选择观众耳熟能详的《友情岁月》，而是《古惑仔三只手遮天》当中的插曲，由郑伊健演唱的《甘心替代你》。在陈光荣的记忆里面，这首歌是注定的呈现。他说，通常我写歌到制作完成至少需要几个星期，但是因为这部电影拍摄进度太快，这首歌规定一个星期之内必须完成，我需要不眠不休的制作，当时时间非常赶，再加上那个时候郑伊健也特别忙，他录音的时候呢不太舒服，也因为感冒喉咙变得沙哑，声音的状态并不完美，但我觉得这首歌很悲伤，其实并不需要洪亮有力的声音。他说，我告诉他，你就这样唱吧，只要情绪到位，不用太在意声音的效果，正好就是这种沙哑的略带不舒服的声音，反而让录制时的这首歌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他说，我觉得是一种幸运，也是上天的注定，与很多音乐人入行的方式相似。陈光荣中学的时候参与成立了 Founder Mentor 乐队，这支乐队在1986年参加第二届加士伯流行音乐节时获得了亚军。音乐节上有很多唱片公司的人担纲评委，陈光荣得奖之后呢，获得了与唱片公司签约的机会。除了制作唱片之外，他也开始了音乐创作的道路。陈光荣记得，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唱片业蓬勃，他也在这个时期遇到了音乐上的益友，开始为他们监制唱片、创作歌曲。他说，那个年代让人觉得既振奋又新鲜。比如我和郑伊健差不多同一时间出道，我觉得他的嗓音很特别，不需要模仿别人，或者是跟随某种潮流，这就让我有了灵感为他打造专辑。比如早期有一个《一生爱你一个》这类适合他声线的柔情作品，到了中期，他开始参演各式各样的电影。我又可以跟随影像制作电影音乐，比如《风云》《热血燃烧》。再后来，我们早已是一对相识多年的兄弟，继续合作，连一起在日本旅行的时候都能写出一首《心照》，每个阶段都让人充满惊喜。陈光荣笑着说，音乐让他收获了抒发心中所想的能力，也有了陪伴一生的挚友。他见证了参与了乐坛的荣光，也因为那个年代他明白了什么是好的音乐。陈光荣说，乐坛的旋律是体现情感的，没有什么公式或者是套路，也不存在有了经典就难以超越一说，每一首音乐都有自己的故事。那个年代的歌之所以经典，是因为歌里有故事，有情绪。就像你写的一篇文章，旋律是讲述你内心故事的，做到这一点就一定能够打动人。不因为经典固步自封，是陈光荣这些年创作中一直注重的原则。即使《友情岁月》被人们唱了成千上万遍，也丝毫不影响陈光荣对这首歌持续打磨。他说，自己每次演奏这首歌都跟第一次一样，编曲上会做出创新与改变，让他每次弹奏都情绪高涨，兴奋不已。在乐坛经历了很多年，陈光荣说，对港乐应该是常怀敬畏之心。现在大家做音乐条件好了太多了，有电脑，有软件，有很多素材可以直接拿来用，不像我们以前需要编曲，要写琴谱，让乐手弹，要编曲和音。现在很多的创作的方式方法和以前不同了，但还是要坚持以前精益求精的精神。对我来说，还有那么多的音乐人在坚持，多年的朋友也还在坚持，每个年代都很开心，每一次的创作都觉得很值得。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音乐主题是八位音乐人和港乐的故事。

如果非要让作词人陈少琪选一首他最喜欢的、对他影响最深的港乐，这个答案大概是无解的。他说这个问题太难了，我只能说每一个阶段都有。曾经写过3000多首歌，监制过无数金曲，从《夕阳之歌》《这个冬天不再冷》到《风再起时》《飞花》，陈少琪在近30年的音乐制作当中，见证了香港乐坛的起起落落。陈少琪这么多年来一直佳作不断。他担任过音乐制作人、演唱会的总监、微电影的监制，见证了无数歌手从籍籍无名到红极一时，也在乐坛的每个发展阶段抒发着自己对音乐的一腔赤诚。《风再起时》中有一句歌词：“风再起时，默默的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这首由张国荣演唱、表达不再计较、淡然自得人生态度的金曲，被陈少琪比喻为自己的遗憾。他说，很多时候听到这首歌，我就非常想念哥哥。每到4月1日，这首歌都会被不断的重播，每播一次都夹杂着我内心对他离世的遗憾。时间拉回到1989年，出于对娱乐圈的厌倦，彼时处于事业巅峰的张国荣想要隐退。一天晚上，陈少琪、张国荣、李小田一起吃饭，张国荣就提出想为自己的隐退演唱会量身打造一首歌。陈少琪告诉张国荣说，既然你的成名曲是《风继续吹》，那我就写一首叫做《风再起时》，让风再起的时候，你的歌迷就能够想起你。这个提议让张国荣一口答应，他说好。陈少琪回忆，不到5分钟的时间，张国荣就哼出了这首歌的曲调，李小田立马拿来纸笔，把他哼唱的简谱写了下来，写完拿走一份去编曲，陈少琪则带着简谱回家写词。一般写词前呢，他说我都会有一个旋律小样，但是这首什么都没有，我就照着简谱写。哥哥一路走来所有的奋斗过程我都了解，我们一起去巡演、去旅行，是非常好的朋友。但我在创作这首歌的过程当中，从来没有预料过哥哥会离开我们。后来这首歌发酵为歌迷悼念他的一种方式。我记得他出殡的那一天，灵车驶出灵堂时，大家用这首歌来送别他。这首歌我每一次听都会想起歌迷们一边哭一边鼓掌的场景，每次都痛心疾首。陈少琪一向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风再起时之所以被他称为双重遗憾，除了是对张国荣的惋惜，还有对陈百强的纪念。后来陈百强也翻唱了这首歌，他发现这两个人都不在了，遗憾至极。包括由陈少琪填词的《夕阳之歌》，这也是梅艳芳人生最后一场演唱会时唱的最后一首歌。梅艳芳穿着婚纱嫁给了音乐，歌唱着人生，这一切被陈少琪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他说，后来我选择北上继续音乐道路，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们相继离开了，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很大，我也很明确聚光灯已经逐渐的北移了。我如果一直在香港做下去，一是自己会伤心，第二是很难在香港等到第二个哥哥了。我想换个环境继续做音乐，带着对朋友们的思念继续追逐音乐，在内地音乐市场留下痕迹。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聊一聊8位音乐人和港乐的故事。那最后呢，我们要听到的是谭校长自己演唱的《无言感激》。这首歌呢，未必是谭咏麟那些歌曲里面最好听、传播最广的一首，但是呢，这首歌是最特别的一首。1988年在香港十大中文颁奖礼上，被谭张争霸搞得挺烦的谭咏麟，在周润发说了一番玩笑话之后，领了那个 IFPI 销量大奖，宣称以后再也不参加颁奖礼了，就在颁奖礼上唱了这首《无言感激》，感激歌迷们多年来的支持。所以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用《无言感激》校长答谢歌迷时必唱的歌来结束今天的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荣威脑下四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

0: 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炎炎夏日，去海边踏浪嬉戏是许多人消暑的首选。在享受清凉之前，建议您先保存一份安全攻略，因为海蜇、海胆、魔鬼鱼和石头鱼这些隐形刺客常常躲藏在人们脚下的沙滩和礁石之间。为了避免误伤，今天教您来认识一下海域的这些原住民。每天炒菜都要用的油，你关注过它的保质期吗？是不是你也会在买油的时候精挑细选看日期，但是一桶油开了封就放在灶台边，一吃就是大半年。这看似金黄透亮的油脂啊，可能早就悄悄坏了。千万别以为没到保质期就安全，有一种看不见的变质正在悄悄侵蚀一家人的健康。食用油变质后对身体有哪些危害？如何发现食用油悄悄变质了呢？今天来告诉你。全谷物是日常饮食当中备受推崇的健康食材，不少人好奇它是否具有防癌作用，又能否切实帮助控制体重呢？相比于精米白面，全谷物保留了麸皮、胚芽、膳食纤维和活性的营养素更丰富。那么今天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将围绕两大大众关心的问题展开解读，客观地梳理全谷物和癌症风险、体重管理之间的关系，理清科学依据，为大家合理搭配主食提供实用的参考。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啊，血糖失控早已经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了，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中国疾控中心2025年研究显示，20岁到24岁男性糖尿病患病率已经从1.99%暴涨至7.42%，40岁以下人群发病率3倍激增。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的警戒线，绝非是危言耸听。那么，为什么偏偏是35岁呢，就要提前管好我们的血糖了呢？今天来为您揭开谜底。不少家长发愁孩子近视度数加深迅猛，也听说户外活动能够防控近视，却不清楚正确的做法。今天我们来听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李丽专业讲解延缓近视增长的实用方法，科普户外活动预防近视的科学要点，帮助家长科学守护孩子的清晰视力。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画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0: 家人的身体健康。
1: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据中疾控微信公众号的消息，炎炎夏日，去海边踏浪嬉戏是很多人消暑的首选。在享受清凉之前呢，建议您先保存一份安全攻略，因为海蜇、海胆、魔鬼鱼和石头鱼这些隐形刺客常常躲藏在人们脚下的沙滩和礁石之间。为了避免误伤，我们来认识一下海域的这些原住民吧。海蜇是随波逐流的毒丝带，海蜇会随着潮汐和海流漂移，它们的杀手锏是伞盖下那些丝状的触手，上面布满了微小的刺细胞，就像装了毒液的微型注射器，即使死去的海蜇，刺细胞依然能够保持活性。接触皮肤之后，会立刻产生剧烈的灼痛和刺痒感，伤口呈现出特征性的条索状或鞭痕状的红斑，甚至会出现水泡，严重者可以出现恶心、头晕、呼吸困难等全身的反应，甚至过敏性休克。那么如何处理和预防呢？我们要牢记三步：不揉搓，不用淡水冲洗，不用酒精涂抹。错误的操作会加速刺细胞释放毒素。正确做法是，蜇伤后几分钟到十几分钟是阻止毒素进一步扩散的黄金时段。先用海水反复的冲洗，尽可能的去除皮肤表面残留的水母碎片。如果依然有可见触手的碎片，戴手套剥离较大的触手，再用镊子轻夹残留碎片，初步处置之后，就尽快的到就近的医疗点去处理。再来看看海胆，它是礁石之间的钉子户。海胆纲动物有900多种，喜欢藏匿在岩礁缝隙或是珊瑚丛附近，岸上布满尖刺，它们是被动预防者，不会主动攻击人，但是一旦被踩到或碰到，那又尖又带倒钩的刺就会扎进皮肤。不同海胆引起的症状不一样，海胆除了引起机械刺伤之外，主要是海胆毒素引起中毒。被海胆刺伤之后呢，会有局部的剧痛红肿，刺如果断裂在皮下造成感染，伤口可能会呈现特有的紫黑色印记，症状可以表现为眩晕、心慌、呼吸急促、手足肌肉麻痹、昏迷等等。那么如何处理和预防呢？要仔细清除表面可见的刺，但是如果刺入得很深，折断或者是靠近关节，就必须就医处理了。预防的原则就是在礁石区域活动啊，务必穿上结实的防护鞋，不要随意用手去探摸礁石的缝隙，拾捡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还有一种在海边的原住民叫魔鬼鱼，它是幽灵般的水中魅影。魔鬼鱼通常指鱿鱼，它是底栖的软骨鱼类，平常喜欢把自己半埋在浅海的泥沙里，只露出眼睛和呼吸孔。它们性情温和，只有在被踩中受到极大的惊吓时，才会本能地挥动尾部那根锯齿状的带毒的尖刺进行反击。那么被魔鬼鱼刺伤之后呢，伤口是呈撕裂状的，毒液会导致剧烈的刀割样的疼痛，并且迅速向身体蔓延，手部被刺伤会逐渐向上出现疼痛和神经麻痹，伤口极容易感染，严重者出现全身的肌肉酸疼、呼吸困难、心慌、血压下降，甚至休克。那么被鱿鱼刺伤之后呢，鱿鱼的尾刺有侧生的锯齿，强硬拔出呢，可能会造成组织撕裂伤。用清水冲洗伤口，并且按压止血，但是按压时间不宜过长，以免毒液停留。不管伤口大小，都要立即就医，因为需要专业清创和打破伤风针，出现麻痹状况要特别的注意。 石头鱼，它是终极伪装的致命一针。石头鱼是世界最毒的刺毒鱼之一，它是伪装大师，能够一动不动地潜伏在礁石或者是珊瑚碎屑当中，外观和周围的环境完全融为一体，肉眼极难分辨。它的背鳍上有坚硬的棘刺，能够轻易地刺穿礁鞋底。被石头鱼刺伤最显著的特征是无法忍受的剧痛，常常被描述为痛不欲生，镇痛剂也难以缓解。毒液对心脏、骨骼肌以及平滑肌有麻痹作用，被刺之后伤口局部会有烧灼和鞭抽感，可以发生肿胀、发黑、坏死，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意识混乱、昏迷，危及生命。被石头鱼刺伤之后，处理和预防的核心就是紧急的解毒和紧急就医，尽快的呼叫急救或者是送往医院。海蜇、海胆、魔鬼鱼、石头鱼，这些海洋朋友所行刺啊，几乎都是源于防御的本能。他们作为访客，最好咱们作为访客，最好是保持一些的距离。嬉戏时要多观察、多留意，不去随意的碰它们。出现刺伤，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处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吃饭是件头等大事，食物的选择固然重要，但正确的进餐顺序同样不能忽视。尤其是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吃饭顺序不对，甚至会影响血糖的波动。糖友在用餐时应把米饭、面条等主食留到最后吃，这样更有利于控制血糖。也就是说，进餐时先吃肉和蔬菜，可以帮助糖友少量摄入碳水化合物，从而控制血糖。这种吃法减少了胰岛素分泌，增加了肠道激素分泌，有助于调节血糖代谢和增强饱腹感。新鲜氧气，生生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0: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呢，每天炒菜都要用到油，但是你关注过它的保质期吗？是不是你经常这样哈，买油的时候精挑细选看日期，但是一旦这个油桶啊开了封，就放在灶台边一吃就是大半年了。这看似金黄透亮的油脂啊，可能早早就悄悄坏了。千万别以为没有到保质期就安全，有一种看不见的变质正在悄悄侵蚀着一家人的健康，这不是小事儿，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伤害。保质期内不等于它不会变质，其实啊，吃了很久的油就已经可能有哈喇味儿了。食用油的保质期到底有多久呢？通常是在18到24个月，但是呢，这个日期指的是未开封状态下的存放时间，这并不意味着开封后的油就一定能够放这么久而不变质了。一旦开封了，油脂当中的脂肪酸会和氧气发生化学反应，导致油脂变质，并且产生过氧化物、醛类、酮类等副产物。那么你可能有一天突然发现了家里的油咋变样了呢？气味出现了哈喇味，状态原本清澈的油变浑浊了，有沉淀或是有分层，口感呢发苦发涩，失去了正常的香味。除了肉眼观察，其实衡量油脂的新鲜程度还有两个更为准确的指标，酸价和过氧化值。根据 GB27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植物油酸价应该小于等于 3.0 毫克每克，过氧化值以脂肪计应该是小于等于每100克 0.25 克，超过这个范围就意味着油脂不再新鲜，甚至可能会危害健康了。长期吃超标食用油的危害远比你想象的大，偶尔吃几次超标油应该没事吧？你可能会这么想，但是呢，身体没有这么脆弱。如果说你天天吃啊，月月吃呢，这种日积月累的伤害才是真的可怕了。那么，它会首先是刺激消化道，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第二呢，是增加疾病的风险。氧化产物当中的自由基具有较强的氧化性，会攻击身体细胞，加速机体衰老，并增加心血管疾病、癌症等慢性病的风险。第三呢，是营养价值降低了，油脂氧化会破坏其中的必需脂肪酸，比如说 Omega-3 脂肪酸、 Omega-6 脂肪酸。那么一桶油开封之后到底能够放多久呢？随着外卖的普及啊，大家外出就餐的频次变高了，普通的2到3人的小家庭，一桶5升的食用油往往要吃上2到3个月甚至更久。2025年中国油脂刊发了一项相关的研究，模拟普通家庭日常用油习惯，调查了4种未添加抗氧化剂的常见食用油，亚麻籽油、葵花籽油、大豆油、花生油，使用的情况。结果发现啊，5升包装的食用油在使用42到63天的时候，过氧化值超标了；1升包装的食用油在使用28到56天时，过氧化值超标。因此呢，这个研究建议，5升包装的食用油最好42天内吃完，1升包装的食用油28天内吃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宣传教育中心也建议啊，在夏天开封后的食用油，尤其是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用油，1到2个月必须吃完。划重点啊，就是开封后的食用油一般建议2个月内吃完，如果是倒出来放在油壶里，尽量在1周内吃完。食用油开封之后，可以在瓶身贴上标签纸，注明开盖的时间。其实我们很多家庭呢，都有一些加速食用油变质的习惯，很多时候呢，油坏得那么快，都是因为这几步做错了。有4个加速油脂变质的习惯，看看你家里有没有啊。一是盖子随便扣，有些人用完食用油炒菜啊，盖子就随便一扣，会导致食用油一直在接触氧气，加速油脂的氧化。建议油瓶要密封，
倒油之后要立刻盖紧盖子，不要留有空隙。大概大桶油呢，开封时可以放一粒刺破皮的维生素 E 胶丸，既能够延长保质期，还能够提高食用油的营养价值。第二个呢，加速油变质的习惯就是放在灶台旁边。很多人做饭图方便，直接把油放在了燃气灶的附近，高温会加速油脂的氧化。建议啊，食用油要存放在阴凉处，贮存的温度10到25度最好，也可以放在冰箱冷藏处，不使用的时候远离炉灶，避免靠近暖气管道、高温电器的地方。第三呢，是阳光能够直接直射到储放食用油的容器上。有些家庭厨房在阳台上，食用油直接放在阳光照射的地方，加速油脂的氧化。建议啊，不要把油瓶摆在窗台等阳光能够直射的地方，在存放大桶油的时候，可以用黑色塑料袋给它密封住，因为紫外线紫色和蓝色光能够加速油脂的氧化，而绿色和棕色光则不会，所以呢，一些高档食用油啊会使用绿色玻璃瓶装。第四个加速食用油变质的坏习惯就是油壶啊不洗就装。有些家庭虽然用了小油壶，但是旧油还没用完，壶壁还挂着残油，就直接倒进新油了。建议啊，如果用小油壶分装，一定要清洗干净油壶再装油，因为油脂的氧化变质有很强的传染性。此外呢，分装要选用玻璃材质的瓶子，最好是棕色瓶，可以避光，小家庭也可以直接购买小包装的食用油来食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

0: 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泉野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听自然的旋律，潺潺的流水，清脆的蝉鸣，嘤嘤的鸟啼。马大姐话健康，和您一起聆听夏天的声音。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全谷物是日常饮食当中备受推崇的健康食材，不少人好奇它是否具备防癌作用，又能否切实帮助控制体重。相比于精米白面，全谷物保留着麸皮、胚芽、膳食纤维和活性营养素更丰富。那么今天呢，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将围绕两大大众关心的疑问展开解读，客观梳理全谷物与癌症的风险、体重管理之间的关系，厘清科学依据，为大家合理搭配主食提供实用的参考。
1: 大量的循证医学研究指出，全谷物有一定的防癌作用。2016年，一项大规模 MET 分析，就是把多个好研究的结果放在一起算出总账，它整合了45项研究，结论指出，每天摄入90克的全谷物，大约就相当于2片全麦面包加1小碗的麦片，与结直肠癌风险降低17%-20%相关。全谷物的抗癌作用是组合拳，膳食纤维促进肠道的蠕动，缩短致癌物和肠道的接触时间，加快排出。抗性淀粉在大肠发酵，生成短链脂肪酸，能抑制炎症。分类维生素 E、 硒等抗氧化剂，综合自由基，减少 DNA 损伤。建议大家从今天起用全谷物替代一部分的精白主食，日复一日，帮身体筑起一道坚固的免疫防线。吃对全谷物可以帮助控好体重。全谷物控体重有3大法宝：第一，饱腹感强，膳食纤维遇水膨胀，吃完很饱，而且饿得慢；第二，能适度的抑制食欲，膳食纤维发酵产生的短链脂肪酸通过肠脑轴给大脑发出吃饱了的信号，从根源上减少吃饭的总量；第三，助力代谢， B 族维生素能够帮助把食物变成能量，减少脂肪的堆积。在此也特别要提示，一是要避开伪全谷物，二是很多全麦饼干、麦片加了大量的糖和油，热量比白米饭还高。选购时要记住，配料表的第一位必须是全麦粉、燕麦这类全谷物，同时要学会看营养成分表中的脂肪、糖含量，每天把1/3到1/2的主食换成全谷物，不用节食，不用挨饿，健康又轻松地管理体重。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哈，节目的后半段继续和您来关注健康，我们来了解为什么医学界把35岁定为要控血糖的年龄呢？今天为您揭开谜底。那不少家长发愁孩子近视度数加深迅猛，也听说户外活动能够防控近视，却不清楚该怎么样做是正确的。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来听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李丽专业讲解延缓近视增长的实用方法，科普户外活动预防近视的科学要点。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你的朋友圈里有没有这种看似不经心却无时无刻在炫耀的人？
1: 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但是这朵小花是我捡来的。
3: 这段莫名其妙的文字，这随处可见长相普通的小黄花，你以为它是让你看花的吗？ No， 它是想让你看它最新做的箱子施华洛世奇水钻的美甲哟。
1: 哎呀，今天真的好堵啊。
3: 你以为他是在抱怨堵车吗？ Too young, too simple。 他这样发是为了让那些塑料姐妹和以前的前男友们看看他今天坐的是什么车。奔驰的氛围灯，保时捷的空调出风口，大 G 前面车头盖盖上的小灯，明明坐在车里自拍，可是脑袋正着的非要歪到一边，那是为了让你看到头枕上的那匹马。
1: 玄雅同款妆容 get。
3: 你以为他只是发一张普通的自拍吗？注意看他房间的角落里不经意露出的 LV 的购物袋，爱马仕的包装盒，这才是重点哦。
1: 哼，你自己还不是一样，拍照的时候露出衣服口袋上那么大个 logo， 怕人家不知道你穿的是什么牌子啊。戴着墨镜自拍非要拍侧面，露出眼镜腿上的 Gucci， 我告诉你，我看到了，我眼睛都要被你闪瞎了。
3: 拍侧面照是为了做出我完美的下额线呢，衣服上的 logo 又怎样？我平时就是这个消费档次啊。
1: 平时就是这个消费档次是吧？先把欠我的20块钱给还了。
3: 那个这个月花呗已经超期了，20块钱我下个月再还，你行不行啊？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啊。
4: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5: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4: 一面都市繁华，
5: 一面市井烟火，
4: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5: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4: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6: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5: 健康是什么？
7: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8: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9: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0: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1: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的警戒线，绝非是危言耸听，这既是对年轻化趋势的应对，更是基于科学证据的健康预警。那么为什么偏偏是35岁就该提前管理好自己的血管了呢？今天来为您揭开谜底。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经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了，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中国疾控中心2025年的研究显示，20到40岁的男性糖尿病的患病率已经从1.99%暴涨到了7.42%，40岁以下的群体发病率3倍激增。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的警戒线，绝非是危言耸听的。那么这既是对年轻化趋势的应对，更是基于科学证据的健康预警。 换句话说，真正需要控糖的黄金期其实发生在你以为还早的年纪，等到症状出现的时候再补救往往已经太晚了。那么为什么偏偏是35岁这个年龄我们就该提前管好自己的血糖了呢？美国糖尿病学会和我国最新版的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2024版都把该查血糖的年龄从40岁提早到了35岁，这可不是随便改的，而是有两个实实在在的身体规律作为依据。第一呢，是代谢机能断崖式下降。30岁以后，我们的肌肉量每年会少1%。要知道，肌肉是帮助身体消化葡萄糖的小帮手，肌肉少了，处理血糖的本事啊就慢慢的变弱了。到了35岁，胰腺里负责分泌胰岛素的小工厂白的细胞老化的速度还会加快，胰岛素分泌的少了，效率低了，血糖就更容易升高了。更要注意的是啊，35岁左右如果血糖偏高，还会留下了坏的记忆，就算后来把血糖控制好了，之前高血糖对血管造成的损伤也会一直悄悄发展。那么这就是医生说的代谢记忆效应。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现代生活方式的叠加风险。这个年龄段的人大多要应对工作压力，天天坐着不动，睡不够，还常吃高糖高热量的食物，这些都会让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也就是胰岛素抵抗，相当于胰岛素这个血糖搬运工没有办法好好的把血糖运走。研究发现，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2型糖尿病，但是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够直接降一半还多。中国疾控中心的慢病中心明确指出了，具备以下的任何一项特征的人，即使没有满35岁也要提前控糖了。那么关于体型， BMI 大于等于24或者是大于等于28，那么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还有遗传病史，一级亲属比如说爸妈、亲兄弟姐妹有糖尿病史，曾患糖尿病前期，空腹血糖在5.6到6.9之间。还有有妊娠期糖尿病史或者是分娩过大于等于4公斤巨大儿的人。另外生活方式上，每周运动小于150分钟，缺乏体力活动，长期久坐，每天久坐大于等于8小时，频繁摄入高糖饮料、超加工食品。还有相关的并发症的关联，有高血压、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史的人。那么还有特殊情况，就是长期服用类固醇类药物、抗精神病药、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患者，皮肤出现黑麂皮病，像颈部、腋窝色素有沉着的。那么这些人群只要符合其中的一项，都要提前控糖了，即使你没到35岁也要提前开始了。为什么建议早控糖呢？其实不只是防糖尿病，还有这些好处。第一呢，是保护胰岛素贝塔细胞功能。糖尿病刚出现的时候啊，身体里负责分泌胰岛素调节血糖的核心小工厂胰岛贝塔细胞还没有完全坏透，这个时候严格控糖就像给这个小工厂减负了，不用再拼命加班分泌胰岛素了，能够慢慢的缓过来，延缓它的变老变弱，那么为它以后控糖打下基础。比如说有人刚查出糖尿病，医生会建议短期用胰岛素帮助身体控糖，就是说胰岛素的强化治疗，这么做呢能够让 beta 细胞好好休息，不少人甚至能够达到血糖不用药也能够稳住的效果，也就是糖尿病的缓解。第二呢，是降低并发症的风险。心脑血管疾病，高血糖就像是把血管泡在糖水里，时间长了，血管内壁就会被慢慢的腐蚀，变得又窄又硬，这就是动脉粥样硬化。英国医学杂志2025年研究指出，35岁前开始控糖，长大以后得心脏病、中风的风险会少20%，其中心梗的风险降低25%，中风降低31%。另外，降低微血管病变的风险。 早期严格控糖可以使视网膜病变风险降低，延缓糖尿病肾病的进展，减少尿毒症的发生。还有控制神经病变，控制血糖有助于保护神经功能，减少肢体麻木、疼痛等并发症。早期控糖还能够留下好底子，改善代谢记忆效应。医生发现哈，早期把血糖控制好，身体会留下好记忆。就算后来偶尔血糖有点波动，之前打下的好基础还能够一直帮着降低并发症的风险。反过来，要是早期不管血糖，等后来再想补救，之前的坏影响就很难彻底扭转了，相当于一步错步步错啊。提前控糖的好处，第四个就是省钱，降低医疗成本。糖尿病人的每个月的药钱可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糖尿病发病并发症更不是省油的灯。那么早期控糖能够少得并发症，自然就不用花后面的透析、做手术这些大价钱了。再教给大家几个简单实用的控糖小技巧吧。第一呢，就是饮食巧搭配，每餐按照一拳主食、两拳蔬菜、一掌就是一个掌心大小蛋白质的比例装碗，遵循的是蔬菜、蛋白质、主食这样的进食顺序，减少精致主食。比如说把平常一碗白饭换成半碗白米加半碗糙米、燕麦、玉米等粗粮，选择低升糖指数的食物，尽量避免含糖饮料和甜品。第二呢，就是运动碎片化。看到运动两个字啊，很多人就要拿时间忙当挡箭牌了。刷手机可以碎片化，运动又何尝不能呢？比如说提前一站下车，快走十分钟到单位，下班也是同样的啊，每天两次快走，能够凑够20分钟就可以了。再比如说刷剧的时候，可以同时做原地的小碎步跑啊，轻轻的跳、举哑铃的动作。再不济啊，饭后你做一点家务，陪着娃儿一起运动，也比躺着强啊。第三个简单的控糖小技巧就是零食替换，用原味坚果、无糖酸奶、新鲜水果来替代蛋糕和饼干。办公室常备独立小包装，避免应急时选择了高糖零食。好，以上是跟您分享的为什么要及早控血糖，及早控血糖的好处，以及一些简单实用的控糖小技巧。那么不管你今年是多大年龄，那么从此刻做起，从一些生活的小习惯、饮食的调整开始，那么就希望我们到年老的时候，我们的血糖不会过多的影响我们的健康。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6: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0: 我轻轻呼吸。
13: 熬夜最容易熬出肝病，睡眠过程当中，人体会进入自我修复的模式，经常熬夜则导致睡眠不足，身体抵抗力下降，又会影响肝脏夜间的自我修复。已经感染肝炎病毒的人群，熬夜还会加重病情。所以晚睡族要尽量调整作息时间，最好每天晚上11点之前入睡，保证每晚能够睡够7到8小时。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好，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睡眠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大多数人一生当中的�睡眠时间呢，超过了生命的三分之一。适当的睡眠是最好的休息，是维护健康和体力以及提高身体免疫力的重要保证。因此呢，如果睡眠出了问题，一定要及时治疗，而对于健康的人则要重视预防。接下来呢，介绍预防失眠的九个小妙招。第一呢，是创造一个舒适的睡眠空间，选择舒服的床位，卧室内最好悬挂着吃光效果好的窗帘，同时把门窗密封工作做好，以免外面的噪声污染室内。第二是调整某些生活习惯，以促进睡眠，避免用酒精催眠，困倦时避免用凉水冲头，疲劳时适当休息，常洗温水澡。第三是选择正确的睡眠姿势，睡眠时姿势正确，睡眠质量才好。睡眠姿势有仰卧、侧卧、俯卧三种，一般人以右侧卧为宜。右侧卧会使脊柱朝前弯曲，犹如一张弓，四肢还可以放在较舒适的位置，有利于全身肌肉的放松。人的心脏啊，位于胸腔的左侧，胃肠道的开口都在右侧，肝脏也是位于右侧。右侧卧会使心脏压力减小。

0: 有利于血液的泊出，又可以增加肝脏的血流量，有助于肝的新陈代谢，增加解毒和抗病能力。同时呢，右侧卧位更有益于食物在消化道内的吸收和转运。最佳右侧位是最佳的卧姿啊，虽然说右侧位是最佳的卧姿，但是呢，也要因人而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孕妇来说，最适合的睡姿啊是左侧卧位，如果经常去右侧卧位，会使子宫容易向右旋转，这样一来，腹部的下腔静脉容易受到压迫，从而影响血液回流和循环，不利于胎儿的发育和分娩。婴幼儿也不要长期一个姿势睡觉，而应该仰卧和左右侧位交替。如果说婴幼儿长期取右侧卧位，容易使头部变形，使婴幼儿吃奶或者是饮水后取右侧卧位，却可以预防吐奶、吐水导致的窒息。那么近些年也有研究显示啊，小儿仰卧更利于五官的发育。对于一些疾病患者，也不能够机械地强求右侧卧位，比如说肺部和胸膜有疾病的患者，一般宜采取仰卧位，这样既不妨碍健侧肺的呼吸，又能使患侧肺得到一定程度的休息，又有利于入睡和对疾病的治疗。而俯卧呢，会压迫胸部，影响呼吸，增加心肺的工作量。第四个防止失眠的好办法就是减少躺在床上的时间，与其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不如减少躺在床上的时间，这样也许会睡得更好一些。第五呢，是睡觉要有规律啊，不要打破睡眠周期，到时间就睡，这样可以形成良好的睡眠习惯。第六是按照气候预防，如果说冬天气候干燥，你可以在卧室里放一个加湿器，会对睡眠起到促进作用。第七呢，是注意饮食，睡前不要服用使中枢神经兴奋的饮食，比如说咖啡、浓茶、巧克力、糖、乳酪、腊肠、火腿、热狗、茄子、马铃薯、菠菜及番茄等，因为这些饮食当中都含有甘酪胺，会使刺激去甲肾上腺素的分泌，使大脑兴奋而难以入眠。睡前呢，要避免食用高蛋白的食物，比如说临睡前离睡眠时间很近了，吃了大量的鱼、鸡、鸭肉等等，这些食物呢不易消化，睡前食用会加重肠胃的负担，影响睡眠。在睡前可以适量的喝些牛奶，可以消除失眠，最好在睡前三小时喝200毫升的牛奶，因为它的消化呀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第八就是适量运动，适量运动是为了得到更好的休息，要在运动中求休息、求恢复，每天运动1到2次，每次20到30分钟，非常有助于睡眠，并且还可以使身体精力充沛，而且下午进行适量的运动更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需要注意的是啊，不要在睡前运动，以免身体兴奋反而难以及时入睡了。运动方式呢，也可以采用比较温和的方法，比如说深呼吸啊，做一些轻体操、瑜伽等运动的方式。第九就是放松心情，追求简单的生活。情志不佳是引起失眠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要注意调节心情，避免忧思积虑、心事重重，学会自己减压，躺在床上要尽量的放松自己，可以听一听舒缓的音乐。好，以上是9种啊，让你调节睡眠、远离失眠的方法，希望在生活当中你每天都可以选取其中的一种甚至是几种，在生活当中调节一下自己的生活节奏，让自己能够睡个好觉。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不吃早餐就出去晨跑或做其他的运动，会让你一整天心情暴躁、头晕脑胀。在运动之前吃早餐的人，比

0: 吃早餐的人做起事来更敏锐，心情也更愉快。确保早餐要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这会让你的头脑有足够的能量来处理好一天的工作。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不少家长发愁孩子近视度数啊加深迅猛，也听说户外活动能够防控近视，却不清楚正确的做法。那么今天我们来听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李丽专业讲解延缓近视增长的实用方法，科普户外活动预防近视的科学要点，帮助家长科学守护孩子的清晰视力。
1: 有的家长特别担心孩子近视之后度数长得太快，甚至一年长100到200度，这样很快就可能进展到高度近视，怎么控制效果才能更好呢？第一，孩子近视要尽早进行光学矫正，需要尽量选择具有防控效果的控制手段，比如佩戴合适的功能框架眼镜。普通的眼镜只是看清楚远处的物体，离焦框架的这种眼镜或者是点扩散技术的功能镜片能控制度数增长，还可以考虑使用角膜塑形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OK 镜，或者离焦软镜等角膜接触镜。第二，要加强重视行为的干预，加强日间户外活动，至少每天2小时以上户外活动，控制近距离用眼时间、距离，遵循2020/2020的原则，严控视频类产品的使用。饮食要均衡，少吃甜食，保证充足规律的睡眠。第三，注意多种手段综合防控，如果考虑光学药物联合防控，特别是有近视快速进展危险因素的孩子，比如说有近视的家族史，发病年龄特别早，初始的近视度数高，进展的速度快，这个快呢，就是指每年近视增长超过50度，或者是眼轴增长超过0.2个毫米的孩子，要在医生的建议下进行正确的光学矫正，再联合低浓度的阿托品来减慢度数的增长，还可以规范的应用中西医结合的技术来防控近视，比如眼部的推拿、耳穴压丸等。记住，戴镜加户外加控近距离，再加上阿托品，综合的防控是目前控制近视进展最有效的方案。大家都知道，户外活动能预防近视，但很多家长做错了，不是人在户外就行，要有效户外。第一，要在白天户外，不是晚上，阳光越充足越好，平时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最好，当然南北是有一定差异，阴天户外也有用，但夏天要注意防暑防晒，避开光照过强的中午时间段，或者树荫下遮阳处来活动。第二，2小时才是有效的剂量。对儿童的多项研究发现，每日户外增加到2个小时，近视风险显著下降。因此，每天累计日间户外至少2小时以上。学龄前的儿童建议3小时，要充分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比如上学的路上、 课间、放学后、周末，累计户外总时长达标，具有等效的作用。第三，要自然光，远距离动起来，不是在屋内窗边坐着，也不是在户外看书，近距离玩玩玩具、看手机，要尽量在开阔的环境进行，比如爬山、跑步、打球、跳绳、放风筝等等这些活动，让眼睛放松休息。第四，已经近视，更要注意加强户外活动。对于已经近视的孩子，户外活动仍然有用，但要注意应在科学带镜矫正的同时进行，而且要更注意加强日间户外活动，可以延缓近视进展速度。白天户外自然光，看远处，动起来，做到了户外防近视才管用。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到这儿呢，今天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会了。那么今天节目当中的科普来自健康中国、人民网、人为健康和健康安徽。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好成派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

0: 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1: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2: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2: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2: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感谢我们今天的维权团队雪峰、魏国、孟泽、刘鑫啊。任何有关于汽车方面您想要投诉或咨询到的问题，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三种联系方式为各位开通。首先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 0551-634-5-8603，我们的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关注之后就可以投诉到、登记到您需要帮忙的问题了。另外在抖音懂车帝视频号的直播间可以观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看直播的时候也可以点头像发送您需要帮助的问题。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三种联系方式。我抓紧时间说，因为这会儿我一开播评论区好几位朋友就说，我要连麦，我可以连麦吗？我怎么连麦？我的事儿你会不会帮忙？首先大家把问题发送过来之后呢，我们会回复收到的相关的信息，但是收到之后并不代表已经开始帮您处理了，您需要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也会根据您实际描述到的问题来看一下是否能够受理。因为很多朋友来投诉的问题他真的还是有一些不合理的，而且也不是什么事都值得我们花非常多的时间在节目当中去协调的。有些事可能我们在反馈的过程当中和您去解释一下，给您出一些建议啊，这事儿是可以解决到的。所以呢，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去解决一些非常难处理的问题，或者是长时间被拖延不处理的问题。那评论区就有朋友一直在刷屏，看到了，但是我希望您不要刷屏，因为这个朋友说的就是上次广汽丰田卡片钥匙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怎么办？这个事儿其实从四月份我就接到了，但是四月份只有一位、两位车主来反馈，厂家给我们的回复是会帮助车主去找厂家的相关系统去升级 OTA 的升级，日后呢去保障卡片钥匙识别车门开闭锁会更加的稳定，但是车主讲没有升级，也没有通过升级去改变什么。讲的这个车主呢，就是我们的2026款威兰达双擎 Pro 的何先生啊，何先生是四月份买的车。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在上周四的时候再次找了广汽丰田客服中心，这个事儿我们会一直跟进。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有没有广汽丰田威兰达的车主再打进电话来反馈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但是截止目前不管是在网上搜索也好，还是在我们的后台登记看到车主们投诉的内容也好，有非常多的广汽丰田车主来说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其实暴露出来的点是什么，就是厂家为了让智能化时代的车辆会更加的便捷，更加的高科技感，牺牲掉了一些传统的实体配置，去把开关锁的一个遥控钥匙变成了一张小卡片。你把这个卡片揣在兜里，它基本的把车门打开的功能都无法满足。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卡片钥匙它真的智能吗？它真的炫酷吗？它真的能替代得了传统的遥控钥匙吗？你可以给卡片钥匙，但你遥控钥匙你不给配一把。而且我们在咨询广汽丰田的时候，客服中心告诉我们，虽然他们为了智能化，为了便捷化升级成了卡片钥匙，但是这个遥控钥匙有车主说不是想要吗？那他们在四月份之后改款的新的2026款的威兰达双擎 Pro 的车型当中会选配选装遥控钥匙，所以还是有很多的车主买车的时候压根就不知道遥控钥匙它不是标配，它是选配，你要多花钱才能拿到本应该很常见很普遍的车辆的遥控钥匙，是这么个问题。从来都没有车主说一定要厂家赔偿什么，一定要厂家额外承担什么，只是想知道我的卡片钥匙能不能保证我每一次都把车门打开，只想知道这个问题。而且何先生还告诉我们了一个点啊，如果卡片钥匙不能用的时候， APP 当中不是可以手机解闭锁吗？就远程用手机去蓝牙连接操控的，用 APP 去点击开关门的，这个 APP 免费的使用时间应该是在5年左右。那么如果这台车我

0: 直开着。那5年之后，我需要使用 APP 去遥控车辆的时候，这个 APP 我需要续费的。那问题来了，我没有实体钥匙，我只有卡片钥匙。当卡片钥匙不能打开车门的时候，我需要用 APP。但是这个 APP 如果我不给它充钱，我就没有办法用，那我的车门就永远打不开。说难听一点啊，以后广汽丰田威兰达的车主，你每一次打开你的车门啊，你是付费开门了。真的是这样，你为了开门，你去充 APP 的会员续费，你不然你门打不开呀，你卡片钥匙不稳定，你怎么办呢？你就是付费开门啊，5年之后。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会跟进，还有没有新的车主打电话来，我们到时候再问广汽丰田。但是这个事儿我们没有忘记啊，会跟的。所以在等待连线的朋友们，不要着急，不要着急，预约登记啊，也就是来我们这儿登记反馈问题的时间是吧？刚登记的需要排队的，车主确实比较多。但是如果很着急的话，您在反馈问题发送信息的时候备注加急，我们都会看到的。来，抓紧时间，先说一笑底，因为这个事情从上上周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得到回复。事情呢不复杂，就是买车的时候我们的刘先生多花钱了，多花的钱是什么东西？刘先生不知道，付尾款的时候一算。多花的钱，销售说是你买了厂家的积分，你这个积分呢，我以后会根据你使用车辆的过程当中以返积分的形式返给你。大家听明白了吗？什么叫返积分啊？我真的是第一回见。刘先生讲自己的奥迪的 Q6 是当天谈好了31.9万的落地价，按揭10万块钱嘛，那交了2笔定金，1笔是5000，1笔是10000。结果到了交尾款的那天，销售说你的尾款要交23.72万，和之前谈好的20.4万的尾款不一样，多了33200元。那多的这个钱，销售说是以积分的形式以后会返还给自己。那说实话啊，买车就买车，我买积分干什么？我买你的积分再把积分返到我自己头上，我图什么？我是为了什么？我疯了啊！我把钱存在你这里预存，然后你以后不给我返现，你只返积分。返现我们是见过的，返积分头一回听说。然后你的积分只能在你的商城里去消费，你这不就是捆绑销售吗？为了让你奥迪的商城多挣钱。所以这个问题刘翔不能理解，买车就买车啊，积分你就讲积分的事情，你有什么想法你在我们谈落地价的时候你就说好，你不能说我来交尾款的时候你多收我钱，说我要买你积分了。那这个问题刘翔说现在的诉求是希望这家 4S 店，也就是北京的国福信奥众奥迪 4S 店把15000元的购车定金退给他，不想买了。那这个事儿现在有人和我们的刘先生协商没有？来，我们问一下刘先生。刘先生您好。哎，刘先生您好，有人联系您吗？这个事儿？
1: 有那个
0: 刘先生您稍等啊，你是开免提了还是用蓝牙了？我一句话都听不清楚。您调整一下。哎，听到了刘先生。
1: 哎，
0: 现在 4S 店和厂家跟您联系了没有？
1: 嗯，联系了，内部销售那边已经说同意退了。
0: 同意退您15000的定金了。
1: 嗯，对。
0: 就您就确定不买了是不是？
1: 对。
0: 嗯，这笔买卖做不成了，也不存在说您少交尾款这个33200元的积分你不买，你把车提了也没有聊了。
1: 嗯，就对，他直接这边都说那个可能厂家已经也找咱们这边找厂家，厂家找他们了。他们这边说那个你拿着票据来吧，咱们正常都解除了，就给你退了。我说行
0: 啊，那挺好，这个也是您最终的诉求，要求退定金，不想买这车了。因为我
1: 对
0: 因为我是觉得中间呢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纠结的过程，无非就是他要求你以这样的方式去购车，多花钱买他们的积分，你没有同意嘛。那如果说他还想把车卖给你，那我是觉得他联系您的时候可以跟您有一些挽回的余地，比如说我不让你多花这个钱了，想让你买，但是他们没有这个过程，直接把定金退给你了，是不是？
1: 嗯，对，我今天我也表明我的那个意思了。
0: 你的态度也比较坚决。那你没好奇的再问问他吗？他为啥要这么干呢？
1: 那这个东西咱们就不清楚了。
0: 这因为我是担心啊，就是你是发现了，那有粗心大意的没发现的呢？这积分不就买了吗？3万块钱不就多花了吗？ 是不是
1: 反正
0: 这道理？
1: 这个通过咱们这边能解决，就是我已经很满意了。
0: 啊，行，解决就好，好吧？你对下一次购车还像这次一样谨慎，就不要轻易的妥协，然后您提前看好相应的一些材料和单据，好不好？哎，
1: 好。
0: 好嘞，好嘞，刘湘，再见啊，再见。退款了，退定金了。对，没发现的太多了。有朋友说买车的时候没发现的太多了，但是能发现一次就挽回了一次。这个购车套路我真的没有见过，在这家 4S 店上，在一汽奥迪上，我们是头一回听说买车要捆绑积分销售的，这个积分要车主花钱买的。现在买车不都送积分吗？我等车的时候你不都送我一点吗？还要车主买？但是解决了就好，你把钱退了，车主也不想买了，你不想跟你奥迪有什么关系了，不想成为你奥迪的车主了，那也行，来吧，还有一个上汽大众，不知道解决没有？一汽奥迪厂家在是吧？那厂家再问问厂家吧，有没有跟车主解释啊？在的话我们就聊两句。来，一汽奥迪客服中心，喂，您好。
2: 你好，主持人，2001号，很高兴为您服务。
0: 哎，您好，2001号工作人员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刚刚车主说解决了，本来我没想问你们的，但是导播电话连进来了，我说我再问问吧。我想问的点呢，车主也没有回答我，就是你们虽然给经销商施加了压力，把15000块钱的购车定金退给他了，但是依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你们 4S 店能不能这么干？你们觉得把钱退给他就结束了？那是这个车主发现了，没发现的呢？积分就这么捆绑销售掉了。你们 4S 店这么做，你们知道吗？你们同意他这么干吗？这是你们厂家设置的一个销售规则，还是这个不是你们允许的？他私自这么干的，被消费者发现了，发现了你们要有处罚的。他不能这么卖车啊！就当然了，你们允不允许？你们要先回答这个问题啊！上一次我们反馈给了您的同事2029号工作人员，你们没有回答。你们只是把车主的问题处理掉了，女士。
2: 主持人，我这边也已经是再次做了记录，也会继续进行反馈的，主持人。
0: 那反馈完之后，你们会回复车主吗？会回复我们吗？你们可以这么干吗？如果在你们一汽奥迪的经销商处买车，你们会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多收他的车价，并且以积分的形式返还给他吗？你们允许这么做吗？这是厂家的规则还是一家店的规则？这个事儿你要说清楚的，不然真的在全国各地的奥迪的 4S 店，想买奥迪的用户他都会摊上这个事儿。如果你们不管的话啊，我现在就觉得你们没有在管。消费者在投诉媒体之前，自己已经找你们了，你们就没有在管。我们投诉了你们两次之后，你们现在愿意把定金退给他了，也没有跟他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干。经销商不好卖车能理解，你想多挣钱也能理解，但是呢，你有这样的方式去卖车，你是不是要先跟车主商量啊？是这个道理吧？他也没有其他的诉求，他只是想问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干。你们定金退了，你们觉得就完事儿了？那下一回还会出现吗，女士？
2: 您说的我这边已经是做记录了，主持人也是进行沟通反馈的。
0: 啊，你记录吧，你记录吧。2001号，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啊，跟他多聊一句，我心里都疼。每一次都是这么淡淡然的记录一下，反馈完之后没有动静，啊，能解决的联系车主，联系 4S 店，钱退了算了。就他们的角度会觉得，不想跟刘先生这样的用户去纠结，他们甚至还觉得刘先生这样的车主不配做我们的用户，连个3万多块钱的积分的钱都不舍得掏的。就奥迪给人的这种感觉就是这样子的，他从来不解释这个问题，他只把你给他施加的压力得到了，感受到了之后，就把你的问题解决掉了，但是他不解释这个问题，就给人的感觉确实像大家形容的这样，好像就 4S 店是凌驾厂家之上了，但其实他们的关系不是的，他们的关系是相互支撑的，明白吗？就没有谁说凌驾在谁的身上，但是是相互支撑的。门店对消费者有好的服务，厂家对门店有好的监督，两边相互促成，才会越来越好。但是你看厂家的态度，其实和门店的态度就很类似。来，上汽大众配件到了没？上汽大众没有中网修车，我们主页的视频已经发出来了，很多朋友在评论区留言的时候感到很诧异，怎么会连中网都没有？但它确实没有中网。我们的赵先生2月份的时候，朗逸发生了交通事故，中网碎了，到现在为止还用着碎了的中网，等了4个多月的时间，等不到一个中网的零部件。那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多次找了上汽大众客服中心，朗逸这台车呢，销量也不低的。 中网这个零部件呢也不算很小众的，你如果现在去生产，从2月份生产到6月份，你造一个中网，你的供应商应该也造出来了。

0: 所以究竟这个中间啊，是哪个环节有问题，是有什么样的故事，让我们的赵先生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连一个中网都换不上。来，赵先生您好。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赵先生，有人联系您吗？中网。
1: 那天中午打完电话之后，中午4S店说大概20号能够到。
0: 周四的时候，4S店联系您，6月20号到。今天几号？今天15号，对不对？还有5天。
1: 15号啊。
0: 愿意等吗？
1: 我等到那个20号再看吧。
0: 等20号看。
1: 他
0: 等他5天。
1: 他说在。
0: 嗯。
1: 他说那个20号有能够到吗？
0: 你觉得他给你回电话的时候啊，他这个等五天这个语气这个状态？自不自信？你觉得他这个说的这个东西让你有没有信服的程度？
1: 那我觉得没有，
0: 没有，
1: 我心里也打鼓。
0: 因为你之前4个月都等掉了，对不对？
1: 嗯，
0: 之前也是这么拖你的。那个上汽大众有联系您吗？跟您说说啊，为什么等这么久？
1: 上汽大众没有联系我，是 4S 店、那个接待的，
0: 那
1: 接待人这么说的。
0: 4S 店也没有说他们从厂家那边得到什么样的消息，这车究竟怎么了？没有中网，也没有多说。
1: 没有多说的，就是大概那个6月20号到。
0: 啊，6月20号，行，那再等5天可以的。你不等也没招啊，对不对？
1: 对，是啊。
0: 你只能等，你想换他原厂的东西，你只能等，因为提供的东西的人是他。但是呢，我们只想探讨一个话题，就是所有的上汽大众修车都得这么等吗？你这么等不就完了吗？每个人修车起步要等6个月的，一个零部件等6个月，那两个零部件、3个零部件，我撞得更严重一些，我要换的东西多了，那是不是都得等啊？所以他需要告诉你为什么等这么久，等这么久的这个情况以后是不是常态，还是说这只是个例？那以后会不会有好的充足的供应链的这个配件的保障？所以等5天，站在您的角度是可以等的，但是我们要问上汽大众的，就为什么车主要等这么久？啊，来，就是5天，反正是在6月20号的话，当天您看看您有没有收到他们电话，他们联系您到店里换中网。如果又放了您鸽子，又摆了您一道，到时候您给我们发个信息，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哎，好嘞，好嘞。来，赵先生电话先接出去啊，我们就不耽误赵先生时间了。来，上汽大众客服中心，喂，您好。
2: 哎，你好。
0: 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嗯，服务工号7210-47。
0: 7210-47，好，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
2: 哎，
0: 哎，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向您问好啊，女士。非常
2: 好，
0: 哎，非常好，你们有进展了。6月20号，说中网能到，但要不到呢？
2: 了解了解，这个问题呢，我们后续会另外帮用户做加急的，这个请用户放心
0: 啊。就是用户，你看你之前说放心的时候，我已经说了，你们就不要再说让用户放心啦，用户很不放心的，用户从2月份就提心吊胆的，提心吊胆了6月份，4个月的时间等过去了。你们现在告诉他说等5天，如果5天之后不到呢？你们这个5天的时间准不准呢？因为之前他在等的时候，你们也给他做出了很多时间上的承诺，但是最后都没有兑现，就这么4个月的时间拖过去了。所以这个5天，哎，5天之后能不能到？
2: 之前确实让用户等的时间比较长，但是这个问题呢，后续我们肯定会帮他加急并做持续跟进的，这个请用户再放心。
0: 就是这5天啊，你们抓紧时间盯着点儿，跟进跟进。
2: 好的好的，
0: 对，
2: 肯定的。
0: 我希望在6月20号你们能够兑现你们的承诺，给你们上汽大众朗逸的车主换上一个能用的中网。
2: 了解了解。
0: 啊，这个诉求真的太基础了，你们现在连基本的修车的条件都无法满足。啊，这个问题关于赵先生的。然后我们之前一直问你们的问题，为什么你们没有回答啊，女士？您看一下系统当中有没有记录？
2: 了解，我看一下啊。
0: 您看一下，我们问的问题是这款车的中网是不是全国无货？还有就是车主反馈的问题。这款
2: 如果厂家没有配件或缺配件的，厂家也会帮用户协好或生产配件的，所以呢，可能需要花一定时间。
0: 好，
2: 非常好，女士。交商确认您配件的到店时间的。
0: 哎，女士，稍等，
2: 我们这边有啊，
0: 哎，
2: 请讲。
0: 抱歉，打断您啊，我就核实一下您说的内容。之前呢，我们问的是你们客服中心的72708号工作人员，但是这个问题呢，他没有给我们透露出任何的信息。但是您刚才说的，如果你们厂家没有配件给用户修车，你们会协调配件，并且会加急生产，对不对？需要一定的时间，是不是？
2: 对对，可能需要花一定时间，后续呢可以再和我们经销商确认一下零配件到货时间的。
0: 那你们要花多长时间？
2: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这边如果用户等的比较急，这边肯定会帮他加急的。我们心情是可以理解，我们。

0: 会立刻反推的就是配件问题，督促处理部门呢给出零配件的大致的到货时间。
1: 赵先生从几月份开始等的？
0: 刚刚这边说是2月份就开始订配件了，是吗？已经4个月了。
1: 对呀、
0: 啊。了解，我这边肯定会帮他再次加急的。
1: 这样的啊，就是我觉得你们上汽大众遇到用户这样的问题、你们如果是这样沟通的话，你们只会火上浇油。就我听了都觉得非常的生气，就虽然您的
0: 确实给用户添麻烦了，
1: 就是这样的，女士，就这事儿不是冲您，首先您很专业，然后您的语气也非常客气，很温柔，但是我觉得你们说的内容啊，就让人觉得非常的无厘头。没有配件，供应商去调货也好，你们去调货也好，哪怕现生产也好，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个都能理解。我们不是说什么东西没有现在立刻马上我就要有，也不是这样的，但是你需要告诉用户你要多少时间。你说你们在加急，你们在协调，那你不能说一个中网从今年的2月份等到今年的6月份，到今天为止还没换上。上汽大众你的供应商4个月造不出来一个中网啊，女士啊。
0: 了解了，确实给用户添麻烦了，可能等的时间有点长了。这
1: 叫有点长吗？咱就不客气了，这也太长了。你今天碎个中网，那明天要是保险杠呢？你大灯呢？你门车门呢？你轮毂呢？怎么办？就你们如果每一个零部件都这么等的话，那朗逸别卖了。我说难听一点啊，就别卖了。你修不了车呀，你经不起撞啊。所以你们不要在用户在致电你们催配件的时候再说这样的话了，他真的听不了。
0: 了解，
1: 你能理解吗？
0: 后续会加急的，并做持续跟进的。
1: 你们加急也好，持续跟进也好，至少在赵先生这个事情当中没有任何的体现。你们一句加急，他等了4个月；你们一句跟进，你们就跟了4个月，4个月一天动静都没有。现在我们第三次连线你们，才催出来一个时间，6月20号，你们说这个中网到货。这样啊，你需要回答我们的问题，一个是6月20号中网能不能到，另外一个。上汽大众朗逸这款车的中网是不是全国无货？
0: 了解了，这个问题肯定后续会核实的。
1: 哎，核实完要给我们电话的，
0: 啊、
1: 我需要知道的。这是你们经销商告诉他的，所以女士帮我们记录好，可以吗？
0: 我记下来了。
1: 哎，感谢您，您稍等，电话结束就别挂啊。朋友们，好的进展是有到货时间，6月20号，我跟车主一起等到6月20号就是了，看看到不到。但是不好的点就是你依然不知道上汽大众的厂家对待上汽大众朗逸这台车中网是不是全国无货，没有配件的。就上次常老师在连线的时候，我在旁边说一句，我说这要现生产也生产出来了吧，真的一个中网。所以开上汽大众的车主啊，谨慎一些好吧，别人磕了碰了很快就能修好，你起步半年的，你的厂家没有劲儿的。来，广汽丰田，刚刚还有朋友在问啊，有很多车主在反馈这个问题，但是厂家现在在了解这个事儿，不知道能不能加装这个钥匙，也不知道能不能通过程序升级让卡片钥匙更稳定，这些都是未知的。但是你跟我们怎么去解释都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是你需要让你的用户认可你的处理方式。你甭管是能加装钥匙也好，他自己花钱也好，还是你把他卡配钥匙升级的更稳定也好，你告诉车主去啊，不要跟我们说，好吧？来来来，下一位啊，喂，您好。来，喂，您好，先生还是女士？
2: 你好。
1: 您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我姓张。
1: 张先生，你好，什么车子？
2: 别克的致敬世家。
1: 别克什么？致敬世家是吗？
2: 对。
1: 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2: 1月的时候买的，现在有9200公里。
1: 1月份买的，9000多公里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2: 他这个车的话，我在1月的时候买的时候，因为这个我马上买是比很信这个车嘛，到2月6号之后，然后自己在家洗车的时候，发现那个车子的那个日牌天幕，这个是敲洗的。
1: 不是，你说话呜呜弄弄的，你开免提戴耳机了吗？连蓝牙了吗？能不能用听筒跟我说？
2: 我来。
1: 啊，我听不清你。对，哎，你说你自己洗了个车，你天幕怎么了？我没听清。
2: 洗了车子发现那个日牌天幕啊，它那个玻璃是翘起的。
1: 玻璃是翘起的。
2: 对。
1: 就顶上嵌的这个玻璃角翘起来了。
2: 对。
1: 你有照片吗？
2: 有，已经发到群里面，发到你那个微信里面。
1: 你等一下啊，我看一下，你稍等。哪个位置啊？它画箭头的这里吗？ 二排，你稍等啊。啊，整块的天幕玻璃在车顶和这个框框的位置连接着，然后二排箭头指向的位这个位置有点凸起来，因为前面的这个地方卡得很紧，严丝合缝的。哎，对，侧面看能看出来是有点凸起来。这个张先生，他这个。张先生你稍等，别着急，张先生，我看到这个照片了，就感觉你说翘起来的这个位置它是高出来一块，然后你按下去还能给它按紧的，是不是？
2: 不，这个不，这个它是固定的。
1: 不是，你不是翘起来了吗？
2: 翘起来是它，我们到设计检查时它属于玻璃胶挡后了。
1: 你等一下，我没问到这一点呢，我能不能先给你核实一下你翘起来的状态，你听我说好不好？
2: 嗯。
1: 你说翘起来它不就和这个框框连接处中间有一些错位吗？有一些错落嘛，然后你视频当中你的手指往下按是能够给它按紧的，对不对？
2: 不能，
1: 因为你这个手在按，我感觉能给它按紧啊，所以它翘起来了。
2: 那是后期维修过后的。
1: 维修过后还是这么翘起来的？
2: 维修过它后端是翘起来。
1: 因为你现在翘完之后，你这个有些偏高嘛，你是跟那个中间的框框，因为它要严丝合缝嘛，你没有严丝合缝，你不就高了一截吗？错开了，错位了一样。然后你我看到你视频当中手指再去点。你点的时候能给它下压，给它按紧吗？
2: 下压是维修过后，这个它里面这个用手下雨用手指按的时候，它有空气会流出来，有气泡出来，
1: 能按紧的，所以它就是错开的。现在这个是维修版的状态，还是错开的？
2: 现在是第一张图片是维修之前的，
1: 现在好了吗？
2: 后面图片是维修之后的，
1: 现在好了吗？
2: 现在没有啊，
1: 还是翘起来的，
2: 还是翘起来。给我一个蛮唐突的解释，什么解释呢？
1: 嗯。什么解释？
2: 他就是说，那个我们二排天幕那个后尾端翘起，是属它这个没有导水口，就设计没有导水口，是属于正常状态，是这个为了这个便于这个高速车辆行驶的时候雨水可以排出去，但是它这个新车和它的私家车是纯平的，和正经纯平的。
1: 不是，它维修完之后天幕还是翘起来的。
2: 对。
1: 然后和它高速行驶的时候方便雨水排出去有什么关系啊？
2: 但是他们工程师给的解释啊，就是没维修好之后给的解释啊。
1: 不是，如果说你这不是问题的话，那你他为什么要修啊？他怎么修的？这一次是怎么修的？
2: 他是这个厂家，这个上汽通用公司的厂家工程师
1: 啊，来了，
2: 武汉江夏工厂来维修的。
1: 好，怎么修的？
2: 那我不知道，他们厂家维修的。
1: 你不问呐？你怎么修的我的车？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你不问问他这次怎么修的吗？
2: 他直接换了天幕啊，就是把天幕这个拆除重装啊。
1: 对呀，所以这就是维修啊，你怎么会不知道呢？你不是知道吗？他不是换天幕吗？换天幕，所以这是他的维修方式啊，换天幕嘛。
2: 对，
1: 是不是？
2: 对。
1: 换了一块，重新装了一块之后还是不好，还是翘起来。你这么说，我不就听明白了吗？
2: 对。
1: 那现在呢？
2: 现在我们厂家一直不给答复，不给方案。
1: 现在、
2: 那个、
1: 现在就说是正常，是不是？
2: 对，他是正常。
1: 那正常，你问他为什么要换一块啊？
2: 他帮我维修之后，他也说正常。
1: 不是你正常的话，你一开始就不换啊？你这修完了之后和之后，你这修完了和之前是一样的，你为什么要给我换一块天幕？
2: 他现在厂家不理这事了，已经不理这事了，他都已经修好了。
1: 我听您说，我觉得我很费解啊。首先是这样的，如果他认可这个故障，那么他给您换一块。换一块之后组装好，它还是翘起来的。那它不能够说我换完之后发现不好，然后我睁着眼睛说瞎话，这个是正常。就是按照您现在的描述，上汽通用别克厂家工程师来了之后，现在睁着眼说瞎话了。
2: 对。
1: 嗯，明白。你稍等啊，你对你说的话负责了啊。
2: 我负责，因为他维修过后，他玻璃还是翘着。
1: 哎，我知道，我看到了，是翘着，不着急。他们现在说这正常，是为了方便高速行驶的时候雨水排出去啊。然后您现在不认可他们的说法，你和他们沟通了，您什么要求？
2: 我要换车，因为协议里面他达不到我原厂标准，是换车的，换车的。
1: 哎，您的诉求是退换车，然后他们怎么说呀？
2: 他说你达不到我们退换车的要求，
1: 达不到退换车的要求，
2: 这个、
1: 那他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2: 当时他来过，他和我谈过补偿，我没答应，因为他当时说了什么呢？说的是这个，反正你这个车已经修好了，那我们已经是没有问题了。这第一个，第二个说什么呢？说如果说你不按我厂家的这个方式来的话，你这个租车费用，我不给报销。那然后再说那个，如果我给你把车换了之后，另外你车出了问题，你是不是又找我换？
1: 这谁跟你聊的？
2: 他们那个大区区域经理啊。
1: 怎么我修好了你要认，你不认的话租车费我不给你报销，我如果能给你退换车的话，你有以后有问题是不是还要再找我？他说的不是废话吗？
2: 对，就是这个

0: 他们这个厂叫大区经理啊，我要回大区经理谈的。他跟您去罗列了这个书写了这个补偿的协议了没有啊？
1: 没有口述的，就口头描述的这些东西我了解了。你现在退换车的话确实达不到条件啊，但是有一点你说了，你去看了试驾车和别人的车是没有这个情况的，是不是？
0: 对，
1: 那这个就已经佐证了他们的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如果正常的大家都应该有，如果说不正常那就是我自己有嘛，对吧？你不能说你换了之后没修好你现在就说是正常了，这个我要跟上汽通用核实的，因为厂家已经来人看了，你诉求就是退换车是吧？
0: 对，你能不能放下你的诉求？因为你退换车达不到。我当时和他签过协议的。
1: 什么协议？我刚刚问你签没签协议，你说没有协议，你怎么又有协议了？
0: 厂家签过维修协议的后期，现在是早期没签，后期呢？
1: 你签了什么协议？
0: 签了一个售后服务协议啊。
1: 协议上面是干什么的？
0: 是要求他给我把这个车恢复修到出厂状态。
1: 然后呢？如果没有
0: 达不到的情况的话，他是免费无条件退换新车的。
1: 那你。 你捡重点说，你们已经签了协议，说要给你退换车了，你上来就要告诉我好不好？那协议当中说给你退换车，那退就行了，你退换车不就行了？你找我干什么呀？
0: 关键厂家不理不睬，他不讹这东西啊。
1: 他签了一份给您修不好退换车的协议，现在的意思是说我修好了，所以我不退换车。
0: 对。
1: 啊？这么离谱的吗？你在哪家店进行的这个售后啊？
0: 这个武汉三环光谷海通。
1: 武汉的三环。
2: 光谷海通是吧？
0: 三环海通，光谷4S店。
2: 武汉三环海通，光谷4S店。
0: 对
2: 啊，了解了。您稍等，我要去核实您的说法，因为这个说法这段说法，大家听完之后觉得有没有透露出一些离奇啊？因为如果我签了协议，然后我明眼着修完的这个车和之前的状态是一样的话，那么就是我没有修好，我就按协议来，车我收回去，然后把钱退给你。如果我没有签这个协议，那就另说。 那就是厂家承不承认这是个问题，所以，我看一下协议。等一下，您把协议放大，它这个协议字非常多。你把承诺他退换车的这个地方给我放大，我是摸不着头脑，因为车主说的东西没有逻辑，就是也不符合我们正常遇到事情在沟通过程当中的整个条理。啊，等一下，是这个第二段吗？叫做什么具体的补偿方式？是这里吗？ 以上补偿为合理的什么补偿方式解决他的诉求而做出损失已得到全额补偿，自签署协议时，补偿多少钱啊？里面有写吗？还是给他退换车呀？针对于这次的维修，然后呢？补偿两次基础保养，然后呢？然后再送延保，延保多久啊？我在问我们导播啊，朋友们稍等。 延保2年，等于是这次给他换了天幕，送2次保养再连保2年，是不是？维修之后，顶棚不漏水漏风，有问题怎么样？退换车，哎，明白。但是他们现在觉得没有这些问题，是不是？了解了，来，我们的张先生，他给过您保养和延保，这个东西你要告诉我的。
1: 我谁发给你的？当时
2: 你发不是你发给我，我在给你打电话呢，你发给我没用啊，你要告诉我，对不对？你要说呀，你要说他第一次给我换了之后，给了我2次保养和延保，但是呢，他换完之后没修好，我现在觉得他有问题，不按照协议当中来，因为协议当中写修不好要退换车的，你这么说就对了，你理解了吗？
0: 对对对对。
2: 来来来，你这个协议签了。 但是现在协议签了之后很难认定的事实是什么？就是他这个撬起来啊，他协议当中写了什么异响啊、漏水啊、顶棚有问题。站在厂家的角度，他不觉得异响、漏水、顶棚有问题，他觉得撬起来是正常。但是这个撬起来到底正不正常？如果是车主讲的这种状态，那一定是不正常，因为正常大家都得有。如果不正常，你们签了协议了，为什么不能给人退换车？还是中间有什么猫腻、有什么故事？上汽通用别克，喂，你好。
0: 哎，稍等，你说什么？还有什么事儿？顶棚划伤了，你等一下。张先生，我们导播说您修车的时候顶棚还被划伤了。他的顶棚是顶棚不是划，顶棚上面有凹槽，然后那个后舱座位屏，然后装了一个斜的。
2: 凹槽给你和扶手上面有严重的维修，黑色污渍。你这些东西给您弄好了吗？这些东西给您弄好了吗？
0: 都没有。
2: 也都没弄好。
0: 对，
2: 那你们签协议的时候，您当时为什么要签呢？他都不弄好，你为什么要签呢？
0: 他是这个
1: 是这么情况，因为当时是这个他把车修完之后，然后那个我们签协议之后，然后去修的，对吧？修的时候当时我和他们售后那个一个同主管和一个他们那个销售经理一起去验的车，就出现这问题，知道吧？
2: 就是您修完之后发现是这些情况的，然后修之前先签的协议，是不是？
1: 对。
2: 啊，了解了，了解了。还好吧？很脏吗？这个内饰弄的？照片拍的黑漆漆的，我也看不出来啊，哪有划痕啊？我知道是不平，他从外边的这个第二个视频手能把这个暗景啊，这个照片我已经，这个视频我已经看出来了，但是他说内饰修脏了，然后有划痕，我感觉看的不是很明显。哎，哦，我看到了，看到了，座椅皮划破了。来吧，上汽通用别克客服中心，喂，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女士，抱歉，先生，抱歉，先生问一下您工号或者怎么称呼您？
3: 982113。
2: 982113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刚刚你们用户别克致敬世家的车主张先生描述的问题，您都有在全程收听？
3: 对的。
2: 您系统当中能不能查询到他这个投诉工单？
3: 我这边能查到。
2: 能查到，车主之前找过你们是不是？
3: 嗯。
2: 啊，那你们之前是给他怎么处理的？
3: 您的问题我这边会上报，具体的话到时候专员会尽快联系客户的。
2: 啊，您什么都回答不了，您能查到这个投诉工单吗？但是里面内容什么的你不能告诉我是吗？
3: 具体方案的话我这边确实没有看到，这个我会尽快上报，让专员那边尽快去联系客户的。
2: 因为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有很多说不通的点。其实是这样的啊，你们如果说这个天幕有问题，你正常你查出来问题你给它修，不管是换一块还是怎么调整，但是呢你们在修之前呢，我不知道谁想的招啊，给车主签了这样的一个什么售后服务协议，协议当中呢确确实实说到了这次的这个维修的补偿，但是呢你又说到了维修不好，如果出现12345的问题给他退换车，但是车主说你现在修完之后就是没好啊，还翘着呢，所以他要求退换车，那你们就陷在了你们现在跟车主签的这份协议当中，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另外如果说你们不承认这是个问题，那么你这个协议签了也是白签，因为你签任何的协议最后你只要不承认你就可以不用给他退换车的，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协议的签啊沟通啊包括你们厂家售后来人给他修啊整个过程发生了什么。很简单，三包法目前当中是不符合退换车的这颗车目前的状态，但是如果你们给他承诺了退换车，达没达到退换车的标准，这个你们自己协商，但最重要的是你们的车为什么才开了半年这个二排的天幕顶棚会翘起来，这个很重要，你不能说你换完之后发现还翘着你就没了，你就说正常了。所以我希望这个事儿先和你们沟通一下，你们把你们了解到的事实给我们回复一下，我们先把事实理清楚然后再看怎么解决。您记录清楚了吗？982113号工作人员。
3: 我这边记录了。
2: 您记录好，下午3点钟之前让你们相关工作人员给我们这边回个电话，我们看看你们天幕怎么回事，为什么翘起来，好不好？
3: 好的。
2: 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状态，朋友们。车有问题我先修，修完之后修不好正常的。那你为什么要修？那其实站在车主的角度，我们把那些可能不合理的点刨掉，对他来说就是我的天幕翘起来了，你换了一块还翘着，你为什么说正常？理解不了。所以你修车你就修车，你有问题你就承认问题，你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的，但是你不要去衍生出来很多其他的东西啊！你又说你12345我才能跟你退车，然后我说啊我情况有，然后你说啊你正常呢，最后又不能退啊，又说我修好了之后你就认，你认了这个协议我才能给你报销租车费，如果你不同意，那我以后相应的东西我都不给。就是你不要把每一个车主都想象成是过来问你要什么东西的，你先把他的问题解决了，这样你双方都很有立场再去谈。你什么都没解决，你用钱去买断，那你和他之间你们都有可能去反水，就是这样子的。来下一位啊，广汽丰田的车主还在我们直播间，可以打进电话055163458603 055163458603，你可以来说说你的钥匙的问题，有其他的情况也可以来补偿哦，来不是来补偿，来补充啊，打进热线好不好？因为评论区很多朋友在说这个事儿。来下一位，喂，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2: 哎，你好，先生，您好，怎么称呼您？

0: 荣。
1: 啊，您姓什么？抱歉。
0: 王者荣耀，王者荣耀那个荣。
1: 王，你真会举例子。荣先生您好，荣先生您什么车？
0: 东风风行锦逸 X5。
1: 风行的锦逸 X5， 哇，好古早的车，好久没有听到了。你车怎么啦？
0: 一七年的。
1: 17年买的车怎么啦？
0: 生锈，底盘锈穿了。
1: 底盘锈穿了。
0: 啊，
1: 你说话是真夸张，你确定不是你夸张，就是锈穿了？
0: 不是不是不是，照片什么之类的都已经，我已经起诉过，起诉过呢。
1: 你起诉了？
0: 然后，对，一审。
1: 这个东西我们你不着急，这个东西我们先不要细说，我们把这个东西跑掉，我就先说说你的车。你车辆已经锈穿了，那么你在保修期之内肯定反馈过，因为锈穿不是一天两天的，是不是？
0: 对，他曾经修过一次。
1: 哎，也修过你的
0: 生
1: 锈。
0: 对。修过一次以后呢，然后呢就是说也能用啊。后来呢他就说因为过了那个第七年，前年发现锈穿了嘛，就找他们，因为他。
1: 我不要说太乱。来，荣先生，这样啊，保修期之内反馈过，然后维修过，但是这个生锈的问题没有解决，现在出了保锈穿了嘛，对不对？你现在回过头来找他，希望他给您质保，是不是？
0: 也是，对，也你说他说是。脱保了是什么呀？他的三包手册上写的是8年16万公里。
1: 你的车8年16万公里的整车质保还是什么质保？
0: 他说是超，他上面封面上写的是超长质保。
1: 嗯，
0: 小字他有小字说明。
1: 嗯，
0: 有小字说明是。
1: 对，我就准备问你呢，因为这是东风风行的常态，所有东风风行的车，咱也不能说所有吧，至少我经历过的啊，基本上。有一个超长的质保，然后呢有一个基础的质保，还有一些易损件的质保，所以它有很多不同的时间，它需要消费者在买这台车之前认真的做好它质保的功课，并且对于它每一个零部件单独的质保期和整车单独的质保期和基础的质保期进行好相应的背诵，这样就方便日后在车辆出故障的时候按照这个时间范围之内去找厂家。所以他们设置这样的质保规则对消费者来说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呢你没招，因为他们现在就是一口咬定我的手册当中有写，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来，你说八年后你不着急，不着急，8年16万的整车的这个超长的延保，然后你现在这个生锈啊，他们是以什么样的理由拒绝再给您质保了？
0: 没有按他的5000公里换机油做保。

0: 机舱属不属于8年或16万公里的整车超长延保范围当中？
1: 按他没有否问，就是 OK 是在内的。
0: 嗯，在内的，好，但是现在拒绝你，就是你没有按照5000公里或6个月去保养，是不是？
1: 对，5000公里。
0: 好，
1: 6个月是 OK 的。
0: 6个月是 OK 的，那你都是全程在东风风行授权经销商做的保养？
1: 对。
0: 但是你保养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哎 ，OK， 没问题。你保养的时间是多长时间一次？10000公里？8000公里？
1: 8000到9000公里。
0: 八千公里到九千公里，
1: 就是在法院那边给的结果就是这个。
0: 你就直接告诉我就行了，不用扯别的，你直接告诉我就行了，不用扯别的。然后你为什么按照这个公里数据保养？是不是因为你换的全合成机油？是不是？
1: 对，全合成机油，对。
0: 全合成机油是不是四 S 店推荐你的？
1: 对，但是他没有，我没有录音呢，没有证据啊。
0: 那不就完了吗？这个是。昨天的故事在今天又上演了啊！重复的事情我又听说了。上一次我接到的车主就是这个招数 ，4S 店跟他讲你全合成机油10000公里来一趟，但是厂家的手册是你5000公里必须进店保养。如果你没有按照我们的时间进店保养的话，这个8年或16万的超长整车延保啊，你就不能享受了。所以消费者在一线的前端听从了销售的建议，但是厂家在后边又有厂家的招数，把消费者夹在中间，那他的保修责任谁来承担？东风风行就是这么玩的啊！那现在你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个门店的门店的销售是这么劝你的，那现在怎么办呢？
1: 所以判下来就是一审，就是说
0: 对啊，你现在那什么，你已经那是败诉了啊！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1: 这个就是说，因为我现在递交了二审嘛，交了二审，对，因为他这个。所谓的5000公里，所以说这个条款呢，属于是强加给消费者的
0: 这
1: 个
0: 你这样我知道，
1: 属于无效。
0: 你通过法律途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我非常支持。我也很好奇，东风风行在接受到消费者的起诉，他们会怎么去应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解释？但是呢，你找我什么事儿，我还是要问问你找我什么事儿。
1: 我其实从始至终就是想，第一个想修好这台车，再一个就是说想让大家呢就是避避坑吧，
0: 避避坑
1: 车里，对，因为现在你看所有的车都说我的三电终身质保，什么国企国内几乎没说，你看哪一个车企都是说我的三电终身质保，我的三电终身质保，
0: 然后呢？
1: 不要信他们，不要信他们，真的不要信他们，真的是处处是坑的，真的是国产国产车的那个路真的好长好长的路要走。
0: 这个路长不长啊，还是短不短啊？这个我们不用评判，消费者的实际体验呢，实际遭遇呢，自会证明。然后这个你放心，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直以来是做这样的科普的。不管它的保修期给你承诺了什么样的花头，什么样的噱头，你实际所要经历的和它描述的远远是不对等的。你这样啊，你走法律途径的话，我支持你走法律途径的，因为你一审已经败诉了，你现在再上诉的话，那就看看法院怎么判吧，好不好？然后
1: 也只能这样子，因为没有其他的，
0: 对，
1: 没有其他的办法呀。
0: 对，没有其他的办法，在东风风行厂家的系统当中，在他们的认知当中，就是没有其他的办法，就是我刚刚开头说的这一段，做他的消费者，你要严格背诵他的质保期，不同的质保期对应不同的零部件，你要永远的记在你的脑海当中，你需要在他过保之前，你要自动的、主动的去找他们去排查，如果这个时间一旦超出，他就不会给你质保，然后它的时间又非常的复杂，它时间非常的复杂。来，东风风行客服中心，喂，你好。
2: 您好，主持人。
0: 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356。
0: 356号工作人员是吗？
2: 是的。
0: 哎，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女士，我问一下，你们风行锦逸啊，是不是8年或16万的整车质保？东风风行锦逸。
2: 您好，
0: 你怎么不说话了？
2: 您好，刚才声音有点响
0: 啊，我现在重说一遍，你听一下啊。东风风行锦逸是不是8年或16万公里的整车质保？
2: 车辆实行的是分类包修政策，不同零部件包修期是不一样的。
0: 不同零部件包修期不一样，您稍等啊，你们整车质保是多久？女士。
2: 您好，
0: 你们整车
2: 质保，不同的车辆有不同的包修期。
0: 东风风行锦逸 X5，哎，对，质保时间多久？
2: 隐匿差误的整车质保，如果是私家车，最长的保修期是5年或10万公里，两者以宣告者为准。

0: 年
1: 最长
0: 的，最长八年十六万是什么？
1: 八年十六万是如果客户全程在我们风行服务站进行车辆的保养，按时的保养，并且车辆的维修都是在我们风行服务站进行的，将享受指定零部件的延长保修期。
0: 指定零部件，不是全车，指定是吧？
1: 对。
0: 那我这么理解，就是五年或十万是你们基本的，就是你们比三年或十万的话多了两年，对不对？然后你们五年十万是基础保修期，那八年或十六万多出来的三年和六万是你们厂家额外赠送的，但是它有个前提条件，需要全程在你们授权经销商处保养和维修，是不是？
1: 是的。
0: 然后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们这多出来的三年或六万也不针对整车，你们送的这个时间和公里数呢是指定的零部件，是不是？
1: 是的
0: 啊，这些东西如果我作为一个东风风行的潜在用户，我想要去买这个车，我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能知道？你们销售会口头宣传吗？
1: 您在购车的时候，您可以具体和商家沟通。
0: 什么叫我跟商家沟通啊？我不知道啊，我怎么跟他沟通？你们会主动说吗？还是你们不会主动说，你们会直接跟他说这车保修期很长，八年或十六万公里，你们怎么表达？
1: 在质量三包手册上面都会完全有。
0: 我没买车，我怎么看质量三包手册？你能理解我意思吗，女士？我不是说我买了车之后，如果我要买你们东风风行的车，我要怎么知道你们的保修期？各个保修期、各个的类目、各个保证的相应的零部件和前提条件分别是什么？我要怎么知道？还是你们说你们的销售不会主动的宣传，只是单独的告诉车主，我捡一个最长的说八年或十六万？那我想知道你们怎么要求你们的销售的，就为什么？因为我已经多次接到你们东风风行的车主过来投诉你们不给他质保了，你们质保非常的难，因为消费者买车的时候销售说的八年和十六万和后期实际要求保修的时候的时间完全对不上，你们的售后说你在五年十万里边，然后你们的售后又说你可以换全合成机油，不用像厂家讲的一样五千公里来就来一次，那么消费者又不可能说每一次去售后保养和维修车辆的时候我开着手机录音，又没有证据，好了吗？到最后找你们享受八年或十六万多送出来的三年或六万的时候，你又说你没有按照五千公里来保养一次了，你们两头堵，把车主堵死了，然后车锈穿了要通过起诉，你们也是不给他修，现在是这么个结局。当然了，我不是说你们一定要给他保修，咱们尊重法院的判决结果，但是现在主要的点是什么呢？我特别想知道你们东风风行的保修期，作为你们的消费者如何在买车的时候知道你们的保修期，因为你们已经超出了我们对于保修期的认知。你看看你们送的东西还不是送的整车，三年或六万额外送的还有指定的，那我怎么知道什么指定什么呢？对不对？
1: 三包使用手册是用户的最终保育。
0: 我没买车呢，我怎么看三包使用手册？你们店里，你们店里展车，你稍等，你们店里展车和销售卖车的时候会主动出示三包使用手册跟车主宣讲吗？会不会？
1: 如果你有在购车之前有询问我们的商家，
0: 我不知道我怎么询问，女士，我不知道我怎么询问啊。女士。你怎么不说话了，女士？女士，
1: 您在任何客户在购买任何东西之前都是有权去了解这些情况的。
0: 我没有说用户有没有，女士，抱歉，我打断您啊，女士。
1: 会回复您的。
0: 你怎么知道你们肯定会回复？我现在接到两个车主说你们没有说啊，两个车主都是认着你们八年或十六万的。
1: 购车之后都以三包手册为准的。
0: 那我怎么知道你们三包手册跟八年十六万没有关系？手册当中有三年或六万、五年或十万，还有八年或十六万，里边对应的东西各个都不一样，然后条件也不一样，消费者要怎么知道？我不是说你们一定要给他保修，就是我想通过你们客服中心所感受到的一个点，我感觉你们没有办法理解这个点，就是如果我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买东风风行，好，我主动问了你们保修期多长时间，你们的销售会直接告诉他我们有三年或六万、五年或十万和八年或十六万，以及相应的质保规则和要求还有对应的指定零部件都有不同，你们是这么完整的告诉他，还是你们直接给他一个最长的八年或十六万？你们是怎么培训你们的销售的？你告诉我。
1: 任何都以三包使用手册为准的。
0: 你们销售不用培训的？我车没买，我问销售，如果销售说的和三包手册不一样怎么办呢，女士？
1: 您有提出疑问，我们销售人员都会回复的。
0: 销售回复的和三包手册不一样怎么办？
1: 如果人有疑问，您可以直接咨询400。
0: 咨询400了，咨询400了，车主现在起诉你们呢，这就是咨询400的结果。咨询你们销售了，你们销售说可以换全合成机油，你们的要求是5000公里必须换一次，不要换全合成的，所以他现在不符合你们的规则嘛，就没有办法保修嘛，所以起诉你们了嘛。就是我也不指望跟您这边要个什么结果啊，我只是单纯的好奇，我是对你们单纯的好奇，你们的保修规则，你们如果设立保修规则是为了消费者好，你就给他，如果不是，是想用来卡他的，但是呢宣传上去好听，那请你们不要这么干。女士，我请你们不要这么干，给消费者的感。
1: 您所说的情况400已经全部如实记录了，
0: 您帮我们记录好刚刚我的问题。你们在宣传，你们厂家在培训你们经销商，在宣传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明确的表达这些不同的包修期和对应的相应规则和指定的零部件？消费者要怎么清晰的知道？因为车没提，我怎么拿到三包手册？你们三包手册随着试驾车放在展厅里随便翻的？帮我们记录好啊，女士，不跟您多说了，感谢。没有办法从他们的嘴巴当中得出什么消息，但是唯一能够感受到的就是刚刚的荣先生自己说的。这个路长不长啊，车主说的太过于个人感受，太情感化了。但是这个保修规则真的是一言难尽。他会找长的说，但是呢他不按长的做。大家理解吗？来吧，还有吗？下面还有吗？来，喂，你好。喂。
2: 喂，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我姓郑。
0: 郑先生你好，什么车子？
2: 我是丰田威兰达。
0: 哎呦，广丰威兰达是吗？
2: 啊，
0: 节目最后来了，来，威兰达，您的这个卡片钥匙好不好用啊？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因为我这个用车量比较少，但我用过几次，有40%-50%的样子哈。
0: 啊。
2: 也不是很好用。
0: 就你很少开这个车，开个10次呢，4-5回都打不开车门。
2: 有4-5次都不。后来哈。因为我才跑2000多公里，后来因为我也没上这个新，
0: 嗯，
2: 而他讲我就车卡不灵敏了，因为我以为新产品，
0: 嗯，
2: 可能我自己不适应嘛，
0: 嗯，
2: 那个售后讲，那你把车开过来，他就给我换了一张卡，然后把那个在用一台笔记本电脑在我车里面，那个叫中控，后来我才因为我年龄有50多，53、54岁了，我也不懂那个叫，后来我在车友里面，在那个群里面，大家那个叫中控，跟我中控可能是升了一些级，搞了一张卡片，
0: 就是他给您换了一个卡片钥匙，然后中控呢，操作了一下，是不是升级呀，还是怎么样？
2: 我不懂，因为我就坐那里玩嘛，我把车扔在他，他就开到他的车间，他也没叫我跟过去，我因为我在这个东西，我当时还没有这个。
0: 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郑强，就是换了卡片钥匙，然后给您调整了一下中控，您现在好了吗？您这个车？
2: 感觉到可后怕。
0: 不，别后怕，咱说事实，你现在车好了吗？卡片钥匙能打开车门吗？
2: 能打开，要对准位置。
0: 要对准位置。
2: 它就是相当于那比那个插孔的机械钥匙还难，还要注意握的方法。
0: 还要注意握的方式。
2: 对。
0: 要怎么要这卡片要怎么拿？
2: 不好的时候你要拉下门把，然后再把卡要对着哪个位置，他给我贴了一个很小的那个透明胶一样的贴的，你要带着把卡放到这个位置，然后拉下门锁把，然后带着我想你这个是倒退了吧，其实你卡
0: 本
2: 来是很简单的。
0: 你为什么说他倒退？我问过广汽丰田的客服中心啊，人家可不觉得这样的设计是倒退，他觉得更智能化更便捷呢，你知道吗？所以人家不认可这是一种倒退，但对你们来说，一个钥匙连打开车门的基础功能都已经失去了，所以你们觉得不能理解吗？他给您贴了个胶布，标注了一下位置，你每次识别这个位置的时候还要配合着左手去拉车门，两边同步发力才有可能把这个车门打开，是不是？
2: 对，我还要练技术，开车人家开车要技术，这开个车门我还要技术。
0: 那广汽丰田的车主可不是吧，你不仅要技术，开车门的时候可能还需要一点点运气。来吧，您说说您什么要求啊，郑先生。
2: 我要求第一，换个实体钥匙，
0: 要有一个遥控钥匙，是不是？
2: 对，我就这么简单。
0: 还有什么要求？没了吧？
2: 我就要个换个，这最好是召回，把那个，因为他们我就说还有后续。

0: 有好多问题，就是如果能实体钥匙换回，不要第三方的，要在原厂家的，就这。
1: 了解了，大家都是这个诉求，但是难，因为里边有没有预留这个口子给你装这个实体钥匙连接的东西，不好弄。第三位了啊，第三位了，每个车主都是这个诉求，大家的诉求很统一。但是广汽丰田，你能不能给别人装钥匙啊？能不能装钥匙？你能装钥匙，车主花钱能选装钥匙；你不能装钥匙，你通过你的什么方式去保证这个卡片的稳定性，每一次都能把车门打开？来，我们出了直播间跟广汽丰田聊一下吧，节目时间来不及了，问一下广汽丰田吧，这个事儿有没有统一的回复和相应的进展啊？来，我们来问一下。
2: 有态度，
3: 张先生，你放心，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追查到底。
2: 有力度，
4: 请在下午3点之前给我回电话，接不到电话我还会打过来啊。知道。
5: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6: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7: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8: 走啊，
9: 走了，
10: 走
9: 了，
10: 走
8: 走。
5: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6: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

0: 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1: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0: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3: 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
4: 成长小欢喜又开始了，全省的家长朋友还有同学们，大家好，欢迎继续关注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我是莲姐。我们继续先来关注一下教育界方面的最新资讯啊。大家有没有刷到前两天的一个资讯啊？说教育部在部署2026年的高考工作时，明确提出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这些年呢，这个很多名校，尤其是名校啊，大学录取通知书好像也确实是越来越卷了。我们当年的录取通知书也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信封啊，然后一页纸，后来呢慢慢的变成了像台历，然后有立体的雕塑，反正就确确实实，我觉得如果我是考生的话，如果我是家长的话，我拿到这样的录取通知书，那我肯定是开心的，而且有强烈的自豪感啊，这就是名牌大学的风范。但是呢，后来慢慢的就变成了所有的大学好像都把注意力放在录取通知书的攀比上，而且呢，这种通知书军备竞赛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像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一打开是一个校门立体纸雕模型，这个挺有新意的，而且成本呢应该也不会太高。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呢非常的庄重啊，就是一封书信的模样。南方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呢是一个点燃的校训，就是你打开之后啊，你居然还能看到这种模拟的火焰，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比较贵了，有点像什么五帝裸眼的这个视觉效果。上海交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呢原理和清华如出一辙，只是建筑多放了几个，就是一打开是立体的纸质的这种建筑的雕塑，这个算什么呢？这应该算 3D 吧，啊 ，3D 的纸雕。复旦大学呢是礼盒包装，里面还有两枚茶砖，一张沉浸工艺文创 NFC 卡片，还有一封书信。就是为什么这复旦大学这个我有点理解不了啊？你为什么要给孩子送茶呢？上海有什么名茶吗？这个有点想象不出来。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呢为孩子们准备的是金边玫瑰，据说是定点帮扶的云南省双博县出产的，我觉得就这个其实还真的挺有意义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呢也是一个抽屉式的礼盒，里面是一盏书灯，寓意照亮未来的求知之路。山东大学的也是礼盒，和人大的原理是相似的。武汉大学的这个礼盒还能转啊，看上去像是一个天体的装置一样。中国大学挺多的，我们就没有办法一一举例啊。但是从以上这些案例来说，确实还有礼盒化、奢华风的这种趋势。据说呢，有的大学的通知书啊，还能切西瓜，因为是特种碳纤维复合材料打造的。还有含南极海水吊坠的录取通知书，被网友称为是最浪漫的通知书。 管是礼盒包装，还是附赠了 U 盘、文具等等，还是送茶叶等弄。

产品，本质上对于通知这件事情没有多大争议，只是推高了高校的采购成本。据说呢，单份录取通知书的成本最高已经飙到了50多元，单校年开支可以达到数十万元了。而高校这么做，无非是将一份入学法律文书异化成了高校进销竞品的面子工程。所以呢，教育部专门出台了文件，大杀这种攀比之风的原因所在啊。那么教育经费并不是高校的私房钱，而是国家拨款，所以是不能乱用的，把资金用在礼盒包装上，虽然美其名约可以扩大影响力，其实呢是减少了学校在学科建设、实验室升级等方向上的投入。一个学校的好与差，从来不是通过一份录取通知书的包装豪华程度来衡量的。即使清北的录取通知书只是一张 A4 的打印纸，那肯定也是比中国绝大多数大学的豪华礼盒包装的含金量要高出许多来。所以呢，教育部的这个考量啊，也是非常有道理啊。如果放任这种奢华录取通知书的蔓延，不仅会影响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的形象，还有可能会出现权力寻租的现象。当然啊，我刚才说了，如果我是考生或者考生家长，我收到这样的诚意满满的，然后也有很多寓意的这种录取通知书，我会非常的骄傲啊，我肯定是会拿出来炫耀的啊。很多的网友呢对此的这个看法啊，也就是反对的看法也有很多，觉得一页纸如果真的只是一张 A4 纸，仪式感不够，高校花了这么多心思也是为了表达对学子十年寒窗苦读的一种尊重啊。但是呢，我们换句话说，被一所自己心仪的名牌高校录取，对于学子来说才是最大的尊重啊，是不是？如果学校还嫌不够隆重，那其实也可以向比如说陕西师范大学来学习。陕西师范大学就是让学校里的老教授们亲笔书写录取通知书上新生的名字。这种方式呢，不仅体现了大学的温情，也寓意着薪火相传，更是大学潜心育人的底色。还有呢，浙江农林大学，他们的录取通知书呢，是把学科优势融入进了纸张本身，把刨切微薄竹技术在通知仪式就传达给了新生。这些成本低、人文含量高的做法，恰恰是大学精神的体现。而教育部反对的也是奢华铺张，并不是低成本的创意和设计温度。所以大学录取通知书本质上就是一个通知的载体，而通知是否重要、是否令人满意和载体的关系并不大。但是愈演愈烈的奢华风让录取通知书变了味儿。这个我们当然是认为高校还是要把钱花在刀刃上，把心思放回到育人上，这个才是一个大学应该有的底色。而倡导一页纸的录取通知书就是让通知回归本来的样子，但是也并不妨碍高校在这页纸上体现温情和仪式感。大家是怎么看的呢？欢迎全省的家长啊，包括同学们一边听节目一边参与讨论。大家可以记一下我的 QQ 号61580418461 6158-04-184 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就觉得就是这个事儿，最近这几天在网上的热度也还是挺高的，不同人的说法啊，就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其实都是有一些道理的啊。那我们最终呢，我们当然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共识，就是倘若我们的经费有限的话，那这个钱呢不如放在实验室的升级，放在学校比如说学生宿舍的这种环境，这种这个宿舍条件的升级，对吧？放在这个教育成本上的升级。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之下，那大学的这个钱呢并不是他自己的啊，是上面拨下来的，那当然是要花在刀刃上了。好，送首歌曲给大家。希望呢，今年不管是高考还是中考的孩子们，都能够收到自己心仪的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不管它是什么样子。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高考结束了，志愿填报已经成为学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啊。这些年，随着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升级，传统专业和新兴专业的热度也开始有了一些变化。教育研究机构麦克斯6月11日发布了202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我们来关注一下。从这个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2026年的本科绿牌专业分别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微电子科学与工程、自动化、能源与动力工程、车辆工程、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均为工程专业。其中呢，自动化为2026年首次晋升绿牌专业榜单。这一份绿牌专业名单几乎可以直接映射到如今市场的热门产业主题，比如说集成电路、光模块、智能制造、具身智能、新能源电力设备等，这些专业的就业市场热度和近年来产业发展成了正比。可能有家长要问了，什么是绿牌专业？一般指的是就业质量持续较高，而且产业需求增长的专业。以今年霸榜的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为例，它在海外高校属于一学科，是现代科技领域中的核心学科之一。作为一个宽泛的工程领域，一包括了传统的电子、电路、通信、控制等领域的技术和研究。在中国呢，工程系和电相关的专业基本上都能归在这个领域，例如电子工程、电气工程、通信工程、信息工程、自动化、测控仪器等等。一的就业范围也相当广，小到集成电路的设计，大到南极轮船上的仪表操纵，都包含在其中。上海交大电气工程学院党委书记李静香日前呢，在该校2026年本科招生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说，现在 AI 非常的火热，而 AI 的尽头就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以前总是说电气工程是一个铁饭碗，现在发现除了是铁饭碗之外呢，又变得朝气蓬勃，特别是有了双碳目标、能源加行、能源转型等加持，现在的电力行业，中国已经做到了全球第一，这方面的人才缺口也非常大。具体来看，一的就业涉及面也比较广，强电方向，例如电气自动化，这个方向的学生毕业之后呢，主要流向与电力、电气直接相关的企业，比如说电网、发电厂、供电部门等等。弱电方向，比如说通信工程，毕业生主要流向通信厂商或者互联网企业。另外呢，芯片设计等也是包括在一大领域里的。随着全球碳中和趋势下，新能源不断的发展，这些年强电方向的同学就业前景特别好。

信息和电气工程学院，一共拆分了四个新的学院，比如说电气工程学院、自动化与感知学院、计算机学院、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自动化与感知学院今年新增了机器人工程专业，这个专业就是面向自主智能时代，是培养未来技术领域人才的一个重要的探索。当前呢，以 AI 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加速推进，机器人技术正由传统的程序驱动迈向自主智能，即向着具备自主意识与感知能力的方向演化。技术范式的变革必然带来人才培养本质的变化，未来机器人领域需要的不仅仅是单一的技术人才，更是兼具系统思维、创新能力以及工程实践能力的综合性领军人才。自主智能系统啊，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实践对于能力的培养也非常的重要。课程设置上，他们围绕典型场景构建课程体系，推动课程内容和产业需求、科研前沿深度连接，设置融通型课程，还有强化多学科知识融通，确保学生既懂技术原理，又懂系统设计与工程实践。除了考生的个人兴趣，专业的就业前景也是家长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像前列我们刚才说的位列绿牌专业榜首的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生平均月收入是7160元。位列本科生毕业半年后月收入较高专业的第16位，专业相关度为 87%。位列本科生毕业半年后专业相关度较高专业的第15位，就业满意度为 87%。 位列本科生毕业半年后就业满意度较高专业的第3位。我们这个社会啊，需求会一直变，不可能说哪个专业可以通吃几百年。像100年前农业社会的需求，十几年前互联网时代的需求和今天的需求就已经完全不同了，也没有人能够预期5年、10年之后会走到哪里。所以呢，要始终相信两件事，一是对人的深度理解，二是扎实的基础。有了这两样，你才能够在职业生涯里做好一次次重新出发的准备。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啊，大家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的讨论，可以添加我的 QQ 号 6158-04184。

0: 好，最近这几年呢，唱衰、留学、海归的声音越来越大，很多人调侃说留学花了200万，回来月薪6000啊。这个怎么说呢？这样的事例有没有？有啊，但是呢，也恰恰是因为它是数量比较少的偏极端的案例，才会带来更多的流量。我们可以看一组数据啊，1978年到2025年，我们国家出国留学和留学回国的人数的变化。在这些年当中，我们国家累计出国留学人员达到946万人，其中801人完成了学业，698万人在完成学业之后选择回国发展。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约57万人，回国人数约53万人，出去57万，回来53万。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留学的回流率已经超过了93%。我们再往前翻看历史，从1978年到今天，累计有超过698万留学生已经选择回国发展。你知道，698万人如果都是月薪6000，该是一个多么荒诞的画面啊！那相当于中国互联网行业一半以上的中高端的岗位都被所谓的废柴占领了，你认为可能吗？所以呢，这组数据的真实含义是什么？不是海归贬值了，是海归不稀缺了，物以稀为贵的那个稀没了。1978年，中国一年只派出52名留学生，回来一个都是新闻。2025年，你一年就出去57万，回来53万，这个就不是贬值，这是常态化。任何东西从奢侈品变成日用品的过程，都会伴随着价格回归均值，留学也是。但是问题是，很多人把回归均值当成了暴跌。到底是谁在制造海归不值钱的叙事呢？这个话题之所以能火，不是因为它是真的，有可能是因为它是一门好生意。自媒体博主拍一条海归月薪6000的视频，评论区炒成一锅粥，完播率飙升，平台算法继续推流，博主接广告赚得盆满钵满。在这个过程中，谁是赢家？博主，谁是输家呢？正在纠结要不要送孩子出国的家长，正在国外焦虑未来的留学生，以及每一个被这条视频搞心态的行业从业者。传播学上有一个经典的概念叫可得性偏差，你刷到什么，你就以为世界是什么样的。举个例子，一个海归进了大厂，月薪35000，每天正常上班打卡，这类视频没有人会点进去看。另一个海归在星巴克打工，月薪6000，镜头前眼含热泪，所有人都会停下来，然后转发到家族群里。不是海归都在月薪6000。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月薪6000的海归才有流量，这就是幸存者偏差的黑暗版本。我们看到的幸存者，有可能是这个群体中比较惨的那批人。啊，如果这么说的话，名校海归找不到工作啃老的也是有一部分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真实的数据，它是什么样子？根据多家招聘平台的年度报告和教育部公开的数据的交叉对比，海归就业的真实图景啊，它是这个样子的。第一呢，起薪确实存在着溢价，但是没有以前那么夸张了。在 AI、金融科技、跨境商务、生物医药这些赛道里，海归应届生的起薪中位数比国内同专业的毕业生高出了30%到50%。注意啊，这里说的是中位数，不是被平均的均值。但是在传统行业，行政、人力、基础运营，海归的薪资优势已经缩窄到10%到15%，统计上甚至不显著。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行业的国际化程度决定了海归的价值天花板。你去一个纯内需型的公司，你的海归经历呢，就只是锦上添花，不是雪中送炭。你去一家要出海的公司，你的海外经历就是核心竞争力。第二，就业率的真相不是找不到工作，是找不到预期内的工作。某头部招聘平台2024年的数据显示，海归毕业生的6个月内的就业率约为87%，听起来不高。国内双一流高校的平均水平也就是在80%到85%之间浮动，所以差距没有那么大。但是问题出在期望值错位上。很多留学生默认的逻辑链是这样的：花了200万回来，应该月入2万起步，如果没有，那就是亏了。这个逻辑链的问题在于，他把教育投资当成了一笔固有回报率的理财，但是教育都不是理财，教育是一笔期权，你买入的是一个未来可能兑现，也可能不会立刻兑现的选择权。第三，学历含金量的分层正在加速。QS 前50院校的毕业生回国后进入一线企业的比例显著高于 QS 100到200的群体，而一年制硕士项目中，那些真正有门槛的和那些花钱就能读的，在雇主眼里的分量天差地别。所以总结真相是，不是海归不值钱，是水硕不值钱。更准确的表达应该是，学历本身就不是印钞机，它是一个放大器。你的基础越扎实，名校学历的放大效应就越强，你的基础越薄弱，再好的学校名字也救不了你。

所以啊，留学行业最大的敌人不是海归贬值论，留学行业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留学行业的人把它卖成了一个保本理财产品。就是经常会宣称去了什么什么大学回来年薪百万什么留学是最好的投资，回报率碾压一切这些话其实也都是留学行业的人说的。所以如果让家长抱着投资回报的心态把孩子送出国，孩子带着必须回本的压力在国外读书，最后发现回国起薪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时候，谁该负责呢？孩子到国外待上两三年，学会了独立生活，学会了跨文化沟通，学会了在没有父母兜底的情况下解决问题，建立了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世界观。你可以算算这些东西到底值多少钱。简历上也许写不出来，面试的时候不好量化，但是它会在你人生的第35岁、第40岁、第45岁，在你面临每一次重大决策的时候悄悄地发挥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海归说留学回来头三年觉得亏了，5年后觉得还行，10年后觉得真香。因为教育的回报周期从来都不是按

0: 那就劝你别去了。但如果你的目标是让孩子去看一看这个世界原本的样子，而不是通过别人的滤镜去体验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不是在短视频里云体验，去建立一个不会被单一文化框架限制的思维系统，而不是一辈子活在别人设定的叙事里，那么留学依然值得。因为这个时代最大的红利不是你海归，而是你有全球化的认知结构和视野，而大部分人 是没有的。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啊。接下来呢，要进入我们今天的学习有方法，包括解码青春期啊，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分享自己行之有效的学习经验。我们稍后回来。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意见，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 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
3: 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从小到大，我们身边一定有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他们品学兼优，热情阳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360度无死角。别人家的孩子到底是怎样养成的？有没有可以复制的学习秘籍？快来听听学习有方法，成年人也需要哦。
4: 我单词背了2个月了。 APP 显示背了1000多个，但是一做阅读还是全不认识。随便抽10个，你能记住几个？大概3-4个吧。
3: 30%，2个月1000多个单词，留下来的不到1/3，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我也很绝望啊，感觉自己记性特别差，是不是有些人天生就不适合背东西？
4: 跟天赋没关系，你根本不懂记忆是怎么回事。
3: 记忆还能有什么门道？不就是重复吗？
4: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3: 那我问你，你背单词的时候脑子在想什么？看单词，看意思，心里默念几遍，然后划掉，下一个。
4: 你这叫背单词，你这叫假装在背单词。
3: 怎么就假装啊？我确实在看啊，在念啊。
4: 看何念有什么用？你的大脑参与了吗？
3: 我眼睛在看，嘴在念，大脑怎么可能没参与？
4: 我问你，你上周看过的一条朋友圈，
3: 现在能想起来内容吗？想不起来。
4: 你当时眼睛也在看，为什么记不住？
3: 因为不重要。
4: 对，大脑只会记住他认为重要的东西，而你背单词的方式根本没有让大脑觉得这些词重要。你只是在表演我很努力，演给自己看。
3: 那什么才能让大脑觉得重要？
4: 2个条件：第一，费力；第二，与你有关。
3: 费力，背单词还不够费力吗？我每天花1个小时呢。
4: 时间长不等于费力，你1个小时里有几分钟是真正在动脑的？
3: 动脑？我一直在看啊。
4: 看不等于动脑，动脑是什么感觉？是你皱着眉头努力想一个东西，想的脑子有点疼的感觉。你背单词的时候有这种感觉吗？
3: 好像没有。
4: 这就是问题，你的大脑一直在省电模式，根本没有真正参与。没参与的事情，它凭什么帮你记住？
3: 那怎么才能让大脑真正参与？
4: 先回答我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哪个单词是一辈子都忘不掉的？有
3: ，abandon， 放弃。每本单词书第1个都是它，看了无数遍。
4: 这个不算。有没有因为别的原因记住的？
3: 让我想想，有一个。

0: ridiculous。
1: 为什么记得这么牢？
0: 高一有一次英语课，我回答问题读错了这个词的发音，读成了雷迪库勒斯，全班笑疯了，老师也没忍住。
1: 那件事让你什么感受？
0: 超级丢人，恨不得钻到地底下。
1: 对，就是这个感受让你记住了这个词。
0: 你的意思是要丢人才能记住单词？
1: 不是丢人，是情绪波动。丢人、惊讶、好奇、愤怒、兴奋，任何情绪的波动都行。你那件事之所以记得牢，是因为 ridiculous 这个词跟你当时强烈的羞耻感绑定在一起了。它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单词，而是一段记忆的一部分。
0: 可是我不可能每个单词都射死一次啊。
1: 当然不用，关键是你要学会主动制造情绪波动。
0: 怎么主动制造？难道要自己演一出戏？
1: 不用那么夸张。你做阅读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一个词你明明认识，但放在句子里意思好像不对。
0: 经常有啊，很多词我知道一个意思，但文章里好像是另一个意思。
1: 遇到这种情况你怎么处理？
0: 看一眼翻译，哦，原来是这个意思，然后继续往下做。
1: 这就完了？
0: 不然呢？
1: 你就不好奇吗？这个词你认识的意思是 A， 现在出现了意思 B， A 和 B 之间有什么关联？是完全不相关，还是有某种隐藏的联系？
0: 说实话，我真没想过这个。
1: 这就是问题，你遇到了一个绝佳的学习机会，但你亲手把它扔掉了。
0: 什么机会？
1: 你刚才说，哦，原来是这个意思的，那一瞬间，其实你已经有一点点好奇，一点点惊讶了，那就是情绪波动的萌芽，但你没有抓住它，你选择了继续往下做，于是那一点点波动就消散了。
0: 所以我应该停下来。
1: 对，停下来，问自己，为什么这个词会有这个意思？它和我之前知道的意思有什么联系？能不能用一个核心的概念把它们串起来？
0: 这样会不会太耽误时间了？一篇阅读下来得停好多次。
1: 你以为你现在不停下来就节省时间了？你做了多少篇阅读？长进了吗？
0: 好像确实没什么长进。
1: 你做100篇阅读，每篇都是走马观花，和你做10篇阅读，每篇都深挖几个点，哪个收获大？
0: 应该是后者。
1: 真正的学习不是数量的堆砌，是深度的挖掘。你在一个点上花的时间越多，投入越深，它在你大脑里的痕迹就越深。这些投入会变成沉没成本。你都花了这么多精力了，大脑舍不得让它白费。
0: 好，我懂了。遇到不懂的要停下来思考，但是思考什么呢？总得有个方向吧。
1: 三步。第一步，抓住那个让你感到疑惑的瞬间，就是你感觉哪里不对，哪里奇怪的瞬间，这是入口。
0: 然后呢？
1: 第二步，比较，把这个新用法和你原来知道的用法放在一起比，找不同，为什么这里是这个意思？找相同，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共通的东西？
0: 找相同有什么用？
1: 找相同是为了把新知识挂到旧知识上，你大脑里已经有一些稳固的知识了，新知识如果是孤立的，很容易丢失，但如果它和旧知识有联系，就相当于被锚定住了。
0: 有点像用旧绳子拴住新东西？
1: 差不多这个意思。第三步，私有化。
0: 私有化什么意思啊？
1: 你学完这个词的新用法，它还是书本上的词，不是你的词，你要把它变成你的。
0: 怎么变成我的？
1: 用它把它放到你自己的生活场景里，想象一个你会用到这个词的情境，最好是有你自己参与的情景，比如跟朋友的对话，跟父母的争吵，或者某个让你印象深刻的场景。
0: 就是造句吗？
1: 不是那种干巴巴的造句，是让这个词进入你的生活，你想象的那个场景越真实，越有情绪，这个词就越属于你。
0: 这个过程好像挺花时间的。
1: 是，但你愿意在一个词上花5分钟真正记住它，还是花2秒钟看一眼，然后反复遗忘，反复重背？
0: 那肯定是前者。
1: 而且这三步练熟了之后会越来越快。更重要的是，你练的不只是记单词，你练的是一种能力，深度加工的能力。这个能力可以用在所有需要记忆的学科上。
0: 你是说背政治、背历史也能用？
1: 当然，为什么都是一样的原理。你现在花时间练出这个能力，以后所有需要记忆的东西都会变轻松。这叫什么？
0: 一石多鸟。
1: 不止，这叫复利。你越早开始积累这种能力，就越早享受它带来的回报。那些比你晚开始的人，短时间内根本追不上你。
0: 好，我知道怎么背了，但是另一个问题，我背完总是忘，怎么复习才有效？
1: 你现在怎么复习的？
0: 当天晚上再看一遍，第二天早上再看一遍。
1: 效果呢？
0: 当时记得挺牢，过一周就忘差不多了。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你复习的时机完全错了。
0: 错了？不是说趁热打铁吗？学完赶紧复习，印象最深啊。
1: 这是最大的误区。你刚学完的时候，这个东西在你脑子里是最清晰的，你随便就能想起来。这时候复习，大脑根本不需要费力气，那他凭什么觉得这东西重要？
0: 可是如果不趁热复习，过几天不就忘了吗？
1: 忘了才好。
0: 什么？忘了还好？
1: 我没说忘光，我说的是忘到一定程度。你想想，如果一个东西你轻轻松松就能想起来，和一个东西你绞尽脑汁才想起来，哪个印象更深？
0: 绞尽脑汁那个。
1: 对，这就是关键。你大脑判断一个东西重不重要，标准之一就是想起它有多费劲。如果不费劲就想起来了，说明它很容易获取，不稀缺，不需要特别保存。但如果你费了很大劲才想起来，大脑就会觉得这东西挺难搞到的，以后可能还要用，我得把它存好了。
0: 所以要等到快忘了再复习。
1: 对，等到你想起来需要费点力气，但又还没有完全忘光的时候，这个时机复习效果最好。
0: 那具体是多久？一天？两天？一周？
1: 因人而异，你自己试。背完一个词，试着明天想它，如果轻松想起来了，说明太早。试着隔三天想它，如果完全想不起来了，说明太晚。找到那个有点难想起来，但始终还能想起来的时间点，那就是你的最佳复习间隔。
0: 好，时机我懂了。那复习的时候具体做什么？再看一遍。
1: 再看一遍是最没用的。
0: 为什么？
1: 你看一遍，单词就在眼前，你根本不需要动脑去回忆，没有费力的过程，就没有加深记忆的效果。这叫什么？叫感觉自己会了，但其实根本没会。
0: 那应该怎么复习啊？
1: 测试不是看，是逼自己回忆。你可以记下一个关键词或者一个线索，复习的时候只看这个线索，努力把完整的内容回忆出来。
0: 如果想不起来呢？
1: 想不起来就使劲想，想的过程本身就是在加深记忆，实在想不起来再看答案。但你要记住，你能痛苦地想上十秒钟，比你直接看十遍效果都好。
0: 这么痛苦？
1: 痛苦才对，如果复习不痛苦，那就是在做无用功。
0: 好，我现在知道了，背的时候要深挖，复习的时候要测试。但是说实话，这些我能坚持下去吗？
1: 你刚才说什么？
0: 坚持啊，这些方法听起来都对，但感觉很难坚持。
1: 坚持这个词，我劝你以后少用。
0: 为什么？坚持不是好事吗？
1: 我问你，一个人对他热爱的事情，需要坚持吗？
0: 好像不需要。
1: 一个人每天吃饭睡觉，需要坚持吗？
0: 也不需要。
1: 那什么事情才需要坚持？
0: 不想做的事。
1: 凡是需要你用意志力逼着自己坚持的事，本质上都是你内心不愿意做的事，而内心不愿意做的事，你永远做不好。
0: 可是学习本来就痛苦啊，不逼自己怎么行？
1: 学习痛苦，是因为你没有在做之前给它赋予足够的意义。
0: 什么意思啊？
1: 你为什么背单词？
0: 高考要考啊。
1: 高考是谁的事？
0: 我的事。
1: 你确定？如果明天高考取消了，你还会背单词吗？
0: 那肯定不背了。
1: 所以你背单词不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高考这个外部的要求，它不是你的事儿，是被强加给你的事儿。这样的事你当然不想做，当然需要逼自己。
0: 那怎么才能让它变成我的事？
1: 想清楚它对你意味着什么，不是对高考意味着什么，是对你这个人意味着什么。
0: 记忆能力，你刚才说的可以用在所有学科。
1: 对，你现在练的是记忆能力，不是背3500个单词，单词只是练习的素材。这个能力练出来了，以后背什么都快，这对你有什么意义？
0: 以后学东西会更轻松。
1: 还有呢？
0: 比别人学得快，比别人记得牢。
1: 这就是意义。当你真正想清楚这件事对你有什么好处，你就不需要坚持了，因为你会想做。
0: 道理我懂，但是感觉要转变过来挺难的。
1: 不需要一下子转变，先把方法用对，让自己看到效果，效果带来信心，信心带来动力，动力形成习惯，习惯一旦形成就不需要意志力了。
0: 好，我试试。
1: 不是试试，是去做，然后验收结果。
0: 验收？
1: 一个方法，你给他一周时间，一周后验收，有用继续用，没用换一个。但这一周内你必须认真执行，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0: 为什么是一周？
1: 一周足够你看出方向，对不对？但问题是，你之前有几个方法真正坚持执行了一周？
0: 好像没有。
1: 这就是问题所在。你收藏了无数个方法， 但你从来没有真正用过任何一个方法，你以为自己在学习，其实只是在囤积。
0: 那从今天开始，我认真执行一周。
1: 别说认真，我只看结果。一周后你来告诉我，这个方法对你有没有用？如果有用，你继续；如果没用，你告诉我哪里不行，我们换一个。
2: 高中生可以每天高效暴学16个小时吗？可以，但前提是你能够做到变态严厉苛刻的休息，才能够让大脑时刻保持精力旺盛，高效专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导师列宁说过，不懂得休息就不懂得工作，休息好才能工作好。但90%的高中生并不会休息，甚至是瞎休息，只是单纯低效的累计学习时间，从而营造一个自己已经很努力的假象。就像王者荣耀里面的英雄人物，明明发动技能的法力值蓝条已经消耗完了，却迟迟不肯回程更新状态，就只能通过平 A 低效的打怪。而真正成绩好的学霸是非常懂得在合适的时间里回程补充状态，懂得如何高效休息的。今天蓝哥和你分享学霸高效的5种休息方式，看之前记得一键三连，弹幕里许个愿，祝三连的小伙伴都能心想事成。在我们开始讲如何高效休息之前，先让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支撑着我们学习的能量从何而来？现在你眼前的这个化学反应方程式是我们高中生物课本的内容，是时时刻刻发生在我们身体里所有细胞的有氧呼吸方程式，也是为我们所有的人体活动提供90%以上的能量反应方程式。文科同学看不懂也没有关系啊，说白了就是我们日常活动所需要的绝大多数能量来源都是通过咱们吃的食物、喝的水，再加上吸入的氧气，在细胞内进行一系列复杂反应产生的，然后通过血液将能量运输给全身上下所有的细胞，从而支撑我们人体完成每天的各项活动，其中包括体力活动和脑力活动。当能量进入肢体肌肉，例如肱二头肌、大腿肌、小腿肌等等，于是我们产生了做体力劳动的力气，让我们可以去走路、去跑步、可以打篮球。当能量进入我们的大脑，进入我们的神经元细胞，于是我们可以进行逻辑思考、进行问题分析、进行脑力活动。蓝哥的父母都只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作者，他们特别不理解为什么很多时候我学习一整天会显得那么疲惫，明明就只是坐了一整天而已。因为大脑肌肉对能量的消耗其实一点也不亚于肢体肌肉。 OK， 现在我们已经明白了，学习本质上就是能量经过大脑肌肉加工所产生出来的一系列脑力活动。所以当你疲惫了，当你不想学习的时候，其实无非就是这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你的大脑肌肉疲惫了，第二，你的能量供应不足了。那接下来我们将从这两个维度来讲解如何高效休息。首先看如何高效缓解大脑肌肉疲惫。为了方便理解，我们可以把大脑也比作一块肌肉，只不过它是一块非常神奇的肌肉。它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只要你是醒着的，那么它就无时无刻都在运动，都在产生着各种各样乱七八糟天马行空的想法。科学家将大脑这样的模式称为 DMN 模式，即大脑的默认网络工作模式，就类似于汽车的 P 档。虽然汽车没有前进，但是发动机已经启动，并且在持续的运转。这就是为什么今晚假期的你整天都葛优瘫在沙发上一动都不动，但还是感觉每天都疲惫不堪。而每到晚上你就各种 emo， 你就各种控制不住自己，也是因为到了夜晚的时候，你的大脑已经劳累工作了一整天，已经帮助你自我控制了一整天，它已经疲惫不堪了。这个时候它自然没有什么多余的力气来帮助你进行高度自律，进行自我约束了。所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缓解大脑的疲惫呢？绝对不是通过刷抖音、逛淘宝、打游戏，这些高频信息流是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大量调用神经脑细胞的，这些行为也是需要肺蓝才能发动的技能。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同学休息的时候玩手机，不仅没有放松，反而更加疲惫，更加不想学习的原因了。甚至如果你纠结午饭是吃麦当劳还是吃肯德基，这样简单的选择也是需要动用神经脑细胞去思考的。那真正缓解大脑疲劳的方式有3种，第一，莫法特休息法。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科学院院士邱成桐老先生是如何进行休息的。
3: 我从做数学开始，我做的累的时候就看诗词或者看古文，我一本书放在旁边是唐诗或者宋词或者司马迁的史记，做学问做的累的时候看。哦，
4: 一个数学家在研究数学累的时候就要去看古文来休息自己。
3: 对，
2: 他的这种休息方式就叫做莫法特休息法。众所周知，我们的大脑分为左右脑，其中左脑主要完成语言的、逻辑的、分析的、代数的思考、认识和行为，而右脑主要负责直观的、综合的、几何的、 绘图的思考认识和行为。因此我们在实际的学习当中，当进行了一段时间当前学科的学习以后，就可以转换到另一个学科的学习，在这样的学科轮换中，就可以让左右

0: 右脑分别处于工作和放松的状态。第二，睡眠。前面谈到了，只要我们的大脑是醒着的，基本无时无刻都在进行着思考，进行着活动。所以让大脑这个活跃的小妖精休息的最好方式就是睡眠。睡眠也分三种啊，其中夜晚的睡眠是让大脑肌肉休息的最好方式，也是一切的基础和前提。如果你没有一个良好的睡眠的话，第二天你就会感觉昏昏沉沉，头昏脑胀，即使你人坐在教室也会产生一种没带脑子的虚幻感和空虚感。长期睡不好甚至会造成大脑在生理上学习能力的下降。不过睡眠也绝对不是睡得越多越好啊，你一定也有过这种感觉，因为睡得实在太多了，反而做了很多的梦，感觉自己睡蒙圈了，醒来之后反而感觉困顿迷糊。因为大脑这个小妖精特别的顽皮，一旦它休息够了，它就开始变得异常活跃。尽管你的身体还躺在床上睡觉，但是大脑已经醒来，它就会带着你云游世界，穿梭于梦幻空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做梦。夜长梦多也就是这个道理。那关于如何保持科学的睡眠时间，蓝哥之前已经出过一篇视频，需要的小伙伴可以点击屏幕看这一篇。除了夜晚的睡眠之外，还有两种睡眠方式也能够帮助我们缓解大脑肌肉的疲劳，那就是午睡和随时随地的小憩。中午是一个特别适合休息的时间，一方面大脑经历了一上午的工作和劳累，本身就变得非常疲惫，另外一方面因为刚刚吃了午饭，血液中血糖的含量迅速增高，会给人带来疲倦感、困倦感，所以非常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进行午睡，时间不要超过半小时，因为超过半小时会让你有睡眠惰性，表现为精神恍惚、反应迟钝，同时还会影响晚上的睡眠。著名的狼性文化公司华为在办公室都为员工准备了行军床，每天中午整个办公室熄灯午休，可见午休的重要作用。除了午睡之外，还有一种睡眠也是非常有效的，那就是随时需要随时开始的小憩。什么意思呢？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感觉到了疲惫，感觉到了劳累，感觉自己已经上下眼皮打架了，你都可以选择小憩十分钟。人在极度劳累的时候，十分钟的休息也能够带来巨大的注意力提升。不信你想想，是不是有那种课间十分钟你趴桌子睡着了，起来都会感觉精神焕发。说完了睡眠，我们再来说第三种缓解大脑疲惫的方式，冥想。刚刚咱们提到啊，我们的大脑但凡是醒着的，基本上每时每刻都有各种乱码七糟的想法在四处乱窜，没有一刻是消停的。那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让大脑在醒着的时候也能够清空所有的想法，也能够安心下来放松呢？有，那就是冥想。冥想的做法也很简单，就是静坐，闭眼，深呼吸，将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在气息在鼻孔间的流动。有的同学可能说，冥想在班级里实在太难实现了，平时如果我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坐在班级座位上，同学跟老师可能都会以为我是不是圆寂了。所以我们可以在座位上做眼保健操，具体操作的细节也是一样的，静坐，闭眼，深呼吸，清空大脑的所有想法。当你做完一整套眼保健操，睁眼的那一刻，你会感觉整个世界都变得清爽了。讲完了缓解大脑疲劳程度这方面的高效休息方法以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维度，如何提供充足的能量。第一个方法，积血运动法。方法非常简单，就是像打了鸡血一样疯狂的运动5到10分钟，例如去操场上跑400米，例如课间10分钟爬3-4层楼梯，甚至直接原地做50个蹲起也行。原理是什么呢？让我们再来看这个给我们产生能量的方程式，其中方程式左边的原料端，不论是葡萄糖、氧气还是水，都是通过血液的流动运输给全身上下所有的细胞的。如果我们想要加速这个反应方程式的过程，加速能量的产生过程，那么只要我们加速血液的流动就可以实现了。通过适量的有氧运动，能够短时间内提高心脏的速率，从而加快血液的流动，加快有氧呼吸的进程，从而产生更多的能量。同时我们再看这个方程式的反应条件，酶。有氧运动能够产生热量，热量能够提高酶的活性，从而可以进一步加快有氧呼吸的速率，并且当人们进行一定量的运动时，体内的多巴胺就会持续分泌，能刺激运动者的神经变得兴奋，产生心情愉悦的感受。运动时多巴胺增加，运动后多巴胺的分泌量还会保持一定时间的增长。综上所有好处，短时间内适量的积血运动其实是对于脑力劳动者的高效休息，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运动过量，不要让肢体肌肉感受到疲惫。有的同学跟我说，蓝哥，我为了让我的大脑休息，然后我打了2个小时篮球，浑身肌肉酸疼，一整个彻底不想学习了。这就完全搞错了方式，南辕北辙了。第二个方法是补充原料法。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进行的所有活动能量90%都是来源于有氧呼吸，其中涉及的关键原料就是葡萄糖、水和氧气。
1: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像

接下来我们就想听到的这位是张国荣。我还记得看过一期三联生活周刊，在有一年的四月份做了一期张国荣的主题，这篇文章里面采访了陈凯歌，他说第一次见到张国荣是在香港，两个人面对面坐着，他想很仔细地观察他，但是又担心让对方觉得好像用意有点明显，有失礼貌。其实之前陈凯歌也特别看了一些张国荣的电影，虽然不是那么完全认同他的荧幕形象，但是跟他坐在一起的时候，一切的顾虑便打消了。陈凯歌讲，这个人有一种卓尔不群的感觉，一点都不谄媚，很自然，很真实，和这行里的绝大多数人完全区别开来。何况那个时候陈凯歌感觉香港是花花世界，那么喧闹热闹里可以保持干净，那一定是比单纯环境下的干净可贵得多。陈凯歌在里面讲了一个细节，他说在拍《霸王别姬》的时候，有一幕他喊停，可是张国荣已经哭成泪人，久劝也不止。陈凯歌

说当年张国荣在北京拍《霸王别姬》，完全没有耍大牌，也没有动辄多少助理，是一个人来的北京学戏，一住就是半年。到后来，张国荣每一次去北京，都还要去见一见当年教他的师傅，这也算是很有人情味的细节了吧。接下来，我们就听张国荣《风再起时》。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从小时候到现在，无论是自己喜欢还是后来进入到电台这个行业当中，我算是听过太多流行歌的人。有一段时间我曾经一度非常迷恋接下来我要带你听到的这一首张三的歌，在那个年代这首歌是有强烈的代入感的。我要带你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忘掉烦恼，看到世界的光亮，这简直是很多小人物心里的梦想。这首歌的首唱是李寿全，后来很多歌手都翻唱过，但是他们未必了解这首歌最初的故事。李寿全告诉记者，其实这首歌最早是一首讲述父子关系的歌。他的朋友移民美国去遭遇婚变，带着两个孩子流浪异国他乡，很辛苦，于是写下了这首歌。所以他在最早演唱的时候是觉得挺悲伤的，当然歌曲的最后还是希望能够找到光亮。这首歌歌词算是非常的简单，连小孩子都看得懂，但是听过的人都感慨，像张三李四一样的小人物就是身边的你和我，生命的悲叹无论何时何地何人都可能发生。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来自于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这几年因为梁咏琪上了一些综艺节目，有一个九零后的朋友就问我说，哎，梁咏琪这么棒的歌手，看起来外形啊条件啊都很好，为什么她没有走红过？我想了想，大概只能说，也不能说她不红，只能说梁咏琪最红的时代已经过去。就好像张清芳、顺子、齐豫、许茹芸，他们也曾经有如日中天的时代，那些时代都已经过去。作为无数70后、80后的偶像，像我一样的同龄人，很多人是从小看着他们长大的，看着他们一步步驰骋歌坛，又慢慢的功成身退，看着他们从二十出头到现如今结婚生子，有自己的不同的人生选择。接下来我们就听梁咏琪《有时候》。

0: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 Boyzone 的 Because。

Boyzone 的 Because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 Boyzone 呢，它是90年代成立的一个男团组合，当时在英国和欧亚地区非常受欢迎。00年的时候解散前，出售了超过1000万多张的专辑，算是爱尔兰组合当中非常受欢迎的一支了。继续下一首歌，是来自温暖声线的范玮琪，这首《哲学家》。他呢很喜欢看书，他说很多哲学家的书都有影响过自己，所以希望这个专辑也和哲学家有关。他在里面提出了黑暗可以光明，哲学可以轻盈，而里面的每一首歌都引用了一句哲学家的话，比如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等。这首同名主打《哲学家》呢，是一首充满了轻快感觉的中版作品，有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感。作为专辑的第一首歌曲，在很明快的木吉他声中开场，直接向听者形象的解释了清晰皮主义的真谛，来听到。

其实自从妻子的浪漫旅行开播之后，大家对于陈小春的了解大概会去掉曾经山鸡哥的形象吧，更多看到的是一个超有爱的暖心男人的形象，这和他影视作品当中给大家印象是完全不同。看上去冷色系的小春哥，而实际生活却是一个非常有温度的男人，甚至在爱人眼中他是傻得可爱，憨得不行。好像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面吧，在外人面前你有着各种高大上的人设地位身份，但这个世界上总会有那么一个人可以让你把这些东西都全部拿掉，就像是一句话说的，有些人注定他就是可以吃定你。但我想有这样的人在身边也是幸福和幸运的。来听到陈小春的阿愣子。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想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0: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1: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2: 我来请奶茶，
1: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3: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4: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3: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3: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5: 那些年。是

唱遍了全国，费翔的版本太过知名，以至于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原唱其实不是费翔，而是有民歌天后之称的郑怡。当费翔深情地唱着《小鱼来的正是时候》的时候，已经与李宗盛分手的郑怡收拾好了心情，再次创造了自己的辉煌事业。然而在1991年的时候，郑怡又离开了歌坛，那个时期还太早，很多人无缘听到郑怡如乐琴演奏般的声音。郑怡当初离开歌坛的原因十分简单，她说自己就是一个贪玩的人，喜欢新鲜有趣的事物。当时的郑怡一直在重复出片，渐渐的就觉得不好玩了，这么有故事的人生值得一起来听一听。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郑怡的音乐人生。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郑怡，光阴的故事。今天一起聊的是民歌天后郑怡的音乐人生。那说到她的乐坛经历呢，得从1974年开始说。1974年台湾民歌运动拉开序幕，第二年信格唱片就创办了金韵奖青年校园民歌大赛，鼓舞年轻人自己创作演唱自己的歌。金韵奖可以算是最早的选秀节目，由于是在暑假举办，奖金又高，所以大学生趋之若鹜。郑怡这个时候呢还在念高中，还没有萌发要去参赛的想法。那一年台大举办了一次露营活动，在台大读书的郑怡的哥哥就带着郑怡一起去参加了。于是呢，郑怡就认识了也在台大读书的齐豫。那一晚的景象，郑怡可以说是终身难忘。在苗栗的虎山，一群人围着萤火，齐豫拿出了一把吉他唱起歌，歌声与山间的雾气一起在四周飘荡，一时间郑怡觉得整个山里都是精灵，奇妙无比。1978年齐豫参加了第二届金韵奖歌谣大赛，夺得冠军，推出了首支单曲，由台湾校园民谣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叶嘉修创作的《乡间小路》。同一年郑怡考入了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次年齐豫发行首张

专辑《橄榄树》。读完大学一年级的郑怡去参加了金韵奖，郑怡没有复制学姐的风光，在比赛当中落了选。没想到几天之后，在家享受暑假的郑怡突然就接到新格唱片的电话，邀请她来录唱片。第三届的金韵奖比赛从复赛开始，新格唱片发现有很多优秀的歌手，所以呢，他们决定从复赛里面挑一些歌手录两张金韵奖的选集，郑怡就是其中之一。之后郑怡又录了一张金韵奖选集，唱了一首《微风往事》，而他的音乐之路也由这首歌正式开启。

刚刚听到的这首《微风往事》就是在那张金韵奖选集当中收录的一首歌。郑怡刚进新歌唱片的时候，公司举办了联谊活动，在活动上郑怡第一次见到了王力宏的表叔，也就是《龙的传人》的原唱李坚富。活动那天呢，他很早就到了，在高楼上面跟他们挥手。这个人说，你们千万不要爱上我，我可是有女朋友的。看到这个人如此自恋，郑怡转头就抢走了他的一首歌。郑怡抢走的这首歌叫做《月琴》，被视为台湾现代民歌的标杆。《月琴》由赖希安作词，苏来谱曲，为纪念台湾民间老艺人陈达所作。苏来和郑怡同期出道，创作才能极佳，蔡琴的《你的眼神》就是他写的。他和郑怡住得很近，没有新的创作总会喊郑怡过来听。1980年写出《月琴》，苏来想把这首歌拿给李坚富唱。《月琴》曲意悠远深沉，歌词哀伤厚重，郑怡听过之后十分的触动，要苏来把这首歌给他唱。苏来当时有些犹豫，觉得19岁的郑怡唱不出歌中背负的责任与使命感，但是等到郑怡唱完，苏来就改变了这个想法。录音的时候，郑怡提了一个建议，他将副歌再唱一段《思想起》放到了第一句，他说这样会更有震撼力。如此一调整，郑怡婉转的高音一开口，就颇有石破惊天之势。月琴一出，震惊歌坛。写出《乡间小路》的叶嘉修赞叹说，其他人再美的音色顶多会像小提琴一样悠悠扬扬而已，但是郑怡她就是一部钢琴，因为她有那么宽的共鸣区，当她的声音一出，她那种穿透力，我想全世界都没有人比她唱得更好，这是极高的褒奖。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郑怡的这首《月琴》。

这就是当年20岁左右的郑怡唱出的《月琴》。出完这首《月琴》，郑怡想出国读书，唱片公司舍不得放他走，就跟他商量说：“你再出一张唱片，出了就让你出国读书。”这第二张专辑就是《小雨来的正是时候》，这首歌把郑怡和李宗盛、小虫串到了一起。1983年，王力宏的叔叔已经入伍当兵，认识了很会写歌的陈焕昌。陈焕昌就是小虫的大名。陈焕昌因为服役，刚刚失去了一段纯纯的爱恋，埋头写下了《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恰好呢，李健富听说郑怡的新专辑欠一首主打歌，就把陈焕昌推荐给了郑怡。郑怡正式录制专辑的时候，制作人不见了，公司不得不让初出茅庐的李宗盛来顶上。据说那个时候的李宗盛与郑怡已经是一对恩恩爱爱的小情侣，在音乐制作方面还处于初步摸索与尝试的阶段的李宗盛能担当他的制作人，很大程度上是他大力举荐。李宗盛相当成功地捕捉到了郑怡声线当中的玲珑剔透、高亢婉约，整张专辑让人听起来十分的亲切、干净、自然。专辑推出之后，口碑销量都大获成功，李宗盛和陈焕昌也借此打响了名头。那郑怡呢，就更加不能出国读书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作为郑怡最响亮代表作之一，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我接下来还想分享另一个版本，那这个版本呢是好妹妹在2018年与郑怡合唱的翻唱作品。这首歌我们都知道，原唱是1983年小虫作词，郑怡原唱。那在2018年的时候呢，好妹妹乐队以轻柔民谣加轻摇滚编曲重新进行了演绎，保留原词当中流不出的眼泪和冲淡思念的雨中惆怅，却用双声部对唱和清新的编曲冲淡了原版的这份哀愁，所以整首歌的感觉呢就充满了释然与和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再听听郑怡和好妹妹乐队共同带来的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0: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一起分享的主题歌单，是聊一聊民歌天后郑怡的音乐人生。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一起在节目当中聊一聊民歌天后郑怡的音乐人生。当年那张《小雨来的正是时候》的专辑当中，李宗盛填词谱曲了一首歌，叫做《结束》，由他和郑怡对唱。歌中的为情所困、为爱所惑的情怀并不激烈，只显得云淡风轻。这首歌也成为了李氏对唱。

情歌的经典之作。接下来呢，李宗盛为郑怡的第三张专辑写下了一首情歌，叫做《去吧，我的爱》，这是当年青春写实电影《小爸爸的天空》的主题曲。郑怡动人的歌声搭配电影描述高中生未婚生子却因为环境现实无法在一起的劲爆剧情，感动了无数少男少女。然而不久之后，李宗盛和郑怡的爱情就真的成为了结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郑怡和李宗盛共同合作的这首《结束》。

这就是郑怡和李宗盛带来的结束。在这首歌当中有一句歌词是，每一个夜晚每一次分手总是没有泪水没有尽头。有一天深夜，苏莱接到了郑怡的电话，郑怡在电话那头说不上两句话就哭了。后来苏莱在郑怡出第四张专辑的时候写道，感情的煎熬让她脱胎换骨。郑怡的第四张专辑《苏醒》诞生于1985年，唱的竟是从爱恋幻灭中成长的心情。郑怡在专辑里面献上了自己的心情笔记，上面写道，经过许许多多的打击后，我忽然明白，真正的爱只是一段缘分的开始，并不代表其结局的美好。将来的事既无法预料，亦无需揣度，只盼望在拥有时留下美好的回忆。这一次郑怡决定成为一个真正的参与者，写了两首歌词，早起的太阳与最后的开始相互呼应，仿佛是在示意自己向往事挥别，迎向另一段人生。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郑怡的这首《苏醒》。

这是苏醒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听完之后呢，确实能从中听出苏醒，听出新生，听出希望。在这张专辑当中，除了早起的太阳以及小小孩之外，大多数还是有着浓重伤情意味的歌，像衰老的模式、离别的时候、爱的期许、生命的挚爱以及最后的开始等等，每一首都在阐释着离别哀伤的心情。其实这也很寻常，那个时候的郑怡也只不过是一个刚刚24岁的女孩。郑怡发行完苏醒之后，另投了新东家，推出了大受好评的想飞，接着推出一张翻唱老歌的专辑，暂时退隐歌坛。短暂告别之后，郑怡带着心情强势归来。心情呢，是由拍摄广告的知名鬼才导演卢昌明所写，歌曲用在洗发精的广告当中，歌词描写女生忽晴忽雨的恋爱心情，邀请当红少女团体红唇组的丁柔安主演，唱片公司还派出了大队人马到非洲拍摄音乐爱情故事。洗发水广告播出之后呢，造成了轰动，郑怡紧接着发行了心情专辑。专辑发行是在一个星期六，地点呢是在台湾的中华路，当天每一家唱片呢都在播放心情，到下午所有唱片行的心情全部都被卖空。用今天的话说，郑怡是当之无愧的歌坛流量天后。然而正当歌唱事业正顺利的时候，郑怡却毅然地离开了歌坛，去主持广播节目。1991年的《天堂》成为了她目前为止最后的一张个人专辑。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当年爆火的《心情》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一起分享的主题歌单是聊一聊民歌天后郑怡的音乐人生。郑怡当年发了很多张专辑之后，她觉得有点腻了，想换一个生活方式，换一个行业。后来她发现做广播很有趣儿，可以遇到很多不同的对象，可以访问他们，去了解他们的音乐或他们的人生故事。郑怡自己也是歌手，她怕自己不能够很客观地去介绍访问对象，所以呢，当时就做了一个选择，只做广播。

播，在广播界郑怡做主持做到举足轻重的地位，能言善道的费玉清对他都连连称赞。2000年周杰伦出道，团队安排周杰伦上郑怡的节目，对郑怡百般拜托照顾这位新人。2002年，郑怡和家人一起移民加拿大。起初呢，他为了工作一个人两地飞来飞去，这样过了2年，他觉得长期和家人分离，又错过了孩子的成长，不是一个家庭应该有的模式。于是呢，他就把台湾所有的工作都辞掉，在加拿大他没有明星的光环，从学校当义工的妈妈做起，再到后来开面包店，在加拿大待了很多年。郑怡已经不想唱歌了，但是陆陆续续他遇到了世界各地很多的歌迷，他们告诉他，你的歌曲影响到我人生很重要的时段。每一次歌迷这样的话都加深了他的感动，他说，我想我竟然影响到了这么多人，我不能就此不唱歌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大师之旅罗大佑流行岁月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由郑怡演唱的传歌。

听过很多版本的船歌，我觉得郑怡的这一版是制作相当精良的，也很有味道。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一起来分享的是民歌天后郑怡的音乐人生。2015年的时候，郑怡从加拿大回到了台湾，在台北举办了人生中的第一场演唱会。在很久以前，台湾民间老艺人陈达背着一把残旧的老乐琴，穿梭在大街小巷，孤独落寞地唱着思想起。一次过马路的时候，陈达被一辆车撞倒，在送往医院的途中逝去。陈达的出现点燃了很多人延续民俗歌谣的火花，这瞬间燃烧的光华并未替陈达留下些什么，却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怀念。老歌手琴音犹在，读不见恒春的传奇，落山风向海洋，感伤会消逝，接续你的休止符。1981年，郑怡接续了陈达的休止符，再唱一段思想起。2015年，郑怡又回来，再唱一段思想起。其实只要有音乐存在，思想起就不会停止。今天最后一首歌，我选的是苏芮、黄莺莺、蔡琴、郑怡、蔡幸娟、叶欢、姜育恒、王杰和娃娃共同带来的《美就是心中有爱》。在歌声中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今天的那些歌儿就分享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0: 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梳理财经资讯，
4: 分析盘中热点，
3: 把握市场动态，
4: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我是史威。 周一到周五交易日。

0: 今天的这个市场啊，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调整，尤其是我们看到科技是出现了明显的这种分化啊，有不少的这个科技类个股今天都出现了大幅度的调整。板块上来看的话呢，有一些方向啊走得比较弱，而且成交量呢也是比昨天缩量，缩了大概接近3000亿。先来关注今天的市场报收，稍后呢我们将请嘉宾给我们带来盘面的分析。我们先关注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0: 关注国元快报，我们来看今天的市场报收。首先来看上证指数，今天报在 4106.25 点，这个是下跌了 56.85 点，跌幅是 1.37%， 成交金额是 15945.42 亿元，上涨家数是1168家，下跌家数是1127家，平盘是50家。成指今天是报在 15854.20 点，下跌了 518.30 点，跌幅是 3.17%， 成交金额是 18462.22 亿元，上涨家数是1414家，下跌的家数呢是1455家，平盘的家数是57家。两市合计这个上涨和下跌的家数其实差不多啊，涨跌过半，但是今天来看的话呢，就是跟昨天是完全相反，黄白线的这个分歧啊，完全相反。昨天是白线在上明显啊，今天是黄线在上明显，就两个的那个差异很大。也就是说，昨天权重走的比较好，今天相对来说呢，一些小市值的这个个股走的要好一些。另外呢，就是我们能够看到，在成交量方面的话，相比较于昨天是有一个明显的缩量。关注一下创业板，4192.19点报收，下跌了 167.20 点，跌幅是 3.84%， 成交金额是 9083.40 亿元。科创50指数今天报在 1916.21 点，下跌了 32.72 点，跌幅是 1.68%， 成交金额是 1868.32 亿元。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板块排名。从板块上来看，行业板今天涨幅低的是化学制药，涨了 3.51%， 生物制品涨 3.22%， 动物保健涨 2.84%， 医疗服务涨 2.50%， 中药涨 2.31%。 今天这个就是医药方向啊，可以说是一个逆势走强的感觉。跌幅上来看呢，今天当然科技是有分化了，但今天最让大家觉得这个就是砸得厉害的啊，但不是科技，今天是有色砸得很厉害。贵金属今天跌了 9.69%， 稀土跌 9.44%， 能源金属跌 6.18%， 小金属跌 6%， 工业金属、有色金属啊，跌幅都在 5% 以上。概念板方面来看也是一样，就是医药类的走的都比较好，比如说重组蛋白、阿尔兹海默啊，然后什么这个细胞疗法 CRO 啊，然后什么减肥药、创新药、单抗啊，涨幅都在 3% 以上。然后跌幅上来看呢， MLCC 啊，你看这些前期这个就是非常非常这个火的概念啊，跌了 4.97%， 小金属概念跌 4.81%， 纳米银跌 4.61%， 黄金概念跌 4.56%， 稀缺资源跌 4.54%。 这是今天的一个概念板。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个股。个股上来看呢，今天涨幅在 10% 以上的家数一共是有99只啊，涨幅在 10% 以上。从跌幅方面来看的话呢，今天跌幅啊超过 10% 的家数一共是有45只。贵金属有很多这个都在跌幅榜前列，比如说赤峰啊，今天跌 10%， 然后还有中金岭南啊、湖南黄金啊。

0: 这都是跌停的。这个为什么会这么走？尤其是今天的这个盘面的这种调整啊，有色板块的大幅度的这种下杀，还有科技的这种分化，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这个应该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嘉宾，要连到的是来自于国元证券广州江南大道中路营业部的投资顾问葛志伟。葛老师您好。
1: 早晨好。
0: 咱们看这个市场在今天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调整啊，而且这个成交量方面的话，当然昨天是放了个大量了，今天是出现了一个这个缩量。盘面上来看，整个市场是基本上跟昨天有点反过来，昨天就是下午开盘以后就开始上扬啊，今天是下午开盘以后它就开始往下跌，有不少的这个方向呢走得比较弱势，我们对今天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调整怎么看呢？
1: 哎，好的，那今天的一个调整而言的话，其实从我的一个角度而言，我可以归纳为调仓换股啊，这个四个字。那什么叫调仓换股呢？就是说主力资金啊，通过一拉一砸的一个方式呢，来进行一个换股的这样一个动作。那么，所以今天那个大盘，我们可以联系起昨天的这样一个大盘，可以进一步的去分析啊。我们可以看得到，昨天大盘拉动的是什么东西呢？可以拉动的是一些保险呢、证券呢这一类的股票啊，这一类的低位的一些中灯股了哈。那然后在拉动这些板块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昨天可以看得到哈，半导体啊这一类的科技股其实已经开始有点分化的这样一个动作。那今天的话就尤为的剧烈。今天早盘的一个情况下哈，在那个证券还有那个保险拉动的一个过程当中哈，半导体它的包括光模块哈，包括一些跟半导体相关材料的一些有色金属的话，开始纷纷的出现一个掉头往下跌的这样一个动作。那所以从这样一个盘面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这两天哈，对于一些抱团股而言，资金开始松动啊。资金开始松动的一个情况下呢，它一般是按照这样一个顺序来的啊。按照怎样一个顺序呢？就是说那个跟风的它先跌啊，但是它主要领涨的它后面再跌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其实这段时间的一些稀有金属的话，它是炒作哈，跟风，它是跟着那些半导体啊那些材料去上的，所以今天他们先跌下来啊。但是半导体它的一个板块的话，它其实是最后跌下来。但是总体而言，我们认为就是说这一类哈，因为半导体上涨的这一类的一些抱团股的话，短期我是建议大家优先的考虑一下风险的啊。接下来大盘有可能会进一步的进行一个调仓换股的这样一个动作，辉哥。
0: 好，您刚才提到这个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分化啊，其实大家在前一段时间也是看到了一种极致的抱团，那现在出现这种调整啊，应该说也不能讲就在意料之外啊，肯定要来的，无非是什么时候而已啊。那现在调下来以后，您刚才讲调仓换股，那既然是调仓换股的，资金有这个换的方向了，现在在市场上能观察到后面什么方向有更多的这个机会吗？还是我们现在依然要等时间再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证据以后才能够去进行判断？
1: 首先呢，其实我们也有一个目标，调仓换股换哪个地方呢？那我们要去这么去思考哈，比如说半导体它万一真跌下来，它的跌它会引起这个大盘的一个比较幅度比较大的一个大跌呢，还是不会影响那个大盘的一个下跌？那么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其实可以看回来哈，半导体从发展到现在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里面的一些比较盘子大的一个股票已经涨得非常的多了。那他们盘子大啊，同时他们也纳入指数，所以他们假设他们接下来真的抱团松动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它会影响到大盘的一个上涨。那会影响到大盘的一个上涨的一个时候，那么我们接下来会推断啊，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什么呢？一种可能就是说，好，那半导体它假如说抱团瓦解，它下跌的过程当中没有其他的一些指标股进行对冲的一个情况下，这个大盘就会下跌的幅度会比较的大啊，这个是一种可能。那第二种可能就是说， 半导体它下跌，那同时有一些啊，它能够哈给半导体的下跌做一个对冲抗衡，那这个时候那大盘它的回落幅度就有限。那所以我们就带着这两个问题，我们进行一个观察。我们观察是什么地方呢？啊，我建议大家可以观察一下昨天大盘的最低点。 好，那昨天大盘的最低点有什么好看呢？因为昨天的大盘的最低点，它跟上周二的那个大盘的低点哈有点重合，而且这个地方它大盘做了一个短期的一个平台能跌破，假如低点哈后续大盘被跌破了，我们马上反应过来就是说哦，也许接下来这个大盘的它的一个调整，因为抱团的瓦解的一个情况下，它的一个。 调整的一个时间可能会延长，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耐心的等待，等待到啊这个情绪宣泄完毕之后，再建议大家去往市场里面去抓一些的机机会。好，那这个是一种情况。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那假设明那个昨天的低点它不被跌破，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就意味着短期大盘会在。 4050到4070这个位置有所支撑，那有所支撑的一个情况下，那我们就按照刚才那个规划，就是说，好，那意味着有人跟半导体这些板块做一个对冲，啊，来化解指数上的一个风险。那既然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进一步推论，那到底谁可以站出来跟半导体做一个指数上的一个对冲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 上一周其实半导体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往下跌的，那这个时候反而那个证券和保险是比较活跃的啊，但是到了星期四之后，半导体他们开始往上走，那保险证券那开始出现一个往下跌。好，那到了昨天，然后这个跷跷板又反过来，所以通过盘面我们可以观察得到，就是说现在有一股资金。 其实就是在保险证券里面，它是跟着半导体，包括一些抱团股做一个跷跷板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就两个，第一个我们关注的是昨天的低点4070附近它能否突被跌破，然后判断调整的时间它到底是长还是短。假设是短的一个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就应该有人站出来跟。 跟半导体的下跌做一个对冲，而对冲的目标应该就是证券和保险为主了，魏哥。
0: 嗯，好，这个是说到就是什么样的方向啊，有可能会给他去做一些相应的对冲呢，也就是资金有可能会关注哪些方向了。至少目前来看的话，那今天我们在盘面上来看啊，就是刚才讲到医药板块逆势走强啊，就走的还是挺厉害的。今天就基本上走在这个前面的都是什么化学制药啊，什么生物制药、中药啊这样的一些方向啊，
1: 医药在前一段时间的这个走势其实并不好啊。那我们现在来看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它呢？它是有机会呢，还是可能就是一个就是太低了，然后它有一个反抽？我会倾向于后者，也就是说太低了，它会有个反抽哈。因为一般我们去观察盘面的一个情况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会有一些反指标的哈。什么叫反指标呢？就是说它们呢。 它们可以上涨，但是不能领涨。那一旦领涨的一个情况下呢，那就代表什么？代表着当天的大盘会有一个幅度比较大的回落的一个风险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可以举例哈，我们可以直接给大家告诉各位这个结论，就是说，银行、那个酿酒，还有医药这三个板块啊，它假如说它的上涨。 在涨幅榜前10出现的一个情况下，就代表着什么？就代表着啊，他们的上涨主要是一些啊回避风险的资金啊，他们进去啊避险而已，他们不是把这个趋势给转好啊。所以啊，按照这样一个结论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得到，今天一开盘的时候，医药和银行它是排在涨幅榜的前列。 所以当天其实可以马上的判断出来，哦，今天大盘可能回落的幅度会有点大，因为有避险的资金进行一个关注跟踪啊，所以这。

0: 这个是我们一般而言我们平常看盘的一个方式。所以威哥刚才说的要在涨幅榜的前面，我们说它只是一个超跌中的一个反弹，也告诉我们什么，也告诉我们今天的大盘其实今天看上去跌的比较多，但明天可能盘中还会有一压的一个存在，因为资金他们在医药里面今天还在里面去关注，但假如说明天的医药或者是银行他们没在涨幅榜的一个前面，反而是其他的板块在涨幅榜前面的一个情况下，那就说明避险的资金他们认为这当下这个市场已经开始没有什么风险了，那么他们会更多的关注一些进攻型的一些板块上面的一些机会，那么反而就可以认为这个大盘短期就有可能会止跌了。威哥，
1: 那今天在盘面上除了大家看到就是一些这个跟医药相关的这个板块走得比较好以外，特别明显的啊，除了科技这个分化，就是我们能看到金属有色方向出现了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回调，然后贵金属方向上大家可以看到几乎就是整个板块都是跌停的，然后很多比较熟悉的这个个股都跌停的，什么赤峰啊，然后什么这个西部黄金啊这些。那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就今天为什么有色会走成这样的，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呢？
0: 有色走成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哈要分三个层面去观察第一个层面是什么呢？第一个层面就是说，有色这个板块其实也很杂，杂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它里面有黄金、白银也有一些稀有金属，也有一些基本金属那我们要分开来去观察哈，黄金、白银它主要受到外围的一些期货影响。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段时间哈，黄金的一个期货其实已经跌得比较多的了，也慢慢的已经跌得比较多，所以其实黄金他们那个下跌是我觉得是可以去理解的那今天稀有金属的一个下跌的一个情况下呢，它的一个下跌主要是源自于它前面的一个上涨，它主要炒的是什么呢？炒的是半导体光模块的一些那些材料那么既然今天光模块半导体这些包括电子部包括这些稀有金属都出现一个下跌的一个情况下呢，他们的下跌我们也是可以理解为抱团瓦解的那但是还有一个品种是什么呢？还有一些基本金属，那我觉得他们会有点错杀，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一些铜比如说一些那个铝这一类的股票。那这一类的股票的话，他们在前面稀有金属抱团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上涨同样的黄金下跌其实也跟铜跟铝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假如我们看回国际上的一个期货，我们会发现什么呢？铜他们这些板块也在一个相对而言比较高的一个位置，所以基本金属而言我们认为他们更多的是一个错杀的一个行为因为有色所有的板块都有色黄金稀有金属都跌了嘛，他们只能被迫的一个下跌的这样一个动作。所以假设有色金板块短期如果有所止跌的一个情况下，那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最先修复的应该是错杀的一些铜铝这些品种。但是假如后续抱团真的瓦解的一个情况下，那么相对应的一些稀有金属的话，我是建议大家优先注意风险为主的。威哥，
1: 好，那是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关于这样的一些题材的一些分析啊。那么当下的这个市场，大家一定觉得很难做，就是拿什么都觉得心里面不稳妥，对吧？抱团的现在开始这个分化，然后前期的一些可能拿的已经就不行了，就算今天涨一下刚才我们也说了它可能就昙花一现嘛。那么中短期的操作您有什么建议呢？
0: 中短期的一个操作而言的话，我建议大家就不妨的清仓不妨的一个观望为主因为我们刚才做节目的时候我们谈到了一点，我们现在还有一个不确定性的是什么呢今天的下跌它到底是短期还是长期的，所以我们的建议就是说明天开始咱们就留意昨天的一个低点是否被跌破，假如被跌破了，那就意味着调整它会变成一个长期的一个调整，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优先的考虑风险为主的威哥。
1: 好的，那也是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再见。
0: 再见。
1: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个市场走的呀，或者最近一段时间的市场，其实我想对于大家来说可能都会觉得挺难受啊，这个体验感非常不好。因为这个震荡的幅度比较大，而且呢相关的一些这种题材和板块呢应该说也没有特别好的持续性啊，不像前一段时间。当然前一段时间它也存在着就是你选股选的好不好啊，你前段时间它也不是普涨行情。整体来看的话，就现在的这个操作其实比较难，大家的持股体验应该是不会太好。刚才我们嘉宾也介绍啊，就是目前的这个位置可能还是要注意控制仓位，然后小心风险。要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3: 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点至17点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么以上呢也就是我们在今天的国元证券时间当中为大家送出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稍事休息。在半点之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半点之后呢我们要为您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半点之后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2: 大胖，跟你说个好消息，我中奖了！
4: 哎呀，什么奖啊？
2: 一台车呀！
5: 喂，真的啊？咱们家正好需要买一辆车哎！
2: 哎呀，但是人家说啊，需要5000块钱的手续费。
5: 啊，这样啊？小美，你不会碰到骗子了吧？哪里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啊？
2: 真没有啊，这个车是大企业的，有保障。你赶紧把你的银行卡给我，晚了我就来不及了。
5: 哦，那好那好，哎，我卡里只有5000块钱了，哎，给，密码是你身上。
2: 好嘞好嘞，那我先走啦。
5: 等一下啊，小美，忘了问你啊，那个是什么车啊？
2: 啊，购物车。嗯。
5: 哎，小美，你身上有没有现金啊？
2: 我看看啊，哦，我这就50块钱现金了。等一下，你要钱干嘛呀？
5: 哎呦，刚才经过楼下，看着一个老大爷，他叫的挺惨的，我想帮帮他。
2: 哟，没想到我们家大胖还挺有爱心的嘛。来来来，给我，等一下，那个我抽屉里还有100块钱，都给你。
6: 好的，小美，我走了。
2: 哎，大胖，老大爷怎么叫的呀？他哪里不舒服吗？
6: 啊，不是的，他就一直叫烧烤了、啤酒了、烤羊腰子、烤鸡腿了。
2: 呀，大胖，你给我回来！
6: 我是袁大胖，这就是我和小美的幸福生活。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7: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7: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7: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8: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呢，有不少的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了，经常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好，进入到我们节目的国元小课堂，咱们来学习一下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要带您了解到的是证券投资人之政府机构和企业及事业法人。证券投资人是指通过买入证券而进行投资的各类机构法人和自然人。相应的，证券投资人可以分为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两大类。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呢，是机构投资者当中的两类。首先就是政府机构，政府机构参与证券投资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调剂资金的余缺和进行宏观调控。各级政府及政府机构出现资金剩余时，可以通过购买政府债券、金融债券投资于证券市场。中央银行以公开市场操作作为政策手段，通过买卖政府债券或者金融债券，影响货币供应量或者是利率水平，进行宏观调控。我国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其授权部门持有国有股，履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通过国家控股参股来支配更多社会资源的职责。从各国的具体实践来看，出于维护金融稳定的需要，政府还可以成立或者指定专门的机构来参与证券市场交易，减少非理性的市场震荡。在机构投资者当中，还包括企业和事业法人。企业可以用自己的积累资金或者暂时不用的闲置资金来进行证券投资。企业可以通过证券投资实现对其他企业的参股或者是控股，也可以把暂时闲置的资金通过自营或者是委托专业机构进行证券投资以获取收益。我国现行的规定是，各类企业可以参与股票的配售，也可以投资于股票的二级市场。事业法人可以用自有资金或者呢是有权自行支配的预算外资金来进行证券的投资。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学习到的是国元小课堂的内容，下面的时间我们再了解一下信用卡账单分期的相关知识。信用卡账单分期是指对已出账单申请分期付款，按月还给银行。账单分期可以申请的金额以及费率都要以系统评估为准，通常来说可分期金额不会高于总金额的 90%。 费率每个银行都有所差异，主要看个人的信用资质，同时可以申请的期数也是不一样的，一般有三期、六期、九期、十二期、十八期、二十四期和36期。那么对于当期账单无法分期的部分，需要在本月最后还款日还款到账，下月开始还账单分期的第一期。这账单分期可分为占用额度分期和不占额度分期。占额账单分期办理后可用消费额度，不会增加。不占额度账单分期办理后会将对应的分期本金额度返回给用户，相当于多出了消费额度。咱们举个例子来说明，这小王总额度为10000块钱，账单金额是5000块钱， 账单日后没有其他消费和分期扣款入账，那么办理分期前可用额度就是10000减5000，那就是5000的额度。现在小王申请账单分期，其中4000块钱可以申请分期，分完期后银行会马上将这4000块钱额度返还给小王，那么小王的可用额度就变为了4000加5000，就是9000块的额度。这仅限分期当天查询有9000块的额度，因为分期的第一期会在办理分期的当天入账，等到第二天查询的时候，实际可用额度就是9000减去第一期分期还款金额。正因为不占额度的分期存在，所以呢，大家伙在查账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的总欠款会高于自己的总额度。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信用卡账单分期的申请条件。最低申请金额是500块钱，最高不能高于可分期额度。这可分期额度是银行系统评估。账单分期的申请时间为账单日后的第二天到还款日之间。还有呢，就是这信用卡不能处于逾期状态，如果已经逾期，可以将上期逾期部分先还上，再尝试申请。还有就是信用卡不能处于超限状态，需要先还了超额部分才可以尝试申请。此外呢，账单分期一般只针对个人生活消费部分可申请分期，用于投资类的，比如说像买房消费，那一般是没有办法办理的。还有就是利率、提现本金、已经分过期的金额都不能够办理分期。那么以上条件都需要同时满足才可以申请账单分期付款，至于能否办理账单分期，最终还是要以银行的审批为准。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3: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4: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5: 您家的外卖，
6: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7: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3: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三点半到四点钟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好，进入到节目的后半部分，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是国元证券优家投资顾问贺波强老师，他将继续为我们讲解宏观经济与股市投资系列课程。今天我们将会听到这个课程的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我们首先来学习第三部分。
1: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2: 大家好，我是国元证券优家投顾贺波强，欢迎来到宏观经济与股市投资系列课程。前两节课我们学会了看经济的速度和体温，但推动这台机器运转的能量钱从哪里来，它的价格和数量由谁来决定？今天我们就来打开经济的水龙头，深入探究货币和信用如何成为股市涨跌最直接的推手。主角：中央银行的权力与目标。央行是这个水龙头最终控制者，它的任务是维护物价稳定，控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增长和维护金融稳定。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他手握强大的武器，就是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核心工具之一，价格性工具利率。利率是资金的使用成本，它的变动对资产价格有最直接的影响。比如说降息的影响机制，降息使得存款和国债利率下降，它们的吸引力降低，驱使资金从这些避风港流出，进入股市、房市和风险资产，寻求更高的回报，这叫流动性效应。降低贴现率，股票模型中的贴现率下降，公司未来现金流的限值提高，直接推升股票的理论估值，这叫估值效应。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上市公司的贷款发债的成本下降，直接增厚了企业利润，改善基本面，这叫盈利效应。加息的影响则完全相反，通过提高资金成本，吸引资金回流固收市场，降低估值，对股市形成压力。第二个核心工具是数量型工具，就是控制水的总量。除了价格，央行还直接控制水量，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存款准备金率，就是商业银行必须存在央行的钱的比例。降准通过直接向银行体系注入长期无成本的流动性，增加了银行的信贷投放能力，是强烈的宽松信号。第二个是公开市场操作，包括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也就我们经常所说的马拉粉，这是央行日常补水和抽水的主要工具。其中 MLF 就是马拉粉的利率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政策基准利率，而 LPR 就是贷款市场的报价利率，是锚，其变动是观测央行意图的风向标。央行放了水，那么水能否流到实体经济和企业手中呢？我们需要跟踪这两个关键指标。第一个是社会融资规模，就是我们常说的社融，这是一个全能指标，它衡量的是整个经济体系在一定时期内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总量支持，包括人民币贷款、企业债券、股票融资等。社融增速的拐点通常是经济增速拐点的先行指标，大概领先一到两个季度。 社融数据强劲意味着企业愿意借钱扩张，居民愿意借钱消费，预示着未来的经济活力将得到增强。第二个就是 M2， 也就是广义货币供应量，它可以理解为整个社会包括现金、活期、定期在内的总钱数。 M2 增速反映的是金融体系的货币创造能力，通常 M2 增速与股市总市值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那么水如何进入股市，整个传导路径是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宽松周期路径，央行降息降准，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宽裕，利率下行，引导贷款利率 LPR 下行，社融数据回暖。直接的路径是部分流动性通过贷款、非标等渠道直接或者间接流入股市，间接路径是流动性支持经济复苏，改善企业盈利。还有一个心理和情绪路径，宽松政策提振市场信心和风险偏好，那么这些最终的一个作用都是提振和推升股市。我们再来举一个案例，我们把2022年和2024年作为一个对比，大家可以思考一个现象，2022年央行也在降息，但股市表现不佳，而2024年的降息市场反应则更为积极，这是为什么呢？关键还在于水的传导是否顺畅。如果降息后社会融资数据持续萎靡，就如同水管堵塞，说明资金无法有效流入实体，那么对股市的提振作用就有限。只有当价跌降息伴随着量升，社融回暖，才有真正形成牛市的基础。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并预告一下，请大家记住一句投资格言，货币是水，股市是船，水涨船高。理解了水龙头的开关逻辑和水管的通畅状况，我们就掌握了判断市场中期趋势的核心密钥。下节课我们将把 GDP、 CPI、 货币这些指标串联起来，构建一个完整的可以实战的宏观分析框架。我们第四讲见。
0: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跟随国元证券优家投资顾问贺伯强老师来学习宏观经济与股市投资系列课程第四部分。
2: 大家好，我是国元证券优家投顾贺伯强，欢迎来到宏观经济和股市投资系列课程。前三节课我们认识了 GDP、 CPI、 利率、社融这些关键的宏观指标，它们就像我们武器库中的一把利器，但一个优秀的将军不仅要熟悉每件武器，更要懂得如何将它们组合起来排兵布阵。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搭建一个高效的宏观分析作战系统。孤立地看任何一个数据都极易陷入误区，例如看到 GDP 增长很好，但如果建立在过度投资和环境污染上，且 CPI 已在高位，这反而是股市的顶部信号。看到央行降息，但如果社融数据持续萎靡，说明货币传导机制不畅，市场可能不会买账。因此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动态的相互验证的分析框架，这个框架的核心就是美林投资时钟的深度解析。美林投资时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宏观配置模型，它根据 GDP 和 CPI 的方向将经济周期划分为四个阶段，并指明了每个阶段表现最好的资产。第一个是复苏周期，这个周期经济回暖，通胀在低位，这个周期的宏观状态，政策开始刺激， GDP 增速触底反弹，但 CPI 因前期过剩的产能而仍在低位，市场的表现此时是投资的黄金时期。由于利率低位且企业盈利开始改善，股票成为了最佳资产，债券虽无大机会，但也能提供稳定收益。行业配置方面，优先选择对经济敏感、弹性大的周期性行业，比如像券商，它是市场回暖最受益的板块，比如汽车和高端制造等等。第二是过热期，这个周期经济高涨，通胀升温，宏观状态主要表现为经济高速增长，产能紧张，需求旺盛，推动 CPI 持续上升。这个阶段市场的表现形式是企业盈利达到了顶峰， 但通胀已成为主要矛盾，央行开始收紧货币政策。此时大宗商品因需求旺盛而表现最佳，股市沉底，估值承压，虽可能盈利强劲而持续上涨，但波动加剧，风险积聚。行业配置方面，应转向抵抗通胀的板块，比如资源类，主要可以配置煤炭、有色等；再比如银行板块，主要受益于息差扩大，并逐步降低整体仓位。第三个是滞涨期，这个阶段经济停滞，通胀高企，宏观状态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放缓，但通货膨胀仍居高不下，通常是由供给冲击引起，比如像石油危机等等。这个阶段的市场表现是企业盈利因经济停滞而下滑，同时又因高通胀而面临高利率环境，此时现金为王，持有现金不仅安全，其实际购买力因高利率而得到了补偿，股市和债市则双双进入了熊市。在行业配置方面，需要极度的防御，仅配置必需消费品等板块，首要的任务就是保住本金。第四个阶段是衰退期，这个时候经济寒冷，通胀回落，宏观状态主要是经济收缩，需求不足，产品价格下跌，通缩风险出现，市场的表现是企业盈利已经到了最差的阶段，但政策开始出现了转向，央行开始降息，由于利率不断下行，债券成为了最好的资产，开始走出牛市，股市呢则处于熊市末尾，持续探底，但正是为下一轮周期进行战略布局的好时机。在行业配置方面，应该寻找那些经济周期影响小、负债率低、现金流稳定的防御性板块，如公用事业、医药，同时可以关注并研究那些下一轮复苏中可能领涨的板块。那么我们来做一个实战演练，如何定位当下的一个经济周期。现在请大家化身为宏观分析师，完成下列步骤。首先去做一个数据收集，查找过去几个季度 GDP 同比增速和 CPI 的同比增速，画出一个趋势图。第二个，进行政策研判，大家可以去阅读一下央行最新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判断其措辞是稳健中性还是稳健偏松，近期是否有降准降息的操作。第三个，可以做一个信用观察，查看社融增速和 AMI 增速的一个最新数据，是企稳回升了还是继续探底，然后做一个综合定位，将以上信息填入投资时钟的模型，判断经济最可能处于哪个阶段。最后我们要制定策略，根据定位的结果决定你的股票仓位、债券比例，并圈定最关注的一个行业。下节预告，学会了定位周期，我们的最后一堂课将聚焦于最终的实战，如何建立你个人的宏观跟踪仪表盘，以及在运用宏观分析时必须警惕哪些常见的陷阱和风险。第五讲，为你揭秘投资的最后一道防线。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
2: 还笑，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一纸泛黄桥批，串联起山海相隔的思念；一段动人往事，诉说着跨越半生的坚守。
6: 像老道鸡头，曾耍到那头，老道挖心里头，
7: 挖心里头。
8: 桥批是老一辈华侨的乡愁记忆，也是我们独有的家国情怀。电影把一纸家书背后的思念、等待与坚守拍得淋漓尽致，特别有代入感。
5: 这是无数异乡漂泊者的家国情怀，是对文化根脉的守护与传承。
9: 他们选择这个砸锅卖铁，很多人就卖了自己的产业等等的，就支持中国去抗日。
10: 你好像在中学十多岁那个年纪，你就肩负了你知道弘扬中华文化的那种使命，所以那种感觉非常的好。
5: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山海间的家国深情。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
11: 妻离别，悲在偶尔。
5: 与妻一别，八载有余，日思夜想，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396封情书，3000公里的期盼，70年的守候。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故事，从一封泛黄桥批讲起。孙子小伟拿着阿嬷叶淑柔珍藏的家书远赴泰国，寻找传闻中的富豪阿公郑木生，却意外揭开一段隐藏了半个多世纪的往事。在闽粤方言里，批就是信，桥批又称银信，是华侨华人通过民间渠道及邮政金融机构寄给国内眷属书信和汇款凭证的合称。19世纪中期，超过百万的潮汕人下南洋谋生，在通信不便的年代，桥批是他们与故乡和家人唯一的联系，承载着养家的生计，也寄托着化不开的思念。
12: 从头挂心照直街，直心不能挪恩，
6: 像老道鸡头曾耍到那头，老道挖心里头，
7: 挖心里头。
5: 暹罗在这头，唐山在那头，你在我心里头。暹罗虽远，心有所寄，身若比邻，切要平安，即为团圆。

0: 华侨真实的人生过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在第79届戛纳电影市场展映期间，该片也获得了海外多个国家电影发行商的认可。据了解，该片将在海外陆续公映，目前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电影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影片通过阿公阿嬷之间的一封封家书，展现浓厚深沉的爱与坚守，也映照出潮汕华侨先辈们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精神品格，以及中国人善良真挚的情感力量。观众周女士说，
1: 很朴实又打动人，生活很不容易，但是呢，在艰辛的生活里面呢，又有有情有义，有很暖心的地方。
0: 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以来，不仅吸引了年轻观众，也让许多老年观众久违地走进影院。卢女士说，
2: 我女儿就今天早上又来推荐，她说我们这个年纪就适应看这个电影，哎呀，我就是来切身感受一下。
0: 江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工作人员王兴群说，
3: 给阿嬷的情书呢，后劲特别足，各年龄段观众呢都有，不少观众呢已经是二刷、三刷。
0: 在山东省济南市某家影院里，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实真挚的情感表达，吸引了不少北方观众。张倩说，
4: 这部电影呢没有刻意煽情的部分，都是最真实的生活细节，看完让我很感动，也让我们年轻人了解到了老一辈的坚守和不易。
0: 观众何小小说，
5: 乔批是老一辈华侨的乡愁记忆，也是我们独有的家国情怀，电影把一纸家书背后的思念、等待与坚守拍得淋漓尽致，特别有代入感。
0: 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线索，诉说游子乡愁，用温情的家国故事打动万千观众，在海外华侨华人中激起深切共鸣。印尼华裔青年黄杨红观看电影后泪流满面，他表示电影里带写乔批的情节正是他阿公当年的真实经历。
6: 人老虽养尽无所假，说不安康娘话心音。
7: 但是看完之后就是非常的，反正一直哭就是了，就非常的感动，因为它其实跟我们家过去的一些故事跟历史是蛮接近的，甚至有一些剧情是可以说一模一样的。听我的长辈说，就是我的外公的爸爸当时在印尼打拼，阿公都会找一个帮忙写信的乔批先生会帮外公去写这个信，然后也是同样的方式寄到唐山这边。
0: 给阿嬷的情书中满载情谊和乡愁的乔批，成了孩子们学习中文和触摸故土的窗口，让中华文脉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印尼华裔青年黄杨红特意请电影中写乔批先生的扮演者蔡善长按照当年的乔批格式写了一封信。
8: 你好，
9: 你好，你好。
8: 我大概跟您介绍一下，我是第四代亚南人的华裔，所以我们这次看了这个电影就非常的触动。
9: 你们这个年龄也没有什么乔批了。
8: 对，所以我回家就有叫我爸爸妈妈，反正家里面有空没空就帮我们找翻一翻那个老东西，看看能不能再翻一些这些乔批，或者是以前的一些东西回来，能不能请您帮我们写一封信呀？就是乔批的信，因为当时就是我们有翻到一些资料的话，我外公也是有请代写家书的先生帮我们写的乔批。
0: 黄杨红说，希望看过电影的人都能对这段历史感同身受。
8: 当时的下南洋的这一些华人，他们其实对祖国的牵挂是非常非常深的，我觉得这一份情感是一定要让它延续下去的。我希望看过电影的人，包括未来很多的年轻人，就是能想办法去感同身受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0: 黄杨红今年4月去广东梅州寻根，找到了刻着他外公名字的石碑， 他认为身为华裔一定要按照祖

0: 讯，学习中文，记住自己的根脉。
1: 这次是我4月份去梅州，然后这个在村里面的路旁边有一个石碑，就有写到童伟成是我外公的名字，鲁迅，就是一定要学汉语，然后要认中国。
0: 在给阿嬷的情书中，郑木生与朋友们一起创办华文启蒙班，受其感召，同胞们后来自发捐助华文教育事业，建设木生学校。早在二战前，马来西亚就有超过1000所华文学校，如今更是拥有中国海外唯一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拉曼大学副校长钟志强介绍说，
2: 从小学、中学、大学、本科、硕士到博士，现在博士后，如果你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体系，是有血有泪的。
0: 这正是一个个马来西亚的郑木生们前赴后继、自强不息的结果。这里华文学校的教室、礼堂、图书馆，甚至走廊的一条石凳，都藏着一段段捐款建校的故事，一次次同样热血的坚守。孩子们从小就要参加筹款义卖，这是几代马来西亚华侨学生的共同记忆。拉曼大学毕业生陈慧贤说，
3: 你好像在中学10多岁那个年纪，你就肩负了你知道弘扬中华文化的那种使命，所以那种感觉非常的好。
0: 如果说电影中乔批的纸短情长治愈了人心，那真实的乔批历史更让人热泪盈眶，心生敬畏。影片中的银杏菊藏进翻刻众生相，也照见那个时代的人生百态。2013年，乔批档案海外华侨银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10多年来，越来越多的民间力量参与到乔批的保护中来，共同留存记忆。今年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在福建省档案馆，百年跨国两地书展览吸引观众前来参观。展览通过一封封侨批，展现了华侨华人在海外奋斗打拼的情景，展示了华侨华人爱国爱乡、团结互助、造福侨乡、思亲孝悌的历史。一纸侨批藏着老一辈海外侨胞心系故里的默默深情，也藏着千万华侨华人对祖国的深情告白。侨批也是中华民族讲信誉、守承诺的重要体现。旧时远洋寄送风险重重，华侨们默契使用烟纸、饼干、门牌、新米等寻常物件为暗号代指钱款，确保财务安全送达。而侨批行业恪守一件也不能缺、一分也不能少、一天也不能慢的严苛准则，以信义守护每一份托付。在影片中，木生寄出的每一封侨批横跨万里安全送达书柔手中，依靠的正是这份重于泰山的信义。福建省档案馆边沿开发处3级调研员郑宗伟说，
4: 跟这些侨批的经历者、经历者在交流过程当中，至今也没有发现说有的地址写不清楚的侨批送不到，或者寄的钱他收不到。在这乔碧的书信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在海外艰苦打拼的一些内容，他们对家庭的这种挂念啊、牵挂啊等等，还包括他们对于家乡的贡献、胸怀祖国的这些档案内容，都可以在乔碧当中找得到。
0: 在泰国曼谷湄南河畔，有这样一座百年老宅，它曾是许多初到泰国华人的第一站，来自广东、福建、海南的年轻人在这里落脚谋生，也从这里寄出一封封承载乡愁的侨批。二战期间，唐元和先生带着家人来到泰国，如今他的孙子彭萨先生依然守护着这座百年老宅。这座老宅就像电影里的客栈一样，最多时曾收留近50位下南洋的华人。
5: 我祖父在这里定居，生活逐渐稳定下来后，当时陆续来到泰国的华人移民还不知道该去哪里谋生，祖父就让他们先到这里暂住。
0: 彭萨先生告诉记者，许多人安顿下来找到工作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中国老家的亲人

0: 寄信、寄钱，道一声平安。在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记者看到了当年下南洋的华人收到的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字里行间满是国内家人的牵挂。林家豪馆长介绍说，
1: 它里面写的都是生活里面的这个点点滴滴，最真实的一面，最接地气的一面。
0: 如果说侨批维系了国内家人的生计，那博物馆里的一张张救国公债就是南洋华人死死撑起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抗战爆发后，无数南洋华人发现，如果国没了，自己拼命寄钱回去的那个家也将不复存在。
1: 他们选择这个砸锅卖铁，很多人就卖了自己的财产等等的，就支持中国去抗日。
0: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海外华侨捐款达13亿元，占中国军费总开支的1/3以上。很多人甚至放弃南洋相对安稳的生活回国参战，数千人以身殉国。一张张救国公债的背后，是一代漂泊者倾尽所有的家国情怀。不止家国大义，给阿嬷的情书中朴素的烟火日常，恰是动人的人间真实。两位老人重逢时一句记得咸猪肉收到了吗，平淡家常胜过千言万语。电影制作成本不高，却满藏匠心和诚意，启用素人班底，用扎实创作打磨出细腻质感。驱车8万公里，走遍潮汕街巷村落，以真实置景还原年代风貌，就连妆发造型都暗藏温柔伏笔，让半生思念、岁月坚守都在影像中真实落地，直抵人心。在影片创作之前，导演蓝宏春就在东南亚和欧美等海外地区走访了近300个华人家庭，听了几代华侨人的真实故事。他还多次联系泰国电影资料馆，求证80年前泰国唐人街的真实影像。小到100年前的一张电影票价格、三轮车的从业规则、街头小贩的生存细节，大到海外华人教育的艰难起步、隐秘办学的坚守传承，甚至华侨先辈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众多细节都一一考据。主创团队耗时数月制作10万余字《暹罗生活指南》，只为真实呈现侨乡风貌。剧组也耗时9个多月筛选每一位演员，核心标准只有一个，适配度高于一切，力求还原潮汕人本真的精气神。正是这份肯下功夫的真诚，让传承百年的侨批文化被更多人看见、读懂、珍惜。扎根本土，影片将潮汕风物、侨乡烟火、岁月乡愁融进了每一帧画面。木生夹在侨批里的木棉花是他与舒柔的定情信物，象征那份坚韧热烈的英雄气。橄榄先苦后甜，恰似舒柔在苦难中从容度日的人生。无米果是南芝在异乡撑起生计的营生，也是无数潮汕女性勤劳坚韧的缩影。导演蓝宏春介绍说，
2: 早年米粮匮乏的时候，聪慧的潮汕女人就地取材，把番薯磨成粉做果皮，裹上新鲜的韭菜、虾皮这些家常食材，简单一做就鲜香十足。
0: 这些饱含隐喻的潮汕风物不仅是地域符号，更是中国人坚韧精神的具象表达。从银幕到现实，电影对潮汕文化元素的有机融入，实现了从文化符号到文化体验的升级。随着电影的热映，潮汕文旅热度也在不断攀升，各地观众循着电影取景的足迹奔赴潮汕，漫步百年骑楼，探访古厝老宅，沉浸式感受侨乡风情与潮汕文脉。取景地广东揭阳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在揭阳榕城区登岗镇西旗村，片中男女主角邂逅、信差落水的石板桥成了火爆的打卡地之一。来自各地的游客在这里拍照、录短视频，沉浸式感受影片中的潮汕风情。周末高峰期，游客量可达4-5千人。流水、 稻田、石板桥，简单的景物构筑了浓厚的潮汕乡土意象。游客陈志田被深深吸引，
3: 特意过来打卡的。环境非常好，你看那人都特别多了，来走这一道桥，然后还有弹标旗，就是去重景重现一下电影里面的片段。
0: 连日来，揭阳组织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及归侨侨眷等代表观看电影，通过温情故事深化乡情纽带，厚植家国情怀。当地还精心策划组织了近300场次活动，面向广大市民游客提供旅游优惠措施35项。揭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资源产业科四级调研员钟杰介绍说，
4: 我们围绕跟着电影游揭阳这个主题，精心设计了3条旅游线路。线路我们以微度假、周末2天游来设计，突出夜游产品，推荐旅游、购物、餐饮、住宿等服务配套，以满足游客的消费需求，将人气流量转化为经济流量。
0: 位于广东汕头的澄海区塘溪村启凤陈公祠、张错城等百年侨宅也因电影迅速走红。电影导演蓝红春介绍说，
2: 朱罗阿妈的老宅子，它位于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塘溪村张错内，错在潮语里就是房子的意思，是特色鲜明的潮汕民居建筑。老错坐北朝南，布局规整，代表着潮汕人立身做事、持家育人的端正准则。
0: 为了迎接旅游打卡的游客，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做足了准备。工作人员吴俊才介绍说，
5: 我们都积极地去拓展空间，一个是对道路进行一个重新的规划，另外一个就是提高我们所有这个周边那些商铺，特别是潮汕小吃，他们的服务质量还有食品的品质。
0: 汕头市精心打造了一日主题游、2天1夜游、3天2夜游3款电影主题线路，全面覆盖电影汕头核心取景地。据汕头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产业与资源科一级科员梁潇介绍，
6: 我们重点推出了票根经济模式，我们的游客和观众可以凭借我们的电影票根畅享全市上100家优质商家的一个消费折扣，而且是涵盖了餐饮、美食、酒店、住宿、景区门票乃至文创等全覆盖，游客可以凭借电影票根实现一票畅玩汕头。
0: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启动全球上映计划，期待广大海内外华人通过荧幕、通过侨批的故事，共同见证华人移民的奋斗与牵挂，完成一次跨越100年的牵手。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7: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8: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7: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9: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0: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9: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7: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8: 妈妈，这题我不会。
10: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1: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0: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7: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1: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10: 黑黑的天空低垂，
9: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7: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0: 虫儿飞，
7: 虫儿飞，
10: 最思念谁？
8: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7: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1: 哎，怎么又回来了？
10: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1: 好，
7: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8: 妈妈，我最爱你了，
10: 宝贝。妈妈也爱你，
11: 宝贝，妈妈也爱你。
12: 期，千帆星座正以18颗卫星对

0: 叠发射的颠覆性技术呈高频发射状态？为何要实行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为何要进行如此密集的发射？千帆星座所需的万颗卫星又该怎么生产？资讯有故事，聚焦千帆竞发，中国低轨卫星互联网步入全球组网快车道。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6月4号19:30-19:00，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第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6月4号在太原有一发1018星，然后6月5号紧接着也没隔一天，就是第二天有一发在文昌的长八的，也是1018星，目标没有变，要在7月份完成324的发射。
0: 胡海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院长，千帆星座卫星系统总指挥。千帆星座又被称为中国星链，是中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截至6月5号，千帆卫星数量增加到200颗，接下来还将是高频次发射，组网加速形成。千帆和星链计划都属于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低轨卫星是指在距离地球表面约160公里到2000公里之间轨道上运行的卫星。相对于高轨卫星，这个高度的卫星就像是贴着地球飞行的空中基站，具有传输时延小、链路损耗低等特点，更能通过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组网，彻底解决高山、荒漠、深海等地区的网络通信盲区。由万颗卫星交织而成的天网构想由此形成。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对低轨卫星的关注其实是世界上最早的。2003年，当中国把第一颗低轨通信实验星送入太空时，马斯克的星链还不存在。20多年后的今天，马斯克的星链在轨卫星总数已超过10000颗，而中国的千帆星座一期目标是在2026年7月前完成324颗卫星的组网。对此，胡海英说：“
1: 整个世界上低轨互联网卫星的兴起，我自己认为应该是在2015年左右，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处于摸索的阶段。”因为国内也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这也跟通信产业的发展有相应的关系。我们国家从2G、3G 是学着干，到4G、5G 领先。实际上，我们现在国内的基础的地面的网络设施非常的好，这给我们做天上，我说句实话是带了一定影响，因为我们地面的网络服务太好了。美国呢，恰恰相反。美国实际上从 5G 开始，它确实感觉到它自身的差距了，所以我自己猜想，马斯克或者是美国，他也想另外一条路子，那我就把这套系统啊，我到天上去，说白了，把基站搬到天上去，换了一个道，这个道他做的其实还是非常成功的，因为他一下就是网络化的运行，商业化的服务，最后还做到了商业的闭环。
0: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中国用几十年时间建成了全球最发达的地面通信网络，但也正是这张强大的通信网络让低轨卫星通信在国内显得没那么急需。但胡海英表示，在有些急需的地方，我们的地面基站是够不着的。
1: 举我们自己科学院的一些例子，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科学院有好多海湾的台站，有很多台站是建在高山上的，建在森林里的，那这些数据怎么回来？有野外台站的事情，有海洋浮标采集的事情等等，这都需要这个网络去解决，包括南北极科考的事情，国计民生，比如说我们现在远洋运输的问题，它实际上是地面基站是够不着的，那我们怎么去解决成千上万个远洋运输轮通信的问题？我们还有空中的事情呢，我们现在空中，比如说我们现在东航啊、国航都提高了网络，其实它用的都是国外的卫星。我坐过法航的飞机，你拿手机在法航的飞机上刷视频，你是没感觉的，跟地面是一样的，就是星链在支撑它，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

0: 市场，需求也很大。我想从我们国家战略发展需求来讲，这些通信问题是我们低轨互联网着急要去解决。
1: 当然还存在有极端情况，当特大灾害摧毁一切地面通信设施，当战争炸毁所有基站时，只有天上的卫星能够撑起那条信息通道，而这条通信通道完全

0: 刻骨铭心。1993年，中国银河号货轮在印度洋公海航行时，美国突然关闭了所有海域的 GPS 信号，银河号失去方向，在茫茫大海上漂泊33天，被迫接受美方登船检查。类似事件不止发生过一次，这让中国人深刻认识到定位导航的命脉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此后，中国开启了北斗系统的艰难自研之路。2020年，北斗3号全球组网完成，中国人终于把导航的主动权夺了回来。GPS 的教训就在眼前。如果中国不能在低轨通信领域拥有自己的星链，当年相似的一幕难保不会重演。而低空轨道资源，无论是在空间还是时间上，给中国留下的都是有限的。胡海英说，
1: 网络资源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轨道的资源，一个是频率的资源。轨道呢，资源呢比较好理解，比如说我们高轨卫星，两度之间你只能放一颗星。低轨呢，我们原则上就是从防屁碰的角度，希望政府50公里里面，在轨道高度里面，别到我这个区域里面来。频率的资源呢，这就更紧缺，我觉得，因为大家可用的通信的频率资源是高度重合的，所以。这就是现在的我们自身的这些紧迫感、危机感的来源，因为天上的轨道频率资源它是不可再生的，它打得越多，而我们没有打上去，我们没有用起来，那自然而然就把这些不可再生的资源拱手让给人家。第二个事情呢，因为地轨互联网随着和后面的发展，比如说算力网也好，是吧 ？AI 的服务也好，它实际上是解决了很多我们原来想象不到的问题。你比如说刚才我讲的飞机上刷视频，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0: 事实上，马斯克的星链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占领低轨空间。截至2026年6月，星链在轨运行卫星已突破1.24万颗，占全球在轨活跃卫星的60%以上，而它获批的星座规模高达4.2万颗。这意味着仅星链一家就锁定了低轨卫星总容量约70%的黄金席位，尤其是在500至600公里高度的手机直连黄金轨道，星链已经提前布局，将超过70%的最佳轨道资源收入囊中。相比之下，中国在轨航天技术量仅占全球的9%到10%左右。与此同时，中国还面临着一个正在快速关闭的时间窗口。国际电信联盟奉行的是先申报先使用规则，谁先打上去先提供服务，谁就有优先权。2021年，中国开始启动千帆星座研制。千帆星座正式名称全球多媒体卫星系统，其目标市场首先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中国出海企业，那些星链触及不到或被政治因素隔绝的地区。而千帆星座计划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卫星怎么造。传统卫星一颗造价动辄数亿，像打磨艺术品，但低轨星座要的是成百上千乃至上万颗卫星，具备多种功能、在轨寿命长的大型卫星显然不能满足未来卫星互联网的建设需求。胡海英说，
1: 像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一颗低轨星也得3亿左右，现在千帆为例的话应该在1000多万。因为现在这也是需求改变了，我们原来做的都是叫传统类的卫星，因为都是国家立项的星，所以基本上行业做这些事情的理念都是往高可靠去做，要保证万无一失。现在突然需要做一个这样一个低轨的网络，是一个大规模的星座，把全球都覆盖住了，你才能把区域给覆盖住，稳定的盖住。总体呢，我想还是需求上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空间。比如说我打68颗星，我本身就每个位置上实际上都是有冗余的概念。但我们从网络角度来讲，比如说我坏了一颗星，我整个网络服务的能力是没有太大损失的。在研发的过程，如果你做一个，它的成本也会很高，如果你平摊开我们做300多颗星，哎，它成本它又下来。
0: 资料显示，中国千帆星座计划分3期，一期目标1296颗，2027年完成；二期新增约1万颗，2030年完成。

0: 超万星组网，三期中泰超1.5万颗，支持多媒体与遥感一体化，融入6G 生态。时间紧，任务重，如何适应现阶段大规模组网带来的挑战？在设计上，胡海英团队走了一条与传统航天不同的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千帆星座的卫星使用寿命只有7年。
1: 这里面就跟你元器件啊、选型啊等等考虑，因为电子元器件在空间的这些环境下，比如说我的高低温、我的浮躁，它都是有些寿命要求的。它首先它要离轨，它里面一定得有离轨的装置，要陨落掉，然后我再打新的星去补它。
0: 2024年8月，中国首次进行组网发射，18颗卫星首次入轨。但截止到目前，也只完成了200颗卫星入轨运行。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是火箭发射运力不足。目前，我国的几家头部商业火箭公司都在进行可重复使用火箭相关技术的验证工作，以支撑我国大规模卫星组网对于火箭的需求。对此，胡海英说，
1: 现在各方的需求都很大，低轨互联网的需求，我们国家各行各业的需求，发射的量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国家整个航天在处于蓬勃发展的这样过程中，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因为这个整个发射排的计划，它也是国家层面要去协调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协调量也不少。它做重复发射也是为了降低成本。我想在不久的将来，可重复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去做，运力的事情我们也在发展。
0: 为了在有限的运载空间内实现更大的发射量，胡海英和他的团队把目光投向了卫星的身形设计，重新定义每一颗卫星的样子。
1: 实际上就是你把我们一个传统的这个叫方方正正长得比较高的卫星，你也给它压扁了。压扁这个过程其实有很多东西要重新去做设计，比如说我们的信物计算机啊、磁孔应答机啊等等，现在我们把它集成起来做成一个扁平的，用堆叠的方式去发射，它的数量应该是最多的。但是我们设计下来大概能做到18颗左右。我们在地面做了好多轮的仿真，因为我们是一个堆叠状态嘛，外面有4个连杆给它压在一起，解包的时候呢是顶上一解包，它弹簧把它顶开，就是我们运载的上面机要把整个这个18颗星要起旋。所以当在起旋的过程中，它每颗星的速度和加速度是不一样的，就是跟我们打水漂一样，哒哒哒哒，一颗星一颗星就这样就分开了。
0: 2025年12月，中国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一份令全球航天界震动的申请，新增20.3万颗卫星的频率与轨道资源，覆盖14个卫星星座，包括中低轨卫星。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频轨集中申报行动。
1: 我想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它可能也是一个战略上的一个储备吧，要把这些网络资料，我想先申请肯定是做好准备的第一步。
0: 20.3万颗卫星的频轨申请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储备，但宏大高远的战略最终都要落到一颗一颗卫星的研制上，如此数量的卫星又该怎么生产呢？在海南文昌的火箭发射场的门口就能看到卫星超级工厂的牌子，这里规划的卫星年产量达到了1000颗。
2: 原来我们传统上做卫星是要保成功，把卫星做出来成功打上天，让卫星实现功能。但是随着卫星需求越来越大，我们得让卫星让大家用得起打得上天，就得关注成本，所以我们就慢慢把卫星从一个工艺品最后变成一个产品，现在要变成工业品。工业化是降低卫星成本的必由之路。
0: 从保成功到用得起，航天卫星超级工厂负责人董广红道出了商业航天产业发展的关键。他们的目标是通过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降低卫星的制造成本。
2: 如果都一切都顺利的话，应该一年能到500颗左右这么个量级。对，也只有这个量级，我们才能把成本降下来。
0: 董广红是一名老航天人，自从2021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卫星制造的相关工作。 他说，传统造卫星为导视作业，也就是一颗卫星固定在一个区域，制作人员轮番围着它精雕细琢。这样的生产方式可以确保卫星高质量高可靠，但弊端是生产节奏慢，成本高，很难实现批量化制造，无法满足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组网需求。东莞红河团队必须找到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实现卫星批量化低成本的工业化制造，但这在国内卫星制造领域没有可借鉴的先例，属于工程实践上的无人区。
3: 这类卫星如何在我们的产线上移动，我们也看了很多地方，没有经验可介绍。
0: 经过反复思考，董广红从汽车的流水线生产模式中找到了破解卫星批量生产难题的灵感。经过反复探讨论证，由传统航天与汽车制造两个行业的人才组成的团队提出了脉冲式生产方案。这一方案结合了传统卫星导视生产与汽车流水线生产的特点。卫星像汽车一样在流水线上移动，在每个工位又像导视一样的固定，以四小时为一个节拍完成特定作业，既保留了航天产品对精密与可靠性的要求，又融合了汽车工业的高效与节奏感，这样对制造人员的要求、用工成本都降低了。
3: 传统的导视，因为它就一颗星和每一颗星都不一样，所以它需要技术人员、技能人员水平都很高，就它得考虑上一道、下一道，考虑很多事情，不是说干完我当前的活就行了，它就是得是一个这方面的叫通才吧。我们现在培养的不是通才，是专才，就希望各自能在各自的岗位上履行好自己的岗位职责，把自己的操作做好就可以了。
0: 今年四月，工厂里安装调试了首条卫星生产线。董广红说，这条生产线的一大亮点就是可以柔性生产不同尺寸的卫星。
3: 其实这个支撑平台是偏大的，我们加了一些工装，在这种工装做一个就可以适应不同的这卫星，包括这个旋转变位机，这个空间也是留够了这个空间的，就能够降低成本，提高这条线的使用效率。
0: 站上卫星超级工厂的楼顶，不远处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清晰可见。董广红期待着与发射场紧密配合，实现卫星出厂即发射。
3: 以往的卫星运过来以后，要在发射场做一系列的测试，首先有运输的成本，还有测试的成本，测试又要占用这个时间成本，还有仪器设备成本。那我们卫星在这个厂房做完以后，装进指令罩就可以直接拉到基地，减少了运输，减少了两次测试，所以从时间上和成本上都会节约很多。
0: 二十多年前，中国率先望向低轨，而如今千帆星座的每一颗卫星都是在填补时间窗口。从2003年的第一颗实验星到2026年6月的密集发射，千帆星座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追赶。胡海英表示，这不只是一场商业竞赛，更是一次必须打赢的战略突围。他们正为中国航天通向更浩瀚的未来打下最坚实的地基。
1: 当然这压力肯定是存在的，因为从整个网络服务商的要求来讲是不降低的，7年的服务寿命等等，我们在这个整个合同里都写得很清楚的。我刚才说我们起得很早，但是我们中间稍微停了一下，现在处于奋起直追。我是觉得这几家现在都处于一个爬坡过坎的阶段，卫星也是一样，运载、发射场、运维、运营都处于这么一个阶段。我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我自己判断大概再给我们2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这几方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我们要组成一个天地一体化的网络，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工程，以后就是我们老百姓要用网络就可以，我们用电用水一样，随处可以接入，拿来就用，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范畴，我想一定要靠天上。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4: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 与您感受当下，
5: 与您感受当下，
4: 感受人烟，
5: 感受人烟，
4: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1: 嗯，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5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气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持久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

0: 出的
1: 心花一路放，
0: 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你好，你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
0: 星期二的节目要说点什么呢？
1: 骚扰电话。
0: 啊，
1: 就
0: 哎呀，老提这种让人不开心的事儿。
1: 不是，就我为什么今天选择说这个内容呢？是因为不是放暑假了吗？
0: 嗯，
1: 好多家长朋友呢。确实也会收到各种各样的培训机构给他们打来的电话。
0: 对，
2: 你好，那个家里面的孩子最近要上的这个课程啊，
0: 他
2: 你看
0: 要是待会儿我再跟你说，
1: 你等会儿真实演一下，好吧？
0: 对对，你接到最多的骚扰电话是哪一种？这个骚扰电话怎么？那你觉得这个推销
1: 的都行，
0: 推
1: 销
0: 的也算
1: 算
0: 骚扰吗？
1: 都算，都算。
0: 都算是吧，
1: 只要不是
0: 你的亲朋好友，他都算。
1: 不，只要不是什么快递呀、外卖呀，这种送货小哥的这种电话的话呢，都算。
0: 嗯，好嘞，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我最好能听听你是怎么应对的，
1: 哎、
0: 好不好
1: 对？我们想听听你们怎么应对，你们是认真听完呢，还是看到它上面写的是
0: “推销”两个字、
1: 骚扰电话两个字以后呢，你们就直接挂掉？
0: 嗯，
1: 还是接通以后再挂掉，给人家算个任务量？
0: 啊，嗯，好。这个还任务量，我给他算任务量，他有没有考虑我的精神损失费啊？
1: 考虑旅馆嘛。好，今天就是这个话题。
0: 对，另外5:45以后我们依然会有资讯的环节，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听歌啊，听好听的歌，好不好？
1: 好嘞、
0: 哦、反正我们还是就是主打一个松弛感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发信息，就是我们的互动方式。然后如果你想更进一步的互动的话，
1: 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0: 好的，
1: 好不好？好不好？抓紧，现在就回吧，
0: 快点。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对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0: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

0: 喂，你好。
1: 您好，请问是小美吗？
0: 哎，是的呀。
1: 啊，是这样的，我们公司呢长期做贷款，利息低，手续快。
0: 哎，我不贷款。哎呀，菜都糊了。哎。喂，你好。
1: 你好，小姐，我们公司在地铁3号线有旺铺出售，价格优惠。
0: 我不买房。
2: 这个开会的时候啊，希望个别同事不要乱按手机，注意纪律。
0: 大鹏，现在的骚扰电话太烦人了，害我今天都被领导批评了，好气人啊！哼。
3: 那下次碰到这样子的电话呢，你就要向我学习，你看我啊。喂，你好啊。
1: 先生您好，我是保险公司的，请问您开车吗？
3: 我不开，一般都是司机开啊。
1: 那您的车有保险吗？
3: 应该有吧，我没问过他，回头我问一下。
1: 您坐的车值多少钱呢？
3: 我也没问过司机多少钱，大概几千万吧。
1: 大哥，您什么车呀？
3: 自田。
4: 哎呦我去，
3: 哟，脾气还挺大的嘛。职业千万种，德行第一种，职业不道德，亲人两行泪。拒绝骚扰电话，拒绝拨打骚扰电话。
5: 什么叫亲人两行泪啊？
6: 当年做这个插件的时候可能还是流浪地球
5: 亲人两行泪的时候。
6: 对对对对对、
5: 好，
6: 来你表演一下，就是这位家长你好，耽误你几分钟的这个环节。
5: 我现在接到的两种比较多，两种差不多吧。一个是就各种培训班，各种课程吧，应该这么说，它是线上的课程。一旦你在线上买过一个课程
6: 啊，
5: 然后你的信息就会被散播出去
6: 啊，
5: 然后他们的同行就会都会得到你的信息
6: 啊，
5: 然后就会给你打电话。
6: 对，
5: 但事实上他们有一些背调啊，做的也不是很清晰
6: 哦。
5: 比如说他可能会搞错你小孩的年纪，或者搞错你是不是已经报了这个课的这个问题。
6: 他可能搞错你小孩的年纪的原因是因为他这个信息啊可能是好几年前的了。
5: 那你不会等量增长吗？
6: 那好几年前他只是觉得那给我了我就不直接问嘛。万一你要了二宝呢？
5: 对，这是第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贷款
6: 啊。贷款，
5: 贷款的电话。问题是在于这个哈，第一个他们都表现出跟我很熟的样子，我不能

0: 能接受这个
1: 啊。
0: 就你推销就推销，就是比如说你说女士你好，先生你好，我这里什么什么的，我都能理解。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有一种，
1: 喂，张姐啊，嘿，
0: 有一种理所当然的样子。
1: 能不能学一下？
0: 啊，家长你好，我是编程课的老师啊。你是哪个老师？
1: 你管理，我管理是哪个？
0: 家长你好，我是编程课的李老师啊。我们这里呢有9.9块免费，什么9.9块20节课的这个课程。
1: 20节课我倒是要去感受一下了。如果你要真说是20节课的话，那我是要感受一下了。
0: 您这里是不是可以给孩子报上呢？就是不毋庸置疑的那种
1: 啊。
0: 您这里什么时候给孩子报上呢？就这种、
1: 啊，
0: 你懂吗？
1: 啊、
0: 就是你可以问我需不需要什么什么都可以。突然间就跟我很就好像就坐在我屁股旁边一样的那种感觉，哎，给孩子抱一下吧，就这种，你知道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个贷款电话我为什么那么烦的原因呢？他们现在已经不用固话了
1: 啊，
0: 他们用的就是
1: 手机，
0: 安徽合肥显示安徽合肥本地的
1: 手机号，
0: 而且那个手机号看着好像还是一个很正统的手机号，
1: 对，
0: 就是很老派的那种手机号，不是那种什么191的那种。不是什么171的那种，是13几的那种、
1: 哦、
0: 所以你就
1: 不是新号嘛？
0: 对，你看到这个号码，你就会担心是不是亲朋好友啊，是不是啊？
1: 或者是那个什么送快递的呀？
0: 有什么事儿啊？就我觉得也有这个可能啊，不，没想到是推销，然后他就，哎，我这里贷款需不需要？
1: 你哪里呀、啊？你贷款需不需要？
0: 就是他们现在已经不是那种。就是服务行业，可能他们也干怂的了，所以就心态就是，反正我给你打电话了，反正你爱要不要，对吧？所以他就是这种态度。
1: 嗯，
0: 什么时候给孩子报上呢？什么时候到我这贷款啊？你确定一下时间啊？
1: 嗯，
0: 就这种，你懂吧？
1: 懂。
0: 您留一个地址给我，我给您寄去啊。
1: 嗯，
0: 就这种，你懂吧？就是毋庸置疑，就是霸道总裁的口气。
1: 嗯嗯，
0: 就我很烦这种。
1: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最关键的就是他们只要有一个渠道把我们的这个电话拿过去了以后，他就会像病毒扩散一样的。
0: 我跟你说，你现在不是在装修吗？
1: 啊，
0: 你现在肯定能接到装修电话，对吧？
1: 是买完房子以后的
0: 啊，买完这房子就是你别急、
1: 嗯，
0: 等你大概率装完修之后，
1: 嗯、
0: 你很快就会接到。啊，不对，不是这条线不对，是你比如说你拍婚纱照。你比如说啊，你准备拍婚纱照了，你拍婚纱照的时候不是会留那个联系方式吗？
1: 嗯，
0: 在拍完婚纱照大概一年以后，
1: 他就会问你要不要拍宝宝照了，
0: 你
1: 孕期照，
0: 你就会接到有一些私立什么母婴医院的电话
1: 啊，就问你要不要生孩子的那个，
0: 你可能就因为他按照你的这个推算，你知道吧？
1: 啊、
0: 进展推算啊，紧接着就会接到月子中心的电话，
1: 嗯、
0: 宝宝照的电话。
1: 啊
0: 那个幼托机构的电话，就这种，你懂吗？他是按照你的生命线在推算你的进展，
1: 啊、
0: 你懂吗？
1: 明白，明白，明白。
0: 就从，但一切都是从你买房开始，或者装修开始，或结婚开始，懂吗？他们都是一条线下来的。
1: 我是买房，
0: 嗯，
1: 买了房以后呢，各种各样的装修电话呢，确实就不断的进到我的手机里面，而且我后来问了一下是怎么回事呢？有一个房屋销售啊。就他那个楼盘的销售啊，
0: 嗯，把你泄露出去了。
1: 他之前就在那边做这个工作，然后走之前呢，把所有客户的那个信息呢全部带走了。
0: 嗯，
1: 他家里有一个亲戚做装修的，
0: 哦，
1: 所有的那个客户的电话他全部在那个里面打了一遍，让他亲戚打了一遍。
0: 难道他们不是有一个固定的那种方式吗？
1: 没，然后他就辞职了。
0: 嗯、你这个是突发情况。
1: 这哪算突发呢？
0: 我觉得是
1: 他就直接辞职了，辞职的时候把所有的信息全带走。
0: 我觉得是每个人的电话都会被这样贩卖出去，
1: 嗯，
0: 这好像是一个固定的情况了。
1: 这种，哎呀，你还不知道去找谁投诉，
0: 对，
1: 这个才是最烦的。
0: 哎，你但是大胖，我觉得有一点很好，他对，推销电话还是比较礼貌的，嗯。
1: 哎，你好，好的，好，暂时不需要，谢谢，好，再见。
0: 对他基本上这样，
1: 嗯。
0: 在这点上人啊就是这样，就对亲近的人呢总是不太礼貌，然后对不亲近的人呢总是很礼貌。
1: 你的意思是对你是吧？发消息我也不回，打电话就是喊你滚，
0: 发消息也不回，打电话也不接，然后跟他讲话又像对墙讲一样，就这种啊、嗯。
1: 昨天不是今天下午的时候我还接到了一个贷款的电话，确实是一个贷款的电话。这个电话呢就像怡子说的那样，
0: 嗯，
1: 他就和正常的130的那种号码是一样的，
0: 对，
1: 我就接了。
0: 嗯，
1: 我当时以为是什么快递啊或者什么内容，我接了以后呢，我就喂了一声，他，那边是一个女生，
0: 女生你会客气多吗？
1: 也不会。他开口就是哎，
0: 燕老板你好
1: 、嗯啊，我是之前那个也提供贷款的那个丹丹啊。
0: 您这里
1: 最近有贷款需要吗？我们加了微信的那个丹丹啊。啊，您这边有那个贷款需要吗？因为我每天不是有时候会经常加一些听友，
0: 单单哦，
1: 加一些听友的微信嘛。
0: 啊，
1: 我可以分辨得出来，有一些是交通台那边加的，有一些是生活台这边加的。
0: 嗯，
1: 原因是生活台这边呢，我全部都是二维码加，交通台那边呢，全部是根据账号搜索加。
0: 哦，
1: 然后那一天很奇怪的是，它是通过我的手机号加的。
0: 啊、哦！
1: 但我又没有反应过来，我就加了。
0: 你一定是先留了手机号呗？
1: 我没给他留过手机号，但是我确实身上背了消费袋。
0: 嗯，
1: 懂吗？
0: 就是有贷款记录。
1: 我有贷款记录。
0: 嗯，
1: 那你要讲我有贷款记录，那这个事情不就只有银行才知道你有贷款记录了吗？
0: 嗯哼，
1: 对吧？
0: 嗯，
1: 那要不然他怎么知道了呢？然后他就问你最近有什么贷款需要吗？我想最近没有。好的，你如果你有的话，您在微信上面跟我说哈，然后我的微信，我那
0: 你看了一下，他真在你微信里？
1: 没有，他那天加了我微信以后呢，他跟我讲，我问他您是哪位？
0: 嗯，
1: 他就跟我说，他说我是做贷款的谁谁谁，然后平常不会打扰您，有需要的话那个来联系我就行。
0: 你是加了呀？
1: 我同意了呀，
0: 嗯，
1: 因为我要问他是谁啊，我好把他安排到不同的群里面去啊，
0: 嗯，
1: 然后他说完这个以后呢，我就把他删了，
0: 嗯，
1: 但他以为我还在。所以他讲我们两个加过微信的，然后我讲好好好，我知道了，好，暂时没有需要，谢谢，再见。然后晚一点的时候挂了电话，我就把他的那个手机拉到黑名单里面了。
0: 嗯，哎，现在为什么有一些人可以在没有添加他的情况下都给我发信息啊？
1: 他没添加短信吗？
0: 微信。
1: 微信他是怎么给你？你的手机是不是设置了不需要验证就直接可以添加？
0: 不是我的手机，是我爸的手机。我每次给他检查手机，我都会发现有很多，
1: 你还检查他手机啊？
0: 有很多陌生人的信息。
1: 那他就是没有那个设置要验证啊？
0: 有可能是。
1: 嗯。
0: 啊，好，我们来看看大家啊都是怎么处理的。哦，我说一下，因为我现在基本上只要是看到外地电话，我都不会接。
1: 外地电话
0: 就是安徽以外的电话，我不会接。
1: 我会接。
0: 就是
1: 因为安徽以外的电话有一些你不知道，外卖小哥啊，
0: 嗯，
1: 他因为现在资费是全国，
0: 我知道你上一次跟我讲过之后我才意识到，但是你知道因为外卖小哥不就是那几个嘛，就那一片我都熟。都熟，
1: 他万一换了啦，
0: 而且他会显你接的时候他会前面会提示京东快递给您来电，就这种提示
1: 啊，
0: 菜鸟驿站给您来电，就这样提示，
1: 嗯，
0: 所以你就知道他确实是那个一般就是看起来就是，哎，最近有为什么好多宿州的电话给我打，我也没接过。你看宿州的、广东的、湖南长沙的、江苏宿迁的、吉林长春的、山东济南的、重庆的，
1: 这么多，
0: 辽宁抚顺的，
1: 你这个号码。
0: 可能干了什么，
1: 人家把你泄露出去了吧。
0: 反正我挺多，但是我基本上都挂了。问题在于就是大家就是经过大家的经验啊，你是接起来之后你后面会更多，还是你连续挂了之后后面会更多？因为你挂了之后人家说这个人没打通，这个人还有攻陷的可能，对不对？
1: 啊，
0: 嗯，
1: 我这边看了一下手机里面
0: 你不多哈，你还好，
1: 不多，
0: 因为我在各个场合留的自己的手机号确实挺多的，确实留的太多了。好，我们来看看大家啊，就是有没有什么接到过的
1: 各种各样的骚扰。
0: 我们说骚扰是对你自己哈，因为也许对他们来讲这就是他们的工作。
1: C27说各大银行拼了命的想把钱借给我，我讲我不要用钱啊，还是会给我打。后来看到这类号码就不接，人家你分不清楚他这类号码是什么样的，真的，你有时候会分不清楚。但是有可能分清楚的是什么呢？是会有，他们银行用自己单位的座机给你打。我那次就接到了一个某银行的滨湖，他们叫什么行？支行。
0: 嗯。
1: 滨湖支行的一个电话。
0: 嗯。
1: 他，手机上面会显示。
0: 嗯，
1: 告诉你这是哪个银行那个什么哪个地方的支行。
0: 嗯，就是说你也许跟他没有什么业务往来，但是他会给你打电话。
1: 对，他打电话告诉你的也是 我们有贷款啊。
0: 古月说，对于骚扰电话，一般我是不接的。下面分享两个我接了骚扰电话的应对。第一个，向我推销孩子的辅导课程，他问我宝宝多大啦，我跟他说我就是我家宝宝，然后他就说不好意思打扰了，就挂了。第二个，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接一个卖房的电话，我说我是大学生没有钱买房，对方说因为你是大学生所以你才要赶紧买房，找身边的人借一借，把首付凑齐，这样等大学一毕业房价涨起来了，你反手一卖你就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呢。然后我就问他，那你自己买房了吗？他说还没有，他也没钱。我就说那你去借一借，把首付付了，房价涨了，转手一卖你就赚了呀。他说我借不到啊，我不像你们大学生人缘广。我说相识一场缘，你也算是我的人缘了，那你愿意借我多少钱呢？
1: 他愣住了，你不买就不买吗？你老逗我干什么呢？挂了。
0: 你可是没事干。
1: 这像是大学的时候的我们能干出来
0: 的事情是吧？嗯。
1: 我的妈，我们男人好男大哥，你这个金融行业给你联系的很频繁啊，
0: 看起来都是不太正规的金融行
1: 业，什么土豆花金融热线，
0: 哟怎么感觉
1: 财小帮长路互联网什么金融，
0: 你是不是在哪儿
1: 他
0: 玩过
1: 生意嘛，之前做生意
0: 那个
1: 哪个好。
0: Miss 王说25岁之前没有骚扰电话，25岁到30岁的时候礼貌性接电话，30到35岁的时候接通直接挂，35岁那年换了一个号码，平静了5年，现在41岁了，又开始了。按照你的年龄节点给你推啊。
1: 简凡，你也会经常接到贷款的电话吗？他经常问我有没有资金的需求，怎么？
0: 你说我也想问问你。有没有资金的需求是吧？
1: 他应该问的不是对方有没有资金的需求，应该问对方有开户的需求嘛？
0: 嗯，
1: 现在股市这么好，要不要进来玩两把？
0: 涛说
1: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我刚刚接完骚扰电话之后，你就推话题了。那你接的是什么呢？午饭要吃午饭，说信用卡 POS 机啊，现在还有这种啊？
1: 有。他讲了 POS 机的那个手续费，每刷一笔的那个提取单的那个手续费会特别低。
0: 安勇说 POS 机每隔几天都会接到，而且都是湖南的属地号码。
1: 卡拉讲的是，这里是某某银行信用卡中心，您是我行优质客户，现在为您推出了某某某免息临时信用额度提升，您看是否需要呢？
0: 田上说信用卡还有补牙，我去过一次第二人民医院看一下智齿，然后就天天被补牙这种骚扰了。
1: 现在放
0: 口腔医院
1: 这么多吗？他们真不怕我还不起吗？
0: 教育培训贷款银行办贷款。Tank 说这段时间接到的骚扰电话最多的就是装修公司，我看到的是陌生的手机号码，一接通就问我最近有没有装修的打算，或是有没有选好装修公司，每次我不等他把一句话说完我就把电话挂掉了，烦不胜烦，每天至少一通。
1: 家长您好，打扰您几分钟啊？您家的孩子现在是这个年纪，要好好的冲刺一下了。
0: 啊，对，而且他精准的知道你家娃现在在哪，就在这个暑假，比如说你家娃4年级升5年级，5年级升6年级，他精准的知道他现在处于这么阶段。嗯，家长您好，您应该知道吧？那么他们，你家宝宝呢？这个阶段呢，他们这个教材更新了，新教材呢难度升级，以前呢只是点对点的知识，现在是连成片的知识，还要考察思维能力。所以如果呢我们的宝宝只会这个死计算，不会思维这个应变呢，后期呢就会有一些跟不上，特别是到了高年级之后就会非常的吃力，家长呢也非常的心烦。如果呢您不想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您可以来考虑一下我们某某某9.9元的课程。
1: 怎么你接的全是9.9元的课程？
0: 因为他9.9元先让你
1: 引流，
0: 对，去上几节课，你就感觉到哇，我家宝宝好厉害哦！
1: 哦，我知道，
0: 然后再给你贴2999元的，我跟你说，
1: 之前你跟我讲过，讲的是给他们辅导的那个，就是让他们什么入学的时候那个给他们测试的那些题目呢，
0: 对，
1: 好难好难。
0: 一个个都不及格，
1: 一个个两个做了题目以后都不及格，然后去上了他们课以后呢，再给他们做的测验题呢都特别容易，小朋友都觉得我就是神。
0: 他再给他上了一个星期之后的课，然后再给他们培训的那些就是测试啊，那个题目啊就是前几堂课的原题，就再傻的孩子他都有记忆力，你知道吧？所以他就哇，妈妈这个课

0: 都哪儿听的呀？
1: 你别着急，我给你找那专家写的特别好。专家说的还能有错？你说老娘是为谁好？人专业的不比你明白，你听你妈的错不了。碳酸饮料不能喝，要孩子一定要趁早，你要趁早。哎呀。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驾校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大胖，咱俩在一起这么久了，你是不是该把工资卡交给我了？
3: 工资卡啊，不行，必须得想办法保住我的财务自由。
6: 怎么了？你不想交啊？
3: 不是的，小美，是这样的啊，你想一想，我一出门请朋友吃个饭，一摸口袋，对不对？没钱，然后再打电话叫你来结账，你是不是很没面子？
6: 好像有一点。
3: 咱俩一出门，你要买个包，结果一摸口袋又没钱，然后让你来付钱，你说人家店员看着了，对不对？你是不是很没面子？
6: 好像是这么回事。
3: 那再假如我们再出门，你突然车祸，急需住院交钱，紧急关头我一摸口袋坏了，没钱，别人肯定要说你老公见死不救，你说你是不是很没面子啊？
6: 等一下，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这样你以后就别出门了。
3: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生活。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7: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0: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8: 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7: 如果是这样，请让新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0: 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鹏。
0: 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是关于有可能你每天都会遇到的骚扰电话。
1: 骚扰骚扰太骚扰，
0: 不要以为骚扰电话它是无差别攻击，它其实是有针对性的。
1: 真的，
0: 他知道你家有没有孩子，他知道你最近有没有在装修，
1: 对，
0: 他知道你的孩子现在几升几，
1: 他知道你现在需要用钱，或者他知道你
0: 现在很穷。
1: 穷这个事情我一直都穷，但之前他确实没有这么频繁的给我打过电话。
0: 因为你贷款了呀。
1: 你都知道我贷款了，我贷款我现在已经在花了这么多钱了，你觉得我还不够？
0: 我觉得你还可以再贷一贷。
1: 不是，你觉得我还不够，那我还不够的话我怎么还啊？
0: 你再给我贷，你不怕我还不起吗？是吗？比如说像这位不会游泳的鱼就说，哎，家长您好，请不要着急挂电话，我这里给你准备了多少多少多少额度的备用金，连骚扰电话都知道我穷。备用金怎么是家长的意思？就他的意思说给孩子留的备用金是吧？
1: 啊，
0: 那不还是贷款吗？
1: 哦，
0: 是吧。
1: 安默然说，之前我就办过 POS 机，现在一天到晚就让我换 POS 机啊，我都烦死掉了。让你换 POS 机是什么？是讲你之前的是一代，现在是二代，现在是三代。
0: POS 机还有升级的？
1: 不知道，
0: 我
1: 没办过。
0: 我们没有做生意的不知道啊。淼淼说车险，我车都卖掉5年了，还在坚持给我打，有这个毅力，他肯定会成功的。
1: AZ 说去年置换的新车是在 4S 店买的车险，买的那就比较贵。今年距离车险到期前一个月，就有7-8家保险公司十几个业务员给我打电话推销车险。这是我第4辆车，前3辆的都是自己买的保险，就没有这个待遇，从来没有遇到过给我推销车险的。这次我是属实开了眼。那你自己也就知道了，你电话是从哪边出去的嘛，对吧？那不肯定就是 4S 店那边把你的那个号码搞出去的嘛？
0: 对呀，
1: 这100%呀，因为你今年是在 4S 店买的车险嘛。而且你一问他你是怎么拿到我号码的，他们永远都是一句话啊，我们这边是有大数据的这个推送的。他大数据推我的号码，我怎么可能在大数据里面啊？先生是这样的，那个我们这边就是有这样的，反正他就不告诉你的号码怎么来的。
0: 阿勇说，我之前装修还找的是亲戚，其实已经省了很多事了，但是还是会被骚扰。有那个关于就是为什么他会频繁的给你打电话，你明明已经没有车了他还会给你打电话，为什么不标记一下这个问题？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其他电话他没得打了？他也有就每天打多少电话的这个数量的要求，有没有可能？
1: 另外现在的这个拨打电话的他们情况是什么样呢？是先用机器人来给你接通讲前面的话，
0: 看你有没有反应。
1: 机器人讲完了以后呢，你中间只要搭话了，他立马就切到人工那边去了。你没有接过这样的吗？
0: 我没有判断他是不是机器人。
1: 他讲话的那种风格和语气不就是机器人吗？
0: 那我没有过，好像没有，因为我接的少，我基本上都挂了。
1: 就不
0: 好厨子说，其实车险我是不反对的，几家对比一下，总能找到便宜一点的。保险，而且就是车险到期的前2月，会有这个比较密集的电话。随风说有，但是我每次接到骚扰电话，然后他问我需不需要贷款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我身价上百万的人，我是差钱的人吗？每次打电话让我买车的时候，我就会说，我电动车都买不起，你还让我买车？
1: 电动车，兄弟，先
0: 兄弟，你这个有点。一什么天上一脚地下一脚，
1: 对，
0: 一会儿身价100万，一会儿电动车都
1: 买不起。你这个
0: 信息给的大数据有点混乱啊。
1: 大数据那边的那个数据到底是谁在写啊？我能不能给我的自己也标注一下？
0: 哇，郑这位朋友，你的这个电话确实有点复杂。金融系统的，通信系统的
1: 啊。
0: 这个探车匠是什么东西？
1: 探车匠
0: 是二手车？
1: 0731。
0: 还有
1: 0731是长沙的呀。
0: 就是说实话，你们湖南长沙最近好像这个电话是挺多的。真的。
1: 那你看这边， 小 A 这边给我们的内容是江苏、无锡、广东、深圳、杭州，这些都是什么电话？他反正都没接，他反正说的这些没接。
0: 你这个姓郑的同学他也没接，他说我听说说我们这片被诈骗的少，是不是因为我们不怎么接陌生电话呀？你自己没有被诈骗，不代表我们这片被诈骗的少，那两码事啊。小刘六总说，房子装修的时候最多的是装修公司，现在最多的是各种金融贷款，还有一个自从孩子小时候报过一些试听课，有时候填了一些信息，好家伙，关键时间点就是不同的推销，比如说现在初中了，就是各种课程补课啥的，开通了防骚扰功能，手机的防骚扰功能也是打开的，真的是有电话进来大多数就挂掉，然后标记一下就可以了。
1: 大庭讲的是外地陌生号码基本上不接，省内的手机号码呢，我先搜一下微信，大概能够确认他一半号码的身份，搜不到呢再试试钉钉，钉钉还要试一试啊。座机的话呢，如果真的是找我有事的陌生号码，至少要打我两次我才会接。
0: 哭泣的风说，只要是骚扰电话我就立刻挂掉，我从来不跟他纠缠，可是我有一个
1: 他纠缠你啊，
0: 可是我有一个同事接到此类电话，他是一点儿都不烦，啰啰嗦嗦能把对方聊晕，最后总是对方先挂掉，反而被他骚扰了
1: 啊，有一种被骚扰的感觉吗？
0: 电信用户可以开一个天翼反骚扰，
1: 没用，我手机不也有那个什么各种就是什么拦截嘛，陌生号码拦截啊什么。
0: 有朋友说你们不能不接陌生电话，有一些通知就是陌生电话打来的，什么通知？可是领钱的通知。除了领钱的通知以外，
1: 其他的通知
0: 也不是非要知道。
1: 对，没知道就没知道啊。
0: 我们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你如果说你的单位很大，我说实话啊，因为我们单位就有这个问题，有可能有一些电话你并不熟悉，有些同事电话你并不知道。
1: 但我知道我们单位的号码是哪哪开头啊。
0: 对，但是我们单位号码有特点，有特点，有我们这个集团的特点，集团的特点。
1: 广电有广电的特点，
0: 所以就好认。嗯，
1: 我去年，我今年春节的时候回家嘛，然后回家的那个，到了老家以后，我看到有个0551开头的号码，就合肥这边的号码打过来，我一看那个号码，我就知道应该是台里面的号码，我就接了，一接了以后呢，果然是台里面的，台里面纪委提醒我，让我在老家不要喝酒，好的，我知道了。
0: 对，这是会有这样的电话。对，今天这个话题啊，可能是贯穿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啊。这我们现在虽然在调侃他，但其实也是不堪其扰，对吧？来聊一聊吧。反正既然都灭不掉，然后就把它当成一个生活的。
1: 你劝我灭了心中的火，这是什么歌来着？
0: 就是生活的调味剂吧，啊。来聊一聊你每天接到的最多的骚扰电话是哪种类型，然后你一般都是怎么样应对的，或者你有没有什么好妙招可以把这个骚扰电话的这个量啊降一降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来自赵传的爱要
0: 怎么说
1: 出
0: 口，
1: 他们爱
0: 应该是恨要怎么说出口吧，
1: 爱他们打个电话给我们也是一种爱
0: 也是一种爱。好的。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好了，这个话题可以继续聊啊。接下来我们来说资讯，说资讯呢？
2: 是啊，说资讯啊。
1: 你不要让我看到好吃的东西。
2: 怎么了？好吃的东西不也是资讯吗？
1: 啊，好吧。
2: 那你要到哪里？不是吃好吃的东西。
1: 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跟大家分享，倒是有很多现实的问题跟大家提醒一下大家。
2: 好，讲我听听。
1: 首先呢，这个高考成绩会从明天开始，应该是从今天开始，今天就应该有一部分省份会慢慢公布了。
2: 我们当时
1: 主要是集中在23号到26号，我们是25号。
2: 对，
1: 所以慢慢逼近了这个日子啊，这个是，但是。也别紧张啊，反正
2: 我还紧张什么的，考都考完了我还紧张什么的。
1: 但是啊，这个在之后的暑假期间
2: 啊，
1: 有一些小孩可能他最兴奋的事情就是拿回了属于自己的手机
2: 啊。那都是就大学高中三年，然后被老师缴了不少的那个电子产品
1: 啊。但是呢，大家也知道现在学生朋友也有可能会成为一些诈骗分子的重点对象啊。学生小张啊，最近呢，这个被一个短视频吸引。这个短视频的内容是什么呢？说会帮你搞定最喜欢的明星的亲笔签名。然后就让他加入所谓的福利群。加入福利群之后呢，忽然有人发布了法律文书，称呢这个群成员涉嫌泄露艺人隐私
2: 啊。
1: 然后就有人加了这个学生小张为好友，冒充民警打视频电话，以罚款、刑拘、告知亲友等内容进行恐吓，并且称要想洗脱自己的嫌疑，必须到指定平台进行网购消费。
2: 啊，
1: 这个孩子本身年龄也不大，他就信以为真，找借口拿走了母亲的手机，按对方要求网购转账，共计被骗17万多元。
2: 我的妈！
1: 这个所谓的福利群、粉丝群等公开群里的这个猫腻特别多，所以不要轻信所谓的免费福利礼品。就是在这里还是想跟一些可能有一些追星梦的小朋友说一下啊，明星就很少有明星会真的在自己的那个什么所谓的粉丝群里待着的，
2: 也有，
1: 他们有这么多坑。
2: 对，
1: 也有，但哪怕，但是那个群不是说你想进就能进的，他好像要做很多的什么微博上的任务啊，这呀那呀，发什么内容啊，要做好多的努力才能进那所谓的粉丝群，粉他的人那么多，真正能进群的人极少极少，所以就是轻而易举就进了这种群，还说能帮你搞到亲笔签名，什么是哪台？你知道有一些粉丝，就是有一些明星他代言那个产品啊，人家要买到很多钱很多钱才能够见他一面。当然我们不是提倡这种消费啊，因为跟你们的年龄不符。
2: 没事，孩子们，这种骗局呢就是我们当以前的那种骗局的一个升级版。我们以前是转发这条消息到500个群，马化腾就给你送500个 QQ 币啊。今天是马化腾的生日啊。
1: 就是我想说的是，你喜欢他，你看他的作品，听他的歌就够了，对吧？
2: 那不行，我要给他买东西。
1: 你可是想跟他谈恋爱，你呀？
2: 对，
1: 我也这么想，老阿姨也这么想。
2: 我就是想跟他谈恋爱。
1: 但是这个
2: 一般都是女生追男明星吗？有男明星，有男生追女明星的吗？就是
1: 男生都不追女明星，一个女网红就搞定了你们
2: 啊？
1: 之前你忘了吗？像这样的事儿还少吗？
2: 就榜一大哥的事情是吧？
1: 对啊，真正的大哥是接下来的这位大哥
2: 哦。
1: 最近在浙江温州，有一名10岁的小女孩在捞小鱼的时候不慎落海，被海浪推离岸边3米有余。听到呼救的时候呢，正在附近游玩的沈东光着脚狂奔，一头扎进了大海里，奋力地救回了女孩。事后呢，他才发现他的脚底被划开了一道长口子，最后缝了10几针。问题是，这已经不是沈东第一次救人了。4年前，他曾经徒手接住从6楼坠下的女童，也就是说，他又救了一个孩子。时间变了，场景变了，但沈东的选择从来没有改变，冲上去，伸出手， 拖住生命。
2: 这么凉、
1: 哎、这个接小女孩这个事儿好像当时也是上了新闻的。
2: 对，之前我们应该也报过，徒手接到六楼坠下来的，你想这个手冲击力很容易让我们的手骨折的。
1: 对，你说这才是不是才是所谓的大哥，
2: 这是真大哥。
1: 对，你那些哎，那些华清的大哥不算大哥。嗯嗯，
2: 刚才讲到了孩子，我们也提醒一下，马上这个暑假到了，可能有一些家长呢也会带孩子出去玩，出去玩的过程当中呢，吃喝玩乐当中少不了的就是吃啊。最近河南省中医院儿科医生赵文锦说呢，他们接诊了一个10岁左右的男孩，怎么接诊的呢？周末的时候啊，家长带他去吃自助餐，
1: 嗯，
2: 孩子呢敞开了吃，
1: 嗯，
2: 蛋糕、烤肉和炸鸡，
1: 嗯，
2: 吃完了以后又猛灌了4-5瓶冰镇的饮料，
1: 哦，
2: 很快就出现了腹痛、呕吐的症状，医生检查确诊啊，不是食物中毒，是阑尾炎，
1: 就是吃多了，一下子吃多了，
2: 对，并且他的阑尾呢已经出现了化脓，医生说呢，暴饮暴食、喝冷饮啊，都很容易刺激细菌的生长。家长带他去吃自助餐、
1: 嗯、
2: 猛干自助餐，谁不想鸡头白脸的？
1: 不是你鸡头白脸，你别再干冰水呀、
2: 啊、那我渴啊，我都到这里来了，我还不能。
1: 我跟你讲，就是那自助餐里面，比如说你先吃那个烤肉，不是油嘛，后来他不是有那个自助的那个冰淇淋嘛，我在自助餐店就看过，那小孩想胖小胖墩几个球或一起吃，
2: 嗯，老吃家
1: 看着
2: 有点东西，
1: 确实挺爽。但我当时我看他那样，我就知道，我要是这么吃，我肯定是，要不就是胃疼，要不就是肚子疼，要不就拉肚子，反正肯定是会有一个结果。
2: 刚才讲的是一个10多岁的孩子，我们再来讲一个14岁的男孩。
1: 嗯，
2: 河南郑州，一天喝4-5瓶饮料，把饮料当水喝。这种新闻呢，你们就一定要多给家族群里面的这个老人看一看，啊，别让他们再给孩子们溺爱，然后天天买饮料给他侠门一要叫、哦、我要喝可乐，就给他买。他把饮料当水喝，痛风发作了，14岁的男孩有痛风了，
1: 嗯，
2: 现在只能坐轮椅，检查发现他的尿酸有多少了呢？740，
1: 嗯，
2: 比叔叔我还高，已经出现了，
1: 叔叔你不行啊，
2: 痛风结晶，医生说饮料中的果糖它会抑制尿酸的排泄，
1: 啊、哦，
2: 还有可能会影响你的肾脏，
1: 哦，
2: 啊、你不要把饮料当水喝，啊，亚磊。
1: 我现在有一点这个症状。
2: 你哪有你？
1: 我现在下午，你看我到台，以前我下午是很乐意喝茶的，喝水的，但是现在就是因为各种饮料，我就是宁愿喝饮料都不愿意喝水了。这个东西饮料确实比水好喝点。
2: 你看，刚才我们讲的是十几岁的孩子，他们每天喝饮料，
1: 嗯，
2: 然后是尿酸高，
1: 嗯，
2: 那是他年轻。大人如果每天都只喝饮料怎么办呢？
1: 嗯，
2: 35岁的一名男子，只喝饮料不喝水。他说那个时候我不懂事，天天熬夜，烟不离手，啤酒加饮料当水喝，现在确诊为尿毒症的晚期
1: 啊，
2: 懂吗？
1: 这个就很严重了，
2: 所以一定不要把饮料当水喝，也不要熬夜，健康才是第一位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就等于慢性自杀。
1: 嗯，
2: 转到你们的家族群，
1: 这个是正经信息啊，
2: 把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信息的内容录下来，转到你们的家族群。
1: 嗯。好，接着也是跟健康有关，不过这个东西是呢属于不致命，但是呢又会影响你的日常生活。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种症状叫汗疱疹
2: 啊，
1: 这个你好像得过对吧？
2: 我
1: 就手上有密密麻麻的那个小痘痘。
2: 我那是指节垫。
1: 哦，你那哦哦哦，就是手上出现密密麻麻的小水泡，换季的时候容易发作，不分年龄都可能中招，仅发作于手足部位，集中出现在手指、脚趾侧缘，会对称生长细小的水泡，伴随着剧烈的瘙痒。医生说呢，这是由于这个免疫系统紊乱、金属或洗涤剂过敏、精神压力等多重因素诱发的炎症性皮肤病，它是不存在传染性的。一般呢，急性期规范用药1到2周就可以痊愈，发展到亚急性期，皮肤就会出现红斑、脱皮的现象。仅依靠外用药物效果有限，需要搭配口服药联合治疗。但是有问题，就是有人分不清这个汗疱疹跟手癣。
2: 嗯，
1: 手癣它是真菌感染。 天热的时候确实也容易生长，初期的临床表现也是红斑、水泡伴随瘙痒，很容易弄混。所以需要，我还以为他会教我怎么分区分，结果最后跟我说到医院，
2: 到医院找医生，
1: 让医生区分，这个不好区分啊。但是网传的什么用醋泡、用盐水泡、
2: 没用
1: 大蒜水泡都不行，它刺激性很强，会伤害你的皮肤屏障，加重你的炎症，绝不予建议这样使用啊！
2: 没用，
1: 找医生，
2: 找医生啊！来自孙燕姿的逆光。

0: 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荣威朗向四月燃油加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6: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0: 一天。
1: 回来挺早啊。
0: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1: 你爱吃的红烧肉，
2: 嗯，真香。
0: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六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3: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7: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8: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7: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9: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7: 爸，不疼啊。
9: 我要回家，我回家。
7: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9: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7: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9: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10: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5: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跟你爸约一个呗。
11: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12: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4: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3: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4: 怎么七笑了？
13: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
15: 我玲儿，
16: 我还
13: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7: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18: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3: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9: 自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20: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9: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21: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9: 没有燕大胖。

0: 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2: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3: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4: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干嘛？
1: 做自己。
0: 啊，做了自己怎么样？
1: 你就了不起。
0: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严大炮。
0: 我们今天说骚扰。
1: 骚扰？
0: 有人夸你啊，说今天这个歌夯爆了。
1: 是吗？
0: 他哪一天的歌不夯爆了？
1: 还行吧。
0: 这种什么？怎么说？男人心理学就是小孩心理学是吧？
1: 就哄。
0: 你就要夸他，
1: 对，你只要哄我，
0: 嗯，
1: 你只要哄我，
0: 一个五大三粗的人，
1: 你只要哄我，我就会很开心。
0: 好好好好好，嗯，来看看大家的信息啊，我来看看啊，哎呀妈呀，信息太多了，我一个一个看啊。珊珊说，我现在的骚扰电话分为以下几种。第一个，移动第三方打电话过来推销套餐加流量不加价之类的。第二种，信用卡金融类电话过来要给我提额的或者是领额度之类的。第三种，小孩的培训学习类的，比如说 BM 英语某某好课某某同学某某教育咨询类等等。第四种，一些第三方代理写论文或者是第三方证书挂靠类的。第五种，
1: 但你这是要评职称啊？
0: 暂时想不起来了。也就是说，全方位的覆盖了你的
1: 生活和工作。
0: 对，然后你的家庭情况，他的意义就是怎么说，了如指掌。
1: 嗯，这边不发脾气只发财讲的是中某这个
0: 移动通信公司，
1: 移动通信公司啊，推荐的乱七八糟的套餐，还有卖房子的、银行贷款的。今天中午呢，我还接到了一个自称是律师的，说是法律顾问啊，问我有没有需要帮助啊？你最近怎么是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吗？
0: 嗯，可能有一点。
1: 爱上草原，爱上你，讲的是售门面房啊，贷款啊，教育辅导啊，之前一天接十几个骚扰电话，现在他们基本上都
0: 放弃你了，是吧？
1: 啊，
0: 双云说最近接的比较多的，一滴滴数科，你猜滴滴数科是干嘛的？
1: 滴滴数科，什么叫滴滴数科？
0: 想不起来对吧？他说说我有借钱的机会，免息30天，说完他就挂了。第二种，
1: 不是他不给你介绍业务吗？你就挂了。
0: 对，第二种说是我有退税优惠，可以接着退税。我问他是谁，他也不说话，是 AI 机器人。然后就让我按照步骤去添加一个微信公众号，到这我就给挂了。第三种是卖车的，还是自家公司的销售。
1: 啊，
0: 他自己公司的销售打电话到他这儿来。估计是我领杯子的时候留的号码，他说他是乐道销售，我说兄弟，我们俩是同事。
1: 自己要的。那你连自己号码。
0: 兄弟，俺俩是同事。
1: 真是的。那个朱二哥说的是，因为单位对外的联系人方式啊，填的全是我的手机号码。
0: 啊。
1: 我十几个中介的骚扰的电话，还顺着电话加我的微信。领导您好，领导您好，标书代写合作。领导你好，我是标书某某某。
0: 嗯，
1: 领导你好，我是水利交通造价资质。领导你好，我是某某监理姚工。哎，那个姚工呢，长得还就不是很让人放心的样子。那个姚工下面的那个乳啊，他也
0: 哎，为什么
1: 他也是造价师是吧？造价
0: 不
1: 造价师，价格美丽，他写的。
0: 现在我发现，就跟建筑行业有关的这些推销人员，他们
1: 的
0: 头像都是这个样子，
1: 全是女的。
0: 对，
1: 但也没有
0: 是因为
1: 标书代写的就没有啊？
0: 建筑行业的男性居多
1: 啊，
0: 对吧？
1: 你看这个穆琴也是，
0: 对吧？
1: 对吧？
0: 嗯，看着就是网图。
1: 真的是网图吗？我跟你讲，我要是现场见面，你长得不是这样，你这个合作你就等着吧。
0: 绝对是网图，
1: 你这合作，啊、
0: 然后小鹿说，以前在网上给儿子报了一个猿辅导的网课。

0: 9.90节课，你看真的有这样的9.90节课。上完之后呢，老师就一直给我打电话，一直要我继续报网课，说是为了孩子学习，不能让孩子落后，这课怎么怎么便宜，怎么怎么好，人家报了都怎么怎么地。2年级报的网课，直到现在4年级了，还在一直给我打电话，关键他用的都是手机号打的，你也不知道是骚扰电话还是朋友电话，就不得不接，真的是感觉有像留着案底似的，追着我不放。
1: 荣谦也说，他说银行办信用卡分期的很多，他拼命的给我打，但我从来都不接哦。他拼命打，我就不接。
0: ZXY 说，天天各种补课电话，这个兴趣班，那个英语班，我在手机上点买东西，大数据就知道我有多大个孩子，精准推送各种报课推销电话，还有就是离谱到我看网剧中间要看广告，推送的也是各种报饭课。
1: 是。兄弟，你讲的这个就很真实了。
0: 我就不能做会儿我自己吗？我暂时不是谁谁谁的妈妈不行吗？我在看网剧。
1: 你
0: 可知道？
1: 你这个，嗯
0: 嗯，哎，而且你知道，就是我那天在跟大胖说，就是家里有孩子的家长，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比如说啊，你现在是你自己在刷，就是你是妈妈，你在刷手机，然后给你推的呢，大多数都是。女性觉醒啊，卖衣服卖鞋子呀，还有这个帅哥啊，还有一些影视类的内容哈，因为对我是这样子的，只要这个手机放到你的小孩手上，他连续大概刷了10条视频之后，就会陆陆续续出现他们的游戏内容
1: 啊，就他们要玩的，
0: 他们喜欢的东西。
1: 嗯，原因是因为他们从头部的那个摄像头那边，
0: 我不知道是通过摄像头监控到了，还是说通过内容监控。因为比如说如果是小孩刷到的话，他看到女装啊这些东西肯定就刷过去了，
1: 对，
0: 他的刷的速度跟平时不一样了，是吧，就觉得啊，现在换人了，就意识到了可能是这样的原因
1: 啊。
0: 我就觉得我们有一双无形的眼睛每天都在看着我，
1: 他在盯着我。
0: 对，
1: 田蛋说，还有就是聊天啊，聊了车，我跟同事们聊车，然后电话就来了，推荐我买车。那这个不就很明显了吗？就我们的通话就是我们平常聊天的时候
0: 被监控，
1: 就是会有一些软件它要了你的麦克风的权限以后，就是会自动收集一些关键词啊。
0: 嗯，
1: 收集了关键词以后，它再把它推荐给就推给一些什么卖车的 app 啊、嗯、等等一系列嘛。
0: 嗯，
1: 是吧，不突突讲，
0: 有人讲、嗯、就是网图，我验证过的。
1: 兄弟，你细说一下是怎么验证的好吗？
0: 你验证过了是吧，啊，你当时应该也是
1: 奔着这个图去了是吧。
0: 啊，嗯，好，那个ZXY 说，有的时候心情好呢，会好声好气的跟对方说，麻烦你把我的号码标注一下，我不会下单的，我是不会下单的人群，心情不好的时候就直接挂掉。不过有人也挺坏的，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朋友讲，我就接啊，接完了之后让他一个劲儿的说，
1: 对，
0: 慢慢讲，
1: 让对方说，
0: 嗯，
1: 我无所谓。
0: 胡图图，你说的是真的吗？
1: 我没接到过这样的电话，兄弟。接到最多的骚扰电话现在其实是比较少的啦，以前接到最多的骚扰电话是那个重金求子啊。
0: 真有这样的电话呀？
1: 这种电话为什么会打的？我没接到过。我，
0: 你不属于那个类型
1: 是吗？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喂，你好，我是燕大胖，请问你是哪一个？
4: 亲，需要贷款吗？我们是正规贷款公司，无抵押，闪电放款，利息低，要不要考虑一下呢？
3: 我贷款1个字，你们有没有啊？
4: 你要贷那么多钱做什么呀？
3: 我要买一架私人飞机。
4: 那您这个可是属于大额贷款，需要有东西作为抵押的。
3: 我有18套商品房，16栋别墅，还不知道可不可以哦？
4: 可以可以，当然可以。地址在哪里？环境怎么样？
3: 这个地点呢，在赛博坦星球，环境优美的很啊，前面激光扫射，后面炮火连天，巨棒大不棒巨棒。 喂，又是哪个？
5: 你好，恭喜您成为我们爸爸去哪儿的幸运观众，您将获得我们10万元的奖金以及苹果20手机一部。
3: What？我中奖了。
5: 嗯，是的呢。
3: 哎，你刚刚说是什么观众来着？我没有听清楚。
5: 啊，是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的幸运观众。
3: 是什么？
5: 爸爸去哪儿？
3: 哪个去哪儿？
5: 爸爸就是打。
3: 哎呀嘞，真乖哦。喂，请问又是哪个？
6: 你好，我是黑虎将军哦，我在缅甸哦，有135亿的资产被冻结哦，但是哦，我现在人在合肥，现在请你转500块钱给我，作为流动资金的解冻账户。我跟你讲，我在缅甸哦，还有一支部队，如果你今天帮了我，我留个团长的位置给你哦，我再给你20亿的人民币。
7: 哎呦，团长的位置不要给我了啦，其实我已经是团长了啦。营长包一大逆包拿过来哦。
8: 其实我是霸天虎，我已经偷偷捡回了地球。我在赛博坦星球买了100亿的黄金，现在只需要100块钱人民币哦，就可以解冻哦。微信、支付宝转账都可以啊。事成之后，我明天带兵直接打过去，我让你统帅三军，好不好啊，兄弟？
6: 啊，兄弟，算你狠，你把我诈骗的思路都搞乱的了。
8: 我叫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1: 来自黄旭的好聚好散。

0: OK，
1: 这歌是不是送给毕业生的呀？
0: 好聚好散，你怎么送给毕？哎，你怎么知道明天我要讲的是跟毕业生有关的这个？
1: 因为我现在身边的家里有小朋友的，好多都在什么小升初啊、初升高啊。
0: 哦，我明天要讲的这个话题呢，可能要涉及到年龄更大一点，像高三呢、大学这样的里面的内容。
1: 又要回忆四十多年前的事，我哪能回忆得起来嘞？
0: 哎，毕业季要不要表白嘛？
1: 哦，
0: 明天讲这种可早。
1: 好、哦，你就喜欢这种。
0: 刺激一点的
1: 窥探别人隐私的话题、哎、啊，
0: 不能这么讲，我们 就想问问各位嘛，对吧、
1: 嗯、好，明天再说、嗯、
0: 啊，好啊，刚才我们问他那些就是这么头像全是网图的那些有没有真实的，
1: 嗯，
0: 他说没有，他已经验证过了、我问他怎么验证的，
1: 嗯，
0: 他说都是借着询问问题打过视频的。
1: 哦、
0: 啊、
1: 这样的是吧，
0: 专门给人家打个视频，
1: 然后就看到那个长得跟大胖一样的，
0: 然后发现是个大货啊！你好啊，啊，怎么样？啊，主持人你好，聊聊聊聊聊，
1: 嗯，
0: 没什么事，我先挂了啊。
1: 茉莉说，贷款装修孩子的辅导班，我真的被他们吵死了。我感觉他们的方式啊，就是。那、这个比喻有点，他说谁的手机都会有这些行业的联系方式，为啥这些公司老板还要电销呢？感觉他们做事的思路真的很有问题，在这样的行业待久了，脑子只会越来越混乱。茉莉的意思是，如果我真的有需要，我会主动联系的，而且这种需要是硬性的需要，对吧？他肯定，他意思是说你没有必要给我，那这不是市场竞争吗？你需要的那个。你有的那个不一定是我们这个呀，对吧？
0: 是哪个？
1: 嗯，你手机里有的那个不一定是我们公司的这个呀，对不对？嗯。
0: 小王说，除了微信跟支付的金融软件电话，没接到过，其余全部接到过。就除了微信跟支付宝的，
1: 嗯，
0: 你没接到过，其他的只要是个。金融公司的你都接到过，
1: 就是正经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0: 还有朋友讲的，因为我之前注册企业呢都是我跑的，我接到了最多的就是代账办理资质贷款的电话，不过现在基本上都不接了，只要被标注了是广告骚扰电话通通不接。以前偶尔会错过同事电话，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电话会标注为广告推销。那他们的电话
1: 有人也有恶意标注的，但是
0: 第一不是恶意标注，第二他可能是用自己的这个电话
1: 办过什么事儿，
0: 对，打过电话跟人家联系。
1: 嗯，
0: 你别说你们了，我们也有同事，他的电话也被标注成什么推销。
1: 啊、对对对，因为我们有这个专门就是去跟企业的负责人进行联系的节目，
0: 嗯，
1: 然后他打电话打多了呢。就会被
0: 人家标成那个
1: 误会了，
0: 那个叫什么广告推销电话、
1: 嗯，
0: 他还要自己跑到营业厅里面去消除啊，
1: 对，去解释，嗯。然后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前段时间我不是留言说了吗？娃高考最后一场英语那天中午的一个骚扰电话，一下子把我弄疯了。就是他孩子高考的中午想让孩子休息一下，结果孩子刚刚快要睡着的时候，来了一个炸裂的骚扰电话。
0: 他两个孩子吗？
1: 不，就是他回忆，
0: 哦，
1: 回忆以前的，嗯，然后。

0: 哦，他说现在好像是什么好多移动公司经常说送手机啥的，我不懂这是什么套路，谁懂？
1: 手机分期，
0: 手机分期也是要钱啊？
1: 但分期变成你的话费。
0: 嗯，就是你手机卖不出去了，对吧？
1: 不是，手机你拿着。
0: 我知道，那不可能是老款的那种没人要的手机吗？
1: 哎，谁讲的？全是最新款。
0: 哦，真的吗？
1: 哦，就是你每个月要消399的那种话费，或者199话费的那种。
0: 我现在就199啊，
1: 你话费这么高？
0: 我现在是多少呀？169好像是。然后茉莉说，我曾经问过一个贷款销售，他说只要逼紧点，说不定就有机会。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感觉他脑子被洗坏了。什么逼紧点，我就会去找你去贷款是吧？
1: 这
0: 哎，
1: 个。
0: 你好朋友有的那个包你不想要吗？我买不起，没事，买不起，我们这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一个月，啊，你让你一下子拿几十万，你可能是有点，但是你要是一个月2000块钱来，你现在，你一个月最少有5000-6000吧？一个月拿一个月1000，一个月1000块钱，对吧？

0: 里怪，那里怪富的啊，富公哦。嗯，
1: 好好好。
2: 啊，今天就跟各位聊这个，就最近，或者不讲最近吧，就从你有手机以后，你接到的这种骚扰电话最多的都是什么样的骚扰电话啊？所以说你们一般是怎么应对这样的骚扰电话的？好吧，
1: 嗯嗯 嗯，
2: 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吧。来自大张伟的万物盛开法则。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小弟哟，你现在有对象吗？
7: 胖哥，哎，我也不是没有试着找过，但是想找和自己有共同的爱好、价值观又一样的女孩啊，实在是太难了。
6: 哦，跟你说，我准备给你介绍个女孩哟，绝对不错呢。你们可以试着聊一聊啊，不行的话呢，当个朋友也可以啊。
7: 那好吧。
8: 哎，你好，我叫薇薇。
7: 哎呦，飘逸的长发，明亮的眼睛，突然间有了心动的感觉。哎，你好，你好，我是大胖的表弟小胖。
8: 我想问一下，你平时喜欢看书吗？
7: 哎呦，我特别喜欢看书，哎，我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了。
8: 真的呀，我也很喜欢看书。我看书上说呀，想要真正的了解一个人，就应该跟他一块去旅行。
7: 那真的。我也超喜欢旅行的，最近呢我正想出去转一转，正好呢也可以加深一下我们彼此的了解，是不是？
8: 那要不然行程我来安排。
7: 行，那我就听你的。
8: 那说好了啊，后天早上8点我来接你。
7: 没问题。幸福来得太快喽。
8: 好嘞好嘞，各位啊，我们公司这一次给大家推出的是黄山3日游项目，今天大巴车上的各位都是跟我相过亲的男士哈，大家遇到一块都是缘分，所以呢希望通过这一次3日游的项目能够进一步的了解对方。那因为这一层关系啊，这一次原价1299的3日游项目啊，只给你们899，只给你们899啊，没付钱的朋友麻烦前面扫码支付一下。
7: 我是大胖的表弟小胖，我再也不要相亲了。
9: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9: 下班之后，你是
1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

0: 信息泄露啊，哎，这种事情，让这怎么讲呢？信息泄露行业推广，对吧？让陌生的铃声频频响起，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杜绝，但是可以学会自己辨别，你及时的去把它刮了。
1: 嗯，
0: 合理的使用一些拦截功能。
1: 哎，
0: 希望大家能少一点无端的打扰。
1: 但是呢，打电话的人呢？
0: 他们又讲，你们都搞得这样子，那我们的业务怎么办？
1: 他们可能也有点无奈，也是一份工作，或者是无奈之下的选择，所以你可以挂掉，但是不要对他态度上就是太过不礼貌，对吧？
0: 嗯，
1: 向大胖学习在这点上啊。
0: 好的，
1: 我就是直接挂掉，大胖还跟他讲两句，哦，不需要，
0: 啊，
1: 谢谢。
0: 你好，不需要，
1: 真是个优秀的大胖呢。
0: 哦，谢谢。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和各位说再见了。
1: 好的。
0: 那明天下午的五点我们不见不散，明天我们就讲毕业季要不要表白哦。
1: 明天见。
0: 你们做好准备了没有？
1: 快五十了，来聊表白。
0: 告诉我你们有没有做好准备。
1: 明天见，
0: 拜拜。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加价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7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5: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6: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7: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5: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8: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5: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9: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5: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1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感谢我们今天的维权团队雪峰、魏国、孟泽、刘鑫啊。任何有关于汽车方面您想要投诉或咨询到的问题，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三种联系方式为各位开通，首先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我们的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关注之后就可以投诉到、登记到您需要帮忙的问题了。另外在抖音懂车帝视频号的直播间可以观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看直播的时候也可以点头像发送您需要帮助的问题。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三种联系方式。我抓紧时间说，因为这会儿我一开播评论区好几位朋友就说，我要连麦，我可以连麦吗？我怎么连麦？我的事儿你会不会帮忙？首先大家把问题发送过来之后呢，我们会回复收到的相关的信息，但是收到之后并不代表已经开始帮您处理了，您需要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也会根据您实际描述到的问题来看一下是否能够受理。因为很多朋友来投诉的问题，他真的还是有一些

不合理的，而且也不是什么事都值得我们花非常多的时间在节目当中去协调的。有些事可能我们在反馈的过程当中和您去解释一下，给您出一些建议啊，这事是可以解决到的。所以呢，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去解决一些非常难处理的问题，或者是长时间被拖延不处理的问题。那评论区就有朋友一直在刷屏，看到了，但是我希望您不要刷屏，因为这个朋友说的就是上次广汽丰田卡片钥匙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怎么办？这个事儿其实从四月份我就接到了，但是四月份只有一位两位车主来反馈，厂家给我们的回复是会帮助车主去找厂家的相关系统去升级 OTA 的升级，日后呢去保障卡片钥匙识别车门开闭锁会更加的稳定，但是车主讲没有升级，也没有通过升级去改变什么。讲的这个车主呢，就是我们的2026款威兰达双擎 Pro 的何先生啊，何先生是四月份买的车。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在上周四的时候再次找了广汽丰田客服中心，这个事儿我们会一直跟进。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有没有广汽丰田威兰达的车主再打进电话来反馈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但是截止目前，不管是在网上搜索也好，还是在我们的后台登记看到车主们投诉的内容也好，有非常多的广汽丰田车主来说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其实暴露出来的点是什么，就是厂家为了让智能化时代的车辆会更加的便捷，更加的高科技感，牺牲掉了一些传统的实体配置，去把开关锁的一个遥控钥匙变成了一张小卡片。你把这个卡片揣在兜里，它基本的把车门打开的功能都无法满足。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卡片钥匙它真的智能吗？它真的炫酷吗？它真的能替代得了传统的遥控钥匙吗？你可以给卡片钥匙，但你遥控钥匙你不给配一把。而且我们在咨询广汽丰田的时候，客服中心告诉我们，虽然他们为了智能化，为了便捷化升级成了卡片钥匙，但是这个遥控钥匙有车主说不是想要吗？那他们在四月份之后改款的新的2026款的威兰达双擎 Pro 的车型当中会选配选装遥控钥匙，所以还是有很多的车主买车的时候压根就不知道遥控钥匙它不是标配，它是选配，你要多花钱才能拿到本应该很常见很普遍的车辆的遥控钥匙，是这么个问题。从来都没有车主说一定要厂家赔偿什么，一定要厂家额外承担什么，只是想知道我的卡片钥匙能不能保证我每一次都把车门打开，只想知道这个问题。而且何先生还告诉我们了一个点啊，如果卡片钥匙不能用的时候， APP 当中不是可以手机解闭锁吗？就远程用手机去蓝牙连接操控的，用 APP 去点击开关门的，这个 APP 免费的使用时间应该是在五年左右。那么如果这台车我一直开着，那五年之后我需要使用 APP 去遥控车辆的时候，这个 APP 我需要续费的。那问题来了，我没有实体钥匙，我只有卡片钥匙，当卡片钥匙不能打开车门的时候，我需要用 APP， 但是这个 APP 如果我不给它充钱，我就没有办法用，那我的车门就永远打不开。说难听一点啊，以后广汽丰田威兰达的车主，你每一次打开你的车门啊，你是付费开门了，真的是这样，你为了开门你去充 APP 的会员续费，你不然你门打不开呀，你卡片钥匙不稳定你怎么办呢？你就是付费开门啊，五年之后。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会跟进，还有没有新的车主打进电话来，我们到时候再问广汽丰田。但是这个事儿我们没有忘记啊，会跟的。所以在等待连线的朋友们不要着急，不要着急。预约登记啊，也就是来我们这儿登记反馈问题的时间是吧，刚登记的需要排队的，车主确实比较多。但是如果很着急的话，您在反馈问题发送信息的时候备注加急，我们都会看到的。来，抓紧时间，先说一笑底，因为这个事情从上上周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得到回复。事情呢不复杂，就是买车的时候我们的刘先生多花钱了，多花的钱是什么东西刘先生不知道，付尾款的时候一算多花的钱，销售说是你买了厂家的积分，你这个积分呢，我以后会根据你使用车辆的过程当中以返积分的形式返给你。大家听明白了吗？什么叫返积分啊？我真的是第一回见。刘先生讲自己的奥迪的 Q6 是当天谈好了 31.9 万的落地价，按揭10万块钱嘛，那交了两笔定金，一笔

0: 至5000，一笔是10000。结果到了交尾款的那天，销售说你的尾款要交23.72万，和之前谈好的20.4万的尾款不一样，多了33200元。那多的这个钱，销售说是以积分的形式，以后会返还给自己。那说实话啊，买车就买车，我买积分干什么？我买你的积分，再把积分返到我自己头上，我图什么？我是为了什么？我疯了啊！我把钱存在你这里预存，然后你以后不给我返现，你只返积分。返现我们是见过的，返积分头一回听说。然后你的积分只能在你的商城里去消费，你这不就是捆绑销售吗？为了让你奥迪的商城多挣钱。所以这个问题刘翔不能理解，买车就买车啊，积分你就讲积分的事情，你有什么想法，你在我们谈落地价的时候你就说好，你不能说我来交尾款的时候你多收我钱，说我要买你积分了。那这个问题刘翔说，现在的诉求是希望这家 4S 店，也就是北京的国福信奥众奥迪 4S 店，把15000元的购车定金退给他，不想买了。那这个事儿现在有人和我们的刘先生协商没有？来，我们问一下刘先生。刘先生您好。哎，刘先生您好，有人联系您吗？这个事儿？
1: 有那个。
0: 刘先生您稍等啊，你是开免提了还是用蓝牙了？我一句话都听不清楚。您调整一下。哎，听到了，刘先生。
1: 哎，
0: 现在 4S 店和厂家跟您联系了没有？
1: 联系了，内部销售那边已经说同意退了。
0: 同意退您15000的定金了。
1: 对。
0: 就您就确定不买了是不是？
1: 对。
0: 这笔买卖做不成了，也不存在说您少交尾款，这个33200元的积分你不买，你把车提了也没有聊了。
1: 就对，他直接这边都说那个，可能厂家已经也找咱们这边找厂家，厂家找他们了。他们这边说那个你拿着票据来吧，咱们正常都解除了，就给你退了。我说行。
0: 啊，那挺好。这个也是您最终的诉求，要求退定金，不想买这车了。因为我
1: 对，
0: 因为我是觉得中间呢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纠结的过程，无非就是他要求你以这样的方式去购车，多花钱买他们的积分，你没有同意嘛？那如果说他还想把车卖给你，那我是觉得他联系您的时候可以跟您有一些挽回的余地，比如说我不让你多花这个钱了，想让你买，但是他们没有这个过程，直接把定金退给你了，是不是？
1: 对，我今天我也表明我的那个意思了。
0: 你的态度也比较坚决。那你没好奇的再问问他吗？他为啥要这么干呢？
1: 那这个东西咱们就不清楚了。
0: 这因为我是担心啊，就是你是发现了，那有粗心大意的没发现的呢？这积分不就买了吗？3万块钱不就多花了吗？是不是这道理？
1: 这个通过咱们这边能解决，就是我已经很满意了
0: 啊。行，解决就好。好吧，你对下一次购车还像这次一样谨慎，就不要轻易的妥协，然后您提前看好相应的一些材料和单据，好不好？
1: 好。哎，
0: 好嘞好嘞，刘翔再见啊，再见。退款了，退定金了。对，没发现的太多了，有朋友说买车的时候没发现的太多了，但是能发现一次就挽回了一次。这个购车套路我真的没有见过，在这家 4S 店上，在一汽奥迪上，我们是头一回听说买车要捆绑积分销售的，这个积分要车主花钱买的。现在买车不都送积分吗？我等车的时候你不都送我一点吗？还要车主买，但是解决了就好，你把钱退了，车主也不想买了，你不想跟你奥迪有什么关系了，不想成为你奥迪的车主了，那也行。来吧，还有一个上汽大众，不知道解决没有。一汽奥迪厂家在是吧？那厂家再问问厂家吧，有没有跟车主解释啊？在的话我们就聊两句。来，一汽奥迪客服中心，喂您好。
2: 你好，主持人，2001号，很高兴为您服务。
0: 哎，你好，2001号工作人员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你好，我姓周。刚刚车主说解决了，本来我没想问你们的，但是导播电话连进来了，我说我再问问吧。我想问的点呢，车主也没有回答我，就是你们虽然给经销商施加了压力，把15000块钱的购车定金退给他了，但是依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你们 4S 店能不能这么干？你们觉得把钱退给他就结束了？那是这个车主发现了，没发现的呢？积分就这么捆绑销售掉了。你们 4S 店这么做，你们知道吗？你们同意他这么干吗？这是你们厂家设置的一个销售规则，还是这个不是你们允许的？他私自这么干的，被消费者发现了，发现了你们要有处罚的。他不能这么卖车啊！ 就当然了，你们允不允许，你们要先回答这个问题啊。上一次我们反馈给了您的同事2029号工作人员，你们没有回答，你们只是把车主的问题处理掉了。
2: 嗯，
0: 女士，
2: 主持人，我这边也已经就是再次做了记录，也会继续进行反馈的。主持人，
0: 那反馈完之后，你们会回复车主吗？会回复我们吗？你们可以这么干吗？如果在你们一汽奥迪的经销商处买车，你们会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多收他的车价，并且以积分的形式返还给他吗？你们允许这么做吗？这是厂家的规则还是一家店的规则？这个事儿你要说清楚的，不然真的在全国各地的奥迪的 4S 店想买奥迪的用户他都会摊上这个事儿。如果你们不管的话啊，我现在就觉得你们没有在管。消费者在投诉媒体之前自己已经找你们了，你们就没有再管。我们投诉了你们两次之后，你们现在愿意把定金退给他了，也没有跟他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干。经销商不好卖车能理解，你想多挣钱也能理解，但是呢，你有这样的方式去卖车，你是不是要先跟车主商量啊？是这个道理吧？他也没有其他的诉求，他只是想问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干。你们定金退了，你们觉得就完事儿了？那下一回还会出现吗，女士？
2: 您说的我这边已经是做记录了，主持人，也是进行沟通反馈的。
0: 你记录吧，你记录吧。2001号，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我跟他多聊一句，我心里都疼。每一次都是这么淡淡然的记录一下，反馈完之后没有动静，能解决的联系车主，联系 4S 店，钱退了算了。就他们的角度会觉得，不想跟刘先生这样的用户去纠结，他们甚至还觉得刘先生这样的车主不配做我们的用户，连个3万多块钱的积分的钱都不舍得掏的。就奥迪给人的这种感觉就是这样子的，他从来不解释这个问题，他只把你给他施加的压力得到了，感受到了之后就把你的问题解决掉了，但是他不解释这个问题，就给人的感觉确实像大家形容的这样，好像就 4S 店是凌驾厂家之上了，但其实他们的关系不是的，他们的关系是相互支撑的，明白吗？就没有谁说凌驾在谁的身上，但是是相互支撑的。门店对消费者有好的服务，厂家对门店有好的监督，两边相互促成，才会越来越好。但是你看厂家的态度，其实和门店的态度就很类似。来，上汽大众，配件到了没？上汽大众没有中网修车，我们主页的视频已经发出来了，很多朋友在评论区留言的时候感到很诧异，怎么会连中网都没有？但他确实没有中网。我们的赵先生2月份的时候朗逸发生了交通事故，中网碎了，到现在为止还用着碎了的中网，等了4个多月的时间等不到一个中网的零部件。那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多次找了上汽大众客服中心，朗逸这台车呢销量也不低的，中网这个零部件呢也不算很小众的，你如果现在去生产，从2月份生产到6月份，你造一个中网，你的供应商应该也造出来了。所以究竟这个中间啊是哪个环节有问题，是有什么样的故事让我们的赵先生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连一个中网都换不上。来，赵先生您好。赵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赵先生，有人联系您吗？中网。
3: 那天中午打完电话之后，中午 4S 店说大概20号能够到。
0: 周四的时候 ，4S 店联系您，6月20号到。今天几号？今天15号，对不对？还有5天。
3: 15号
0: 啊。愿意等吗？
3: 我等到那个20号再看吧。
0: 等20号看。等他5天。
3: 他说在。
0: 嗯，
3: 而那个20号有能够到吗？
0: 你觉得他给你回电话的时候啊，他这个等5天这个语气这个状态自不自信？你觉得他这个说的这个东西让你有没有幸福的程度？
3: 那我觉得没有，
0: 没有，
3: 我心里给他打鼓。
0: 因为你之前4个月都等掉了，对不对？
3: 嗯，
0: 之前也是这么拖你的。那个上汽大众有联系您吗？跟您说说啊，为什么等这么久？
3: 上汽大众没有联系我，是 4S 店那个接待的。
0: 那
3: 接待人这么说的。
0: 4S 店也没有说他们从厂家那边得到什么样的消息，这车究竟怎么了？没有中网，也没有多说。
3: 没有多说，他就是大概那个6月20号到。
0: 啊，6月20号，行，那再等5天可以的。你不等也没招啊，对不对？
3: 对，是啊。
0: 你只能等，你想换他原厂的东西，你只能等，因为提供的东西的人是他。但是呢。我们只想探讨一个话题，就是所有的上汽大众修车都得这么等吗？ 你这么等不就完了吗？每个人修车起步要等6个月的，一个零部件等6个月，那两个零部件、三个零部件，我撞得更严重一些，我要换的东西多了，那是不是都得等啊？所以他需要告诉你为什么等这么久，等这么久的这个情况以后是不是常态，还是说这只是个例？那以后会不会有好的、充足的供应链的这个配件的保障？所以等5天，站在您的角度是可以等的，但是我们要问上汽大众的，就为什么车主要等这么久？啊，来，就是5天，反正是在6月20号的话，当天您看看您有没有收到他们电话，他们联系您到店里换中网。如果又放了您鸽子，又摆了您一道，到时候您给我们发个信息，好不好？
3: 嗯，好的。
0: 哎，好嘞，好嘞。来，赵先生电话先接出去啊，我们就不耽误赵先生时间了。来，上汽大众客服中心，喂，您好。
4: 哎，你好。
0: 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4: 嗯，福工号721047。
0: 721047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
4: 哎，好，老师。
0: 哎，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向您问好啊，女士。非常
4: 好。
0: 哎，非常好，你们有进展了。6月20号说中网能到。但要不到呢？
4: 了解了解，这个问题呢，我们后续会立刻帮用户做加急的，这个请用户放心
0: 啊。就是用户，你看你之前说放心的时候，我已经说了，你们就不要再说让用户放心啦，用户很不放心的，用户从2月份就提心吊胆的，提心吊胆了6月份，4个月的时间等过去了，你们现在告诉他说等5天，如果5天之后不到呢？你们这个5天的时间准不准呢？因为之前他在等的时候，你们也给他做出了很多时间上的承诺，但是最后都没有兑现，就这么4个月的时间拖过去了。所以这个5天，哎，5天之后能不能到？
4: 这片确实让用户等的时间比较长，但是这个问题呢，后续我们肯定会帮他加急并做持续跟进的，这个请用户再放心。
0: 就是这5天啊，你们抓紧时间盯着点儿，跟进跟进。
4: 好的好的，
0: 对，
4: 肯定的。
0: 我希望在6月20号你们能够兑现你们的承诺，给你们上汽大众朗逸的车主换上一个能用的中网。
4: 了解了解。
0: 啊，这个诉求真的太基础了，你们现在连基本的修车的条件都无法满足。啊，这个问题关于赵先生的，然后我们之前一直问你们的问题，为什么你们没有回答啊，女士？您看一下系统当中有没有记录？
4: 了解，我看一下啊。
0: 您看一下，我们问的问题是这款车的中网是不是全国无货，还有就是车主反馈的问题。
4: 如果厂家没有配件或缺配件的，厂家也会帮用户协好或生产配件的，所以呢，可能需要花一定时间。
0: 好，
4: 非常好，女士。交商确认您配件到店时间的。
0: 哎，女士，稍等。
4: 我们这边有啊，
0: 哎，
4: 请讲。
0: 抱歉打断您啊，我就核实一下您说的内容。之前呢，我们问的是你们客服中心的72708号工作人员，但是这个问题呢，他没有给我们透露出任何的信息。但是您刚才说的，如果你们厂家没有配件给用户修车，你们会协调配件，并且会加急生产，对不对？需要一定的时间，是不
4: 是？对对，可能需要花一定时间，
0: 啊，
4: 后续呢可以再和我们交商确认一下零配件到货时间的。
0: 那你们要花多长时间？
4: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这边如果用户等的比较急，这边肯定会帮他加急的。我们心情是可以理解，我们会立刻反推的就是配件问题，处理部门呢给出零配件的大货到大致的到货时间。
0: 赵先生从几月份开始等的？
4: 刚刚这边说是2月份就开始订配件了，是吗？已经4个月了。
0: 对呀，啊。
4: 了解，我这边肯定会帮他再次加急的。
0: 这样的啊，就是我觉得你们上汽大众遇到用户这样的问题，你们如果是这样沟通的话，你们只会火上浇油，就我听了都觉得非常的生气。就虽然您
4: 就是给用户添麻烦了，
0: 就是这样的，女士，就这事儿不是冲您。首先您很专业，然后您的语气也非常客气，很温柔。但是我觉得你们说的内容啊，就让人觉得非常的无厘头。没有配件，供应商去调货也好，你们去调货也好，哪怕现生产也好，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个都能理解。我们不是说什么东西没有，现在立刻马上我就要有，也不是这样的。但是你需要告诉用户你要多少时间。你说你们在加急，你们在协调，那你不能说一个中网从今年的2月份等到今年的6月份，到今天为止还没换上。上汽大众你的供应商4个月造不出来一个中网啊，女士啊。
4: 了解了解，确实给用户添麻烦了，可能等的时间有点长了。
0: 这
4: 边这
0: 叫有点长吗？咱就不客气了，这也太长了。你今天碎个中网，那明天要是保险杠呢？你大灯呢？你车门呢？你轮毂呢？怎么办？就你们如果每一个零部件都这么等的话，那朗逸别卖了。我说难听一点啊，就别卖了，你修不了车呀，你经不起撞啊。 所以你们不要在用户在致电你们催配件的时候再说这样的话了，他真的听不了。
4: 了解了解，
0: 你能理解。

0: 肯定后续会加急的，并做持续跟进的。
1: 你们加急也好，持续跟进也好，至少在赵先生这个事情当中没有任何的体现。你们一句加急，他等了四个月；你们一句跟进，你们就跟了四个月，四个月一天动静都没有。现在我们第三次连线你们，才催出来一个时间，6月20号，你们说这个中网到货。嗯，这样啊，你需要回答我们的问题，一个是6月20号中网能不能到，另外一个，上汽大众朗逸这款车的中网是不是全国无货？
0: 了解了解，这个问题肯定后续会核实的。
1: 哎，核实完要给我们电话的，
0: 啊，
1: 我需要知道的。
0: 了解了解，
1: 这是你们经销商告诉他的，所以女士帮我们记录好，可以吗？
0: 我记下来了。
1: 哎，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触，别挂啊。朋友们，好的进展是有到货时间，6月20号，我跟车主一起等到6月20号就是了，看看到不到。但是不好的点就是你依然不知道上汽大众的厂家对待上汽大众朗逸这台车中网是不是全国无货，没有配件的。就上次常老师在连线的时候，我在旁边说一句，我说这要现生产也生产出来了吧，真的一个中网。所以开上汽大众的车主啊，谨慎一些好吧，别人磕了碰了很快就能修好，你起步半年的，你的厂家没有劲儿的。来，广汽丰田，刚刚还有朋友在问啊，有很多车主在反馈这个问题，但是厂家现在在了解这个事儿，不知道能不能加装这个钥匙，也不知道能不能通过程序升级让卡片钥匙更稳定，这些都是未知的。但是你跟我们怎么去解释都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是你需要让你的用户认可你的处理方式。你甭管是能加装钥匙也好，他自己花钱也好，还是你把他卡配钥匙升级的更稳定也好，你告诉车主去啊，不要跟我们说好吗？来来来，下一位啊。喂您好。来，喂您好，先生还是女士？
2: 你好。
1: 您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我姓张。
1: 张先生你好，什么车子？
2: 别克的致敬世家。
1: 别克什么？致敬世家是吗？
2: 对
1: 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2: 1月的时候买的，现在有9200公里。
1: 一月份买的，9000多公里了。
2: 嗯。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2: 他这个车的话，我在1月的时候买的时候，因为这个我马上买是比很信这个车嘛。到6月6号之后，然后自己在家洗车的时候，发现那个车子的那个日牌天幕，这个是敲洗的。
1: 不是你说话呜呜弄弄的，你开免提戴耳机了吗？连蓝牙了吗？能不能用听筒跟我说？
2: 我来
1: 啊，我听不清你。对，哎，你说你自己洗了个车，你天幕怎么了？我没听清。
2: 洗了车子发现那个日牌天幕啊，它那个玻璃是翘起的。
1: 玻璃是翘起的？
2: 对，
1: 就顶上嵌的这个玻璃角翘起来了。
2: 对。
1: 你有照片吗？
2: 有，已经发了群里面，发了你那个微信里面。
1: 你等一下啊，我看一下。你稍等。哪个位置啊？它画箭头的这里吗？二排，你稍等啊。整块的天幕玻璃在车顶和这个框框的位置连接着，然后二排箭头指向的位这个位置有点凸起来，因为前面的这个地方卡得很紧，严丝合缝的。哎，对，侧面看能看出来是有点凸起来。这个张先生，他这个，张先生你稍等，别着急。张先生，我看到这个照片了，就感觉你说翘起来的这个位置它是高出来一块，然后你按下去还能给它按紧的，是不是？
2: 不，这个不，这个它是固定的。
1: 不是，你不是翘起来了吗？
2: 翘起来是它，我们到设定检查是它属于玻璃胶打厚了。
1: 你等一下，我没问到这一点呢，我能不能先跟您核实一下你翘起来的状态？你听我说好不好？你说翘起来，它不就和这个框框连接处中间有一些错位吗？有一些错落吗？然后你视频当中你的手指往下按是能够给它按紧的，对不对？
2: 不能。
1: 因为你这个手在按，我感觉能给它按紧啊，所以它翘起来了。
2: 那是后期维修过后的。
1: 维修过后还是这么翘起来的？
2: 维修过它后端是翘起来。
1: 因为你现在翘完之后，你这个有些偏高嘛，你是跟那个中间的框框，因为它要严丝合缝嘛，你没有严丝合缝，你不就高了一截吗？错开了，错位了一样。然后我看到你视频当中手指再去点，你点的时候能给它下压给它按紧吗？
2: 下压是维修过后，这个它里面这个用下雨用手指按的时候，它有空气会流出来，有气泡出来，
1: 能按紧的，所以它就是错开的。现在这个是维修完的状态还是错开的？
2: 现在是第一张图片是维修之前的，
1: 现在好了吗？
2: 后面图片是维修之后的。
1: 现在好了吗？
2: 现在没有啊，
1: 还是翘起来的。
2: 还是翘起，给我一个蛮唐突的解释，什么解释呢？
1: 嗯， 什么解释？
2: 他就说那个我们二排天幕那个后尾端翘起是属它这个没有挡水口，就设计没有挡水口，是属于正常状况状态，是这个为了这个便于这个高速车辆行驶的时候雨水可以排出去，但是它这个新车和它的私家车是纯平的，和申请纯平的。
1: 不是不是不是，它维修完之后天幕还是翘起来的。
2: 对。
1: 然后和它高速行驶的时候方便雨水排出去有什么关系啊？
2: 但是他们工程师给的解释啊，就是没有维修好之后给的解释啊。
1: 不是，如果说你这不是问题的话，那你他为什么要修啊？他怎么修的？这一次是怎么修的？
2: 他是这个厂家，这个上汽通用公司的厂家工程师
1: 啊，来了，
2: 武汉江夏工厂来维修的。
1: 好，怎么修的？
2: 那我不知道，他们厂家维修的。
1: 你不问呐？你怎么修的我的车？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你不问问他这次怎么修的吗？
2: 他直接换了天幕啊，就是把天幕这个拆除重装啊。
1: 对呀，所以这就是维修啊，你怎么会不知道呢？你不是知道吗？他不是换天幕吗？换天幕，所以这是他的维修方式啊，换天幕嘛，
2: 对，
1: 是不是？
2: 对，
1: 换了一块，重新装了一块之后还是不好，还是翘起来。你这么说，我不就听明白了吗？
2: 对对对对。
1: 那现在呢？
2: 现在我们厂家一直不给答复，不给方案。
1: 现在、
2: 那个、
1: 现在就说是正常，是不是？
2: 对，他是正常。
1: 那正常，你问他为什么要换一块啊？
2: 他把维修之后，他也说正常。
1: 不是你正常的话，你一开始就不换啊？你这修完了之后和之后，你这修完了和之前是一样的，你为什么要给我换一块天幕？
2: 他现在厂家不理这事了，已经不理这事了，他都已经修好了。
1: 我听您说，我觉得我很费解啊。首先是这样的，如果他认可这个故障，那么他给您换一块，换一块之后组装好，他还是翘起来的，那他不能够说我换完之后发现不好，然后我睁着眼睛说瞎话，这个是正常。就是按照您现在的描述，上汽通用别克厂家工程师来了之后，现在睁着眼说瞎话了。
2: 对。
1: 嗯，明白。你稍等啊，你对你说的话负责了啊。
2: 我负责，因为他维修过后，他玻璃还是敲着。
1: 哎，我知道，我看到了，是敲着，不着急，不着急。他们现在说这正常，是为了方便高速行驶的时候雨水排出去啊。然后您现在不认可他们的说法，你和他们沟通了，您什么要求？
2: 我要换车，因为协议里面他达不到我原厂标准，他是换车的，换车的。
1: 哎，您的诉求是退换车，然后他们怎么说呀？
2: 他说你达不到我们退换车的要求，
1: 达不到退换车的要求，那他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2: 当时他来过，他和我谈过补偿，我没答应，因为他当时说了什么呢？说的是这个反正你这个车已经修好了，那我们已经是没有问题了。这第一个说什么呢？说如果说你不按我厂家的这个方式来的话，你这个租车费用我不给报销。那然后再说那个，如果我给你把车换了之后，另外你车出了问题，你是不是又找我换？
1: 这谁跟你聊的？
2: 他们那个大区域经理啊。
1: 怎么我修好了你要认，你不认的话租车费我不给你报销，我如果能给你退换车的话，你有以后有问题是不是还要再找我？他说的不是废话吗？
2: 对，就是这个他们这个厂家的大区经理啊，我要跟大区经理谈的。
1: 他跟您去罗列了这个书写了这个补偿的协议了没有啊？
2: 没有，口述的
1: 啊，就口头描述的这些东西我了解了。你现在退换车的话确实达不到条件啊，但是有一点你说了，你去看了试驾车和别人的车是没有这个情况的，是不是？
2: 对
1: 啊，那这个就已经佐证了他们的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如果正常的大家都应该有，如果说不正常那就是我自己有嘛，对吧？你不能说你换了之后没修好你现在就说是正常了，这个我要跟上汽通用核实的，因为厂家已经来人看了，你诉求就是退换车是吧？
2: 对，
1: 你能不能放下你的诉求？因为你退换车达不到。
2: 我当时和他签过协议的。
1: 什么协议？我刚问你签没签协议，你说没有协议，你怎么又有协议了？
2: 厂家签过维修协议，这是后期，现在是早期没签啊。后签呢？
1: 你签了什么协议？
2: 签了一个售后服务协议啊。
1: 协议上面是干什么的？
2: 是要求他给我把这个车恢复修到出厂状态。
1: 然后呢？如果没有恢复，
2: 如果达不到情况的话，他是免费无条件退换新车的。
1: 那你捡重点说，你们已经签了协议，说要给你退换车了，你上来就要告诉我好不好？那协议当中说给你退换车，那退就行了，你退换车不就行了？你找我干什么呀？
2: 关键厂家不理不睬，他不讹这东西啊。
1: 他签了一份给您修不好退换车的协议，现在的意思是说我修好了，所以我不退换车。
2: 对。
1: 啊？这么离谱的吗？你在哪家店进行的这个售后啊？
2: 这个武汉三环光谷海通。
1: 武汉的三环光谷海通是吧？
2: 三环海通光谷4S店。
1: 武汉三环海通光谷4S店。
2: 对。
1: 啊，了解了。 您稍等，我要去核实您的说法，因为这个说法，这段说法，大家听完之后觉得有没有透露出一些离奇啊？因为如果我签了协议，然后我明眼着修完的这个车和之前的状态是一样的话，那么就是我没有修好，我就按协议来，车我收回去，然后把钱退给你。如果我没有签这个协议，那就另说，那就是厂家承不承认这是个问题。所以，我看一下协议，等一下，你们把协议放大。他这个协议字非常多，你把承诺他退换车的这个地方给我放大，我是摸不着头脑，因为车主说的东西没有逻辑，就是也不符合我们正常遇到事情在沟通过程当中的整个条理。啊，等一下，是这个第二段吗？叫做什么具体的补偿方式是这里吧？以上补偿为合理的什么补偿方式解决他的诉求而做出。损失已得到全额补偿，自签署协议时，补偿多少钱啊？里面有写吗？还是给他退换车呀？针对于这次的维修，然后呢？补偿两次基础保养，然后呢？然后再送延保，延保多久啊？我在我们导播啊，朋友们稍等。啊，延保两年，等于是这次给他换了天幕，送两次保养，再连保两年，是不是？维修之后顶棚不漏水漏风有问题怎么样退换车，哎，明白，但是他们现在觉得没有这些问题，是不是？了解了。来，我们的张先生，他给过您保养和延保这个东西，你要告诉我的。
2: 我谁发给你了？当时
1: 你发，不是你发给我，我在跟你打电话呢，你发给我没用啊，你要告诉我，对不对？你要说呀，你要说他第一次给我换了之后给了我两次保养和延保，但是呢他换完之后没修好，我现在觉得他有问题，不按照协议当中来，因为协议当中写修不好要退换车的，你这么说就对了，你理解了吗？
2: 对，
1: 来，你这个协议签了，但是现在协议签了之后很难认定的事实是什么？就是他这个翘起来啊，他协议当中写了什么异响啊、漏水啊、顶棚有问题，站在厂家的角度，他不觉得异响、漏水、顶棚有问题，他觉得翘起来是正常。但是这个翘起来到底正不正常？如果是车主讲的这种状态，那一定是不正常，因为正常大家都得有。如果不正常，你们签了协议了，为什么不能给人退换车？还是中间有什么猫腻、有什么故事？上汽通用别克，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哎，稍等，你说什么？还有什么事儿？顶棚划伤了，你等一下，张先生，我们导播说您修车的时候顶棚还被划伤了。
2: 它的顶棚是顶棚不是划，顶棚上面有个凹槽，然后那个后舱自卫屏，然后装了一个斜的。
1: 凹槽给你
2: 和扶手上面有严重的维修黑色污渍。
1: 嗯，这些东西给您弄好
2: 了
1: 吗？这些东西给您弄好了吗？
2: 都没有，
1: 也都没弄好。
2: 对。
1: 那你们签协议的时候，您当时为什么要签呢？他都不弄好，你为什么要签呢？
2: 他是这个。是这么情况，因为当时是这个他把车修完之后，然后那个我们签协议之后，然后去修的，对吧？修的时候当时我和他们售后那个一个同主管和一个他们那个销售经理一起去验的车，就出现这问题，知道吧？
1: 就是您修完之后发现是这些情况的，然后修之前先签的协议，是不是？
2: 对。
1: 啊，了解了。还好吧？很脏吗？这个内饰弄的？照片拍的黑漆漆的，我也看不出来啊，哪有划痕啊？我知道是不平，他从外边的这个第二个视频手能把这个暗景啊，这个照片我已经看出来了，但他说内饰修脏了，然后有划痕，我感觉看的不是很明显。哎，哦，看到了，座椅皮划破了。来吧，上汽通用别克客服中心，喂，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女士，抱歉，先生，抱歉，先生，问一下您工号或者怎么称呼您？
3: 982113。
1: 982113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你好，我姓周。刚刚你们用户别克致敬世家的车主张先生描述的问题，您都有在全程收听。
3: 对的。
1: 您系统当中能不能查询到他这个投诉工单？
3: 我这边能查到。
1: 能查到，车主之前找过你们是不是？
3: 嗯。
1: 啊，那你们之前是给他怎么处理的？
3: 您的问题我这边会上报，具体的话到时候。专员会尽快联系客户的。
1: 啊，您什么都回答不了，您能查到这个投诉工单吗？但是里面内容什么的你不能告诉我是吗？
3: 具体方案的话我这边确实没有看到，这个我会尽快上报，让专员那边尽快去联系客户的。
1: 因为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有很多说不通的点， 其实是这样的啊，你们如果说这个天幕有问题，你正常你查出来问题，你给它修，不管是换一块还是怎么调整，但是呢，你们在修之前呢，我不知道谁想的招啊，给车主签了这样的一个什么售后服务协议，协议当中呢，确确实实说到了这次的这个维修的补偿，但是呢，你又说到了维修不好，我如果出现一二三四五的问题，给他退换车，但是车主说你现在修完之后就是没好啊，还翘着呢，所以他要求退换车，那你们就陷在了你们现在跟车主签的这份协议当中，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另外，如果说你们不承认这是个问题，那么你这个协议签了也是白签，因为你签任何的协议，最后你只要不承认，你就可以不用给他退换车的，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协议的签啊、沟通啊，包括你们厂家售后来人给他修啊，整个过程发生了什么？很简单，三包法目前当中是不符合退换车的这颗车目前的状态。但是如果你们给他承诺了退换车，达没达到了退换车的标准，这个你们自己协商。但最重要的是，你们的车为什么才开了半年，这个二排的天幕顶棚会翘起来？这个很重要，你不能说你换完之后发现还翘着，你就没了，你就说正常了。所以我希望这个事儿先和你们沟通一下，你们把你们了解到的事实给我们回复一下，我们先把事实理清楚，然后再看怎么解决。您记录清楚了吗？982113号工作人员。
3: 我这边记录了。
1: 啊，您记录好，下午3点钟之前让你们相关工作人员给我们这边回个电话，我们看看你们天幕怎么回事，为什么翘起来，好不好？
3: 哦，好的。
1: 啊，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状态，朋友们。车有问题，我先修，修完之后修不好，正常的。那你为什么要修？那其实站在车主的角度，我们把那些可能不合理的点刨掉，对他来说就是我的天幕翘起来了，你换了一块还翘着，你为什么说正常？理解不了。所以你修车你就修车，你有问题你就承认问题，你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的，但是你不要去衍生出来很多其他的东西啊！你又说你一二三四五我才能跟你退车，然后我说啊我情况有，然后你说啊你正常呢，最后又不能退啊，又说我修好了之后你就认，你认了这个协议我才能给你报销租车费，如果你不同意，那我以后相应的东西我都不给。就是你不要把每一个车主都想象成是过来问你要什么东西的，你先把他的问题解决了，这样你双方都很有立场再去谈。你什么都没解决，你用钱去买断，那你和他之间你们都有可能去反水，就是这样子的。来下一位啊，广汽丰田的车主还在我们直播间，可以打进电话055163458603 055163458603，你可以来说说你的钥匙的问题，有其他的情况也可以来补偿哦，来不是来补偿，来补充，来补充啊！打进热线好不好？因为评论区很多朋友在说这个事儿。来下一位，喂，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1: 哎，你好，先生，你好，怎么称呼您？
4: 荣。
1: 啊，您姓什么？抱歉。
4: 王者荣耀，王者荣耀那个荣。
1: 王，你真会举例子。荣先生您好，荣先生您什么车？
4: 东风风行景逸 X5。
1: 风行的景逸 X5 哇，好古早的车，好久没有听到了。你车怎么了？
4: 一七年的。
1: 一七年买的车怎么了？
4: 生锈，底盘锈穿了。
1: 底盘锈穿了？
4: 啊！
1: 你说话是真夸张，你确定不是你夸张，就是锈穿了？
4: 不是，照片什么之类的都已经，我已经起诉过呢。
1: 你起诉了？
4: 然后，对，一审。
1: 这个东西我们你不着急，这个东西我们先不要细说，我们把这个东西跑掉，我就先说说你的车，你车辆已经锈穿了，那么你在保修期之内肯定反馈过，因为锈穿不是一天两天的，是不是？
4: 对，他曾经修过一次，
1: 也修过你的生锈，
4: 对，修过一次以后呢，然后呢就是说也能用啊，后来呢他就说因为过了那个第七年，前年发现锈穿了嘛，就找他们。因为他，
1: 我不要说太乱。来来来，荣先生，这样啊，保修期之内反馈过，然后维修过，但是这个生锈的问题没有解决，现在出了保锈穿了嘛，对不对？你现在回过头来找他，希望他给您质保，是不是？
4: 也是，对，也是。你说，他说是脱保了是什么样？他的三包手册上写的是8年16万公里。
1: 你的车8年16万公里的整车质保还是什么质保？
4: 他说是超，他上面封面上写的是超长质保，小字。 它有小字说明，有小字说明是。
1: 对，我就准备问你呢，因为这是东风风行的常态，所有东风风行的这，咱也不能说所有吧，至少我经历过的啊，基本上有一个超长的质保，然后呢有一个基础的质保，还有一些易损件的质保，所以它有很多不同的时间，它需要消费者在买这台车之前认真的做好它质保的功课，并且对于它每一个零部件单独的质保期和整车单独的质保期和基础的质保期进行好相应的背诵，这样就方便日后在车辆出故障的时候按照这个时间范围之内去找厂家。所以他们设置这样的质保规则对消费者来说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呢你没招，因为他们现在就是一口咬定我的手册当中有写，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
1: 来，你说八年后你不着急，不着急，八年16万的整车的这个超长的延保，然后你现在这个生锈啊，他们是以什么样的理由拒绝再给您质保了？
4: 没有按他的5000公里换机油做保养。
1: 我这样理一下，你的这个生锈的位置是哪里？是底盘还是哪车架还是哪里？就
4: 底盘。
1: 好，
4: 底盘和机舱内
1: 啊，底盘和机舱内都锈穿了。那你这个底盘和机舱属不属于8年或16万公里的整车超长延保范围当中？
4: 按他没有否问，就是 OK 是在内的。
1: 嗯，在内的。好，但是现在拒绝你，就是你没有按照5000公里或6个月去保养，是不是？
4: 对，5000公里。
1: 好，
4: 6个月是 OK 的，
1: 6个月是 OK 的。那你都是全程在东风风行授权经销商做的保养？
4: 对。
1: 但是你保养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哎 ，OK， 没问题。你保养的时间是多长时间一次？10000公里？8000公里？
4: 8000到9000公里？
1: 8000公里到9000公里。
4: 就是在法院那边给的结果就是这个。
1: 你就直接告诉我就行了，不用扯别的。你直接告诉我就行了，不用扯别的。然后你为什么按照这个公里数据保养？是不是因为你换的全合成机油？是不是？
4: 对，全合成机油，对对对。
1: 全合成机油是不是4S店推荐你的？
4: 对对对，但是他没有，我没有录音呢，没有证据啊。
1: 那不就完了吗？这个是昨天的故事，在今天又上演了啊！重复的事情我又听说了。上一次我接到的车主就是这个招数，4S 店跟他讲，你全合成机油10000公里来一趟，但是厂家的手册是你5000公里必须进店保养。如果你没有按照我们的时间进店保养的话，这个8年或16万的超长整车延保啊，你就不能享受了。所以消费者在一线的前端听从了销售的建议，但是厂家在后边又有厂家的招数，把消费者夹在中间，那他的保修责任谁来承担？东风风行就是这么玩的啊。那现在你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个门店的销售
4: 是
1: 这么劝你的，那现在怎么办呢？
4: 所以判下来就是一审，就是说我。
1: 对啊，你现在那什么，你已经那是败诉了啊，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4: 这个就是说，因为我现在递交了二审嘛，交了二审，对，因为他这个，所谓的5000公里，所以说这个条款呢，属于是强加给消费者的
1: 这
4: 个，
1: 你这样我知道，
4: 属于无效。
1: 你通过法律途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我非常支持，我也很好奇，东风风行在接受到消费者的起诉，他们会怎么去应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解释？但是呢？你找我什么事儿？我还是要问问你找我什么事儿。
4: 我其实从始至终就是想，第一个想修好这台车。
1: 嗯。
4: 再一个就是说想让大家呢，就是避避坑吧。
1: 避避坑。
4: 车里，对，因为现在你看，所有的车都说我的3电终身质保。
1: 嗯。
4: 什么国企、国内几乎没说，你看哪一个车企都是说我的3电终身质保，我的3电终身质保。
1: 然后呢？
4: 不要信他们，不要信他们，真的不要信他们，真的是处处是坑的，真的是国产。国产车的那个路真的好长好长的路要走。
1: 这个路长不长啊，还是短不短啊？这个我们不用评判，消费者的实际体验呢，实际遭遇呢，自会证明。然后这个你放心，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直以来是做这样的科普的，不管它的保修期给你承诺了什么样的花头、什么样的噱头，你实际所要经历的和它描述的远远是不对等的。你这样啊，你走法律途径的话，我支持你走法律途径的，因为你一审已经败诉了，你现在再上诉的话，那就看看法院怎么判吧，好不好？然后
4: 也只能这样子，因为
1: 啊，对，
4: 没有其他的，
1: 对，
4: 没有其他的办法呀，
1: 对，没有其他的办法，在东风风行厂家的系统当中，在他们的认知当中，就是没有其他的办法，就是我刚刚开头说的这一段，做他的消费者，你要严格背诵他的质保期，不同的质保期对应不同的零部件，你要永远的记在你的脑海当中，你需要在他过保之前，你要自动的、主动的去找他们去排查，如果这个时间一旦超出，他就不会 给你质保，然后它的时间又非常的复杂，它时间非常的复杂。来，东风风行客服中心，喂，你好。
5: 您好，主持人。
1: 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5: 356。
1: 356号工作人员是吗？

0: 质保。
1: 车辆实行的是分类包修政策，不同零部件包修期是不一样的。
0: 不同零部件包修期不一样，您稍等，您稍等啊！你们整车质保是多久？女士。
1: 您好。
0: 你们整车
1: 质保，不同的车辆有不同的包修期。
0: 东风风行景 EX5，哎，对，质保时间多久？
1: 景逸叉五的整车质保，如果是私家车，最长的包修期是5年或10万公里，两者以先到者为准。
0: 五年十万最长，8年16万是什么？
1: 8年16万是如果客户全程在我们风行服务站进行车辆的保养，按时的保养，并且车辆的维修都是在我们风行服务站进行的，将享受指定零部件的延长包修期。
0: 指定零部件。不是全车指定是吧？
1: 对。
0: 那我这么理解，就是5年或10万是你们基本的，就是你们比3年或10万的话多了2年，对不对？然后你们5年10万是基础包修期，那8年或16万多出来的3年和6万是你们厂家额外赠送的，但是它有个前提条件，需要全程在你们授权经销商处保养和维修，是不是？
1: 是的，
0: 然后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们这多出来的3年或6万也不针对整车，你们送的这个时间和公里数呢是指定的零部件，是不是？
1: 是的。
0: 啊，这些东西如果我作为一个东风风行的潜在用户，我想要去买这个车，我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能知道？你们销售会口头宣传吗？
1: 您在购车的时候，您可以具体和商家沟通。
0: 什么叫我跟商家沟通啊？我不知道啊，我怎么跟他沟通？你们会主动说吗？还是你们不会主动说，你们会直接跟他说这车保修期很长，8年或16万公里，你们怎么表达？
1: 在质量三包手册上面都会完全有。
0: 我没买车，我怎么看质量三包手册？你能理解我意思吗，女士？我不是说我买了车之后，如果我要买你们东风风行的车，我要怎么知道你们的保修期？各个保修期、各个的类目、各个保证的相应的零部件和前提条件分别是什么？我要怎么知道？还是你们说你们的销售不会主动的宣传，只是单独的告诉车主，我捡一个最长的说8年或16万？那我想知道你们怎么要求你们的销售的？就为什么？因为我已经多次接到你们东风风行的车主过来投诉你们不给他质保了，你们质保非常的难。因为消费者买车的时候，销售说的8年和16万和后期实际要求保修的时候的时间完全对不上。你们的售后说你在5年10万里边，然后你们的售后又说你可以换全合成机油，不用像厂家讲的一样5000公里来就来一次。那么消费者又不可能说每一次去售后保养和维修车辆的时候我开着手机录音，又没有证据。好了吗？到最后找你们享受8年或16万多送出来的3年或6万的时候，你又说你没有按照5000公里来保养一次了，你们两头堵，把车主堵死了，然后车锈穿了，要通过起诉你们，也是不给他修，现在是这么个结局。当然了，我不是说你们一定要给他保修，咱们尊重法院的判决结果，但是现在主要的点是什么呢？我特别想知道。你们东风风行的保修期，作为你们的消费者，如何在买车的时候知道你们的保修期？因为你们已经超出了我们对于保修期的认知。你看看你们送的东西，还不是送的整车，3年或6万额外送的，还有指定的，那我怎么知道什么指定什么呢？对不对？
1: 三包使用手册是用户的最终保育。
0: 我没买车呢，我怎么看三包使用手册？你们店里，你们店里展车，你稍等，你们店里展车和销售卖车的时候会主动出示三包使用手册跟车主宣讲吗？会不会？
1: 如果你在购车之前有询问我们的商家，
0: 我不知道我怎么询问，女士，我不知道我怎么询问啊，女士，女士，女士。你怎么不说话了，女士？女士，女士，
1: 您在任何客户在购买任何东西之前都是有权去了解这些情况的。
0: 我没有说用户有没有，女士，抱歉，我打断您啊，女士，
1: 会回复您的。
0: 你怎么知道你们肯定会回复？我现在接到两个车主说你们没有说啊，两个车主都是认着你们8年或16万的。
1: 购车之后都以三包手册为准的。
0: 那我怎么知道你们三包手册跟8年16万没有关系？手册当中有3年或6万、5年或10万，还有8年或16万，里边对应的东西个个都不一样，然后条件也不一样，消费者要怎么知道？ 我不是说你们一定要给。

0: 然后保修，就是我想通过你们客服中心所感受到的一个点，我感觉你们没有办法理解这个点，就是如果我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买东风风行，好，我主动问了你们保修期多长时间，你们的销售会直接告诉他，我们有3年或6万、5年或10万和8年或16万，以及相应的质保规则和要求，还有对应的指定零部件都有不同。你们是这么完整的告诉他，还是你们直接给他一个最长的8年或16万？你们是怎么培训你们的销售的？你告诉我。
1: 任何都以三包使用手册为准的。
0: 你们销售不用培训的，我车没买，
1: 任
0: 我
1: 何
0: 问
1: 都
0: 销
1: 以
0: 售，
1: 三
0: 如
1: 包
0: 果
1: 使
0: 销
1: 用
0: 售
1: 手
0: 说的
1: 册
0: 和
1: 为
0: 三
1: 准。
0: 包手册不一样，怎么办呢，女士啊？
1: 您有提出疑问，我们销售人员都会回复的。
0: 销售回复的和三包手册不一样，怎么办？
1: 如果您有疑问，您可以直接咨询400，
0: 咨询
1: 或
0: 四
1: 者
0: 零
1: 我
0: 零
1: 们
0: 了，
1: 上。
0: 咨询四零零了，车主现在起诉你们呢，这就是咨询四零零的结果。咨询你们销售了，你们销售说可以换全合成机油。你们的要求是5000公里必须换一次，不要换全合成的，所以他现在不符合你们的规则嘛，就没有办法保修嘛，所以起诉你们了嘛。就是，我也不指望跟您这边要个什么结果啊，我只是单纯的好奇，我是对你们单纯的好奇，你们的保修规则，你们如果设立保修规则是为了消费者好，你就给他；如果不是，是想用来卡他的，但是呢，宣传上去好听，那请你们不要这么干，女士。我请你们不要这么干，给消
1: 那
0: 费
1: 您
0: 者的
1: 所说
0: 感，
1: 的情况，四零零已经全部如实记录了。
0: 您帮我们记录好刚刚我的问题。
1: 嗯，
0: 你们在宣传、你们厂家在培训你们经销商在宣传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明确的表达这些不同的包修期和对应的相应规则和指定的零部件？消费者要怎么清晰的知道？因为车没提，我怎么拿到三包手册？你们三包手册随着试驾车放在展厅里随便翻的？帮我们记录好啊，女士，不跟您多说了，感谢。没有办法从他们的嘴巴当中得出什么消息，但是唯一能够感受到的就是刚刚的荣先生自己说的，这个路长不长啊？车主说的太过于个人感受，太情感化了。但是，这个保修规则真的是一言难尽。他会找长的说，但是呢，他不按长的做，大家理解吗？来吧，还有吗？下面还有吗？来，喂，你好，喂。
2: 喂，你
0: 哎，
2: 好，
0: 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我姓郑，
0: 郑先生，你好，什么车子？
2: 我是丰田威兰达，
0: 哎呦，广丰威兰达是吗？节目最后来了，来，威兰达，您的这个卡片钥匙好不好用啊？跟大
2: 我
0: 家
2: 这个
0: 分享一下。
2: 因为我这个用车量比较少，但我用过几次，有40%-50%的样子哈，也不是很好用，
0: 就你很少开这个车，开个10次呢，4、5回都打不开车门。
2: 有4、5次都会。
0: 嗯，
2: 后来哈，因为我才跑2000多公里，后来因为我也没上这个新，
0: 嗯，
2: 他讲我的车卡不灵敏的，因为我以为新产品，可能我自己不适应嘛。
0: 嗯，嗯，
2: 那个售后讲，那你把车开过来，他就给我换了一张卡，然后把那个在用一台笔记本电脑在我车里面那个叫中控。后来我才，因为我年龄有50多，53、54岁了，我也不
0: 啊。
2: 懂那个叫，后来我在车友里面，在那个群里面，有那个叫中控，给我中控可能是登上一些级，搞了一张卡片。
0: 就是他给您换了一个卡片钥匙，然后中控呢，操作了一下，是不是升级呀，还是怎么样？
2: 我不懂，因为我就坐那里玩嘛，我
0: 啊啊
2: 把车扔在
0: 啊啊！
2: 他就开到他的车间，他也
0: 好，
2: 没叫
0: 明
2: 我
0: 白
2: 跟
0: 明
2: 过去，
0: 白。
2: 我就。我因为我带这个东西，我当时还没有这个
0: 不
2: 他
0: 着急
2: 的，
0: 不着急不着急，郑强，就是换了卡片钥匙，然后给您调整了一下中控，您现在好了吗？您这个
2: 又
0: 车？
2: 感觉到可后怕。
0: 不，别后怕，咱说事实，你现在车好了吗？卡片钥匙能打开车门吗？
2: 能打开要对的位置。
0: 要对准位置，那能
2: 它
0: 打。
2: 就是相当于那比那个插孔的机械钥匙还难，还要注意握的方法。
0: 还要注意握的方式，
2: 对，
0: 要
2: 就
0: 怎
2: 是
0: 么
2: 你要
0: 要这卡
2: 拉
0: 片
2: 下
0: 要怎
2: 门
0: 么
2: 把它
0: 拿？
2: 呀。不好的时候，你要拉下门把，然后再把卡要对着哪个位置。他给我贴了一个很小的，那个透明胶一样的贴的。你要带着把卡放到这个位置，然后拉下门锁把，然后带着。我想你这个是倒退了吧？其实，你
0: 哦
2: 卡片
0: 呦
2: 本来
0: 呦呦呦！
2: 是很简单的。
0: 你为什么说他倒退？我问过广汽丰田的客服中心啊，人家可不觉得这样的设计是倒退，他觉得更智能化、更便捷呢，你知道吗？所以人家不认可这是一种倒退。但是对你们来说，一个钥匙连打开车门的基础功能都已经失去了， 所以你们觉得不能理解吗？他给您贴了个胶布，标注了一下位置，你每次识别这个位置的时候还要配合着左手去拉车门，两边同步发力才有可能把这个车门打开，是不是？
2: 对，我还要练技术，开车人家开车要技术，这开个车门我还要技术。
0: 那广汽丰田的车主可不是吧？你不仅要技术，开车门的时候可能还需要一点点运气。来吧，您说说您什么要求啊，郑先生？
2: 我要求第一，换个实体钥匙。
0: 要有一个遥控钥匙，是不是？
2: 对，我就这么简单。
0: 还有什么要求？没了吧？
2: 我就要个换个，这最好是召回，把那个，因为他们我就说还有后续有好多问题，就是如果能实体钥匙换回，不要第三方的，要在原厂家的，就这。
0: 了解了，大家都是这个诉求，但是难，因为里边有没有预留这个口子给你装这个实体钥匙连接的东西，不好弄。第三位了，每个车主都是这个诉求，大家的诉求很统一，但是广汽丰田你能不能给别人装钥匙啊？能不能装钥匙？你能装钥匙，车主花钱能选装钥匙；你不能装钥匙，你通过你的什么方式去保证这个卡片的稳定性，每一次都能把车门打开？来，我们出了直播间跟广汽丰田聊一下吧，节目时间来不及了，问一下广汽丰田吧，这个事儿有没有统一的回复和相应的进展啊？来，我们来问一下。
3: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特别企划。
4: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5: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8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6: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5: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6: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5: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6: 那些歌儿从耳畔。
5: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7: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8: 开在为春风，
7: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5: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庾澄庆的想哭就到我怀里哭，这句话如果是遇到喜欢的人在你心情不佳的时候说，应该是女生都无法驾驭住的吧。而这首歌也是93年庾澄庆那张比较早期的专辑《老师情歌》当中的作品，当时他的专辑封面设计就已经用到了现在还比较流行的粉紫色调，搭配了90年代的潮服、大花衬衫、4-6开发型，好像从那个时候开始庾澄庆就不太走常规的传统路线，开始大玩他的改编和摇滚了。大牌主打歌继续，下一首分享到的是梁静茹《偶阵雨》，这首歌讲述的关键词是一见钟情。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漂洋过海来看你，这是娃娃的歌。这个歌是关于他和一个北京诗人一见钟情的故事。两个人呢，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台湾。于是每次娃娃都是辗转从台湾飞到香港，再从香港到北京去看他。后来李宗盛大哥听闻这个故事之后，两天的时间便写好了这首歌，并且命名为《漂洋过海来看你》。好像对于这种真实的故事的描写，李宗盛大哥还真的是非常擅长。大牌主打歌下一首叫做《想你的眼睛》，是来自周海媚和刘佳的对唱，歌词也是要劝诫恋人们要多善于沟通，相互交心才可以让感情更加坚固。

0: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方炯斌的《遗憾》。方炯斌呢，其实97年他就步入了乐坛，但当时是以那个年代非常流行的二人组合形式出道。00年的时候才正式的进军台湾市场。不过，二人组合在那个时期好像都没有走得特别长远。无论是无印良品，还是尤克里林，还是方炯斌的年少制导组合，他们也是从04年的时候解散，直到08年他才以个人身份出道，才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就是他的代表作。后来还作为10年的电视剧《佳期如梦》的片尾曲。

0: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听到的是弦子的《醉清风》。《醉清风》呢，算是他进入娱乐圈以来正式录制的第一首歌，整首歌融入了夜。

空中的安静，还有清风中萧凉的氛围，描述了一个女子对于爱情的感知和理性。曲终人散，谁无过错，万事万物谁是谁非，关于爱情谁又能够说得清道理，所以就干脆以豁达的心胸来看待爱情。来听到最清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呢，是我们的访谈单元，100个人的100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100种鲜活的人生样貌。有一本很受心理学爱好者喜欢的书，名字叫做《被讨厌的勇气》。在这本书里有一句话说，人生呢不存在完整连贯的故事，是一段段独立的当下。这句话放在今天晚上的故事主角阿强身上格外的合适。他的人生呢，确实可以折叠成几段，而且恰好都是整数。第一段是在电台工作的10年，对，阿强曾经是我的同事，而且是同一个频率的同事。阿强从一个月薪500块的广告节目主持人做起，做成了安徽第一个探店型美食 IP 馋嘴阿强。那些年他采访过3000多位餐饮店的老板，见证了很多饭店的兴衰起落，也为日后餐饮创业埋下了种子。第二段就是从10年前开始，2016年，他刷爆了一张30万额度的信用卡，在合肥开了一家100平方米的海鲜小店。那个时候他从电台辞职，35岁，人生的前半段像一张被揉皱的纸，正面写着稳定，背面写着不甘心。他把这张纸翻了过来，哪怕背面是悬崖，他也成为了那只跳下悬崖的鸟。但运气不错，风把他拖了起来。2017年，他就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他创立的耍穿串串品牌，在势头最近的时候开到了近100家加盟店，最远的开到了厦门鼓浪屿。那第三段就是疫情之后了，消费降级，大家都在打价格战，他第一次感到很无力。在低迷的餐饮环境下，他决定暂时苟住，关掉不盈利的店，守住老顾客，不再开拓新店，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儿子，自闭症孩子安安。现在陪伴安安已经成为了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说这三段人生看似断裂，实则首尾相连。如果没有电台10年的积累，他不可能有勇气开店。那没有第一家店的失败，他不可能做出耍穿串串。没有疫情3年的停滞，他不可能有时间和儿子安安相处，也不可能开始认真的思考人生的下半场到底是什么。他说人生呢就像一个莫比乌斯环，你以为你在往前走，其实呢是在画圆，你以为你在画圆，其实你在上升。这场对谈关于创业，关于失败，关于一个父亲如何学会接受命运的安排，以及一个人如何在45岁的时候重新定义什么叫做成功。那天呢，我们聊了2个多小时，我们的访谈呢将分成3个部分播出，今天是第一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阿强你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你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
1: 我也是。
0: 我这两天翻以往的资料，我突然间愣了一下，人真的是到了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才知道，你一回头你发现很多事情离你好远了。你单独出去创业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了，
1: 今年正好是第十年。
0: 对
1: 对，
0: 2016年到2026年。
1: 对， 对，是的，我在台里面时间正好
0: 也是十年。
1: 对，所以20年，
0: 对吧？
1: 对，
0: 所以有一句话叫做人是一段一段过的，对吗？
1: 是的，
0: 在你这儿特别贴切。
1: 对，因为它分得很清楚。
0: 对，
1: 确实很清楚。
0: 所以我们看你，因为我们是一直在这个岗位上面，很多同事都是十年20年的，就觉得你的人生更精彩一些，经历更多一些。
1: 其实可能我的想法多一点，因为其实我在上学的时候，就我受家里面影响，我本来认为我就是一个找一个工作，然后这个工作就是一辈子的事情，但我没有想到，就是人生到那个节点的时候，它会有变化，就这种变化自己也不知道，它变就变了，
0: 昨天我在办公室里跟同事们说我要采访阿强，所有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哇，采访强总，创业成功，财富自由，
1: 没有，
0: 然后外界大家都觉得你现在过得很光鲜，很顺啊，开豪车，戴名表啊。那你自己回头来看，你怎么来评价你过去十年这个创业路？
1: 其实创业它是一种偶然，然后我觉得可能因为其实当我开始创业，包括我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就走得会顺一点的时候，我回过头来其实我是很感谢我在台面的这十年，因为你想我是做餐饮嘛，对吧？那我在台面这十年恰恰我的工作也是跟餐饮有关，当年我是做美食节目主持人，然后出去采访，接触了大概有3000多个老板，所以可能就对这块呢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感觉，所以才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之所以你说光鲜或怎么样也好，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创业仅仅只是想生活得更好一点，对，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然后我觉得可能以我的能力在台面没有办法让我生活更好一点，所以我只能够选择另一条路。
0: 我那天看到了一种说法，我觉得特别好。他说人生就是像一个莫比乌斯环，它实际上是一张纸，然后它形成一个闭环，但是它中间有曲折，有正面，有背面，有的时候你这一段的正面会来到下一段的背面，就像你之前说，如果你没有前面的十年在台里面做餐饮，可能你就不会来到下一段，在餐饮创业，
1: 是
0: 对吗？
1: 是的，这个关联非常大。然后其实中间也有很多人说刚开始做餐饮的时候，包括我选开第一个店的想法，包括我选址的时候，其实几乎身边所有的人都说这个是不可能的，就是你肯定是不会成功的，然后就是想试一下，

0: 因为我太想能够离开一个现在就能看到未来10年、20年我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我想稍微的跳出这个地方，然后想给自己一个另外一种可能。也许这种可能是好，也许这种可能是不好，但它的结果一定会给我的人生带来一些收获。这种收获是一种难忘的经历。啊，至少这种经历，它不会让我一眼能够看到头，我就知道我会经历什么。对，这可能
1: 但
0: 是
1: 是
0: 我
1: 要
0: 觉得
1: 有
0: 最
1: 勇
0: 大的收获。
1: 气，也要有底气。
0: 其实没有底气。我开的店是我的信用卡刷了30万，没有底气。就那个时候应该说什么叫无知无畏，根本不知道害怕。可能因为年轻，可能因为真的就是无知，就觉得我要做，那我就做。
1: 哎，我不理解啊！你说你当时无知无畏，但是你之前有采访了3000多位餐饮的老板，应该也见证过很多餐饮店从兴起到衰落的过程。你应该知道这一行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啊！你为什么当时就敢一掷30万来开一个店呢？我们难道不是说越了解一个行业就会越谨慎吗？
0: 因为我其实我在开店之前我已经谨慎了5年了。不瞒你说，其实我在我工作的第5年开始，我就永远都想着，哎呦，我要做个事，我要做个事。但是每一次，可能因为那时候也比较年轻，然后每一次这种想法都会被身边的人或者家人被劝退，然后一直我等于是想了5年，然后最后才开始做的。我觉得机会到了，可以试一下了。
1: 10年前你多大？
0: 10年前我
1: 35吗？
0: 35。
1: 哇，你跟10年前没有什么差别。你看刚才我们在大厅里面遇到我们以前的同事，大家都说，哇，阿强冻龄了，怎么显得那么年轻？
0: 细看也有差别，
1: 哎，
0: 就没胖而已。
1: 在我看来哦，就创业者，你选择做一个创业者，就是选择人生最 hard 的那个模式，最虐的那个模式。你怎么来使得自己能够保持这样的精神状态和外在形象呢？
0: 首先就是我做的这件事情是我喜欢的，就一开始，我创业这件事情嘛，当然你是为了改善生活，你为了挣钱，这是基础嘛，但是还有一个大前提是你做的这件事情是你喜欢的，至少它不会让你感觉很痛苦，它不会让你每一天在从事这件事情的时候让你觉得，啊，我在煎熬，我要赶紧下班，我要赶紧结束，没有，所以呢，就是当我在做一家店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产品，哎，它是我内心我很喜欢的，我觉得这个很好吃，我想让更多的人能够尝到我的产品。然后当这个店在装修的时候，我就说我要把它装成什么样什么样什么，哎，我当它呈现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是自己做的一个作品，然后这种愉悦感跟钱就没什么关系了。所以为什么当时我开店的时候，不超支一再超支，就是因为老是凭自己的喜欢去弄，增加预算，增加预算，增加预算，其实兜里面都空了。但是还要去增加预算，就是一种这种本能的喜欢，这可能有支撑。
1: 这种对餐饮的热情能够延宕10年吗？因为你毕竟10年的时间过去了，你现在要再开一家店，你还是那样充满激情吗？
0: 不一定，但以前是，因为可能，因为确实是在一个好的年代吧，就在对的时间做了一件对的事，然后运气好一点，所以呢，你可能会觉得在你做的过程当中，它在不断的往前走，就是事情在一路往上爬。然后呢，当事情在往上爬的时候呢，身边的人、身边的事，包括你的员工、包括你的顾客，他们会给你更多的期望，他们会不断的在推动你再继续的往前走。所以就是在这种，自己又有这种意愿，然后再加上身边人的这种鼓励和肯定，然后让你不断的就是一路走下来，然后中间确确实实会有很多困难，也会很辛苦，包括也有过合伙人的闹掰，也有过亏损，都有。但是整体走下来的话，我觉得就是收获还是挺大的，就对于个人的这种经历的丰富，包括对个人的成长来说，我觉得这块收获蛮大
1: 网上一直有人说你是个富二代，你看起来确实有点富二代的那个混不吝的那个感觉，说你当年是因为家里条件好，有背景，所以才把你弄到电台。然后后来又是因为家里有钱，所以你才有钱创业的。但事实上不是，对吗？
0: 对，事实上都是相反的，对。但我不知道我进台的时候， 哎，你应该不清楚我是怎么进来的啊、哦其实我就是在毕业的时候，然后呢，我同学一次偶然就是说，生活台在招聘，然后招聘专题节目主持人。
1: 广告部的
0: 对啊，然后我说可以啊，我就去呗。然后我记得当时是魏明魏总跟安妮安总面试我了，他就跟我说嘛，他说年轻人你知道吗？就是首先呢，我们这专题呢它是广告啊，它不是做节目。我说哦，我知道。然后他说那我们这个薪资就是我说，我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说，我感觉真的像个富二代。我说那个我到这里来工作，我暂时对薪资没有什么要求。我怀疑是不是这句话。

0: 第一次拿到工资，因为那时候钱都是在信封里面的，然后我收到之后，我说我也想看，但是我在办公室看也不合适，我跑到卫生间把门关上，在那数，哎，一千，好开心。
1: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0: 粉体材料工程，化工。
1: 妈呀，这跟广播八竿子打不着啊。
0: 对，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是在学校的广播站，然后在广播站做了两年、三年。
1: 跟我们那代人，很多人都有一种广播情节，那个时候真的不是电视。
0: 对，
1: 是声音。
0: 对， 对，就是你看电视啊，就我的感觉，就电视跟广播，但在那个年代给我最大的不同是，电视呢它画面占比太高了，所以我会忽视它声音的部分，我就觉得啊，
1: 还有它缺少遐想的空间。
0: 对，然后广播呢，你可以很沉浸式的就在听声音，然后呢你再想想它是一个什么样长相的人，哎呀，这个声音这么浑厚，这个声音这么清亮，它是不是很秀气，它是不是一个很 man 的人，它是不是一个很温婉的女子，然后你会对这个广播节目主持人有各种各样的
1: 想象。还有就我们这个年代的人都是在什么中广流行网啊，或者是那个香港的那个电台，
0: 是的，
1: 听那些声音长大的。
0: 对，
1: 啊，那个给我们的影响特别大。
0: 对，然后所以就觉得啊，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在这个地方工作，哎，也算是能够跟自己上学的时候，就是那种只有在脑子里面或者在梦里面才想到的人，能够在跟他们在一起工作，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
1: 广告节目主持人做了多久？
0: 做了，其实中间虽然后来做了那个美食节目啊，但是广告这件事情，应该一共做了有5年。应该没有停过，就中间还是要做广告。但你有自己的节目，你做节目，你做完节目你再去做广告。
1: 什么时候开始有自己的节目？
0: 是在2006年到2007年，就2006年的下半年开始。当时我们节目主任就李旭光光哥啊，他给我一个机会，我觉得我还挺感激他的。他说阿蒋，你天天做广告，对吧？什么时候是个头？谁不想做节目？我讲对，但那这样我这有个机会，你要不要？我说可以。然后他说，但是这个呢是不能坐在直播间的，你是要出去跑的。当然我也知道，他不找我，估计也不好找人。所以大家算是一拍即合啊，双向奔赴。然后后来这事也做了。
1: 对，那时候就阿强的雏形吗？
0: 对，就是缠着阿强，就是缠着阿强。
1: 那时候就叫做
0: 就叫缠着阿强。对对对对对，他就是用我的名字来命名的。
1: 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 IP 一说，但是现在回头来看，
0: 就算是吧，
1: 就当时是一个个人 IP 了。
0: 对，是的。
1: 而且像缠嘴阿强当年的那种节目的形式，也是不说开全国的先河，在省内绝对是
0: 第一个。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也有个美食节目，但是那个美食节目呢，他可能主持人是在直播间，
1: 就是把一些老板请到直播间
0: 请过来，或者是电话连线，就是他没有这种就主持人到店家这种现场感更强，
1: 对，自己去感受，去评价。
0: 对，是的。
1: 就更凸显主持人个人的这种他的审美。
0: 是的，
1: 对吧？
0: 然后
1: 他对美食的理解。
0: 对，这样当然就是作为听众来说，可能我们的听感上也会有一种身临其境吧，就这种真实感会更强一些，体验感会更强一些。
1: 你从小就是一个喜欢吃的人吗？
0: 并不是。我从小相反，我从小是个对吃从来不挑的人。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是我们班唯一一个能够一个学期顿顿吃到食堂吃饭的人，我所有的同学都说这食堂饭我吃不下去。
1: 哎，但是如果你之前是这样的一种生活习惯的话，你要去做美食节目主持人，那你不是要补很多课啊？就你起码要专业啊。你说一个，比如说麻椒鸡的时候，你得就是包括文化背景啊，或者是它的一不同流派的风格啊，你得能够说出一二三四五来。
0: 所以一开始并不了解嘛，不了解的话呢，就是可以先去看书，对吧？然后包括去这家店的时候呢，先去一趟，跟老板先去沟通一次，比如说你们家有什么特色菜，然后你的菜它的背后是什么样的，然后它是怎么做的，它的原材料是什么样的，它有什么历史故事，就是先详细的沟通，沟通完之后记录下来之后再去说，就只能先这样来。你想我们一周是5天的直播嘛，等于要联系5家店，那联系5家店，我们可能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平台，对吧？你怎么办呢？就要不你在马路上去扫店找人家要电话，或者呢就是通过通讯录黄页去搜，然后一个一个打，就可能你每周在周一的时候，你可能要集中的把我上一周收集过来的，比如说20家、30家店的信息。

0: 全部打一遍，然后有可能会出现5到6家的店愿意接受你的采访，然后我们再安排时间过去。
1: 你有统计过吗？采访过多少家餐饮店的老板？
0: 我简单粗略的算过，3000多家吧。
1: 3000多家？
0: 3000多家。
1: 那个时候是餐饮的好时候吗？所谓的经济上行期？
0: 在18年之前，越往前越好。
1: 是吗？
0: 对，越往前越好。
1: 我知道，就是因为你在采访的过程当中认识了很多餐饮店的老板嘛，有没有结为知己的？
0: 有，就是他们也给我很多帮助，比如说在我后来创业的时候，比如说我选址也好，甚至我找厨师，我说我哪认识厨师啊，然后我都愿意帮我，都帮我。
1: 有没有具体的人，具体的故事？
0: 有，但是其实他的店现在都不在了，然后是知鱼堂，然后。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是开业的一个月不到啊，突然有一天，那三个厨师是一起的，突然有一天，那三个厨师说：“老板，我想预支一下工资，说我们没钱吃饭了。”后来我也没有经验，我就把钱预支给他了。预支给他前一天晚上，关键我还请他们吃饭了，你知道吗？就大家就是庆祝我们开业一周了嘛，一个月了嘛，我说大家团建一下吧。结果第二天。这三个人一瞬间就消失了，我当时还买着菜，我拎着一车的菜，我一到店里面我就傻了，然后说人都不在了，我那个菜
1: 没有任何征兆吗？
0: 没有征兆，钱给了之后立刻走人，就没有经验，其实都要压钱的，是不可能把钱全部透支预支给他的，因为人家找你预支钱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他可能是真的缺钱，大概率另外一种可能是他要走了。
1: 那时候你没有经验？
0: 没有经验，然后后来就这个店被迫关了，又莫名其妙开了一个月，关了一个月，然后中间的这段时间怎么办呢？就你还要再找人，而且你要找个靠谱的人，因为原来那个人可能是我从就是普通途径去找的，我这次要找熟人，因为你熟人介绍过来的话呢，他知根知底嘛，
1: 对，
0: 所以就这时候就知鱼堂的马总他就说，哎，我来给你介绍一个人，然后结果这个厨师真的就跟我很多年，
1: 一直到现在吗？
0: 没有，他跟了我就海鲜店我们做了3年，他跟了我3年，对，所以我就很感谢他，一件小事情。但是很重要。
1: 有没有遇到你特别敬佩的老板？在采访那几年，
0: 有，树同轩，树总，我非常敬佩他。
1: 不是说那时候叫老乡鸡吗？
0: 我们第一次采访他的时候是飞行老母鸡。后来改的老乡鸡，升级了。当然，我崇拜他不是因为他现在做的有多好多好，是因为他这么多年来。我不能说我一路看着他这么起来的吧，但至少他经历过的几次，应该说能够把他打倒的事件，他都能够过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企业家的顽强和信念感，真的很佩服。
1: 哪些事我们不太知道？
0: 最早的一次呢，是那个时候还在有论坛的年代。因为那时候还叫飞行老母鸡，那时候门店不多，他可能还有1-2个加盟店，就门店管理可能没有现在这么规范嘛，就后堂出了一个事儿，对，就一个老鼠掉到桶里面去，你知道吧？然后后来，论坛就爆出来了嘛，爆出来之后就很被动，要做公关，然后整改，这是一件小事儿。然后其实最大的一件事是禽流感，
1: 禽流感，
0: 那禽流感那一年正好是他们在南京开了首店。就要去南京开店了，在南京开店没多久，禽流感就出现了。然后我记得当时我们去采访他的办公室当时还在百脑汇，当时气氛非常凝重。他在那里就通过我们一个节目大概15分钟，他就在那里陈述这个他们的质检，陈述他们产品的安全性，包括他对这个事件的看法，就是我能感受到当时的压力非常大，因为他不知道禽流感会什么时候结束，因为当时门店的损失已经非常大了，而且南京又是新的市场，它是一个新的品牌，本身在没有这件事情的时候，即使一切很顺利，他都要花费很大的力量去做，但是又遇到了这样一件事儿，其实对他来说，真的，我觉得就换一般人，不一定能扛得过去。你想，当时口罩事件对于很多的老板，不就全部给压倒了吗？其实那个时候禽流感，我感觉那个事情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它只对他这一个行业，就对他这个做鸡的这个店有影响，其他店没有影响。对，所以我就觉得很厉害。你看，再看他现在，对吧？你讲他现在多大了？我说总应该60多了。但是老乡鸡现在所有的产品、所有品牌的定位、营销、包装，在年轻的心目当中。
1: 对，
0: 是很有分量的。
1: 嗯
0: 嗯，就说明他们在与时俱进，永远都在抓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包括青少年。
1: 嗯
0: 啊，这一对一个六十多岁的董事长来说，我觉得是个太不容易了。就我现在四十多岁，我都觉得我跟那些年轻人都脱节了，况且他呢？
1: 嗯嗯，尤其是最近他在各种视频平台上的
0: 对对，又能豁得出去，然后呢、嗯、也接地气，愿意跟大家一起玩。
1: 嗯，
0: 我觉得这种性格也特别好，没有企业家的那种架子，没有董事长的架子，嗯、特别好。嗯，做成他这样的话、嗯，真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1: 嗯，嗯
0: 他真的是需要有一种核心价值观，
1: 嗯，
0: 有一种社会责任感，有一种信念感，
1: 嗯，
0: 对，但这三点跟钱没有关系，跟钱一点关系没有。2020年之前，我原来一直以为很多的事情都是可以通过钱可以解决，
1: 嗯，
0: 就啊，员工你好好干，我给你加工资，我给你、嗯，对吧？给你钱，给你分红，你不就可以好好干了吗？
1: 嗯，
0: 对吧？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的，其实很多时候。能够让人能够坚持做一件事情，特别是当他遇到各种困难仍然能够坚持下去，并且有信念认为我能把这件事情越做越好，他一定是需要一个内驱力的，但这个驱动力绝对不是钱，他一定是一种使命感和价值，就核心价值观，就我做的这件事我到底给社会能够带来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就如果我不能贡献价值和意义的话，仅仅只是为了挣钱，那这个事情做不下去，做不下去。
1: 那企业家的内核要极其的稳定，
0: 对，就他首先要坚信这一点，
1: 嗯，
0: 这样的话他能坚持下去，然后在他的带领之下，身边这些进来的新人也好，包括原来的老人也好、
1: 嗯、
0: 他们慢慢的会能够感受到你的这种核心价值观、
1: 嗯、
0: 然后他能够认同你，然后大家可以一同奔赴到这个目标、
1: 嗯、
0: 这才就是一个强大的企业和公司。
1: 你在采访餐饮店老板的过程当中啊，有多少像树总这样大风大浪过来的一直到现在？
0: 说实话，在那个年代留到现在不多了，通青楼沈总肯定是，
1: 嗯，
0: 对，因为你这个东西它一定要以一个年代作为一个衡量标准，
1: 对，
0: 至少15年以上，
1: 20年，
0: 对，至少15年以上。
1: 嗯，泸州太太，
0: 爱卢瑞太太，
1: 嗯，
0: 但卢瑞太太，她还不一样，
1: 嗯，
0: 私下讲，如果她的老板已经不管这个店了，她已经不用管了，
1: 嗯，
0: 她可以去退休，她已经退休了，
1: 嗯
0: 嗯，但树总他等于还在往前推进，
1: 嗯，
0: 还在往前走，
1: 嗯，
0: 嗯，就不一样。当然，每个人的目标也不一样、
1: 嗯，
0: 每个人对于生活的就是想法和追求也不一样、嗯。有的人可能说，哎，我把事业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觉得我能够满意了。那我就接下来我就想享受我的退休生活，
1: 嗯，
0: 啊，我想有自己的生活，但有的人可能就是说，哎，
1: 生命不息，奋斗不息。
0: 对，我做这个品牌，我就觉得我的使命、嗯、我的生活的我生下来的意义，我的意义就是要让我的这个品牌，让我的这件事业越做越好，能够在有一天，即使我老了，我回忆的时候，嗯、或者有一天我不在的时候、
1: 嗯，
0: 后面的人还能够想起我，还能够说到我做的一些事儿，
1: 嗯，
0: 给他们带来的一些影响。对，就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
1: 来说说你做第一家狂野海鲜的故事吧。
0: 嗯，
1: 这个店是怎么开起来的？
0: 当时就是一次偶然机会去采访一个海鲜店老板，在合肥、
1: 嗯。
0: 然后采访完之后呢，我也觉得当时他们说要谈广告，我说不谈广告，我就觉得他东西特别好。然后我当时就记得那时候跟我老婆，我就说，我说这个东西很好，嗯，我有这个想法，能不能开个店？
1: 嗯
0: 啊、嗯，但那时候我还挺感激他的、
1: 嗯，
0: 因为在以前我做任何一件事情，特别是创业的时候，
1: 嗯，
0: 身边人都是反对的，
1: 嗯，
0: 特别我妈是反对的，
1: 嗯，
0: 因为我爸是从来都是失败的，所以他说
1: 哦，对了，
0: 啊、
1: 你爸爸就是因为开餐饮店，后来负债的是吗？
0: 他负债，那他做的多了，那都是累积出来的。当然，餐饮店是最后一根稻草压断的。
1: 嗯，
0: 啊、压断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餐饮店、嗯，就实在是翻不了身了。所以我妈就对于创业这件事情是有阴影的。她说我不想承受了年轻的时候承受你爸的负债，
1: 嗯，
0: 等我老之后还要接受你的负债。
1: 嗯、
0: 所以我就说嘛，我在其实我工作的第五年就有这个想法，但是五年当中就一次一次的被打消，就是因为我妈都是在劝我。当然，也许在那个时候确实也太年轻了，积累不够，
1: 嗯，
0: 确实成功概率也不高吧，
1: 嗯，
0: 所以就这一次做的时候呢，嗯，第一就是我前妻她很支持我，她说既然你想做，那就做，因为我们刚结婚，
1: 嗯，
0: 然后呢， 有礼钱拿出来找一个合伙人一起做我说可以就这样。
1: 如果是外人来看的话，总觉得海鲜这个门类它的门槛是比较高的。
0: 对，
1: 你为什么会从这个比较高的这个门类开始？因为你毕竟是个小白嘛。
0: 所以这个就可能是因为我做这么多年来对这件事情就有一些嗅觉的敏锐，嗅觉还是蛮敏锐的。就我觉得我判断大概率是对的。因为海鲜这个东西确实是在那个年代，特别是在2015年之前啊，在2000年的时候或者是2000年的时候那都是高端餐饮，就人均消费大几百吧，1000都很正常。所以就对于很多普通老百姓来说，就海鲜是一种很遥远的东西啊，不敢碰。但是呢这家店呢它恰恰呢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它让海鲜这个看似很昂贵的产品可以成为普通老百姓经常去消费的一种东西。它把它做成了这样，而且在口味上它又做到了合肥本地人特别喜欢的一种味道，而不是我们理解当中的什么广东福建那种清淡的原汁原味的口。所以呢就是它这两个点恰恰都切中了我们至少是合肥老百姓的一种需求。切中他们的需求，就我如果满足他们的需求，我觉得这个东西肯定能卖得掉。
1: 当时你这个店的品类在合肥很少吗？
0: 很少。我记得是我店开了1年的时候就很多很多，还有很多海鲜外卖就开始变多了。当时我做的时候
1: 应该是1912的那家店。1912的那家店是什么时候开的？
0: 1912店是2016年。我2015年开的中影视店，2016年开的1912店。其实那家店怎么说呢，从投资的逻辑上来说是不成功的，但是从我个人的这种发展上来说它是成功的，而且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怎么说呢就是按理说我开第一家店的时候，我只是开一个100平方的小店我是不具备能够掌控大店的能力更加不具备能够同时管理2家门店的能力它是需要培养的。第二呢就是当时确确实实也是因为我的同学觉得你做不错，就送我说我们一起合伙开吧。就那个时候大家仅仅是因为同学的感情发小的关系而合伙做的事，但是做事跟做朋友不一样，所以我们后面就开这家店出现的一些分歧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是合伙这件事情没做好，开分店管理这件事情没有做好而且这家店的投入太大了又没有刹住这又是跟我有的性格有关，就是我做一件事情总是想把它做到理想化，不是站在生意的角度。就比如说这家店我的预算50万不能超1毛钱对吧，但是我为了追求我要的效果90万开出来几乎翻了一倍最终这家店可能它是挣钱了我们是挣钱离场的但是我花了3年的时间，如果平摊到每一年的话，这笔买卖是很不划算的是非常不划算的。
1: 以你现在的经验来看，那家店是不算特别成功的一个案例，对吗？
0: 对，甚至可以说不能开。但是恰恰是那家店，我觉得可能是机遇吧，也是运气好而已。就那个时候是在1912，我那家店选的时机正好是在1912由衰转盛的转折点，就我拿了最低的房租，然后紧接着1年不到的时间，2个月的时间，我就享受了这个街区的红利。更重要的是，让我搭建了跟就当地商馆的这种人脉，又给了我另外一个机会，然后我能够在1912的东街开了耍川。就是如果没有1912这个海鲜店就没有耍川这件事情。我的经验就是合伙人一定要选择从做事的角度去选而不是从朋友的角度去选。
1: 海鲜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挣钱的？你的中影于是你
0: 从2个月吧，就第1个月不是厨师跑掉了吗然后我又停了1个月，然后应该说第3个月吧，如果那个停休息的一个月也算的话，我是第3个月开始挣钱的。
1: 你当时对目标客群就有非常清晰的定位吗？年轻人
0: 不懂。然后那时候我是一个产品主义者就是我只要觉得这个产品好就行但恰巧就是中影是他正好他的人群跟我们的这个产品的人群是吻合的这就是运气吧，这可能就是运气吧如果但凡选了一个不合适的位置也很难说
1: 所以你说你在做餐饮这件事情上是有点运气在的
0: 是有的。我甚至我觉得 很多人的成功，他的运气成分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努力这个事情吧，30%吧很重要，70%是要靠机遇的。
1: 你觉得你身边那些挣到大钱的人都是这样的？
0: 挣大钱是靠命的，真的，真的。我有个同学，就闲扯，我有同学他跟我做的不是一个行业，对吧？我做的是餐饮，他做的是光伏，你说大家都努力吗？都努力，你说他怎么工作，我也怎么工作，但是最终的结果，他取得的结果是我的10倍。那你说是我没有他勤奋吗？不是，只是大家选择不同而已，就路不一样而已。
1: 看过一个说法，就是人他最多的财富只是集中在那几年的时间挣到的。中鼎鱼市那个地方有没有积攒起一点点做老板的信心？
0: 有，
1: 我听说那个时候去买海鲜都是你自己去菜市
0: 场。我自己去买，对，我自己去买，就觉得那时候挺傻的。其实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就是如果你这个故事说给普通人听，他们会觉得你哇好励志，但是你要说给老板听，老板会觉得你是个傻子。
1: 为什么？
0: 你这多蠢啊，不能让别人送吗？为什么自己去啊？
1: 那个时候是不是没有人送的？
0: 可以有人送，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我不是说那时候就傻嘛，就纯傻。第一觉得我要亲力亲为，就我买的东西肯定比他送过来要好。第二我要努力，自己去买海鲜这件事情是能够肉眼可见的，能够感受到我在努力的一件事，知道吧？就我要靠这件事情来感动我，然后让我觉得啊，我这件事情一定行，就通过这种很莫名其妙的这种傻不拉几的所谓的努力，来让自己感动，然后让自己去干，没有意义。哎，
1: 难道当时的成功跟你这些做出自我感动的努力没有关系吗？
0: 就是只能说明一件事，就我是投入的。但是这种投入呢，比如说我原本啊，我同样投入，我只要花50%的精力就可以了。但是呢，我花了，我浪费了50%的精力，然后还在干一些莫名其妙的投入。
1: 现在你会把自己更多的精力放在你觉得更有价值的事情上？
0: 对。
1: 而不是自己亲力亲为的去买菜？
0: 对。因为以前可能那时候创业的时候呢，我的动力就是第一，我要改善生活，对吧？我要挣钱，我让自己过得更好，第二件事呢，就是哎，我做这件事是我喜欢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小到这个东西我喜欢吃，我就想做完之后我想让更多人去吃，就这么简单。
1: 会把自己搞得很累。
0: 对，因为
1: 沉浸在那种多巴胺的分泌当中。
0: 对，因为我在过去几年，就是在之前嘛，在我创业之前，在台美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太安逸了。我常常有危机感。我记得我第一次的这种不安全感是，我工作的第二年。因为当时我们台面有一个跟我同一批线的年轻人，可能因为工作态度有问题，后来他不就离职了吗？离职之后呢，他的岗位被我顶了，顶了之后呢，我就享受了他的待遇。就在那一次，我的薪资翻了3倍。我从没想过我能够那领这么多工资。然后当我开心了2个月之后，我就很害怕，我说我也没做什么，我说我何德何能能拿这个工资呢？我就感觉这个不靠谱，我说我有一天会失去。但果不其然，没过两年，就是因为就是台面改制嘛，然后就确实大家水平都下来了。其实中间那个阶段就是我比较迷茫的阶段，就是我想做事，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呢，就浑浑噩噩的过了几年，感觉也是无所事事。但其实自己也不想这样安逸。所以当开始创业的时候呢，我就终于想把积蓄那么多年来的那种无所事事的这种感觉，我想一次性的跟他说再见，然后我想好好的去干活，好好的做事。对。
1: 在什么时候开始耍川的雏形出现了？
0: 在2016年。
1: 那时候还在做狂爱海鲜。
0: 在做海鲜。然后但是我看到街区就是石头很好嘛。还是一种无知无畏。按理说如果以我现在逻辑，我也不敢开，因为你想，你2家店都很吃力，你还敢开第3家店？更重要是第3家店跟前2家店没关系，对吧？从头再来。然后我当时拿到位置之后，因为火锅我那时候什么都不懂，火锅很复杂，然后我就去成都，去重庆，去那边大概待了半年，先去吃，然后呢先找感觉，找到我觉得 觉得这个味道什么是好的味道，什么是普通味道，然后呢找完之后呢再去找到这个师傅，找到这个师傅之后呢再跟他去学炒料学技术。
1: 嗯，
0: 我大概在成都待了半年。
1: 你还自己写了一本自己的手工秘籍。
0: 对，有配方的，真的有配方的。有配方的啊，我自己真的会炒，我会炒底料的。
1: 你会炒底料？
0: 我当然会炒底料。我第一锅底料我自己炒的，在我店里面，我还记得在我海鲜店。一口大锅。我虽然我不懂啊，我不是厨师，但是我是那里面学技术最认真的。就是我没有动过手，但是我比他们所有人学的都好。为什么？我拿一个本子，就是几点，比如说7:26开始倒那个牛油。好，把时间记下来。然后我掐表，然后牛油倒多少，那师傅其实成都的师傅啊，很多中餐师傅都是比较没那么细致，你知道吧？他说你看着
1: 跟着感觉走是吗？
0: 我说不行啊，师傅，你这样，你稍等一下，我拿个秤，我来把它称一下到底有多少斤，然后放进去，然后我再记一下多少斤。然后他说扔那个花椒，他扔两把，我讲不，师傅两把不行，你给我称一下。就是然后把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头的重量我全部把它记下来。但你只要这个记下来之后基本上就不会有问题了。所以就用这种死办法去
1: 弄。像这种东西难道不是说是一个师傅的他的独门秘籍吗？你是要花钱买还是潜入到人家店里面去偷的？花钱买的。
0: 多
1: 少钱？
0: 我们当时这个钱不多，三万多。
1: 他有限购吗？像这种配方？
0: 没有啊，
1: 但就是你愿意给他钱他就教你。
0: 因为就是配方这个东西，就可能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觉得它很不一样。
1: 对，
0: 但其实对于一个重庆的师傅那都是啥都不是。因为在重庆可能有几万个这样的师傅，有几千个配方。对，他不值钱的，就你不止买我的配方，他就会买别人配方。你买我的吧，多少钱都行。
1: 那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那个师傅？
0: 因为我试完他的味道之后，我是最满意的。我觉得我试了很多家店，因为我最高记录是我一周当中平均每天吃4顿火锅。每一周每一天，我就把我搜集到店全部要吃一遍，就我到吃到那个口腔溃疡，我靠，咬着牙还得吃。
1: 知道那个口味是你最喜欢的之后，就跑去人家后厨了。
0: 对啊，就学嘛。
1: 在成都的那段时间，你狂海鲜这边是不管的。
0: 就有时候也会回来。有时候电话也会就是沟通，这也是那个店后来狂海鲜没有做下去一个，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吧，就是。本身你管理能力也没到那个份儿上。就是当你全心投入到另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这件事情它很有可能就很难了。当然我就是让我非常笃定的要去转到傻川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就狂海鲜它给我带来最大的困扰就是和人员的相处。因为它很依赖厨师。而且这个厨师它可以决定你这个店的命运。就我不喜欢就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
1: 别人的
0: 身上，掌握在别人的身上。
1: 没有安全感吗？
0: 对，而且我跟他就这种沟通可能会有一种迎合和讨好的感觉，但这不是做事的感觉，我不喜欢。大家要能同频的沟通。但很多时候呢，有一些师傅他没有办法跟你同频，甚至大家所属的位置不一样。你是老板，我是领工资的。就大家的目标都不一样，对，就很难沟通。
1: 傻川等于说是你创业的第二个品牌了。在做这个品牌的时候跟第一次做狂海海鲜的时候有什么最大的不同？
0: 最大的不同就是我觉得这家店做起来我游刃有余。我对于，就因为原来我对于餐饮的这种嗅觉可能仅仅是因为我见得多，对吧，我吃得多。但是当我做傻山的时候，因为基于我之前开的海鲜店开了3年，那么我又从一个老板经营者的角度去下场去尝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呢，我对于就是一个项目或者一个品牌它是否能够成功的这种敏锐度，这种体会会更深。就当我的傻川的店型确定下来之后，直觉告诉我，我非常笃定这家店一定会成功，它没有任何理由不成功。
1: 为什么？你当时是基于什么判断的？
0: 产品、选址、客单价，包括整个门店的形象，以及当时非常生意非常好的我的竞争对手，我去调研完之后，我找不到有任何一个地方做得没有他好，就我是全方位超越他之后再去开的这个店。 对，所以我找不到，就我想了半天，我想不到任何理由这家店没有人会过来吃，我想不到。然后再加上我又找对了合伙人，对，就这一次的合伙人他不是从朋友来找了，就是我们是互补的。对，就是比如说我懂产品，我懂经营，我懂装修，我懂设计，这个就是门店的部分我来。然后我的合伙人他懂营销，然后呢他又是从公众号，他做的又是公众号，美食公众号，就大家算是互补，强强联合，所以就这件事情他是必成的。
1: 少川的第一个月就大赚是吗？
0: 第一个月不算大赚，就算还不错，但是肯定是远超于我之前那些店了。
1: 有一个月销百万，什么时候达到的？
0: 月销百万是少川的第一年。第一年应该是那一年，我记得应该是临近春节，有一个月是做了100万，然后情人节那天做80多万，但实在是接不动了，东西卖完了，不然也是百万。
1: 你是什么时候挣到人生的第一个100万的？就是拿到自己账户里的钱。
0: 账户钱，2017年，
1: 2016年辞职，然后2017年就挣到了人生百万。
0: 对。因为那是一个好的时代，那是一个好时代。
1: 其实你从小是生长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环境当中的，小的时候缺钱吗？
0: 当然缺，
1: 缺到什么程度？
0: 缺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小时候我那时候是我们同班同学，就是高中的时候是，只有农村的孩子才能住校，城里孩子不需要住校，因为你家在城里面嘛，但那时候我也是住校的。因为，我父亲负债，我母亲要下岗，要出去打工，所以我一个人在老家。那每到，国庆节的时候，放假的时候，那些农村的孩子是不是也要回家了，对吧？但是我是没有地方去的，我没有地方去。然后，但是呢，我也没有钱，怎么办呢？那我就去买蜡烛，买泡面，然后，在宿舍里面，整个一栋楼的宿舍里面。就我一个人，甚至可能还有两个人吧。然后这栋楼在放假期间是断电的，只有水。
1: 高中时代吗？
0: 高中时代，我初中就住校，初三就住校了，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一个人，你每天只要天黑了，你只能点蜡烛，然后你只能吃饼干，只能吃泡面，你出不去，因为那个门是锁起来的。因为这个宿舍默认这里面是没有人的，所以这里面是不准进出的。对，就大概就这样吧。
1: 青春期的男孩应该是很有自尊心的。
0: 会有，所以那个时候
1: 你当时会觉得自卑吗？
0: 会有，就是特别是就是我们同班级的同学啊，因为我们那是重点中学，比如说像我是考进去的，那我们有些同学可能是花钱进去的，那花钱进去的孩子肯定家庭条件很好嘛，那恰恰呢，就是我这人吧，就是跟谁都玩得来，就他们也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但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哎，别的孩子就是他们可以买自己想吃的，买自己想穿的，哎，你会觉得很羡慕，你肯定会羡慕。
1: 我们身边所有的朋友都觉得阿强是一个很傲气的人，他心里面有一种傲气。这种傲气是从什么时候生出的？
0: 我觉得傲气和自卑
1: 是相辅相成的。
0: 对，就是一个很骄傲的人，他的内心
1: 肯定
0: 是有自卑的，肯定是有的。
1: 就是傲气实际上是他的一种伪装，或者是一种对外的一种。
0: 对，就是一种保护，
1: 或者
0: 对，就是像刺猬一样一种保护。对，就为什么我从台面辞职，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当然我现在回过头来想，我可能那时候我的想法太偏执了。

0: 甚至有时候你一度认为你自己怎么样，但其实当你回到家的时候，你自己好好想想，你知道你根本不是那样，就是这种反差我不能接受。我不能接受别人觉得你很光鲜，但其实你根本不是。那
1: 都是这个平台抬着你吗？
0: 对，在那一段时间，我在台面工作的时候，当我工作第五年的时候，我这种感觉尤其深，因为可能到30岁了。我觉得真的就是人到了那个阶段之后，你真的要去想该怎么做了，但是我迟迟找不到出路，然后迟迟生活在这种别人认为你很好的这种状态之下，我很难忍受。
1: 因为毕竟这个行业在外界看来是比较体面的，
0: 对，
1: 大家也一直觉得这是一个高薪的行业，
0: 对，
1: 但事实上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0: 对
1: 它是什么情况。
0: 对，所以我很不喜欢，我不能接受。
1: 当你挣到人生第一个100万的时候，你是不是初期是一个喜欢给自己买一些奢侈品的人？
0: 对啊，我，你别说第一个100万，我在那几年就各种挥霍。就是满足，就想满足以前没有的，对，都想要满足一遍，都想要满足一遍。
1: 就真正的有钱人，就我看我自己的能力，我挣到的。
0: 但其实，你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就是当然那个阶段，
1: 人是要经历过那个阶段，
0: 也没错，在那个年纪，你真的没有享受过，你有一天能享受，你肯定都想享受一下这件事。
1: 对。

0: 以上就是我和阿强聊天的第一部分。采访的最后，我问他，此时此刻你心里最怕的是什么？他说，现在我最在意的就是家人的健康，只要健健康康，后面一切都不是事儿。这句话从一个曾经很喜欢挥霍买奢侈品，靠着无知无畏闯进餐饮江湖的人的嘴里说出来，有一种特别的分量。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他见过太多，他见过3000多位餐饮店老板的起落，自己从月薪5000块到月销100万，疫情之后整个餐饮行业的下滑，还有安安被确诊自闭症的那5分钟，这些事情堆在一块儿，把一个曾经只想要生活变得好一点的年轻人，慢慢地磨成了一个会停下来想这件事情有没有意义的中年人。他说，他现在最想做的是要想清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全力以赴地做到退休。至于钱，挣大钱是靠命的，努力只占30%。他给自己的视频号取了个名字，叫做强哥要活到100岁。我想可能是因为他想陪安安更久一点。离开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他说的那句话，他说，我觉得安安是上天派来拯救我的，以前我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人，只要自己过好，其他的都可以不管。现在的他管了很多，管一家店的底线，管一群员工的成长，管一个孩子的未来。他没有变成那种被生活压垮的父亲，也没有变成那种被成功学绑架的创业者，他只是接纳了生活给他的一切，好的、坏的、意料之中的、措手不及的，然后继续往前走。就像他说，坦然接受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安排吧，然后相信一切都会越来越好。但这种好，有的时候不是用财富和金钱来衡量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叙叙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文字加上视频都会发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你关注他。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0: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0: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0: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
2: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3: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4: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2: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 怎么清秀了？
0: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2: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3: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4: 四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5: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6: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9: 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
10: 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3: 下班之后你是
1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7: 忘记烦恼。

0: 路上做自己，
1: 做了自己就了不起。
0: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
0: 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你好你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
0: 星期二的节目要说点什么呢？
1: 骚扰电话
0: 啊。
1: 就
0: 哎呀，就老提这种让人不开心的事儿。
1: 不是，就我为什么今天选择说这个内容呢？是因为不是放暑假了吗？
0: 嗯，
1: 很多家长朋友呢确实也会收到各种各样的培训机构给他们打来的电话。
0: 对。
1: 你好，那个家里面的孩子最近要上的这个课程啊，
0: 他你要是待会儿我再跟你说。
1: 你等会儿真实演一下好吧。
0: 对对，你接到最多的骚扰电话是哪一种？这个骚扰电话怎么，那你觉得这个推销
1: 电，什么都行，
0: 推
1: 销
0: 的也算，
1: 算
0: 骚扰吗？
1: 都算都算
0: 都算是吧。
1: 只要不是
0: 你的亲朋好友他都算是吧。
1: 不，只要不是什么快递呀、外卖呀这种送货小哥的这种电话的话呢，都算。
0: 嗯，好嘞，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我最好能听听你是怎么应对的。
1: 哎，
0: 好不好，
1: 对，我们想听一听你们怎么应对。你们是认真听完呢，还是看到它上面写的是
0: 推销两个字，
1: 骚扰电话两个字以后呢你们就直接挂掉？
0: 嗯，
1: 还是接通以后再挂掉，给人家算个任务量
0: 啊。
1: 啊，
0: 嗯，好，这个还是任务量，我给他算任务量，他有没有考虑我的精神损失费啊？
1: 考虑旅馆嘛。好，今天就是这个话题。
0: 对，另外5点45以后我们依然会有资讯的环节，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听歌啊，听好听的歌，好不好？
1: 好嘞。
0: 哎，反正我们还是就是主打一个松弛感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发信息，就是我们的互动方式。然后如果你想更进一步的互动的话，
1: 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0: 好的，
1: 好不好？好不好？抓紧现在就回吧，
0: 快点。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对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0: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

0: 喂，你好。
1: 你好，请问是小美吗？
0: 哎，是的呀。
1: 啊，是这样的，我们公司呢长期做贷款，利息低，手续快。
0: 哎，我不贷款。哎呀，菜都糊了。哎。喂，你好。
1: 你好，小姐，我们公司在地铁3号线有旺铺出售，价格优惠。
0: 我不买房。
2: 这个开会的时候啊，希望个别同事不要乱按手机，注意纪律。
0: 大胖，现在的骚扰电话太烦人了，害我今天都被领导批评了，好气人啊！哼。
3: 那下次碰到这样子的电话呢，你就要向我学习，你看我啊。喂，你好啊。
1: 先生您好，我是保险公司的，请问您开车吗？
3: 我不开，一般都是司机开啊。
1: 那您的车有保险吗？
3: 应该有吧，我没问过他，回头我问一下。
1: 您坐的车值多少钱呢？
3: 我也没问过司机多少钱，大概几千万吧。
1: 大哥，您什么车呀？
3: 自田。
4: 哎呦我去，
3: 哟，脾气还挺大的嘛，职业千万种，德行第一。

0: 一种职业不道德，亲人两行泪，拒绝骚扰电话，拒绝拨打骚扰电话。
1: 什么叫亲人两行泪啊？
2: 当年做这个插件的时候可能还是流浪地球
1: 亲人两行泪的时候，
2: 对对对对对、嗯、
1: 好，
2: 来你表演一下，就是这位家长你好耽误你几分钟的这个环节。
1: 我现在接到的两种比较多，嗯，两种差不多吧，一个是就各种培训班，嗯，各种课程吧，应该这么说，它是线上的课程，嗯，一旦你在线上买过一个课程啊，然后你的信息就会被散播出去啊，然后他们的同行就会都会得到你的信息啊，然后就会给你打电话。
2: 对，
1: 但事实上他们有一些背调啊，做的也不是很清晰哦，比如说他可能会搞错你小孩的年纪、嗯、或者搞错你是不是已经报了这个课的这个问题。
2: 他可能搞错你小孩的年纪的原因是因为他这个信息啊可能是好几年前的了。
1: 那你不会等量增长吗？
2: 那好几年前他只是觉得那给我了我就不直接问嘛，嗯，万一要了二宝呢？
1: 对，这是第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贷款
2: 啊、哦、贷款，
1: 贷款的电话。问题是在于这个哈，第一个他们都表现出跟我很熟的样子，我不能接受这个啊。就你推销就推销，就是比如说你说女士你好先生你好，我这里什么什么的，我都能理解。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有一种，
2: 喂张姐啊，嘿，
1: 有一种理所当然的样子。
2: 能不能学一下
1: 啊？家长你好，我是编程课的老师啊。你是哪个老师？
2: 你管理，我管理是哪个、
1: 啊、家长你好，我是编程课的李老师啊。我们这里呢有9.9块免费，什么9.9块20节课的这个课程。
2: 20节课我倒是要去感受一下了。如果你要真说是20节课的话，那我是要感受一下了。
1: 您这里是不是可以给孩子报上呢？就是不毋庸置疑的那种 啊。您这里什么时候给孩子报上呢？就这种、
2: 啊、
1: 你懂吗、啊、就是你可以问我需不需要什么什么都可以。突然间就跟我很就好像就坐在我屁股旁边一样的那种感觉，哎，给孩子抱一下吧，就这种，你知道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个贷款电话我为什么那么烦的原因呢，他们现在已经不用固话了啊，他们用的就是
2: 手机，
1: 安徽合肥显示安徽合肥本地的
2: 手机号，
1: 而且那个手机号看着好像还是一个很正统的手机号，
2: 对，
1: 就是很老派的那种手机号，不是那种什么191的那种，不是什么171的那种，是13级的那种、哦、所以你就
2: 不是新号嘛？
1: 对，你看到这个号码你就会担心是不是亲朋好友啊，是不是啊，
2: 或者是那个什么送快递的
1: 有什么事儿啊，就我觉得也有这个可能啊，不，没想到是推销。然后他就，哎，我这里贷款需不需要、啊、
2: 离哪里啊，离贷款需不需要、啊、
1: 就是他们现在已经不是那种就是服务行业，可能他们也干怂的了。所以这心态就是反正我给你打电话了，反正你爱要不要，对吧？所以他就是这种态度。嗯，什么时候给孩子报上呢？什么时候到我这贷款啊？你确定一下时间啊。嗯，就这种，你懂吧？
2: 懂。
1: 您留一个地址给我，我给您寄去啊。嗯，就这种，你懂吧？就是毋庸置疑，就是霸道总裁的口气。嗯嗯，就我很烦这种。
2: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最关键的就是他们只要有一个渠道把我们的这个电话拿过去了以后，他就会像病毒扩散一样的。
1: 我跟你说，你现在不是在装修吗？啊，你现在肯定能接到装修电话，对吧？
2: 是买完房子以后的。
1: 买完这房子就是你别急、嗯，等你大概率装完修之后，嗯、你很快就会接到。啊，不对，不是这条线不对，是你比如说你拍婚纱照。你比如说啊，你准备拍婚纱照了，你拍婚纱照的时候不是会留那个联系方式吗？嗯，在拍完婚纱照大概一年以后，
2: 他就会问你要不要拍宝宝照了，
1: 你
2: 孕期照，
1: 你就会接到有一些私立什么母婴医院的电话啊，
2: 就问你要不要生孩子的那个，
1: 你可能就因为他按照你的这个推算，你知道吧？啊、进展推算啊，紧接着就会接到月子中心的电话、嗯、宝宝照的电话。啊幼托机构的电话，就这种，你懂吗？他是按照你的生命线在推算你的进展，啊、你懂吗？
2: 明白，明白，明白。
1: 就从，但一切都是从你买房开始，或者装修开始，或结婚开始，懂吗？他们都是一条线下来的。
2: 我是买房，买了房以后呢，各种各样的装修电话呢，确实就不断的进到我的手机里面，而且我后来问了一下是怎么回事呢？有一个房屋销售啊。就他那个楼盘的销售啊，
1: 把你泄露出来，
2: 他 之前就在那边做这个工作，然后走之前呢把所有客户的那个信息呢全部带走了。
1: 嗯，
2: 他家里有一个亲戚做装修的。
1: 哦，
2: 所有的那个客户的电话他全部在那个里面打了一遍，让他亲戚打了一遍。
1: 难道他们不是有一个固定的那种方式吗？
2: 没，然后他就辞职了。
1: 嗯，你这个是突发情况。
2: 这哪算突发呢？
1: 我觉得是
2: 他就直接辞职了，辞职的时候把所有的信息全带走。
1: 我觉得是每个人的电话都会被这样贩卖出去。
2: 嗯，
1: 这好像是一个固定的情况了。
2: 这种，哎呀，你还不知道去找谁投诉。
1: 对，
2: 这个才是最烦的。
1: 哎，你但是大胖我觉得有一点很好，他对推销电话还是比较礼貌的。嗯，
2: 哎，你好，好的，暂时不需要，谢谢，好，再见。
1: 对，他基本上这样。在这点上人啊就是这样，就对亲近的人呢总是不太礼貌，然后对不亲近的人呢总是很礼貌。
2: 你的意思是对你是吧？发消息我也不回，打电话就是喊你滚。
1: 发消息也不回，打电话也不接，然后跟他讲话也像对墙讲一样，就这种。嗯，
2: 昨天不是今天下午的时候我还接到了一个贷款的电话，确实是一个贷款的电话。这个电话呢就像怡子说的那样，
1: 嗯，
2: 他就和正常的130的那种号码是一样的。
1: 对，
2: 我就接了。
1: 嗯，
2: 我当时以为是什么快递啊或者什么内容，我接了以后呢我就喂了一声，他然后那边是一个女生。
1: 女生你会客气多吗？
2: 也不会。他开口就是，哎，
1: 燕老板
2: 你好，
1: 嗯，
2: 我是之前那个也提供贷款的那个丹丹啊。
1: 您这里
2: 最近有贷款需要吗？我们加了微信的那个丹丹啊，您这边有那个贷款需要吗？因为我每天不是有时候会经常加一些听友，加一些听友的微信嘛，我可以分辨得出来，有一些是交通台那边加的，有一些是生活台这边加的。
1: 嗯，
2: 原因是生活台这边呢，我全部都是二维码加，交通台那边呢，全部是根据账号搜索加。
1: 哦，
2: 然后那一天很奇怪的是他是通过我的手机号加的。
1: 哦，
2: 但我又没有反应过来，我就加了。
1: 你一定是先留了手机号呗。
2: 我没给他留过手机号，但是我确实身上背了消费贷。
1: 嗯，
2: 懂吧，
1: 就是有贷款记录。
2: 我有贷款记录。
1: 嗯，
2: 那你要讲我有贷款记录，那这个事情不就只有银行才知道你有贷款记录了吗？
1: 嗯哼，
2: 对吧。
1: 嗯，
2: 那要不然他怎么知道的呢？然后他就问你最近有什么贷款需要吗？我想最近没有。好的，如果您有的话您在微信上面跟我说哈，然后我的微信我那
1: 你看了一下，他真在你微信里
2: 没有？他那一天加了我微信以后呢，他跟我讲，我问他您是哪位。
1: 嗯，
2: 他就跟我说，他说我是做贷款的谁谁谁，然后平常不会打扰您，有需要的话那个来联系我就行。
1: 你是加了呀？
2: 我同意了呀。
1: 嗯，
2: 因为我要问他是谁啊，我好把他安排到不同的群里面去啊。
1: 嗯，
2: 然后他说完这个以后呢我就把他删了。
1: 嗯，
2: 但他以为我还在，所以他讲我们两个加过微信的。然后我讲好我知道了，好，暂时没有需要，谢谢，再见。然后晚一点的时候挂了电话，我就把他的那个手机拉到黑名单里面了。
1: 嗯，哎，现在为什么有一些人可以在没有添加他的情况下都给我发信息啊？
2: 他没添加短信吗？
1: 没，微信。
2: 微信他是怎么给你？你的手机是不是设置了不需要验证就直接可以添加？
1: 不是我的手机，是我爸的手机。我每次给他检查手机，我都会发现有很多，
2: 你还检查他手机啊？
1: 有很多陌生人的信息。
2: 那他就是没有那个设置要验证啊？
1: 有可能是。
2: 嗯。
1: 啊，好，我们来看看大家啊都是怎么处理的。哦，我说一下，因为我现在基本上只要是看到外地电话，我都不会接。
2: 外地电话？
1: 就是安徽以外的电话，我不会接。
2: 我会接。
1: 就是
2: 因为安徽以外的电话有一些你不知道，外卖小哥啊，
1: 嗯，
2: 他因为现在资费是全国，
1: 我知道你上一次跟我讲过之后我才意识到，但是你知道因为外卖小哥不就是那几个嘛，就那一片我都熟。都熟，
2: 他万一换了了，
1: 而且他会显你接的时候他会前面会提示京东快递给您来电，就这种提示
2: 啊，
1: 菜鸟驿站给您来电，就这样提示。
2: 嗯，
1: 所以你就知道他确实是那个一般就是看起来就是，哎，最近有为什么好多宿州的电话给我打，我也没接过。你看宿州的、广东的、湖南长沙的、江苏宿迁的、吉林长春的、山东济南的、重庆的，
2: 这么多，
1: 辽宁抚顺的，
2: 你这个号码。
1: 可能干了什么
2: 人家把你泄露出去了吧。
1: 反正我挺多，但是我基本上都挂了。问题在于就是，大家

0: 就是经过大家的经验啊，你是接起来之后你后面会更多，还是你连续挂了之后后面会更多？因为你挂了之后人家说这个人没打通，这个人还有贡献的可能，对不对？
1: 啊，我这边看了一下手机里面，
0: 你不多哈，你还好，
1: 我
0: 你不多，因为我在各个场合留的自己的手机号确实挺多的，确实留的太多了。好，我们来看看大家啊，就是有没有什么接到过的
2: 各种各样的骚扰。
0: 我们说骚扰是对你自己哈，因为也许对他们来讲这就是他们的工作。
2: CR7 说各大银行拼了命的想把钱借给我，我讲我不要用钱啊，还是会给我打，后来看到这类号码就不借。人家你分不清楚他这类号码是什么样的，真的你有时候会分不清楚。但是有可能分清楚的是什么呢？是会有他们银行用自己单位的座机给你打。我那次就接到了一个某银行的滨湖他们叫什么行，支行，滨湖支行的一个电话，他手机上面会显示，告诉你这是哪个银行哪个银行那个什么哪个地方的支行，
0: 就说你也许跟他没有什么业务往来，但是他会给你打电话。
2: 对，他打电话告诉你的也是我们有贷款啊。
0: 古月说对于骚扰电话一般我是不接的。下面分享两个我接了骚扰电话的应对。第一个，向我推销孩子的辅导课程，他问我宝宝多大啦，我跟他说我就是我家宝宝。然后他就说不好意思打扰了，就挂了。第二个，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接一个卖房的电话，我说我是大学生没有钱买房，对方说因为你是大学生所以你才要赶紧买房，找身边的人借一借把首付凑齐，这样等大学一毕业房价涨起来了你反手一卖你就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呢。然后我就问他那你自己买房了吗，他说还没有，他也没钱。我就说那你去借一借把首付付了，房价涨了转手一卖你就赚了呀。他说我借不到啊，我不像你们大学生人缘广。我说相识一场缘，你也算是我的人缘了，那你愿意借我多少钱呢？
2: 他
0: 愣住了，
2: 你不买就不买吗，你老逗我干什么呢，挂了。
0: 你可是没事干，
2: 这像是大学的时候的我们
0: 能干得出来的
2: 事情
0: 是吧。
2: 我的妈，我们男人好男大哥，你这个金融行业给你联系的很频繁啊，
0: 看起来都是不太正规的金融行业，
2: 什么土豆花金融热线，
0: 又怎么感觉
2: 财小帮长路互联网什么金融，
0: 你是不是在哪儿
2: 他
0: 玩过
2: 生意嘛，之前做生意
0: 那个
2: 哪个好。
0: Miss 王说25岁之前没有骚扰电话，25岁到30岁的时候礼貌性接电话，30到35岁的时候接通直接挂，35岁那年换了一个号码，平静了5年，现在41岁了，又开始了。按照你的年龄节点给你推啊。
2: 简凡，你也会经常接到贷款的电话吗？他经常问我有没有资金的需求，怎么？
0: 你说我也想问问你。有没有资金的需求是吧？
2: 他应该问的不是对方有没有资金的需求，应该问对方有开户的需求嘛。现在股市这么好，要不要进来玩两把？
0: 他说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我刚刚接完骚扰电话之后你就退话题了，那你接的是什么呢？午饭要吃午饭，说信用卡 POS 机哦，现在还有这种啊？
2: 有，他讲了 POS 机的那个手续费，每刷一笔的那个提取单的那个手续费会特别低。
0: 暗涌说 POS 机每隔几天都会接到，而且都是湖南的属地号码。
2: 卡拉讲的是，这里是某某银行信用卡中心，您是我行优质客户，现在为您推出了某某免息临时信用额度提升，您看是否需要呢？
0: 田上说信用卡还有补牙，我去过一次第二人民医院看一下智齿，然后就天天被补牙这种骚扰了。
2: 现在放
0: 口腔医院
2: 这么多吗？他们真不怕我还不起吗？
0: 教育培训贷款银行办贷款。Tank 说这段时间接到的骚扰电话最多的就是装修公司，我看到的是陌生的手机号码，一接通就问我最近有没有装修的打算，或是有没有选好装修公司。每次我不等他把一句话说完我就把电话挂掉了，烦不胜烦，每天至少一通。
2: 家长您好，打扰您几分钟啊？您家的孩子现在是这个年纪，要好好的冲刺一下了。
0: 啊，对， 而且他把他精准的知道你家娃现在在哪，就在这个暑假，比如说你家娃四年级升五年级，五年级升六年级，他精准的知道他现在处于这么阶段。嗯，家长您好，您应该知道吧？那么他们，你家宝宝呢？这个阶段呢，他们这个教材更新了，新教材呢难度升级，以前呢只是点对点的知识，现在是连成片的知识，还要考察思维能力。所以如果呢我们的宝宝只会这个死计算，不会思维这个应变呢，后期呢就会有一些跟不上，特别是到了高年级之后就会非常的吃力，家长呢也非常的心烦。如果呢您不想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您可以来考虑一下我们某某某9.9的课程。
2: 怎么你接的全是9.9的课程？
0: 因为他9.9先让你
2: 引流，
0: 对，去上几节课，你就感觉到哇，我家宝宝好厉害哦！
2: 哦，我知道，
0: 然后再给你推2999的，我跟你说，
2: 之前你跟我讲过，讲的是给他们辅导的那个，就是让他们什么入学的时候那个给他们。测试的那些题目呢，
0: 对，
2: 好难好难。
0: 对，一个个都不及格，
2: 一个个两个做了题目以后都不及格，然后去上了他们课以后呢，再给他们做的测验题呢都特别容易，小朋友都觉得我就是神。
0: 他再给他上了一个星期之后的课，然后再给他们培训的那些就是测试啊，那个题目啊就是前几堂课的原题。
2: 嗯，
0: 就是再傻的孩子他都有记忆力，你知道吧？
2: 啊，
0: 所以他就哇，妈妈这个课好厉害哦！
2: 我上了几节，我现在就厉害了，我会全做了。

0: 哪儿听的呀？
1: 你别着急，我给你找那专家写的特别好。专家说的还能有错？你说老娘是为谁好？人专业的不比你明白，你听你妈的错不了。碳酸饮料不能喝，要孩子一定要趁早，你要趁早。哎呀，你这。

0: 必须得想办法保住我的财务自由。
1: 怎么啦？你不想交啊？
0: 不是的，小美，是这样的啊，你想一想，我一出门请朋友吃个饭，一摸口袋，对不对？没钱，哎，然后再打电话叫你来结账，你是不是很没面子？
1: 嗯，好像有一点。
0: 咱俩一出门，你要买个包，结果我一摸口袋又没钱，然后让你来付钱，你说人家店员看着了，对不对？你是不是很没面子？
1: 嗯，好像是这么回事。
0: 嗯，那再假如我们再出门，你突然车祸，急需住院交钱，紧急关头我一摸口袋坏了没钱，别人肯定要说你老公见死不救，你说你是不是很没面子啊？
1: 哎，等一下，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这样你以后就别出门了。
0: 嗯，哎，不是，
1: 银行卡给我交出来。
0: 不要，我是严大胖，这就是生活。
2: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3: 上班的时间，你是
4: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5: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2: 下班之后，你是
6: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5: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7: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3: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2: 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袁大鹏。
0: 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是关于有可能你每天都会遇到的骚扰电话。
1: 骚扰骚扰太骚扰，
0: 不要以为骚扰电话它是无差别攻击，它其实是有针对性的。
1: 真的，
0: 他知道你家有没有孩子，他知道你最近有没有在装修，
1: 对，
0: 他知道你的孩子现在几升几，
1: 他知道你现在需要用钱，或者他知道你
0: 现在很穷。
1: 穷这个事情我一直都穷，但之前他确实没有这么频繁的给我打过电话。
0: 因为你贷款了呀。
1: 你都知道我贷款了，我贷款我现在已经在花了这么多钱了，你觉得我还不够？
0: 我觉得你还可以再贷一点。
1: 不是，你觉得我还不够？那我还不够的话，我怎么还啊？
0: 你再给我贷，你不怕我还不起吗？是吗？比如说像这位不会游泳的鱼就说，哎，家长您好，请不要着急挂电话，我这里给你准备了多少多少多少额度的备用金，连骚扰电话都知道我穷。备用金怎么是家长的意思？他的意思说给孩子留的备用金是吧？
1: 啊，
0: 那不还是贷款吗？
1: 哦，
0: 是吧？
1: 安默然说，之前我就办过 POS 机，现在一天到晚就让我换 POS 机啊，我都烦死掉了。让你换 POS 机是什么？是讲你之前的是一代，现在是二代，现在是三代。
0: POS 机还有升级的？
1: 不知道，
0: 我
1: 没办过。
0: 我们没有做生意的，不知道啊。淼淼说车险，我车都卖掉5年了，还在坚持给我打，有这个毅力，他肯定会成功的。
1: AZ 说去年置换的新车是在 4S 店买的车险，买的那就比较贵。今年距离车险到期前一个月，就有7-8家保险公司十几个业务员给我打电话推销车险。这是我第4辆车，前3辆呢都是自己买的保险，就没有这个待遇，从来没有遇到过给我推销车险的。这次我是属实开了眼。那你自己也就知道了，你电话是从哪边出去的嘛，对吧？那不肯定就是 4S 店那边把你的那个号码搞出去的嘛？
0: 对呀，
1: 这100%呀，因为你今年是在 4S 店买的车险嘛。而且你一问他你是怎么拿到我号码的，他们永远都是一句话啊，我们这边是有大数据的这个推送的。他大数据推我的号码，我怎么可能在大数据里面啊？先生是这样的，那个我们这边就是有这样的，反正他就不告诉你的号码怎么来的。
0: 阿勇说，我之前装修还找的是亲戚，其实已经省了很多事了，但是还是会被骚扰。有那个关于就是为什么他会频繁的给你打电话，你明明已经没有车了他还会给你打电话，为什么不标记一下这个问题？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其他电话他没得打了？他也有就每天打多少电话的这个数量的要求，有没有可能？
1: 另外现在的这个拨打电话的他们

0: 情况是什么样呢？是先用机器人来给你接通讲前面的话，
1: 嗯，看你有没有反应。
0: 机器人讲完了以后呢，你中间只要搭话了，他立马就切到人工那边去了。
1: 啊、哦，
0: 你没有接过这样的吗？
1: 我没有判断他是不是机器人。
0: 他讲话的那种风格和语气不就是机器人吗？
1: 哦，那我没有过，好像没有，因为我接的少，我基本上都挂了。
0: 啊。
1: 好厨子说，其实车险我是不反对的，几家对比一下总能找到便宜一点的保险，而且就是车险到期的前俩月会有这个比较密集的电话。嗯，随风说有，但是我每次接到骚扰电话，然后他问我需不需要贷款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我身价上百万的人，我是差钱的人吗？每次打电话让我买车的时候，我就会说，我电动车都买不起，你还让我买车啊？
0: 电动车，兄弟，先
1: 兄弟，你这个有点一什么天上一脚地下一脚，
0: 对，
1: 一会儿身价百万，一会儿电动车都
0: 买不起，你这个
1: 你这个信息给的大叔。

0: 通信系统的
1: 啊。
0: 这个探车匠是什么东西？
2: 探车匠，
0: 探车匠是什么东西？
2: 探车匠
0: 是二手车
2: 啊，0731，
0: 还有
2: 0731是长沙的呀。
0: 就是说实话，你们湖南长沙最近好像这个电话是挺多的
1: 啊，
0: 真的。
1: 那你看这边，小 A 这边给我们的内容是江苏、无锡、广东、深圳、杭州，这些都是什么电话？他反正都没接，他反正说的这些没接。
0: 你这个姓郑的同学他也没接，他说我听说我们这片被诈骗的少，是不是因为我们不怎么接陌生电话呀？你自己没有被诈骗，不代表我们这片被诈骗的少，这两码事啊。小刘六总说，房子装修的时候最多的是装修公司，现在最多的是各种金融贷款，还有一个自从孩子小时候报过一些试听课，有时候填了一些信息，好家伙，关键时间点就是不同的推销，比如说现在初中了，就是各种课程补课啥的，开通了防骚扰功能，手机的防骚扰功能也是打开的，真的是有电话进来大多数就挂掉，然后标记一下就可以了。
1: 大庭讲的是外地陌生号码基本上不接，省内的手机号码呢，我先搜一下微信，大概能够确认他一半号码的身份，搜不到呢再试试钉钉，钉钉还要试一试啊。座机的话呢，如果真的是找我有事的陌生号码，至少要打我两次我才回接。
0: 哭泣的风说，只要是骚扰电话我就立刻挂掉，我从来不跟他纠缠，可是我有一个
1: 他纠缠你啊，
0: 可是我有一个同事接到此类电话，他是一点儿都不烦，啰啰嗦嗦能把对方聊晕，最后总是对方先挂掉，反而被他骚扰了
1: 啊，有一种被骚扰的感觉吗？
0: 电信用户可以开一个天翼反骚扰，
1: 没用，我手机不也有那个什么各种就是什么拦截嘛，陌生号码拦截啊什么。
0: 有朋友说你们不能不接陌生电话，有一些通知就是陌生电话打来的，什么通知？可是领钱的通知。除了领钱的通知以外，
1: 其他的通知
0: 也不是非要知道。
1: 对，没知道就没知道了。
0: 我们不能这个样，不能这个样。你如果说你的单位很大，我说实话啊，因为我们单位就有这个问题，有可能有一些电话你并不熟悉，有些同事电话你并不知道。
1: 但我知道我们单位的号码是哪哪开头啊。
0: 对，但是我们单位号码有特点，有特点，有我们这个集团的特点，集团的特点。
1: 广电有广电的特点，
0: 所以就好认。嗯，
1: 我去年我今年春节的时候回家嘛，
0: 嗯，
1: 然后回家的那个到了老家以后，我看到有个0551开头的号码，就合肥这边的号码打过来，
0: 嗯，
1: 我一看那个号码我就知道应该是台里面的号码，
0: 嗯，
1: 我就接了，一接了以后呢，果然是台里面的，
0: 嗯，
1: 台里面纪委提醒我让我在老家不要喝酒，
0: 嗯，
1: 完好的，我知道了。
0: 对，这是会有这样的电话，对，今天这个话题啊，可能是贯穿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啊。这我们现在虽然在调侃它，但其实也是不堪其扰，对吧？来聊一聊吧。反正既然都灭不掉，然后就把它当成一个生活的。
1: 你劝我灭了心中的火，这是什么歌来着？
0: 就是生活的调味剂吧，啊。来聊一聊你每天接到的最多的骚扰电话是哪种类型，然后你一般都是怎么样应对的，或者你有没有什么好妙招可以把这个骚扰电话的这个量啊降一降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来自赵传的
0: 爱
1: 要
0: 怎么说
1: 出
0: 口，
1: 他们爱
0: 应该是恨要怎么说出口吧，
1: 爱他们打个电话给我们也是一种爱嘛，
0: 也是一种爱。好的。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好了，这个话题可以继续聊啊。接下来我们来说资讯，说资讯呢？
2: 是啊，说资讯啊。
1: 你不要让我看到好吃的东西。
2: 怎么了？好吃的东西不也是资讯吗？
1: 啊，好吧。
2: 那你要到哪里？不是吃好吃的东西。
1: 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跟大家分享，倒是有很多现实的问题跟大家提醒一下大家。
2: 好，讲我听听。
1: 首先呢，这个高考成绩会从明天开始，应该是从今天开始，今天就应该有一部分省份会慢慢公布了。
2: 我们当时
1: 主要是集中在23号到26号，我们是25号。
2: 对，
1: 所以慢慢逼近了这个日子啊，这个是，但是也别紧张啊，反正
2: 我还紧张什么的，考都考完了我还紧张什么的。
1: 但是啊，这个在之后的暑假期间
2: 啊，
1: 有一些小孩可能他最兴奋的事情就是拿回了属于自己的手机
2: 啊，那都是就大学高中三年，然后被老师缴了不少的那个电子产品
1: 啊。但是呢，大家也知道，现在学生朋友也有可能会成为一些诈骗分子的重点对象啊。学生小张啊，最近呢，这个。被一个短视频吸引，这个短视频的内容是什么呢？说会帮你搞定最喜欢的明星的亲笔签名。然后就让他加入所谓的福利群。加入福利群之后呢，忽然有人发布了法律文书，称呢这个群成员涉嫌泄露艺人隐私
2: 啊。
1: 然后就有人加这个学生小张为好友，冒充民警打视频电话，以罚款、刑拘、告知亲友等内容进行恐吓，并且称要想洗脱自己的嫌疑，必须到指定平台进行网购消费。
2: 啊，
1: 这个孩子本身年龄也不大，他就信以为真，找借口拿走了母亲的手机，按对方要求网购转账，共计被骗17万多元。
2: 我的妈！
1: 这个所谓的福利群、粉丝群等公开群里的这个猫腻特别多，所以不要轻信所谓的免费福利礼品。就是在这里还是想跟一些可能有一些追星梦的小朋友说一下啊，明星就很少有明星会真的在自己的那个什么所谓的粉丝群里待着的，
2: 也有，
1: 他们有这么多坑，也有，但哪怕，但是那个群不是说你想进就能进的，他好像要做很多的什么微博上的任务啊，这呀那呀，发什么内容啊，要做好多的努力才能进那所谓的粉丝群，粉他的人那么多，真正能进群的人极少极少，所以就是轻而易举就进了这种群，还说能帮你搞到亲笔签名，什么是哪台？你知道有一些粉丝，就是有一些明星，他代言那个产品啊，人家要买到很多钱，很多钱，
2: 几十万
1: 才能够见他一面。
2: 哎，
1: 当然我们不是提倡这种消费啊，因为跟你们的年龄不符。
2: 没事，孩子们，这种骗局呢，就是我们当以前的那种骗局的一个升级版。我们以前是转发这条消息到500个群，马化腾就给你送500个 QQ 币啊。今天是马化腾的生日啊。
1: 就是我想说的是。你喜欢他，你看他的作品，听他的歌就够了，对吧？
2: 那不行，我要给他买东西。
1: 你可是想跟他谈恋爱，你呀？
2: 对，
1: 我也这么想，老阿姨也这么想。
2: 我就是想跟他谈恋爱。
1: 但是这个
2: 一般就是女生追男明星吗？有男明星，有男生追女明星的吗？就是
1: 男生都不追女明星，一个女网红就搞定了你们
2: 啊？
1: 之前你忘了吗？像这样的事儿还少吗？
2: 就榜一大哥的事情是吧？
1: 对啊，
2: 啊，
1: 真正的大哥是接下来的这位大哥
2: 哦。
1: 最近在浙江温州，有一名10岁的小女孩在捞小鱼的时候不慎落海，被海浪推离岸边3米有余。听到呼救的时候呢，正在附近游玩的沈东光着脚狂奔，一头扎进了大海里，奋力地救回了女孩。事后呢，他才发现他的脚底被划开了一道长口子，最后缝了10几针。问题是，这已经不是沈东第一次救人了。4年前，他曾经徒手接住从6楼坠下的女童，也就是说，他又救了一个孩子。时间变了，场景变了，但沈东的选择从来没有改变，冲上去，伸出手， 拖住生命，
2: 这么厉害、啊
1: 哎！这个接小女孩这个事儿，好像当时也是上了新闻的。
2: 对，之前我们应该也报过，徒手接到六楼坠下来了。你想，这个手冲击力很容易让我们的手骨折的。
1: 对，你说这才是不是才是所谓的大哥？
2: 这是真大哥。
1: 对你那些哎，那些划拳的大哥不算大哥。嗯，
2: 刚才讲到了孩子，我们也提醒一下，马上这个暑假到了，可能有一些家。

0: 是阑尾炎，
1: 就是吃多了，一下子吃多了。
0: 对，并且他的阑尾呢已经出现了化脓。医生说呢，暴饮暴食喝冷饮啊，都很容易刺激细菌的生长。家长带他去吃自助餐，猛干自助餐，谁不想鸡头白脸的？
1: 不是你鸡头白脸，你别再干冰水呀。
0: 那我渴啊，我都到这里来了，我还不能。
1: 我跟你讲，就是那自助餐里面，比如说你先吃那个烤肉，不是油嘛，后来他不是有那个自助的那个冰淇淋嘛，我在自助餐店就看过，那小孩小胖小胖墩儿几个球和一起吃，
0: 老吃家，
1: 看着
0: 有点东西，
1: 确实挺爽。但我当时我看他那样，我就知道我要是这么吃，我肯定是要不就是胃疼，要不就是肚子疼，要不就拉肚子，反正肯定是会有一个结果。
0: 刚才讲的是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我们再来讲一个14岁的男孩。

0: 给他下面一要叫、哦、我要喝可乐，就给他买。他把饮料当水喝，痛风发作了，14岁的男孩有痛风了，
1: 嗯，
0: 现在只能坐轮椅。检查发现他的尿酸有多少了呢？740，
1: 嗯，
0: 比叔叔我还高，已经出现了，
1: 叔叔你不行啊，
0: 痛风结晶。医生说饮料中的果糖它会抑制尿酸的排泄、
1: 哦、
0: 还有可能会影响你的肾脏、
1: 哦、
0: 啊，你不要把饮料当水喝啊，亚磊、
1: 哦、我现在有一点这个症状。我现在
0: 你哪有你？
1: 我现在下午你看我到台，以前我下午是很乐意喝茶的，喝水的，但是现在就是因为各种饮料，我就是宁愿喝饮料都不愿意喝水了。这个东西饮料确实比水好喝点。
0: 你看刚才我们讲的是十几岁的孩子，他们每天喝饮料，然后是尿酸高，
1: 嗯，
0: 那是他年轻。大人如果每天都只喝饮料怎么办呢？
1: 嗯，
0: 35岁的一名男子只喝饮料不喝水，他说那个时候我不懂事，天天熬夜，烟不离手，啤酒加饮料当水喝，现在确诊为尿毒症的晚期
1: 啊，
0: 懂吗？
1: 这个就很严重了。
0: 所以一定不要把饮料当水喝，也不要熬夜，健康才是第一位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就等于慢性自杀。
1: 嗯，
0: 转到你们的家族群，
1: 这个是正经信息啊。
0: 把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信息的内容录下来，转到你们的家族群。
1: 嗯，好，接着也是跟健康有关，不过这个东西是呢属于不致命，但是呢又会影响你的日常生活。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种症状叫汗疱疹
0: 啊，
1: 这个你好像得过对吧？
0: 我
1: 就手上有密密麻麻的那个小痘痘，
0: 我那是指节垫。
1: 哦，你那哦哦哦，就是手上出现密密麻麻的小水泡，换季的时候容易发作，不分年龄都可能中招，仅发作于手足部位，集中出现在手指、脚趾侧缘，会对称生长细小的水泡，伴随着剧烈的瘙痒。医生说呢，这是由于这个免疫系统紊乱、金属或洗涤剂过敏、精神压力等多重因素诱发的炎症性皮肤病，它是不存在传染性的。一般呢，急性期规范用药1到2周就可以痊愈，发展到亚急性期，皮肤就会出现红斑、脱皮的现象。仅依靠外用药物效果有限，需要搭配口服药联合治疗。但是有问题就是，有人分不清这个汗疱疹跟手癣。手癣它是真菌感染，天热的时候确实也容易生长，初期的临床表现也是红斑、水泡伴随瘙痒，很容易弄混。所以需要，我还以为他会教我怎么分区分，结果最后跟我说到医院，
0: 到医院找医生
1: 给你分，让医生区分，这个不好区分啊。但是网传的什么用醋泡、用盐水泡、
0: 没用没用没用没用
1: 大蒜水泡都不行，它刺激性很强，会伤害你的皮肤屏障，加重你的炎症，绝不予建议这样使用啊！
0: 没用没用没用没用、啊、
1: 找医生找医生
0: 找医生找医生啊！
1: 嗯，
0: 来自孙燕姿的逆光。

远，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我是抱抱。碌碌无为的生活里面，一定要追寻一道光，照亮自己的自由和远方，也带来幸福和希望。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来听一听那些歌里的那道光。

开场歌来自陈粒的《光》。陈粒爱自由是圈里出了名的，孤傲洒脱，不甘于束缚。大概是由于狂热的爱自由以及想象的唱腔，所以很多人说在他的身上找到了王菲的影子。照出这影子来的便是我们刚刚分享的这首《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在这首《光》的正能量的歌名之下的歌词色彩却是极其暗沉的，女性与低沉的反差感更显风情。这是孤身一人的外来者在浮躁而又冷漠的大城市生存产生的复杂情绪的一种内心的独白，它给我们一种平心静气的思考，思考在忧愁焦虑彷徨之下到底该怎样的珍惜这人间，思考如何独身也能够把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思考一个人怎样去活成一支队伍。接下来的这首《光》来自刘惜君。

这首歌呢是创作于刘惜君曾经患发声系统植物神经紊乱的那三年，最严重的时候呢，她当时连说话都很吃力，所以这首歌给了刘惜君很多前进的动力，给了她很多创作的灵感。后来收录在专辑《当我身边空无一人》当中，专辑的主题是孤独，而《光》这首歌代表的是孤独的力量，清澈空灵又不失婉转。刘惜君的这首《光》偏重于过尽千帆的个人抒情，对于处于低潮中的朋友们来说，我们不妨在跟着刘惜君一起哼唱的过程当中，感动自己，给自己力量，自己转动才能够找到光，让自己成为一道光，温暖自己，也给别人力量。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歌里的那道光》。耳边的这首《光》是刘若英的一首翻唱歌，原版是由玉置浩二创作的。在制作一整页的专辑的时候，姚谦和刘若英

若英就联系了玉置浩二的经纪公司，希望能够获得他的版权许可，填上中文的词。可是时间已经过去了四个月，依然没有得到答复。于是他们就请来了诗人成，写出了中文版《光》的歌词，并翻译成了日文。当玉置浩二看到诗人成的作品之后呢，马上就答应让刘若英来演唱这首歌。诗人成和刘若英他们是互相成就的两个搭档，让刘若英大火的那首《后来》就是诗人成将日本玉城千春的原曲填成了中文词，然后成就了刘若英华语乐坛天后的地位。光这首歌相对于刘若英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来说并不是广为人知的，可以说比较小众，但是光这首歌的旋律跟刘若英本人的声音特色是一样的，有着非常强烈的故事感。你来过一下子，我想念一辈子，这样不理智是怎么回事？海海人生，种种遗憾，最不堪回首是过往。青春跟旧照片已经埋在了昨天，但总有个寂寥的蝉鸣午后，在一堆茶和书的公事余闲，听见了这首歌，想起了奔跑起来像一道闪电的少年时光，想起了那些疯狂、热烈而又浪漫的日子。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动力火车的这首《光》。

这首《光》是动力火车自2010年起离开乐坛三年后发行的专辑。这张专辑跟之前的纯摇滚音乐不太一样，大力渲染的是励志与正能量，所以听起来彻底摆脱了原来专辑的那种伤感，甚至有一些超脱的喜悦感。他们的每一首歌，无论是平淡还是浓烈，总让人有一种莫名的依赖感。成员之一的游秋星，他认为光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元素，象征了生命、希望、梦想等等，而对于动力火车来说，生命中的光芒可能是音乐的梦想、想念的家乡、最爱的家人和朋友等等。对每个人来说，光是一切可以温暖和鼓励自己的人，不管经过多少时间，都不要忘了最初的自己，继续守护心中的那道光。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那些歌里的那道光。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光良为我们诠释的光。

0: 这是光良给我们带来的光，其实他的声音就像一道温暖的光，把心打开，放进光，要永远对生命充满热爱和信心，让自己不断地去追求和前行。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那些歌里的那道光，我们在下半段继续回来，继续分享。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在合肥市瑶海区横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3: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4: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1: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5: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3: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5: 青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6: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1: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7: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4: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1: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一起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歌里的那道光。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分享姜碧晨，你眼中有光。

0: 江碧晨的这首《你眼中有光》是收录在由方文山、孙伟等知名的词曲作者以及制作人精心打造的多元音乐合集《赤梦华夏》当中。每一颗在奋斗中的心，在陷入泥泞与风暴的时候，江碧晨的歌声仿佛战斗时的支援，让人心安。因为这一刻我们明白，还有人并肩同行，便不再孤单。这来自人海的温暖，是我们眼中的那道光。接下来要听听好久没有听过的林俊杰的声音，这首歌叫做《裹着心的光》。
1: 来自各个城市的你们，谢谢你们 ，Thank you。在音乐的路上，我一直坚持着，我有你们。

裹着新的光，这是一首回馈歌迷的歌，由易家扬作词，林俊杰作曲，在2021年6月9号以单曲的形式发行。裹着新的光，很暖，与你有关。世界很宽，出发就走得到，来时路不会被剪断。如果说林俊杰是裹着新的光里的那一颗心，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的每一位参与者，都是缺一不可的裹着新的那一束光。心若向阳，无畏悲伤。人这一生总有数不清的风浪，心中有光，才能够正视苦难和悲伤。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落在别人生命当中和自己生命当中的那道光。

落在生命里的光，不是肉眼可见的光，而是因为你的出现才让我的世界里有了光，变得明亮。歌词里的落字用得极好，说明它的出现不是刻意的，而是突然的，未知且略带神秘感的。这种方式的出现，如果不算是浪漫的话，也算是一场惊喜吧。隐姓眠落在生命里的光，仿佛清晨睁开了眼，遇见了那个温暖的他，光落入了你生命里一般，模糊而又清晰地照着你。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分享任素汐的《枕着光的他》，这是在今年的春晚上很受观众欢迎的一首歌。幸福有的时候不说话，总在平凡发着芽。枕着光芒的云下，晚风轻轻地吹过他的银发，就算日子偶尔有伤疤，也会从那里边长出新枝丫。在这个他和他的故事中，处处平凡又处处伟大，那相携一生的幸福是每个城外之人的向往和坚持。在《枕着光的他》这首歌当中，那童话般的一幕瞬间点燃了人们对美好生活和甜蜜感情的希望。那枕着光的他和云朵之下的故事，是每一个人的希望，是每一个人的向往。尤其在歌词中那句叫上一声老伴的有人应答，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生的追求和圆满呢？枕着光行走，不畏前路艰险，和你一起把生活过成诗和画。好，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就用任素汐的声音来温暖和治愈你。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再多睡一会儿。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嗯，行，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
1: 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 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 FM 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与您感受当下，感受人烟，感受人烟，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健康是什么？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2: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3: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炎炎夏日，去海边踏浪嬉戏是许多人消暑的首选。在享受清凉之前，建议您先保存一份安全攻略，因为海蜇、海胆、魔鬼鱼和石头鱼这些隐形刺客常常躲藏在人们脚下的沙滩和礁石之间。为了避免误伤，今天教您来认识一下海域的这些原住民。每天炒菜都要用的油，你关注过它的保质期吗？是不是你也会在买油的时候精挑细选看日期，但是一桶油开了封就放在灶台边，一吃就是大半年。这看似金黄透亮的油脂啊，可能早就悄悄坏了。千万别以为没到保质期就安全，有一种看不见的变质正在悄悄侵蚀一家人的健康。食用油变质后对身体有哪些危害？如何发现食用油悄悄变质了呢？今天来告诉你。全谷物是日常饮食当中备受推崇的健康食材，不少人好奇它是否具有防癌作用，又能否切实帮助控制体重呢？相比于精米白面，全谷物保留了麸皮、胚芽、膳食纤维和活性的营养素更丰富。那么今天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将围绕两大大众关心的问题展开解读，客观地梳理全谷物和癌症风险、体重管理之间的关系，理清科学依据，为大家合理搭配主食提供实用的参考。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啊，血糖失控早已经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了，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中国疾控中心2025年研究显示，20岁到24岁男性糖尿病患病率已经从1.99%暴涨至7.42%。40岁以下人群发病率3倍激增。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的警戒线，绝非是危言耸听。那么，为什么偏偏是35岁呢，就要提前管好我们的血糖了呢？今天来为您揭开谜底。不少家长发愁孩子近视度数加深迅猛，也听说户外活动能够防控近视，却不清楚正确的做法。今天我们来听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李丽专业讲解延缓近视增长的实用方法，科普户外活动预防近视的科学要点，帮助家长科学守护孩子的清晰视力。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据中疾控微信公众号的消息，炎炎夏日，去海边踏浪嬉戏是很多人消暑的首选。在享受清凉之前呢，建议您先保存一份安全攻略，因为海蜇、海胆、魔鬼鱼和石头鱼这些隐形刺客常常躲藏在人们脚下的沙滩和礁石之间。为了避免误伤，我们来认识一下海域的这些原住民吧。海蜇是随波逐流的毒丝带，海蜇会随着潮汐和海流漂移，它们的杀手锏是伞盖下那些丝状的触手，上面布满了微小的刺细胞，就像装了毒液的微型注射器，即使死去的海蜇，刺细胞依然能够保持活性。接触皮肤之后会立刻产生剧烈的灼痛和刺痒感，伤口呈现出特征性的条索状或鞭痕状的红斑，甚至会出现水泡，严重者可以出现恶心、头晕、呼吸困难等全身的反应，甚至过敏性休克。那么如何处理和预防呢？ 我们要牢记三不：不揉搓，不用淡水冲洗，不用酒精涂抹。错误的操作会加速刺细胞释放毒素。正确做法是，蜇伤后几分钟到十几分钟是阻止毒素进一步扩散的黄金时段。先用海水反复的冲洗，尽可能的去除皮肤表面残留的水母碎片。如果依然有可见触手的碎片，戴手套剥离较大的触手，再用镊子轻夹残留碎片，初步处置之后就尽快的到就近的医疗点去处理。再来看看海胆，它是礁石之间的钉子户。海胆纲动物有900多种，喜欢藏匿在岩礁缝隙或是珊瑚丛附近，岸上布满尖刺，它们是被动预防者，不会主动攻击人，但是一旦被踩到或碰到，那又尖又带倒钩的刺就会扎进皮肤。不同海胆引起的症状不一样，海胆除了引起机械刺伤之外，主要是海胆毒素引起中毒。被海胆刺伤之后呢，会有局部的剧痛红肿，刺如果断裂在皮下造成感染，伤口可能会呈现特有的紫黑色印记，症状可以表现为眩晕、心慌、呼吸急促、手足肌肉麻痹、昏迷等等。那么如何处理和预防呢？要仔细清除表面可见的刺，但是如果刺入得很深，折断或者是靠近关节，就必须就医处理了。预防的原则就是在礁石区域活动啊，务必穿上结实的防护鞋，不要随意用手去探摸礁石的缝隙，拾捡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还有一种在海边的原住民叫魔鬼鱼，它是幽灵般的水中魅影。魔鬼鱼通常指鱿鱼，它是底栖的软骨鱼类，平常喜欢把自己半埋在浅海的泥沙里，只露出眼睛和呼吸孔。它们性情温和，只有在被踩中受到极大的惊吓时，才会本能地挥动尾部那根锯齿状的带毒的尖刺进行反击。那么被魔鬼鱼刺伤之后呢，伤口是呈撕裂状的，毒液会导致剧烈的刀割样的疼痛，并且迅速向身体蔓延，手部被刺伤会逐渐向上出现疼痛和神经麻痹，伤口极容易感染，严重者出现全身的肌肉酸疼、呼吸困难、心慌、血压下降甚至休克。那么被鱿鱼刺伤之后呢，鱿鱼的尾刺有侧生的锯齿，强硬拔出呢，可能会造成组织撕裂伤。用清水冲洗伤口，并且按压止血，但是按压时间不宜过长，以免毒液停留。不管伤口大小，都要立即就医，因为需要专业清创和打破伤风针，出现麻痹状况要特别的注意。石头鱼，它是终极伪装的致命一针。石头鱼是世界最毒的刺毒鱼之一，它是伪装大师，能够一动不动地潜伏在礁石或者是珊瑚碎屑当中，外观和周围的环境完全融为一体，肉眼极难分辨。它的背鳍上有坚硬的棘刺，能够轻易地刺穿礁鞋底。被石头鱼刺伤最显著的特征是无法忍受的剧痛，常常被描述为痛不欲生，镇痛剂也难以缓解，毒液对心脏、骨骼肌以及平滑肌有麻痹作用，被刺之后伤口局部会有烧灼和鞭抽感，可以发生肿胀、发黑、坏死，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意识混乱、昏迷，危及生命。被石头鱼刺伤之后，处理和预防的核心就是紧急的解毒和紧急就医，尽快的呼叫急救或者是送往医院。海蜇、海胆、魔鬼鱼、石头鱼，这些海洋朋友行刺啊，几乎都是源于防御的本能。咱们作为访客，最好是保持一些的距离，嬉戏时要多观察、多留意，不去随意的碰它们，出现刺伤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处理。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吃饭是件头等大事，食物的选择固然重要，但正确的进餐顺序同样不能忽视。尤其是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吃饭顺序不对，甚至会影响血糖的波动。糖友在用餐时应把米饭、面条等主食留到最后吃，这样更有利于控制血糖。也就是说，进餐时先吃肉和蔬菜，可以帮助糖友少量摄入碳水化合物，从而控制血糖。这种吃法减少了胰岛素分泌，增加了肠道激素分泌，有助于调节血糖代谢和增强饱腹感。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呢，每天炒菜都要用到油，但是你关注过它的保质期吗？是不是你经常这样哈，买油的时候精挑细选看日期，但是一旦这个油桶啊开了封，就放在灶台边一吃就是大半年了。这看似金黄透亮的油脂啊，可能早早就悄悄坏了，千万别以为没有到保质期就安全。有一种看不见的变质正在悄悄侵蚀着一家人的健康，这不是小事儿，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伤害。保质期内不等于它不会变质，其实啊，吃了很久的油就已经可能有哈喇味了。食用油的保质期到底有多久呢？通常是在18到24个月，但是呢，这个日期指的是未开封状态下的存放时间，这并不意味着开封后的油就一定能够放这么久而不变质了。一旦开封了，油脂当中的脂肪酸会和氧气发生化学反应，导致油脂变质，并且产生过氧化物、醛类、酮类等副产物。那么你可能有一天突然发现了家里的油咋变样了呢？气味出现了哈喇味儿，状态原本清澈的油变浑浊了，有沉淀或是有分层，口感呢发苦发涩，失去了正常的香味儿。除了肉眼观察，其实衡量油脂的新鲜程度还有两个更为准确的指标，酸价和过氧化值。根据 GB27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植物油酸价应该小于等于3.0毫克每克，过氧化值以脂肪计应该是小于等于每100克0.25克，超过这个范围就意味着油脂不再新鲜，甚至可能会危害健康了。长期吃超标食用油的危害远比你想象的大，它会首先是刺激消化道，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第二呢，是增加疾病的风险。氧化产物当中的自由基具有较强的氧化性，会攻击身体细胞，加速机体衰老，并增加心血管疾病、癌症等慢性病的风险。第三呢，是营养价值降低了。油脂氧化会破坏其中的必需脂肪酸，比如说 Omega-3 脂肪酸、Omega-6 脂肪酸。那么一桶油开封之后到底能够放多久呢？随着外卖的普及啊，大家外出就餐的频次变高了，普通的2到3人的小家庭，一桶5升的食用油往往要吃上2到3个月甚至更久。2025年中国油脂刊发的一项相关的研究，模拟普通家庭日常用油习惯，调查了4种未添加抗氧化剂的常见食用油，亚麻籽油、葵花籽油、大豆油、花生油，使用的情况。结果发现啊，5升包装的食用油在使用42到63天的时候，过氧化值超标了；1升包装的食用油在使用28到56天时，过氧化值超标。因此呢，这个研究建议5升包装的食用油最好42天内吃完，1升包装的食用油28天内吃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宣传教育中心也建议啊，在夏天开封后的食用油，尤其是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用油，1到2个月必须吃完。划重点啊，就是开封后的食用油一般建议2个月内吃完，如果是倒出来放在油壶里，尽量在1周内吃完。食用油开封之后可以在瓶身贴上标签纸，注明开盖的时间。其实我们很多家庭呢都有一些加速食用油变质的习惯，很多时候呢油坏得那么快都是因为这几步做错了。有4个加速油脂变质的习惯，看看你家里有没有啊。一是盖子随便扣，有些人用完食用油炒菜啊，盖子就随便一扣，会导致食用油一直在接触氧气，加速油脂的氧化。建议油瓶要密封，倒油之后要立刻盖紧盖子，不要留有空隙。大概大桶油呢，开封时可以放1粒刺破皮的维生素 E 胶丸，既能够延长保质期，还能够提高食用油的营养价值。 第二个呢，加速油变质的习惯就是放在灶台旁边。很多人做饭图方便，直接把油放在了燃气灶的附近，高温会加速油脂的氧化。建议啊，食用油要存放在阴凉处，贮存的温度10到25度最好，也可以放在冰箱冷藏处，不使用的时候远离炉灶，避免靠近暖气管道、高温电器的地方。第三呢，是阳光能够直接直射到储放食用油的容器上。有些家庭厨房在阳台上，食用油直接放在阳光照射的地方，加速油脂的氧化。建议啊，不要把油瓶摆在窗台等阳光能够直射的地方。在存放大桶油的时候，可以用黑色塑料袋给它密封住，因为紫外线紫色和蓝色光能够加速油脂的氧化，而绿色和棕色光则不会。所以呢，一些高档食用油啊，会使用绿色玻璃瓶装。第四个加速食用油变质的坏习惯就是油壶啊，不洗就装。有些家庭虽然用了小油壶，但是旧油还没用完，壶壁还挂着残油，就直接倒进新油了。建议啊，如果用小油壶分装，一定要清洗干净油壶再装油，因为油脂的氧化变质有很强的传染性。此外呢，分装要选用玻璃材质的瓶子，最好是棕色瓶，可以避光。小家庭也可以直接购买小包装的食用油来食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泉野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听自然的旋律，潺潺的流水，清脆的蝉鸣，嘤嘤的鸟啼。马大姐话健康，和您一起聆听夏天的声音。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全谷物是日常饮食当中备受推崇的健康食材，不少人好奇它是否具备防癌作用，又能否切实帮助控制体重。相比于精米白面，全谷物保留着麸皮、胚芽、膳食纤维和活性营养素更丰富。那么今天呢，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将围绕两大大众关心的疑问展开解读，客观梳理全谷物与癌症的风险、体重管理之间的关系，厘清科学依据，为大家合理搭配主食提供实用的参考。
1: 大量的循证医学研究指出全谷物有一定的防癌作用。2016年，一项大规模 MET 分析，就是把多个好研究的结果放在一起算出总账，它整合了45项研究，结论指出每天摄入90克的全谷物，大约就相当于2片全麦面包加1小碗的麦片，与结直肠癌风险降低17%-20%相关。全谷物的抗癌作用是组合拳，膳食纤维促进肠道的蠕动，缩短致癌物和肠道的接触时间，加快排出。抗性淀粉在大肠发酵，生成短链脂肪酸，能抑制炎症。酚类、维生素 E、硒等抗氧化剂综合自由基，减少 DNA 损伤。建议大家从今天起用全谷物替代一部分的精白主食，日复一日帮身体筑起一道坚固的免疫防线。吃对全谷物可以帮助控好体重。全谷物控体重有3大法宝：第一，饱腹感强，膳食纤维遇水膨胀，吃完很饱，而且饿得慢；第二，能适度的抑制食欲，膳食纤维发酵产生的短链脂肪酸通过肠脑轴给大脑发出吃饱了的信号，从根源上减少吃饭的总量；第三，助力代谢， B 族维生素能够帮助把食物变成能量，减少脂肪的堆积。在此也特别要提示，一是要避开伪全谷物，二是很多全麦饼干、麦片加了大量的糖和油，热量比白米饭还高。选购时要记住，配料表的第一位必须是全麦粉、燕麦这类全谷物，同时要学会看营养成分表中的脂肪、糖含量，每天把1/3到1/2的主食换成全谷物，不用节食，不用挨饿，健康又轻松地管理体重。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哈，节目的后半段继续和您来关注健康，我们来了解为什么医学界把35岁定为要控血糖的年龄呢？今天为您揭开谜底。那不少家长发愁孩子近视度数加深迅猛，也听说户外活动能够防控近视，却不清楚该怎么样做是正确的。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来听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李丽专业讲解延缓近视增长的实用方法，科普户外活动预防近视的科学要点。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3: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4: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的警戒线，绝非是危言耸听，这既是对年轻化趋势的应对，更是基于科学证据的健康预警。那么为什么偏偏是35岁？今天来为您揭开谜底。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经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了，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中国疾控中心2025年的研究显示，20到40岁的男性糖尿病的患病率已经从1.99%暴涨到了7.42%，40岁以下的群体发病率3倍激增。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的警戒线，绝非是危言耸听的。那么，这既是对年轻化趋势的应对，更是基于科学证据的健康预警。换句话说，真正需要控糖的黄金期，其实发生在你以为还早的年纪。等到症状出现的时候再补救，往往已经太晚了。那么为什么偏偏是35岁这个年龄我们就该提前管好自己的血糖了呢？美国糖尿病学会和我国最新版的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2024版都把该查血糖的年龄从40岁提早到了35岁，这可不是随便改的，而是有两个实实在在的身体规律作为依据。第一呢，是代谢机能断崖式下降。30岁以后，我们的肌肉量每年会少1%。要知道，肌肉是帮助身体消化葡萄糖的小帮手，肌肉少了，处理血糖的本事啊就慢慢的变弱了。到了35岁，胰腺里负责分泌胰岛素的小工厂 beta 细胞老化的速度还会加快，胰岛素分泌的少了，效率低了，血糖就更容易升高了。更要注意的是啊，35岁左右，如果血糖偏高，还会留下了坏的记忆。就算后来把血糖控制好了，之前高血糖对血管造成的损伤也会一直悄悄发展。那么，这就是医生说的代谢记忆效应。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现代生活方式的叠加风险。这个年龄段的人大多要应对工作压力，天天坐着不动，睡不够，还常吃高糖高热量的食物，这些都会让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也就是胰岛素抵抗，相当于胰岛素这个血糖搬运工没有办法好好的把血糖运走。研究发现，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2型糖尿病，但是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够直接降一半还多。中国疾控中心的慢病中心明确指出了，具备以下的任何一项特征的人，即使没有满35岁，也要提前控糖了。那么关于体型， BMI 大于等于24或者是大于等于28，那么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还有遗传病史，一级亲属，比如说爸妈、亲兄弟姐妹有糖尿病史，曾患糖尿病前期，空腹血糖在5.6

0: 到 6.9 之间，还有有妊娠期糖尿病史或者是分娩过大于等于4公斤巨大儿的人。另外，生活方式上，每周运动小于150分钟，缺乏体力活动，长期久坐，每天久坐大于等于8小时，频繁摄入高糖饮料、超加工食品，还有相关的并发症的关联，有高血压、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史的人。那么还有特殊情况，就是长期服用类固醇类药物、抗精神病药、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患者，皮肤出现黑麂皮病，像颈部、腋窝色素有沉着的。那么这些人群只要符合其中的一项，都要提前控糖了，即使你没到35岁，也要提前开始了。为什么建议早控糖呢？其实不只是防糖尿病，还有这些好处。第一呢，是保护胰岛素贝塔细胞功能。糖尿病刚出现的时候啊，身体里负责分泌胰岛素调节血糖的核心小工厂胰岛贝塔细胞还没有完全坏透，这个时候严格控糖就像给这个小工厂减负了，不用再拼命加班分泌胰岛素了，能够慢慢的缓过来，延缓它的变老变弱，那么为它以后控糖打下基础。比如说有人刚查出糖尿病，医生会建议短期用胰岛素帮助身体控糖，就是说胰岛素的强化治疗，这么做呢能够让贝塔细胞好好休息，不少人甚至能够达到血糖不用药也能够稳住的效果，也就是糖尿病的缓解。第二呢，是降低并发症的风险。心脑血管疾病，高血糖就像是把血管泡在糖水里，时间长了，血管内壁就会被慢慢的腐蚀，变得又窄又硬，这就是动脉粥样硬化。英国医学杂志2025年研究指出，35岁前开始控糖，长大以后得心脏病、中风的风险会少20%，其中心梗的风险降低25%，中风降低31%。另外，降低微血管病变的风险。早期严格控糖可以使视网膜病变风险降低，延缓糖尿病肾病的进展，减少尿毒症的发生。还有控制神经病变，控制血糖有助于保护神经功能，减少肢体麻木、疼痛等并发症。早期控糖还能够留下好底子，改善代谢记忆效应。医生发现哈，早期把血糖控制好，身体会留下好记忆，就算后来偶尔血糖有点波动，之前打下的好基础还能够一直帮着降低并发症的风险。反过来，要是早期不管血糖，等后来再想补救，之前的坏影响就很难彻底扭转了，相当于一步错步步错啊。提前控糖的好处，第四个就是省钱，降低医疗成本。糖尿病人的每个月的药钱可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糖尿病并发症更不是省油的灯。那么早期控糖能够少得并发症，自然就不用花后面的透析、做手术这些大价钱了。再教给大家几个简单实用的控糖小技巧吧。第一呢，就是饮食巧搭配，每餐按照一拳主食、两拳蔬菜、一掌就是一个掌心大小蛋白质的比例装碗，遵循的是蔬菜、蛋白质、主食这样的进食顺序，减少精致主食。比如说把平常一碗白饭换成半碗白米加半碗糙米、燕麦、玉米等粗粮，选择低升糖指数的食物，尽量避免含糖饮料和甜品。第二呢，就是运动碎片化。看到运动两个字啊，很多人就要拿时间忙当挡箭牌了。刷手机可以碎片化，运动又何尝不能呢？比如说提前一站下车，快走10分钟到单位，下班也是同样的啊，每天2次快走，能够凑够20分钟就可以了。再比如说刷剧的时候，可以同时做原地的小碎步跑啊，轻轻的跳、举哑铃的动作。再不济啊，饭后你做一点家务，陪着娃一起运动，也比躺着强啊。 第三个简单的控糖小技巧就是零食替换，用原味坚果、无糖酸奶、新鲜水果来替代蛋糕和饼干。办公室常备独立小包装，避免应急时选择了高糖零食。好，以上是跟您分享的为什么要及早控血糖，及早控血糖的好处，以及一些简单实用的控糖小技巧。那么不管你今年是多大年龄，那么从此刻做起，从一些生活的小习惯、饮食的调整开始，那么希望我们到年老的时候，我们的血糖不会过多的影响我们的健康。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熬夜最容易熬出肝病，睡眠过程当中，人体会进入自我修复的模式，经常熬夜则导致睡眠不足，身体抵抗力下降，又会影响肝脏夜间的自我修复。已经感染肝炎病毒的人群，熬夜还会加重病情。所以晚睡族要尽量调整作息时间，最好每天晚上11点之前入睡，保证每晚能够睡够7到8小时。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好，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睡眠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大多数人一生当中的睜眠时间呢超过了生命的1/3，适当的睡眠是最好的休息，是维护健康和体力以及提高身体免疫力的重要保证。因此呢，如果睡眠出了问题，一定要及时治疗，而对于健康的人则要重视预防。接下来呢，介绍预防失眠的9个小妙招。第一呢，是创造一个舒适的睡眠空间，选择舒服的床位，卧室内最好悬挂着遮光效果好的窗帘，同时把门窗密封工作做好，以免外面的噪声污染室内。第二是调整某些生活习惯，以促进睡眠，避免用酒精催眠，困倦时避免用凉水冲头，疲劳时适当休息，常洗温水澡。第三是选择正确的睡眠姿势，睡眠时姿势正确，睡眠质量才好。睡眠姿势有仰卧、侧卧、俯卧3种，一般人以右侧卧为宜，右侧卧会使脊柱朝前弯曲，犹如一张弓，四肢还可以放在较舒适的位置，有利于全身肌肉的放松。人的心脏啊，位于胸腔的左侧，胃肠道的开口都在右侧，肝脏也是位于右侧。右侧卧会使心脏压力减小，有利于血液的搏出，又可以增加肝脏的血流量，有助于肝的新陈代谢，增加解毒和抗病能力。同时呢，右侧卧位更有益于食物在消化道内的吸收和转运。最佳右侧位是最佳的卧姿啊，虽然说右侧位是最佳的卧姿，但是呢，也要因人而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孕妇来说，最适合的睡姿啊是左侧卧位，如果经常去右侧卧位，会使子宫容易向右旋转，这样一来，腹部的下腔静脉容易受到压迫，从而影响血液回流和循环，不利于胎儿的发育和分娩。婴幼儿也不要长期一个姿势睡觉，而应该仰卧和左右侧位交替。如果说婴幼儿长期取右侧卧位，容易使头部变形，使婴幼儿吃奶或者是饮水后取右侧卧位，却可以预防吐奶、吐水导致的窒息。那么近些年也有研究显示啊，小儿仰卧更利于五官的发育。对于一些疾病患者，也不能够机械地强求右侧卧位，比如说肺部和胸膜有疾病的患者，一般宜采取仰卧位，这样既不妨碍健侧肺的呼吸，又能使患侧肺得到一定程度的休息，又有利于入睡和对疾病的治疗。而俯卧呢，会压迫胸部，影响呼吸，增加心肺的工作量。第四个防止失眠的好办法就是减少躺在床上的时间，与其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不如减少躺在床上的时间。

0: 时间，这样也许会睡得更好一些。第五呢，是睡觉要有规律哈，不要打破睡眠周期，到时间就睡，这样可以形成良好的睡眠习惯。第六是按照气候预防，如果说冬天气候干燥，你可以在卧室里放一个加湿器，会对睡眠起到促进作用。第七呢，是注意饮食，睡前不要服用使中枢神经兴奋的饮食，比如说咖啡、浓茶、巧克力、糖、乳酪、腊肠、火腿、热狗、茄子、马铃薯、菠菜及番茄等，因为这些饮食当中都含有甘酪胺，会使刺激去甲肾上腺素的分泌，使大脑兴奋而难以入眠。睡前呢，要避免食用高蛋白的食物，比如说临睡前离睡眠时间很近了，吃了大量的鱼、鸡、鸭肉等等，这些食物呢不易消化，睡前食用会加重肠胃的负担，影响睡眠。在睡前可以适量的喝些牛奶，可以消除失眠，最好在睡前3小时喝200毫升的牛奶，因为它的消化呀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第八就是适量运动，适量运动是为了得到更好的休息，要在运动中求休息、求恢复。每天运动1到2次，每次20到30分钟，非常有助于睡眠，并且还可以使身体精力充沛。而且下午进行适量的运动，更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需要注意的是啊，不要在睡前运动，以免身体兴奋，反而难以及时入睡了。运动方式呢，也可以采用比较温和的方法，比如说深呼吸啊，做一些轻体操、瑜伽等运动的方式。第九就是放松心情，追求简单的生活。情志不佳是引起失眠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要注意调节心情，避免忧思积虑、心事重重，学会自己减压，躺在床上要尽量的放松自己，可以听一听舒缓的音乐。好，以上是9种啊，让你调节睡眠、远离失眠的方法，希望在生活当中你每天都可以选取其中的一种，甚至是几种，在生活当中调节一下自己的生活节奏，让自己能够睡个好觉。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不吃早餐就出去晨跑或做其他的运动，会让你一整天心情暴躁、头晕脑胀。在运动之前吃早餐的人，比不吃早餐的人做起事来更敏锐，心情也更愉快。确保早餐要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这会让你的头脑有足够的能量来处理好一天的工作。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不少家长发愁孩子近视度数啊加深迅猛，也听说户外活动能够防控近视，却不清楚正确的做法。那么今天我们来听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李丽专业讲解延缓近视增长的实用方法，科普户外活动预防近视的科学要点，帮助家长科学守护孩子的清晰视力。
4: 有的家长特别担心孩子近视之后度数长得太快，甚至一年长100到200度，这样很快就可能进展到高度近视，怎么控制效果才能更好呢？第一，孩子近视要尽早进行光学矫正，需要尽量选择具有防控效果的控制手段，比如佩戴合适的功能框架眼镜。普通的眼镜只是看清楚远处的物体，离焦框架的这种眼镜，或者是点扩散技术的功能镜片，能控制度数增长，还可以考虑使用 角膜塑形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OK 镜，或者离焦软镜等角膜接触镜。第二，要加强重视行为的干预，加强日间户外活动，至少每天2小时以上户外活动，控制近距离用眼时间、距离，遵循2020/2020的原则，严控视频类产品的使用，饮食要均衡，少吃甜食，保证充足规律的睡眠。第三，注意多种手段综合防控，如果考虑光学药物联合防控，特别是有近视快速进展危险因素的孩子，比如说有近视的家族史，发病年龄特别早，初始的近视度数高，进展的速度快，这个快呢，就是指每年近视增长超过50度，或者是眼轴增长超过0.2毫米的孩子，要在医生的建议下进行正确的光学矫正，再联合低浓度的阿托品来减慢度数的增长，还可以规范的应用中西医结合的技术来防控近视，比如眼部的推拿、耳穴压丸等。记住，戴镜加户外加控近距离，再加上阿托品，综合的防控是目前控制近视进展最有效的方案。大家都知道，户外活动能预防近视，但很多家长做错了，不是人在户外就行，要有效户外。第一，要在白天户外，不是晚上，阳光越充足越好，平时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最好，当然南北是有一定差异，阴天户外也有用，但夏天要注意防暑防晒，避开光照过强的中午时间段，或者树荫下遮阳处来活动。第二，2小时才是有效的剂量。对儿童的多项研究发现，每日户外增加到2小时，近视风险显著下降，因此每天累计日间户外至少2小时以上。学龄前的儿童建议3小时，要充分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比如上学的路上、课间、放学后、周末，累计户外总时长达标，具有等效的作用。第三，要自然光，远距离动起来，不是在屋内窗边坐着，也不是在户外看书，近距离玩玩玩具、看手机，要尽量在开阔的环境进行，比如爬山、跑步、打球、跳绳、放风筝等等这些活动，让眼睛放松休息。第四，已经近视更要注意加强户外活动，对于已经近视的孩子，户外活动仍然有用，但要注意应在科学戴镜矫正的同时进行，而且要更注意加强日间户外活动，可以延缓近视进展速度。白天户外自然光，看远处，动起来，做到了户外防近视才管用。
3: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到这儿呢，今天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会了。那么今天节目当中的科普来自健康中国、人民网、人为健康和健康安徽。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时间来到早上的7: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
0: 今天白天和夜里，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和淮南的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中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度到28度，本省山区23度到25度，其他地区是25度到27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东部18度到20度，本省山区17度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25号江北多云，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 再来了解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三级，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里阴天，偏东风三级，最低气温20度，预计25号多云。
0: 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第一个时段的节目安排，7点到7点30分，我们将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快速了解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
1: 之后关注以下的重点新闻。安徽各地全力应对强降雨，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0: 安徽提高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
1: 安徽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报考三大专项计划，最高可降20分录取。
0: 2026年主汛期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旱涝并重。
1: 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三部门联合发文。
0: 多所本科高校宣布扩招AI 智能类成新增专业风口。
1: 坤哥聊体育，今天继续来聊美加墨世界杯，亚洲球队高开低走。
0: 接下来进入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1: 应中国共产党邀请，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将于6月25号到27号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23号开始，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日至26日。
1: 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0: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通知，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
1: 今年1到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
0: 23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等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1: 23号，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星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国防部消息，6月下旬，因俄罗斯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7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访问。
1: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
0: 当地时间22号，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一旦美国同意解冻伊朗资产，这笔资产可能将被用于购买美国的大豆、玉米和小麦。
1: 由于美国暂时宣布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和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和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显著出现了回落。
0: 埃及军方22号发表声明说，埃方在南部靠近苏丹边境开展的安全行动中逮捕223名涉嫌跨境犯罪和非法开采黄金的人员。
1: 国际市场黄金价格23号大跌，伦敦现货金价当天一度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
0: 以上是今天第一时段为您整理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禁止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时间来到早上的7:13，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2: 我是黄坤。以下来了解省内方面的要闻。这两天，安徽省沿淮到沿江地区普降中到大雨，面对雨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全力开展抢险救援、转移群众、排涝保畅，全力筑牢安全屏障。下面请听报道。
3: 在滁州市，24小时内平均降雨量超过60毫米，局部达大暴雨量级，当地启动2级防汛应急响应，针对城区部分路段积水，市政交警等多部门第一时间联动响应，紧急排除积水。强降雨导致明光市部分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当地已安排专人24小时巡查值守，确保及时发现并处置险情。
4: 根据调度指令，我们于今天早上6点开3孔闸泄洪，流量达60方每秒。下一步，我们将根据雨情汛情发展，及时做好泄洪和防汛应急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安全渡汛。
3: 受连续强降雨影响，昨天下午，桐城市发布并启动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当地第一时间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186户605人。在黄甲镇葛湾村养老服务中心，8位从高山地质灾害隐患点转移下来的村民被集中安置在这里。
5: 天天下来的呗。其实人家上玩的嘛，上玩的嘛，天得好，活得好，睡得好吧。
3: 6月21号7时到22号7时，滁州市东至县普降大雨，其中南部山区乡镇最大降水量达到134.4毫米。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全员下沉一线，紧盯切坡、依山住户等重点区域，加密雨中巡排查，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6: 逐户逐访切坡依山住户，现场排查山体隐患，如果遇到短时强降雨或山体异常，马上组织群众转移，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一人。
3: 截至今天中午11时，无为市各乡镇24小时最大降水量达到64毫米，当地从昨天起陆续启动12座大中型排涝泵站设备，及时将围内积水排出。岳西县坚持人防加技防双线并行，依托数字化防汛监测系统全天候运转，实现雨情、水情、地质风险的实时监控和动态预警。目前全省各地各部门正密切关注雨情汛情，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强化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以实打

0: 实的举措筑牢安全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省防指为师对淮河以南十一个市防汛四级警响应，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督促大别山区、皖南山区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山洪灾害危险区域的巡查，提前果断转移受威胁的人员，同时督促地方做好中小河流和小型水库的巡查，及时处置城市内涝，确保安全渡汛。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部分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发出通知，提高我省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
3: 据了解，对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后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就业补助资金给予的职工养老保险补贴，由每人每月350元。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每人每月450元，统一提高到每人每月500元，且不超过其实际缴费的2/3。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参照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同步调整。
2: 本次的提标政策自2026年7月1号起开始执行。通知要求各地要将落实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提标工作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行动，加大政策宣传，优化补贴申领流程，推行政策找人，确保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应享尽享。要进一步规范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加强数据比对校验，确保资金安全，对虚报冒领补贴资金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依规追回并严肃处理。
3: 日前，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三大专项计划，分别是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明确面向农村和贫困地区考生提供升学倾向政策。其中，国家专项、地方专项计划在生源不足情况下，最高可降20分录取。
2: 记者6月22号从步步医科大学获悉，该校与安徽财经大学联手，今年将共同招收医学检验技术专业，与安徽财经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联合学士学位培养项目。
3: 跨学科融合是培养新时代复合型人才的关键路径，在向精准化、自动化、智能化、高通量化方向发展之路上，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技能单一的短板日益凸显。
2: 今年，蚌埠医科大学医学检验技术与安徽财经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联合学士学位培养项目招生计划单列，计划招生40人，学制是4年。学生在蚌埠医科大学注册学籍，两校将分别设置辅导员和学业导师，完成规定学业并达到双方学位授予标准之后，授予联合学士学位，学位类别为理学。
3: 据蚌埠医科大学教务处处长童旭辉介绍，该专业学生入学之后将学习医学检验技术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课，如临床检验基础、临床生物化学检验、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人工智能、医疗大数据挖掘与应用等。该专业毕业生可胜任医学检测信息系统设计、智能诊断算法开发、智能检测设备升级、健康大数据分析等相关的工作。
2: 蚌埠医科大学是全国首批开设医学检验技术本科专业的6所院校之一，安财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开办已经将近30年，是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安徽省特色专业。此前两校合办的药物经济与管理微专业迈出了新医科与新闻科交叉融合第一步。
3: 6月23号，记者从阜阳师范大学了解到，该校2026年招生计划4360人，与2025年相比扩招了360人，增加的计划全部投放在理工科专业，同时该校新增2个招生专业：智慧交通专业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专业。
2: 智慧交通专业深度对接区域交通绿色低碳转型与智能化升级需要，融合交通运输工程、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构建特色化、模块化课程体系，依托跨领域师资团队和行业龙头企业产学合作基础，重点培养交通大数据分析、智慧运维管控等领域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3: 中国共产党历史专业作为安徽省内高校首个获批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本科专业，将立足区域红色文化资源禀赋与基层党建人才需求，依托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优势，培养具备坚定政治方向、扎实理论功底，能胜任党史教学研究、理论宣传与党务管理等工作的新时代高素质党建人才。
2: 6月22号下午，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安徽主题推介会在北京举行。作为本届链博会主评省活动之一，江汽集团、国一量子、智向未来、临近造物四家合肥企业同台推介，向数百位国内外嘉宾展示了安徽在新能源汽车、量子科技、人工智能、未来产业等领域的产业实力。
3: 推介会结束，安徽主编省展区人气不减，360平方米的空间内，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板块打破了单件产品展示模式，观众可以一站式观看从核心部件到整车的完整产业链。江淮尊界 S800 与国轩高科全固态电池同台亮相，量子板块更显集团军实力，本源量子、国仪量子、国盛量子、中电信量子、中仪量子五家合肥企业覆盖量子计算、通信、测量全链条，科大讯飞人工智能、晶核集成电路等前沿成果同步展出。
2: 本届链博会共有85个国家和地区的676家企业参展，合肥企业遍布六链一区各个板块，覆盖全部六大链条和供应链服务展区。链博会的舞台上，合肥产业链的厚度与活力正在被全球客商看见。
3: 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从京德县交通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6月，安京高速宁京段主体工程已经基本完工，路面交安、绿化及防建相关的工程正稳步推进，预计10月底通车。
2: 安京高速宁京段项目皖高速 S44 全线是32.01公里，其中京德段26.34公里，属于安徽省五纵十横高速网重要联络线，建成之后将宁国京德纳入沪苏浙黄山1.5小时交通圈，项目起自宁国湖乐枢纽中至京德蔡家桥镇接 S11 吴黄高速，按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每小时100公里来标准建设，桥隧比约40%，设湖乐枢纽、京德北、蔡家桥、京德枢纽四处互通。
3: 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是我国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重要抓手。6月23号，商务部等部门发布2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2: 当天，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包括安徽合肥、芜湖等在内的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以及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例如，天津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为重点，辽宁沈阳以二手车流通为重点，江苏扬州以房车露营为重点，陕西渭南以报废车回收利用为重点等。而合肥市侧重于汽车产销一体管理服务新模式，芜湖呢，则是以汽车消费绿色转型、二手车流通为重点。
3: 中高考结束之后，一线各大景区面向全国的中高考考生推出了免门票的政策，凭本人准考证和身份证，考生就可以免费畅游宏村、西递等核心的景区，用一场说走就走的毕业旅行为青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2: 据了解，今年一线针对全国中高考学生的免票政策涵盖了宏村、西递、南坪、坪山、卢村等多家核心景区，考生只需要凭本人准考证和身份证，就可以在指定时间段内享受免首道门票优惠。部分景区还推出了研学体验、非遗手作等特色项目，让考生在游玩中感受徽州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当地的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一位副经理说啊，说他们连续多年推出中高考生免费活动，考生凭准考证和身份证就可以免费游玩，时间是从6月10号持续到8月31号，说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西递，了解西递，也祝愿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
2: 从考场到山水之间，从试卷到粉墙黛瓦，一线用一份诚意满

0: 版的毕业礼，让全国中高考学生在最美的青春岁月里遇见最美的徽州。
1: 6月23号，记者从蚌埠高新区了解到，皖北首个林长志主题公园在蚌埠高新区正式落成了。这个公园以辖区小黄山城市山地公园为载体，提档升级打造而成，在保留了原有的生态绿化、海绵设施、休闲游憩等基础资源的前提下，新增林长志政策宣讲、林业知识科普、生态成果展示等特色功能板块，填补了皖北地区无实体林长志宣传教育阵地的空白，为皖北各地深化林长志改革建设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
0: 好，接下来我们去宣城看一看，在宣城泾县实地取景的电视剧《种墨园》昨天晚上开始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那这部剧呢，是国内首部聚焦人类非物质物质文化遗产的电视剧，由青年演员张越、郑业成领衔主演，以千年宣纸技艺传承为核心叙事主线，讲述了当代青年扎根乡土、守护国宝非遗、弘扬工匠精神的青春励志故事。
1: 池州市是中国桂鱼之乡，池州市东至县特别是核心区域的大渡口镇，坚持龙头企业带动，通过组织化、标准化、品牌化的抱团发展模式，将一条小小的桂鱼做成了产值超5亿元的富民大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2: 东至县大渡口镇是池州市桂鱼的核心产区。一大早，东至县大连围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杨万友就来到新东特种水产养殖场，和养殖场负责人卢嘉文交流桂鱼苗驯化要点。卢嘉文有百余亩养殖水面，今年新投放的桂鱼苗正处于驯化关键期。以前卢嘉文遇到技术瓶颈和销路难题，只能靠自己摸索。如今当地通过提倡老带新、大户带散户等方式抱团发展，技术互通、资源共享，卢嘉文养殖的底气也越来越足。东至县大渡口镇新东特种水产养殖场负责人卢嘉文：
3: 以前吧，我们一个人但是单打独斗的，哎，有好多东西都不懂。现在吧，跟现在养殖户这一块，发展的多了，另外加工厂这一块也多了，这个大家在一起啊，经常的探讨啊、学习啊。对养殖技术这一块有很大的帮助。今年放了大概8万多苗，预计到年底的时候大概7-8万斤母鱼吧。
2: 作为当地桂鱼产业骨干企业，东至县大连围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牵头与周边农户签订桂鱼定向回收协议，从苗种引进、养殖技术到塘口水质调控，提供全程指导服务。
4: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5: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6: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7: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大胖
9: 和小美的
10: 幸福生活。
11: 有的时候跟小美聊天，你会发现她倾听的重点永远都是在你想不到的地方。
9: 大胖，你来看这家墨镜的款式真多呀，你说我戴哪个合适呢？
12: 又是一道送命题。如果说戴啥都好看，肯定会说我在敷衍他；说不好看呢，那肯定是在找死。哎，又冷了。
13: 哎，小妹，我关注过一个美妆博主说过呢，圆脸的话呢就比较适合这种棱角分明的镜框，方形脸的话呢就比较适合这种椭圆或者是圆形的镜框，而像你这种鹅蛋脸呢，什么类型的眼镜都可以驾驭。
12: 完美的回答，太完美了，这次我可以完美过关了。
9: 哎呀哎呀，快说你关注的美妆博主是谁，你居然敢偷偷的关注女网红。
13: 小妹，你最近不是想换一辆空间大一点的车吗？我的同事微微呢给我推荐了这款江淮瑞风 RF8 PHEV， 作为一款混动型 MPV， 这款车的内部空间呢很宽敞，第三排的座椅呢还可以灵活移动，能装能躺。你不是喜欢自驾游吗？开着它完全是户外出行的移动休息室啊。
9: 啊，这款车我知道，很实用。
13: 而且呢，这款车是中国首款搭载华为车机的 MPV， 采用的是原生鸿蒙界面设计，操作逻辑呢跟我们使用的这个华为手机和平板呢是一样的，简洁高效，特别好上手。我研究了一下，这款瑞风 RF8 PHEV 鸿蒙版太适合我们家了。嘿嘿，要不我们明天就去买了吧。
9: 车倒是可以买，但是你得先告诉我微微是谁呀。
5: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6: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5: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6: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5: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6: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5: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得聊。
6: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5: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33分，您正在继续锁定的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宝宝。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7点30到8点这半小时，我们将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坤哥聊体育。
0: 今天的国内新闻呢，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新闻：2026年主汛期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旱涝并重。
1: 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三部门联合发文。
0: 多所本科高校宣布扩招 AI 智能类，成新增专业风口。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关注。应急管理部6月23号举行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根据介绍，2026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
14: 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海河、松辽、珠江、长江上游、黄河下游都可能出现较重汛情，登陆台风可能偏多偏强。北方地区预测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随着雨带西伸北台，南方部分地区可能由涝转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15: 发布会介绍，近年来打破以往规律、超越传统认知的极端天气明显增多，特别是我国北方地区，暴雨过程次数近5年均值较上世纪90年代偏多50%，暴雨过程综合强度较常年同期偏强50%。北方地区防汛从过去的备多战少变成现在的常态大考，预计未来5年总体还会延续北方多雨的特征，暴雨和强对流致灾风险高。另据介绍，极端天气增多原因较为复杂，全球变暖是核心诱因，厄尔尼诺事件也是重要因子。研究显示， 厄尔尼诺发展年的夏季，我国长江以南降水偏多，而厄尔尼诺于秋冬季发展到峰值后的次年夏季，我国长江流域亦出现洪涝。
14: 预计呢，今年我们国家汛期气候的状况是整体偏差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我们国家东部呢是涝重于旱，除了降水之外呢，我们还预计呢全国的气温是较常年总体明显偏高的。

0: 华北的南部、黄淮等地在初夏有阶段性的高温热浪天气。在梅雨结束之后呢，华中的中南部、华东的中南部以及西南区东部呢，进入这个高温伏旱期。新疆的高温日数呢，也是较常年明显偏多。
1: 发布会介绍，汛期当前，学校、养老院等重点场所要做好风险排查，针对断路、断网、断电等极端情况，强化应急准备。
2: 发布会介绍，应急管理部正组织开展重点部位渡汛隐患排查专项行动，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等高风险区域，全面排查水库、公路桥隧、养老院、施工工地、旅游景区等风险隐患，督促指导地方闭环整改到位，从源头防控风险。汛期当前，各地要对辖区内的风险点位全面排查和整改，及时发布灾害预警。一旦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涉山涉水景区和高风险项目必须坚决关停，相关机构应提前储备饮用水、药品、救生器材等物资，定期组织应急演练。
3: 对于学校，要明确一旦发生危险、险情、灾情，哪些地方是安全区域，然后转移路线是什么，然后对于养老机构，一些需要帮扶的人员要提前建立这个一对一的帮扶机制。
2: 针对汛期山区和农村地区可能出现的断路、断网、断电等极端情况，应急管理部在重点省份前置251架大中型无人机通信平台，为12.3万个多灾易灾边远乡村配备了卫星电话、对讲机、北斗短报文终端等应急指挥通信保底手段，确保预警信息和转移指令能及时传递到户到人。
1: 暑期是旅游旺季，发布会上提醒大家，在外出游玩时一定要提前查好天气，远离沟谷、河道等地区，行车注意避开涉水路段。
2: 专家提醒，汛期驾车外出要提前看好天气预报，检查车辆雨刷、刹车等状况，经过涉水路段时，如判断水深不到30厘米时，也就是不到半个轮胎的高度，可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急加速，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应果断绕行。当遇到漫水桥、桥面被水淹没无法判断风险，并且水流冲击力极大时，要果断掉头。
4: 车辆涉水、熄火或者是断电，如果遇到水位达到了半个车轮，而且呢它还在持续的上涨，那么就要果断弃车。如果车门打不开呢，就可以用破窗器等物品呢砸侧窗的四角，或者是通过天窗呢来进行逃生。
2: 当在山区露营遭遇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时，要牢记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不去发布灾害风险的地区、不在河滩、沟口等扎营，学会识别危险信号。
3: 河流的流水增加变浑，夹带一些树枝、浮石等漂浮物，上游传来持续共鸣声，这可能都是灾害即将来临的前兆。要远离河谷、远离沟口、远离山坡，破脚往安全的地方去转移，不要顺着河流往下跑，不要冒险涉水通过。
2: 此外，住在低层的住户一旦积水往屋里灌，应立刻关掉室内电源和燃气，马上往楼房高层或者楼顶转移，绝对不要待在地下室。路上积水时远离路灯、配电箱，防止触电。
5: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1: 实施意见提出，要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加强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建设融资支持，为女性创业项目落地提供保障，鼓励各地结合实际优化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
5: 拓宽妇女就业创业多元化融资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妇女创业企业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开展供应链票据业务，优化教育培训金融服务，提升妇女就业发展能力， 用好国家助学贷款政策，规范开展研究生商业性助学贷款业务，支持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加强对职业院校等培训机构的融资支持，探索培训加信贷模式，支持妇女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提升金融知识素养。
1: 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将加强与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等部门的协同配合，加快推动实施意见各项工作落实落细，及时总结推广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典型经验做法，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有力支持妇女就业发展。
5: 国务院新闻办6月23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根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1: 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
5: 目前我国已经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
1: 15/57双一流高校本科将扩招10万人以上，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那么都有哪些高校参与扩招，将扩充多大的规模呢？下面请听报道。
2: 今年双一流高校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北京邮电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规模增量为180人，华南理工大学全国招生总规模比2025年增加15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等高校2026年均新增100个招生名额。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2个本科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
6: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5: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了关于加强眼镜制配场所全链条计量监管的通知，要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的计量监管，
1: 包括核查、计量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落地情况，检查计量管理人员、验光配镜专业人员配置、持证上岗与常态化培训落实情况，查验焦度计、验光仪、验光镜片组等强制检定设备登记备案、周期检定管理，严厉查处使用未检设备、超期未检、检定不合格的计量器具、违规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等违法行为。
5: 好，接下来是一段简短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关注国内要闻，一会儿见。
7: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好一份健康指南。2026年的夏至节气已过，全国多地迎来了持续的高温天气。高温天气容易引发中暑，可中暑呢也分不同的类型，应对的方式是大有区别的。
8: 在中医看来，中暑主要分为阳暑与阴暑，二者成因症状都完全不同。阳暑就是常说的热中暑，多因长时间高温暴晒、剧烈运动导致。典型症状有体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面红目赤、大汗不止、口渴烦躁、呼吸和心跳加快，情况严重时还会出现意识模糊、四肢抽搐。阴暑也叫寒湿中暑，大多是夏季过度贪凉所致，如长时间吹空调、饮用冷饮、冲冷水澡，症状类似胃肠型感冒，主要表现为不出汗或出少量冷汗，畏寒怕冷、肌肉酸痛，同时伴随头晕恶心、腹胀腹泻、浑身乏力、食欲不佳，大多低热或不发热。
5: 刚刚我们就是通过一些症状的呈现啊，让我们可以清楚地判断中暑的类型啊，什么是阳暑，什么是阴暑。那分清阳暑和阴暑，急救用药和日常预防都要对症处理。不同中暑该如何施救？生活里又会出现哪些常见的误区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8: 遭遇阳暑，首先要将人转移到阴凉通风处，用湿毛巾擦拭颈部、腋下，也可用冰袋冷敷额头。补水遵循少量多次原则，饮用淡盐水、电解质水均可，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如果是阴暑，核心思路是散寒解表、化湿和中，可以饮用热姜汤、紫苏水，或是用艾叶泡脚帮助发汗。对症服用藿香正气水能有效驱散寒湿，切记不要冰敷、喝冷饮，否则会加重体内寒湿。
9: 预防阳暑呢，应该避免中午11点到下午3点这个高温时段外出。如果非要外出呢，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可以每小时呢补充200到300毫升的温水。预防阴暑呢，应该避免汗后直接进入空调的房间，同时呢，空调的温度呢也不应该低于26摄氏度，避免冷风直吹，少吃冰镇的食物。另外大家还要注意，藿香正气水呢只适用于阴暑，阳暑如果误用会加重病情。阳暑呢需要清热降温，阴暑呢要散寒化湿。如果病人出现持续高热、意识障碍等症状，务必马上送医。
5: 我们还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冬吃萝卜夏吃姜，很多人耳熟能详。那夏天天气炎热，为什么反而要吃温热的生姜呢？其中的养生学问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8: 炎炎夏日，暑气升腾，天热之时，不少人偏爱冷饮凉菜，还会长时间待在空调房内，寒邪很容易悄悄侵入身体，损伤脾胃功能。生姜性质偏温，正是应对夏日寒凉的好食材，它可以驱散体内积聚的寒气，温暖脾胃，同时帮助排出湿气，守护人体阳气。
10: 提醒大家，吃姜尽量选择白天，并且一定要控制食用量。热性体质、上火、肠胃溃疡的人群呢，要少吃生姜，避免加重不适，顺应时节适量食用，才能吃出健康。
5: 不同于大众认知里，冬季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那盛夏高温同样会加重心脏负担，因此夏至之后养生应当注重养心。那以下的几招呢，看看您是否能做到。
8: 第一招，规律作息，午间小憩，护心阳。夏季可晚睡早起，顺应天时。很多人夏季夜里睡不踏实，多梦易醒，建议中午11点至13点间小憩，时长控制在20到30分钟，不要超过1小时，有效缓解身心疲惫，保护心脏。第二招，静心安神，情绪平稳，少伤身。天热易燥，不良情绪会直接加重心脏负担，建议大家闲暇时听听音乐，静心休养，少生气，少焦虑，心静则神安，也是最简单有效的养心方式。第三招，清淡饮食，清暑养阴，不贪凉。饮食以凉润清淡为主，新鲜果蔬、绿豆汤、菊花茶都能清热生津。同时提醒大家，切忌大鱼大肉、重油重盐，体质偏弱的老人更要管住嘴，少吃油腻，防范湿邪伤脾。
9: 夏至过后呢，高温高湿的天气增多，那么对于高血压、冠心病、高脂血症等慢病患者呢，他的心脏供氧和供血常会受到影响，发病的风险呢会显著上升。如果一旦出现胸闷、气短、头晕、心慌，一定要立刻原地休息。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和慢病患者，应尽量避免独自长时间外出，出现不适切勿拖延，第一时间寻求帮助，及时就诊。
6: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6: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1: 早啊
12: 早啊，
1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2: 开车注意安全，
6: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13: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4: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3: 一面都市繁华，
14: 一面市井烟火，
13: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4: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3: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5: 时间来到早上的7:5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接下来的时间，请出坤哥带来今天的坤哥聊体育。
1: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随着伊拉克0-3惨败于法国，亚洲区球队在美加墨世界杯的表现真是高开低走，出现沦为送分童子，也让球迷感叹9个参赛名额有点太多了。这是亚足联历史上首次有9支球队参加世界杯正赛，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伊朗、约旦、乌兹别克、卡塔尔、沙特、伊拉克，正好这些队伍都在亚洲区排名的前9位。国足想要打进世界杯，至少也要提升一下亚洲区的排名吧。首轮小组赛，亚洲区球队开局连续6场不败，包括韩国、澳大利亚取胜，日本、伊朗、卡塔尔、沙特战平，也是创造了世界杯的最新纪录。但是从伊拉克输球开始，亚洲球队逐渐进入了连败的模式，随后约旦、乌兹别克斯坦、卡塔尔、韩国、澳大利亚一度遭遇6连败的战绩，输得最惨的球队还是卡塔尔啊，最终0-6惨败于加拿大，创造了队史世界杯的最大失分纪录，而且还吃到了2张红牌，可以说损失巨大。据统计，亚洲球队历史上共6次在世界杯遭遇东道主，最终全部落败，至今没有进球，累计丢掉19球。直到日本4-0大胜突尼斯，亚洲球队避免更长的连败的战绩，日本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单场打进4球的亚洲球队，这也是日本队史在世界杯上的最大赢球比分的纪录。2轮4分，基本锁定了出线资格，最后一轮打平瑞典就可以晋级淘汰赛，甚至还有机会来竞争小组头名。到了6月22号，沙特面对西班牙遭遇了一场，还导致净胜球越来越少，末轮面对佛得角不胜的话将会被淘汰出局。而我们顺便说一下，佛得角这支球队啊，确实是非常的了不起啊，而且佛得角的门将在这届世界杯上可以说是真的出名了，这名球员的身价大概只有50万欧元，而他的月薪大概也只有1000元人民币左右。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2场比赛拿到了2分，首次参加世界杯就取得如此好的成绩，确实是让人刮目相看。当然我们称佛得角为黑马或许也为时尚早，只不过佛得角的战绩和他们的身价与收入相比起来确实是相差甚远。最后呢，我们重新来说一下亚洲球队。23号的早晨，法国是3-0战胜了伊拉克， 那么连输挪威、法国之后，伊拉克遭遇了两连败，而且狂丢七球，一分未得，仍然是排在小组垫底，出现形势不容乐观。最后一轮面对非洲球队塞内加尔，想要取胜也是比较艰难的。所以对于伊拉克来说，本届世界杯基本上也就只剩下最后一场比赛了。
14: 月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哎，早！
4: 哎，早！
5: 早是好。
6: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7: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